0: 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 天地玄黄，宇宙
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北京时间8: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济南、泰安、淄博、鲁西北天气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呢将会迎来暴雨或者是小冰雹，大家出门要特别注意啊。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今天晚上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部分地区37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平时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啊。沿海地区呢还是比较凉快的，24度到32度，其他地区是32度到35度。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感谢这么多朋友在周日的早晨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欢迎周村的朋友说，雷哥好，在周村打卡1216天，今天周村的气温呢还是挺高的，请大家做好防护，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开始了。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周日快乐，东营西城天气晴朗，早晨温度适宜，中午回升了，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呐。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6号，山东省法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全省法院履行禁毒工作法定职责的有关情况，同时公布了4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2026年是山东省第四轮禁毒人民战争的开局之年，随着禁毒人民战争的持续开展，全省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成果逐渐显现，毒品犯罪的案件数量连续8年稳步下降。发布的4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当中啊，有多起涉及到青少年和未成年人吸食成瘾性物质的。为了有效避免青少年滥用成瘾性物质，刑事审判第一庭3级高级法官张冠修建议建立家庭、学校定期沟通机制，关注孩子的社交动态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异常的情况，将防范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知识纳入到学校，特别是初中高中的法治教育内容，采用更加生动易懂的教育形式，增强教育时效性，提高学生的鉴别能力还有警惕性。学校或社区可以强化青少年健康服务，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帮助开展成瘾性物质检测服务，为未成年人搭建求助的通道。今年的5月15号，济南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济南市财政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等6个部门正式印发了关于印发济南市国四排放标准非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资金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启动了全市国四排放标准非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资金补贴。那么政策实施1个多月以来呢，车主关注度持续升温，目前累计收到了补贴申请大约有400多辆，市级各区县咨询电话日均接听量都能超过100个。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广大国四非营运柴油的货车车主要把握政策实施的窗口期，及时报废符合条件的车辆并提交补贴申请。那么申请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核对相关的信息，提高填报的准确性，减少因为信息退回修改带来的时间上的延误。补贴审核正在加快推进当中，鼓励车主尽早的去淘汰，尽早受益，共同助力全城空气质量持续改善。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一轮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落地之后呢，国铁济南局图定旅客列车达到了1173列，包含跨省列车854列，省内列车319列，动车组952列，普速列车221列，每天开行货物列车1116列，货运运输能力保持高位。那么其中呢，增开了济南到许昌东高3119次和高3120次动车组列车，意味着许昌返济有了晚班车。这趟列车呢，专门就是帮助群众出行的痛点，比方说很多朋友呢喜欢到这个胖东来去买东西啊，买完东西之后呢，以前是没有直达列车的，到了晚上啊，到了下午的2点半以后，从许昌返回济南就没有列车了。那么从7月1号开始有了晚班车之后呢，就彻底解决了很多咱们济南的朋友到河南买完东西之后返回不方便的这样的一个难题。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水位较去年同期高了1.2米。齐鲁超赛今天晚上7点是一场济南对阵聊城的比赛，双城古韵一战争锋。2026年齐鲁美食节在日照举办。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另外呢，加油考生的朋友呢，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播出。那么最近上线的学校的名单给大家来说一下啊，27号昨天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今天呢是青岛科技大学，明天呢是中南大学，30号是北京科技大学，7月1号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2号是西安交通大学，3号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那么7月4号呢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6号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将会上线直播。哪所学校是你最关注的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向咱们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沟通和咨询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另外，济南经侦提醒您，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6: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5: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高峰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兴隆枢纽立交到市中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9: 哎，好啊好啊。
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哎，好球！
13: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周末快乐，在禹城持续打卡582天，说今天是多云天气啊，早上气温适宜，路上是一路畅通的，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谢谢知足常乐。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说，雷哥好，周末打卡天天开心，打卡588天了。欢迎瞌睡兔说，雷哥早上好，打卡第117天。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在公众号当中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您的好心情以外，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9: 马上就放暑假了啊，希望家长朋友有空的话带着孩子们来济南看一看趵突泉啊，今年的趵突泉呢比去年长高了啊。今年以来呢，因为这个充沛的降水啊，使趵突泉的水位持续保持高位。昨天趵突泉地下水位达到了29米，较去年同期是高了1.2米。那么月牙泉呢，是济南72名泉中喷涌水位要求最高的泉，只有在趵突泉地下水位达到29米以上的时候呢，才会喷涌，呈现月牙飞瀑的奇观。那么暑假就来了啊，现在呢这个奇观已经持续在线293天了，就为等你来。喜欢看足球比赛的朋友啊，尤其是咱们山东的朋友要注意了啊，齐鲁超赛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7点钟，2026年的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的第7轮比赛要打响了啊。是谁和谁踢呢？今天是济南队坐镇主场，迎战本赛季开局以来保持全胜的唯一的球队聊城队啊。咱们济南和聊城双城古韵一战争锋，两城呢是以球会友，点燃绿茵激情。今天晚上7点，大家有空的话欢迎来看。喜欢美食的朋友可以有时间来日照啊，6月26号2026齐鲁美食节暨美食消费季在日照启幕了。活动呢是由山东省商务厅、日照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邂逅齐鲁美食、悦享美好生活为主题，聚焦提振全省餐饮消费，擦亮鲁菜品牌，深化餐饮文旅融合，打造一场全省联动、特色鲜明的美食产业的盛会。那么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场呢一共有4个主题展区啊，除了美食以外啊，还有城市推荐啊，啊还有这个技艺展示、产销对接等等等等啊，可以说内容呢非常丰富，业态多元。好品山东地标食材专区呢是集中展示咱们山东省16个城市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海产品，搭建了原产地食材和餐饮企业供需对接的桥梁。日照本地的美食展区呢也是集中展示了日照的海鲜呐、渔家风味小吃啊，持续擦亮日照滨海美食城市的名片。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好，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山东省气象台呢，是在昨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受到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预计呢，今天到明天，我省中西部的大多数地方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刚才的天气预报当中呢，也给大家说到了，有些地方呢，达到了37度以上啊。沿海地区呢，稍微好一点，是24度到32度，其他地区呢，都是32度到35度。那么其中呢，今天气温比较高的地方，像济南的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东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以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山东省呢将会迎来高温和雷阵雨天气的双重考验。济南经侦提醒您，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 最近如果是有听众朋友想去英国的，尤其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杨洋一块去英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马上就要出发了，咱们一块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出发日期呢是7月24号，现在呢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呢如果是想去英国的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行程安排的特别好，将会带领大家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还有很多朋友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啊，这个石头到底是从哪来的啊，谁摆成这样的啊。另外呢还可以去打卡一下哈利波特的制片厂，乘坐这个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还将会去探秘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叫尼斯湖，到底能不能看到水怪呢？还要走进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啊，听一听这个名校的学子们讲述他们的求学故事，带着孩子去非常的合适啊。这次呢咱们是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啊，推一罚十，纯玩没有购物，全程呢是连锁四星酒店，在这个伦敦啊是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住的非常好，吃的也很好，当地的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安排了。另外呢还有非常多的小细节都拉满啊，每人都准备了境外流量卡、转换插头，还有全程的电子耳机讲解都给大家安排了，主持人带队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大家放心报名就行了。想去英国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18560121011，大家记住了啊，18560121011。想看详细的行程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英国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大家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啊，18560121011。想买好海参的朋友要注意了，我们交通广播呢最近的这个海参呢非常受欢迎啊，因为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合适，性价比超高，原价呢是499一斤的深海刺身，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专享价格呢是299一斤，而且是有买有送。这款海参呢来自大连的长海县啊，即食深海刺身，这个地方呢这个属于海水呢比较凉的一个海域啊，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周期呢比较长，长得慢啊，慢慢长不着急，然后呢这个海参的肉质呢非常的肥厚，口感呢是 Q 弹筋道的那种，不软烂，海参的个头呢也是非常大的啊，早上起来大家吃上一个海参，或者是葱爆海参呐、海参小米粥啊、海参炒饭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海参品质好，怎么吃都好吃。不管是家里的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大家如果是想买来自己吃啊，或者是送父母啊、送家人、送朋友啊，都是性价比超高的一款健康好礼，原价呢是499，现在呢是299一斤，买5送1到手6斤只需要1495，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2380块钱，现在下单呢还能再省10块钱，有一个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 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锁鲜发货送货上门，大家呢放心买放心拍就行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个海参呢，家里的老人家小朋友体质偏弱的朋友能够放心的长期吃，完全没有问题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抓紧下单。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05载栉风沐雨，
2: 105载矢志不渝，
1: 从风雨飘摇到国泰民安，
2: 从九所前行到盛世繁华，
1: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理想之光照亮前路。
3: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2: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2: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2: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8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来看一下我就是我发来信息说，雷哥周末快乐，在周村打卡345天，天气多云，早晨的气温呢还可以，但是呢慢慢升高当中啊，今天是周村大吉了，听着一路畅通，开启赶集模式。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是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说雷哥啊，在济南的纬12路、京四路到京七路这个辅路上啊，天天停了很多的机动车呀，能不能把车停到该停的地方，严重影响了非机动车，请管理一下行不行。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多次说到，咱希望这个济南交警啊，咱们能够抓紧时间该清理清理啊，就是该管一管了，就是很多的车呀太任性了，想怎么停怎么停，只顾自己停，不管别人怎么走。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啊！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你像这种哪个地方有乱停乱放的，都欢迎大家来说说，来曝曝光啊！您可以拍照片发过来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来关注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近日呢，青岛市南公安交管大队二中队在宁夏路组织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那么就发现了一辆白色的越野车行驶轨迹呢比较异常。为啥异常呢？就是车辆在距离检查点大约四五十米的地方啊，突然靠边停车，这个司机啊正在观察当中，这个举动啊就立刻引发了民警的警觉啊，别说民警了，就咱们普通人啊，看到了这样的车在距离检查点四五十米突然停下来，那肯定啊八成是有事儿。现场交警迅速上前靠近车辆驾驶位，责令驾驶员熄火下车配合检查。那么经过现场的呼气式酒精检测，果然没错，这个驾驶员是喝了酒了，每血液当中啊酒精含量每100毫升73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过核实啊，驾驶员当天晚上和朋友聚会啊，喝了两杯。这个吃饭的这个饭店呢距离他家两三公里，这个驾驶员呢就自认为路途较近，不会遇到检查，心存侥幸没交代驾，结果呢就被交警现场查获。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酒后驾车不分路程远近，侥幸心理万万不能有，自觉选择代驾或者是打车坐公交车，你哪怕你步行都行啊，是不是？这个饭店距离你们家就两三公里的路，青岛晚上又不热，对不对？你喝完了酒之后你溜达回去两三公里多近呢、啊、正好还消消神儿。你看看这个开车喝酒那就完了啊，你这个交通安全底线在哪里，是不是？

机构的电话，说他呢是因为是一个优秀的准大一新生啊，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呢准确地说出了小孟的姓名、年级、学校，所以说呢小孟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呢说你得输入银行卡的这个卡号啊，才能给你发放助学金。然后呢一步一步的诱导小孟来进行操作，结果呢这个助学金呢没有收到，卡里的20000多块钱还被人转走了。

通过节目呀提醒各位啊，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啊，就借助这个 AI 冒充教育部门还有高校的资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的信息来骗取你的银行卡里的钱啊。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咱们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主动的和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啊进行求证，核实相关的信息，千万不要轻信。

好，除了这个预防诈骗以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现在这个高考放榜之后啊，这个网上就冒出来很多的升学规划师。那么这些升学规划师到底靠谱吗？他们都高喊着一对一啊，这个充文宝，全方位护航你的升学路，动辄呢就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粉丝声称呢能够帮助考生把每一分啊都用在刀刃上。当然了，你得拿点钱啊。记者深入短视频平台直播间暗访调查发现，火爆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市场背后充斥着冒名的名师啊，诱导打赏、低质量的服务等诸多乱象，不少耗费了数千元购买服务的家长和考生最终得到的只是漏洞百出的一个方案。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网络上志愿规划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牟利，一是呢在直播间利用打赏疯狂的收割，二是呢把流量沉淀到私域流量进行高价二次宰客，给家长和考生带来不小的隐患。专家呢建议家长和考生如果是填报志愿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多去问一问班主任啊、在校老师啊、还有你的这个师哥师姐呀、交叉验证信息，先梳理啊你自身的优势潜能，然后呢再了解一下行业的长期的发展的趋势，结合你的分数来规划你的报考范围。千万不要听信网络上的一些所谓的升学规划师，有一些压根儿就没有资质。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到底是为什么？过一会儿给大家说一说啊。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高温天气对人体会造成哪些危害。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啊，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可以抓紧时间多囤一点，囤的越多哎越划算。我们这款海参呢是即食海参，开袋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呢能够享受到美味和滋补。不管是家里的老人家啊、小朋友、体质偏弱的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长期吃。这款海参的配料表啊，我们已经帮大家看过了，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口感呢是那种 Q 弹筋道不软烂的，肉质呢非常的厚实，个头呢也非常均匀，真的是个头都很大啊。早上起来您可以吃上一个海参，或者是家里边这个有会做饭的啊，海参葱爆海参呢、海参小米粥啊、海参炒饭呢，怎么吃都好吃，因为这个品质啊相当好，复购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这款海参的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我们

交通广播的听众啊，有一个专属价格是299一斤，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而且买的越多越划算啊，买五送一，到手六斤1495，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2380块钱。现在下单的朋友呢，还有一个10块钱的优惠券啊，能省一点是一点。全程顺丰冷链锁鲜发货，送货到家，新鲜直达。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全家老少都能够养护身体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抓紧下单。现在呢是买五送一，买八送二，趁着有活动啊，真的是价格非常的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4: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2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5: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一路畅通，您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这个声音呢，来自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王雷。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孔雀东南飞，说雷哥呀，我想看你的视频直播，怎么找不着你了呢？我有的时候会在另外的平台，有的时候会在抖音啊，有时候会在其他平台啊。在抖音当中，你可以搜一下主持人雷哥啊，主持人雷哥能找着我啊。好，飞翔的鸟，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啊，说雷哥雷哥，这两天天气很热，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没错没错，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说了，今天咱们很多城市的最高气温呢，中午头能达到37度以上，尽量的避免户外啊，避免外出。就是你如果是带着孩子玩的话，尽量是找一些室内的场所啊，在外头晒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真的一般人受不了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一定要多喝水啊。一定要避免室外活动。好，这位叫做专业捣乱专业捣乱这个朋友说，雷哥雷哥，今天早上起来怎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7:20左右，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呢，周末啊，就周六周日这两天呢，我们节目是8点才开始，所以说呢，你7:20左右你听节目的时候呢，确实那不是我的声音啊，确实我们是一个录播的一个节目，那个时候啊，我们周末，你像今天周日嘛，我们是8点开始，我今天是8:09，一个小时陪伴各位啊。那明天啊，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是7:00-9:00，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有什么想分享的，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给我留言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最近呢，有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了，什么话题呢？就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很多的内容呢，都在提醒，就是它是有风险的。这个快递纸箱啊，是你想象不到的脏。它能够释放一种物质叫 TVOCS 啊，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这里边呢，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它有非常多对人体多个系统有害的成分啊，比方说苯啊，什么二甲苯、甲苯之类的啊，一两个箱子问题不大啊，如果是经常的你把这个箱子呀，就是你的快递箱啊放在家里边，它就会释放比较多的一些有害的一些这个气体啊，不断的积聚，总量呢就不低了，这样的话呢对人体呢会产生影响，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呢，它会刺激你的呼吸道啊，所以说呢大家要特别注意，而且有很多的病毒呢也能跟着快递进入到你们家，虽然呢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它存活时间有限，但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存留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啊，所以说这个快递箱啊，因为在运输过程当中啊，很多人接触，很多环境流转，确实是不干净啊，你放在家里边，快递箱放在家里边，它真的是构成了潜在的一个健康隐患，所以说再次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拆快递啊，您最好是在家门口拆，拆完了之后把箱子直接扔了，如果是在家里边拆，拆完之后把快递箱扔到家外边啊，不要放在你的家里边啊。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呢，你知道吗？来说一说高温天气对人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那么今天呢，天气预报呢给大家说了，也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外出。最高温度呢，今天中午头达到37度以上啊，个别地方。高温天气呢，对人体可能会造成很多危害，比方说中暑啊、脱水啊、心血管负担的加重啊、皮肤的问题，以及影响你的睡眠。所以说呢，提醒各位要引起重视。 首先来说一下中暑，这个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高温环境下呢人体难以散发热量，导致体温过高引发中暑。这个中暑呢大家不要觉得啊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不行啊，这个中暑呢它的轻微的表现是头晕、恶心、呕吐、四肢乏力，这些呢都算是比较轻的啊。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你的昏厥、休克啊，甚至死亡。所以说呢中暑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还能够引发人体的脱水，高温下呢大量出汗容易导致水分流失啊，进而呢出现脱水，所以一个劲儿的提醒各位多喝水多喝水，就是这个原因啊。脱水呢也是不要大家这个掉以轻心啊，轻则呢是头晕口渴，重则呢会出现肾功能损伤等等啊，所以说对这个脱水的问题大家也不要轻视。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啊，尤其是心脏病啊、高血压啊，特别注意。高温环境下呢，心血管系统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维持它的正常的运转，所以说呢，心血管系统的负荷呢就会加重，在高温天气下呢，容易诱发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啊。所以说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朋友，尽量的要千万不要中暑了，千万不要在太热的环境里边工作呀，或者是玩什么的啊。再一个就是皮肤问题，高温环境容易导致皮肤出汗过多，毛孔发生堵塞，容易诱发一些皮肤病啊，像湿疹啊之类的，特别注意。它还会影响你的睡眠啊，因为这个高温环境下呢，你的舒适度就会降低，是吧？天一热之后，很多朋友翻来覆去睡不着，整天感觉这身上湿漉漉的啊，可能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下降，从而呢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高温天气里边呢，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水呢一定要多喝，穿着呢一定要轻薄，家里边的空调啊该用用，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大家有些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有些朋友呢他觉得这个太浪费电了啊，这个空调要不用，你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这个省电固然重要，但是呢你如果空调不开，你万一再导致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就麻烦大了啊。
2: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3: 你知不知？
4: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节目最后啊，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说啊。想出去玩，但是没想好去哪儿的朋友，这几条线路啊，你随便一选都是经典。先来说欧洲四国啊，咱们这次呢是去德法意瑞。8月12号那个团呢已经满额了，报不了了。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欧洲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北京直飞，国航往返，不是普通的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小团，每个团呢就20个人。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将会带队，而且呢还有资深的领队，咱们是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之旅啊不留遗憾。这个暑假想去尼泊尔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是直飞啊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往北一看，哎呀咱能看到这珠穆朗玛峰，是用你的语言以及照片视频都无法形容的那种震撼。你就想吧啊，这8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就在你的眼前。同样呢是主持人带队啊，也是有领队的。7月28号和8月6号两个团，高标准特色餐饮，吃的放心，住的舒心。尼泊尔全程5星级酒店，福利价格每位呢只需要5999，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北疆三湖也正在招募当中，这次咱们把北疆的所有的美景啊，值得打卡的、值得你去看的地方都给你打包了。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都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全程住的都是精选4钻以上的酒店，休息好了你才有体力玩。新疆太大了啊，您得走很多路看很多景，吃饭呢更是吃的地道啊，新疆的特色美食都给你安排上了，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价格也很优惠，比市场价低了2000块钱啊，每位是7899。还有一个团呢是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主打一个省心，想去安徽和江西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高铁往返不用抢什么飞机票，也不用折腾倒车，咱们济南出发，直达一站式服务，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 下了高铁之后呢，咱们就有大巴接你一块儿去齐云山了。到了晚上，这个夜景呢是更漂亮，还有竹筏子可以坐，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的住的都特别好啊。咱们是两个团，一个是7月28出发，另外一个团呢是8月4号出发，都是6天5晚，都是每个人呢4999，成年人啊是4999，小朋友14岁以内的小朋友，每位呢是4599，14岁以上就跟成年人一样了啊。最关键的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一路是欢声笑语啊！大家如果是想去安徽和江西看一看，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了，4条旅游线路都说完了啊，大家想去哪儿都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的行程。那么报名电话呢都是一个，大家呢想去哪儿都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大家抓紧时间报上名。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一路畅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收听一路畅通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滋

0: 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2: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2: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2: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2: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4: 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几个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时间呢是来到了9点05分45秒，此时此刻呢，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就是每天9点到10点都会与您相伴的畅游天下栏目，这也是我们守护了一份17年的陪伴。今天周日啊，而且呢是6月28号，就感觉这个月马上就要过完了，马上就要迎来7月份了哈。那迎来7月份呢，就会感觉哎，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可以写一个上半年的总结了？那整个上半年呢，我们也都是忙忙碌碌的度过，那这个时候呢，想一想自己都忙了些啥事儿。当然呢，一到中途的时候啊，也有时候会想到给自己呢放个假，或者是给自己呢一份礼物。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哈。我们最近的行程啊，真的特别的丰富。你比如说7月8号到7月13号，我们去云南，特别给大家推荐去到泸沽湖哈。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那如果说丽江、香格里拉还有一些小小的印记的话，泸沽湖啊，真的是去的比较少的地方。但是这趟的行程呢，价格合适的同时，还有非常非常棒的美景，价格只需要4980元。还有国内的行程呢，就是去到新疆以及去到江西和安徽了。新疆呢是7月11号、7月16号，双飞8日游呢各有一对，价格呢是7999元。在赛里木湖边上啊，我们还赠送了旅拍，还赠送了进入到湖内的帆船，想想就觉得美美的，是不是？还有呢，皖赣山水亲子游呢是双高6日游，这个呢是不用你抢票的，我们呢就把票给你准备好哈。双高就是坐高铁走。
5: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6: Welcome to 山东。 我就是这么狂拽开始，
7: 这
8: 正宗的味道话，鱼肉，
9: 各种料成料成，
10: 各种品种，
0: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代言人。你来做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看一看今天我们畅游大挑战，我们所要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哈，都非常简单的，欢迎大家呢一块儿来参与。方法刚才听到了吗？打开手机的微信，右上角三个小点点的那个地方呢点开，然后有一个添加好友，添加好友呢您就搜一下哈， SDTV1011， 很好记的，山东电视1011，山东电视台的101.1，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调频嘛，对吧？那四个字母四个数字之后就可以加我们的小管家，把你拉进群。我们的群呢都是按照鲁 A 鲁 B 鲁 C 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车牌号来给大家进行分组的，分了之后呢您就到群里面就可以进行我们的畅游大挑战了。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发了之后呢已经有听友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声音代言人哈，来自鲁 B 大家庭，也是老朋友了，刘元鲁，他是怎么说的。
11: 俺得畅游天下做声音代言人，
0: 听好了吗？俺得，我就觉得特别地道，各个地方啊好像咱们这个山东话说这个我啊，都是说的不一样的哈。俺是比较山东的代表了，对吗？然后呢还有地方呢说俺，你家是怎么说的呢？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信哈找到我们，SDTV1011， 在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添加好友就可以了。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这么近那么远，打卡80天，真能感觉到这日子过得快啊！我就看着他一天天的这么打卡，马上就要过百了呢。哦，还有听友呢发来了畅游天下这几个字儿，发的特别对哈，我们是唱起歌游天下的这个唱，很多呢有时候就会发成那个畅快的唱哈。你可以发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欢迎一波朋友吧，欢迎我就是我，欢迎我能你能奈我何，欢迎默默，欢迎 i2， 欢迎方圆，欢迎泰安漫剧创作爱好者联盟，一联盟得有不少人吧。还有欢迎 Don't Start， 欢迎赵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哎，又来了一位，我1.8米，欢迎哈，这一看是不是山东大汉呀。继续来听我们来自鲁 H 大家庭声音代言人阿布来说这句话哈，我在畅游天下做声音代言人，阿布怎么说的？
12: 我在畅游天下做声音代言人。
0: 我为什么还听到了我的声音？这是一边听广播一边给我们留言呢。特别要预告一下哈，今天在下一小节，也就是15之后哈，我们会连线我们的旅行达人小暖，他呢今天会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欧洲啊游的这个经历哈，跟我们说说从他的视角有什么好玩的。那我们这次呢真的是给大家安排了蛮多的这个出境的一些小心思，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欧洲游呢就是从北京直飞布鲁塞尔，昨天呢我们还接到电话哈，就是有人问我们是从哪儿飞啊，我当时想那肯定从济南飞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应该是从北京直飞的布鲁塞尔哈。那从北京直飞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大家节约时间，我们都知道哈，因为行程比较长，有时候呢会飞那种联运的，我曾经就有一次在飞联运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行李还给我转丢了，这种直飞啊能给大家节省不少时间，我就有过在机场待10个小时的这个经历。八
4: 月八号、八月十二号，我们两期去欧洲的这个行程，十二号已经满员了，因为我们也是限额只限20人，价格呢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只是单纯算这个机票哈，就大概有15000左右了。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包括12天的吃住行游，都在其中，只需要26999元。如果有时间哈，12天的行程，不管是带着孩子啊，带着父母啊，带着爱人啊，这么一趟走下来，还是非常精彩，非常难忘的。再来说说我们最近呢，还有一个去到尼泊尔的行程，7月28号到8月3号呢是一期，8月6号到8月12号是一期。尼泊尔，是不是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会想到它的一些手工制品哈？我其实也会想到那儿，它其实呢是一个被山脉、被雪山环抱的那么一个国度哈。我们这次7天的行程在尼泊尔，全程入住5星级的酒店，并且呢，像加德满都啊，像骑大象啊，像猪槽船、游船啊，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基本上呢，走一趟尼泊尔的这些比较著名的行程都包含其中了。英国的一次高端游也给大家准备好了，这次英国呢是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的一次高端行程哈，7月24号出发，也是直飞英伦三岛。你要是想了解详细情况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或者呢是直接拨打电话18560121011 18560121011。这也是一个12天的行程哈，英伦三岛36800元。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试卷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 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4: 早上的9点21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第一小节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给介绍了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行程，一到暑假哈，非常的丰富。国内呢，去云南，去新疆，去江西，去安徽；国外呢，就可以去英国，去尼泊尔，去我们的欧洲4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也跟大家预告了，这个小节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达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的行程哈。他也是自己走过的。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的旅行达人小暖。小暖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那我们呢今天是想要让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欧洲游历的这个经历哈。你去到欧洲的时候是去的哪几个国家？
9: 我是去的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3个国家的一个旅行体验。然后德国我自己还没有去过，所以暂时没法和大家分享心得。
4: 好的好的。我们这次行程呢一共是欧洲12天的行程哈，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其实呢我在2019年的时候也走过这个行程，12天呢还是相对来说满满登登，就是把这4个国家呢就是都走一遍，基本上呢还是覆盖的比较全面的，对不对？
9: 对，就是虽然每个国家停留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是行程里呢都精选了各国核心的精华景点，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的那个行程，通过这十几天的旅行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到欧洲的这个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艺术文化，以及本土的一些生活方式吧。相信应该是也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旅行。
4: 嗯，那你在欧洲应该相对是更深度的一个游玩，对不对？
9: 对。
4: 嗯，那你比如说你在意大利、在法国、在瑞士这几个国家，你能够感受到他们能够代表欧洲的一种文化呀，或者是历史啊，还是什么的？
9: 我感觉这是已经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线路了，特别是大家如果是第一次解锁欧洲，这个经典线路四国的代表性是非常强的，能够快速的读懂欧洲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就是我们一直就是说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感到特别自豪，其实欧洲也是同样拥有底蕴十足的历史人文，也是有很多无数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名人和经典故事。所以我感觉就是大家也可以去体验这种很深厚的这种文化的底蕴。
4: 是的，是的，你就比如说文艺复兴哈，真的是影响了全球，在那儿呢，你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痕迹哈。就拿这个达芬奇来说吧，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巨作哈。这次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卢浮宫呢，也是安排了讲解，包括凡尔赛宫也是安排了讲解。很多时候过去啊，都是只是给你一个这个电子讲解器，哎，就让你开始跟着这个电子讲解器去了。我们呢是安排了导游讲，同时呢再给大家安排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
9: 对，比如说像文艺复兴时期，就您刚才提到的达芬奇，包括还有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还有提香等艺术巨匠，包括其实他政治类的，比如说像拿破仑，还有这些路易这个国王啊、君主，还有就是说大家熟悉的古罗马的角斗士的这些传奇故事吧。就是欧洲的这些还是需要导游，也包括大家提前最好也做一些功课，这样才能感受它这个历史文化的魅力。就是让人还是很好奇，也会很着迷的。包括他文学上也有这个巴尔扎克啊、雨果啊，包括巴黎圣母院，大家可以提前稍微做一下功课，也会比较好。
4: 是的，是的。那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巴黎圣母院呢是刚刚着过火哈。这次我们塞纳河游船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可以经过这个巴黎圣母院，看一看它的新的这个面貌哈。
9: 对。
4: 那你去欧洲玩，哎，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我们分享？
9: 就是当时好像导游给我们讲了一个词儿叫宫爆鸡丁，就是一个可以是欧洲游玩记忆的一个口诀吧，就大家可以记一下欧洲的一些核心的景观。比如说宫就是宫殿，比如说像法国这个卢浮宫、凡尔赛宫，堡的话就是城堡，我们去到的这个德国新天鹅堡，鸡呢它取了个谐音，就是说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特别多，比如说像巴黎圣母院，还有这个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还有梵蒂冈教堂，确实他们信天主教嘛，也很多。丁呢，就是也是个谐音，这个有点牵强，但是也很有意思，叫市政厅。就比如说巴黎的市政厅广场，还有慕尼黑的市政厅，就大家玩的时候可以方便记忆，还有对应打卡啊，就是感觉在各个地方都比较多，就像这个宫殿啊、教堂，就是这个也很有趣。
4: 哎，非常有意思哈，宫保鸡丁。我还有一个感觉，可能去到那边之后啊，会想念咱们的好吃的。
9: 对，
4: 当然呢，去到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不同的魅力哈。那先给我们说一说去到法国的一些情况吧。
9: 对，法国我感觉在大家的印象里还是一个浪漫的代名词。
4: 是的。
9: 对，然后法国人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随性啊、松弛，然后也特别会享受生活。而当时我们亲自去那个城市，也确实能感受到这种氛围，确实是一个很松弛的、很浪漫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大家也可以自己再去感受一下。
4: 嗯。
9: 对，像埃菲尔铁塔大家是比较熟悉嘛，它属于一个巴黎的这个地标象征，但是呢它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特别是在它建之前啊，就是有的这个法国人就吐槽它是个钢铁怪物啊，黑色烟囱，就是看它这个设计图，包括这个文学家莫泊桑也是吐槽这个埃菲尔铁塔。但是他后来呢就是在这个铁塔二楼餐厅用餐，但是他又说这是巴黎唯一看不到这个丑八怪的建筑的地方。就是还是有一些争议感和历史感，但是看到实物的时候还是觉得它特别的，还是觉得挺美的，就跟整个城市的这个浪漫风格还是有一个融合，特别是夜晚亮灯的时候那个瞬间，就感觉氛围感拉满，还是挺惊艳的。
4: 是的，是的，它的那个灯呢是一个一个闪起来哈，你想想我们刚好安排的塞纳河游船也是安排在了这个傍晚要亮灯的这个时刻，好让大家能够看到哈周围的这个灯光慢慢亮起来的那种情景。
9: 那除了这个铁塔还有什么法国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地儿？就是毕达卡的艺术殿堂肯定就是卢浮宫了，因为卢浮宫也不可能一天或者一次的时间就看完，因为它就是数十万件珍宝吧。那第一次的时候大家肯定毕达卡的就是三大镇馆之宝，比如说就是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还有那个胜利女神，再就是像达芬奇还有提香的一些传世名画，就是也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 我觉得第一次如果把这几个主要的这个打卡点看到就应该没有白去。给大家分享一个打卡小技巧吧，就是说这个蒙娜丽莎，这个实际上这个实物的尺寸不是很大，但它人气又特别高，就是围满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这就证明好像不仅是在中国它很有名，在世界各地的游客也都是去一睹它的风采啊，就是别的画可能没有这么多人，蒙娜丽莎那里就感觉是挤满了人，特别的 这个流行啊，这个火爆，然后大家就是排队上去之后呢，一定要赶快，要么你照这个蒙娜丽莎，要么你就跟蒙娜丽莎合影，就是动作尽量快一点，因为它这个工作人员会让你及时的，就是会让你这个离开或者重新排队来保持这个人流的畅通，所以大家就是排到你的时候赶快照这个蒙娜丽莎。嗯，
4: 是的，是的，我们给大家留了这个时间哈，但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围得乌泱泱全是人，我一看那排队我放弃了。<笑>
1: 对，还是如果排还是能排到的，但排到您就尽快照相，要么他就还需要再排队啊，或者就比较耽误时间，就毕竟大家去一趟还是想和这个名画有一个稍微有个接触或者留一个影，是吧？
4: 是的，是的，
1: 光留到脑子里还是不够，还是想合个影会更好。
4: 是的，是的，我虽然没能看到这个蒙娜丽莎哈，但是呢我觉得看到了两个非常非常想去看的雕塑，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是断臂维纳斯，还有一个呢就是胜利女神，你看到它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哈，尤其是之前还有过这个艺术方面的这个修为的话，会感觉特别特别的震撼哈，非常非常的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6: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5: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6: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5: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6: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6: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5: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9:33:53，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呢我们连线了我们的旅行达人小暖哈，接着就有听友给我们留言说，那个铁塔呀就跟我们县城的铁塔差不多，可能真的是最近哈有这个去玩的这个大爷哈拍照拍回来以后没有那么的梦幻，也刚好赶上这个天气没有特别的舒适的时候啊。但是呢你到现场去看一看的话呢还是会感觉到不一样，当然呢不可否认这么多年咱们的发展也是越来越棒了哈。在请出我们的小暖之前呢，我们先来让大家呢听一听我们今天声音代言人，我在畅游天下做声音代言人，我们几位听友的话哈。西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10: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11: 走走走
12: 走走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
15: 走走走走
16: 走走走
17: 山东菜
1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9: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0: 走走走
8: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9: 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方法非常简单，找到我们的方式就是加 SDTV 1011的微信。我们来听一下来自鲁艺大家庭让申他说的这句话。
11: 我在长游天下做声音代言人。
9: 哎，这声音可以哈，够洪亮。来听听鲁 H 大家庭，我们冬日暖阳他怎么说这句话的。
12: 我在长游天下做声音代言人。
9: 哎，这个拐来拐去的哈，真符合鲁 H 的这个腔调。好了，欢迎大家呢随时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呢现在首先邀请我们的旅行达人小暖上线，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他欧洲旅行的这个哈宫保鸡丁。小暖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9: 啊，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我们开玩笑说宫保鸡丁这次可真的是都跟你学会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凡尔赛宫，那其实呢这个说到宫，法国还有一个，哦刚才说的是卢浮宫，
14: 对，
9: 法国还有一个凡尔赛宫。
14: 凡尔赛宫
9: 对不 对,
14: 对，凡尔赛宫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是说它是你可以感受到法国王室贵族那种很奢华的那种生活，然后就整个宫殿就确实是金碧辉煌，包括它用的这个窗帘床品就是那种花纹的那个布样，让你感觉特别的奢华，包括它的工艺摆件还有一些绘画艺术雕塑都显示了极尽显示它那极致的工艺，然后还能看到很多就是我们中国的瓷器还有一些珍品，确实是非常的精美。也看来这个宫里的国王会经常会使用我们这个中国当时的啊这个瓷器。哎，再就是它比较有名的一个打卡点就是静厅。
9: 是的，
14: 这个静厅呢一个是说这个很多历史事件是在那里发生的，比如说这个巴黎和会是在这个凡尔赛静厅，再就是我们这个知名钢琴家郎朗的婚礼其实也是在静厅
9: 啊，
14: 大家可以提前搜一下。对，对，
9: 郎朗的婚礼是在这儿哈。
14: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宫外的这个法式的这个花园也是他很有名的一个打卡点，恢宏大气，也是非常的景色，也是很美的，也体现了他这贵族的这种一种生活。
9: 我发现他们的这个田园呢，就是修整的整整齐齐，就是哎呀，每一个都给他剪的都是那种有棱有角的，跟咱们这个苏州的园林完全是不一样。
14: 对，他还是这个文化的这种氛围感。

0: 点心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然后尝一下法国当地的这个马卡龙，这个商店里也都有卖，所以就是说可以尝试一下。再就是说法国的红酒不一定是在老佛爷，可能在一些小店吧，就是不是很贵的这个红酒其实也是可以带回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尝一下这个法国的这个红酒。
1: 嗯，那我们第二站是去意大利转一转是不是？
0: 对，意大利呢它也是看它的这个人文，就是第一站就是比较核心一个景点就是罗马，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一句话，就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1: 是的，
0: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历史底蕴非常厚重的那么一个城市，就是漫步其中就是也有点穿越的感觉，就能感受到就是古罗马当时帝国是多么的辉煌，虽然它现在这个治安卫生啊不是说那么这个可能跟想象的还是有点差别，但是它还是能感受到这个当时古罗马帝国的这个鼎盛辉煌的这种感受。再一个就是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个奥黛丽赫本，有一个很经典的影片叫罗马假日，反正我个人是看过很多遍那个，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主持人看过吗，它这个里边有很多经典的场景，比如说这个圣天使桥、圣天使城，都是我们这次可能会就是打卡到的，我看你们的这景点里也有。
1: 是的，
0: 它这个对，有两个天使雕像，是他这个有个艺术大师叫贝尔尼尼，应该也是就是他们雕刻的一个真迹，所以大家提前看看电影然后对照着去玩，也比较有这个代入感。
1: 嗯，还有时间哈，我们8月12号的已经满团了，8月8号还有一期欧洲四国德法意瑞的这个行程哈，提前看一看啊。而且呢去到这个罗马的话，我们还会去到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就是古罗马的这个斗兽场。
0: 对，斗兽场的话大家就是可以感受到一个他当时的这个还是有这个阶级差距啊，贵族就是过得很好，然后奴隶和角斗士就是还是很悲壮的啊，应该也有一个电影角斗士，大家也可以提前稍微了解一下。
1: 嗯，那除了去罗马呢，我们这次在意大利啊停留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我们还会去到威尼斯。
0: 威尼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威尼斯电影节啊，包括它是水城啊，没有汽车的一个城市啊，
1: 嗯，
0: 大家肯定是要坐这个贡多拉小船的，然后路过这个网红叹息桥，还包括它有一些特色面具，就是我们在课本上也都学到过，就是它是名声比较大，也都是一些不可错过的一些体验项目，就感受这个异域风情。
1: 嗯，还有
0: 意
1: 大利他们说帅哥特别多，你当时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0: 有，他们个头比较高，
1: 是吧？
0: 整个的，对，因为他们这个确实是这个轮廓比较清晰，比起亚洲人啊，但是他也是这个世界这个时尚之都，包括他这个很多我们熟悉的品牌，像 Gucci 啊，这个法拉利啊，范思哲、Prada， 就这些奢侈品牌，还有包括这个豪车品牌都来自这里，所以你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时尚感，还有这个文化感，都是非常有底蕴的。
1: 是的是的，到意大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吃个披萨，对不对？
0: 对对，看跟国内我们吃的披萨有什么不一样。
1: 是的，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有一个感觉，他们的这个披萨的这个店哈，有那种就是非常亲民的哈，它就有点像咱们的馒头房。
0: 对对对，
1: 嗯，那
0: 其实也就是咱们的馒头包子，他们吃那个可能跟我们吃馒头包子感觉差不多。
1: 哎，真的真的，
0: 就来一片披萨就是来一个包子，
1: 是包子没包住吗？
0: 对，
1: 再来说说瑞士好不好？
0: 瑞士的话主要就是看风景，如果比起前两个国家来说，
1: 嗯，
0: 有人就是说还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游山玩水买手表。
1: 哦，
0: 对，瑞士美景的话就是名副其实的嘛，它就是像这个童话的秘境一样，就是比较有典型的一个就是让大家回忆起来，就是这个漫山遍野都是翠绿色的，就是都是绿色的这个山林山体覆盖啊，那就是这个奶牛很悠闲的觅着食，然后湖泊又很漂亮，湖泊它就是这个湛蓝色的宝石一样的，然后它这个红色的小火车在这个山里这个来回的这个游走啊，就是景色是非常治愈的。那同时我们肯定也是会看到雪山的嘛，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山顶上可以看到四季的风光，你既能看到这个绿色也能看到这个雪山，就是感受两种不同的感受。
1: 嗯，我当时在瑞士的时候啊，有一个感受就是坐缆车，这次我们也给大家坐缆车安排了哈。当时的时候呢，刚开始它是比较平缓的哈，你在那个缆车上的时候你就感觉非常安静，远处呢就会传来这个牛铃声响啊，那时候那个氛围哈，就是五官各个的这个眼睛啊、听觉啊，甚至是闻到的那种味道啊，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因为牛铃它其实是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他们就是当地人对奶牛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就这个牛在这个去世之后主人会将这个牛铃铛是挂在家里或者珍藏在家中呢，也是就是他们对这个牛的怀念，一种还代表很乡土情怀，还有那种生活的温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买当地它是有这个牛铃铛这个纪念品，就是这种改良的纪念品，
1: 非常大，
0: 我们还买一个回来，我们也买了一个回来，对，
1: 是不是像碗一样大？<笑>
0: 对，还挺大，它有大有小嘛，你就带一个小一点的，它就是改良后的这种牛铃铛做个纪念，就是当地人的这种人文细节吧，也是就是比较有人情味儿的一点。看来我买了一个就是正儿八经拴在那个牛身上的，就是像一个大海碗那么大的一个铃铛。哦，好的。然后再就是，你们应该也去英特拉肯，
1: 是的，会去的。
0: 会去，因为就是有一个韩剧，就是玄彬还有他老婆，应该也是因为这个细节，然后叫爱的迫降，然后很多地方都是在那个附近，应该在那个布莲茨湖附近，就是因为它也有很多湖嘛，然后在那个附近取景，而且是风景很美，氛围感也很足，可能有年轻的朋友可能看过这个剧的，可以去再感受一下。
1: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是更感觉到要去的地方和必玩的打卡的一些地方了，谢谢小暖。<笑>
2: 不客气，然后它就是湖嘛，一般大家就说是上帝的左眼右眼，布莲茨湖，图恩湖，就会用一些很美好的字眼去形容这个氛围，包括刘思恩也是这个奥黛丽赫本第一次结婚的地方，应该也是在这个湖边。
1: 嗯，
0: 所以说对，还是有很多难忘的这个记忆。再就是如果是大家买东西的话，像瑞士手表、瑞士军刀这些熟悉的，它其实这个手表的价格跨度还比较大的，不是说大家想象的一定。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60-965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高峰路况。 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吉利新锐iH EV智擎贴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2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 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高考。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漫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 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侯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 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0156-40101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7月
3: 旅行，你想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4: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3: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1: 来到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露露。看到我们的铁粉哈，老顽童 WQ 来说啊，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朋友们好，持续打卡721天。我刚刚表扬了80多天，马上就要100了，这一看721天，那也真的是老粉了哈。再次欢迎我们的听友，我就是毅力、比斯特，还有 RS-24 圆圆流长 Don't Stas。 刚才好像看你来了一会又来了一会欢迎我们的各位朋友哈，其实呢收听收看我们也是看得见的广播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也都是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看一看直播间里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加我们节目的专属啊城市群，就是鲁 A 济南的、鲁 B 青岛的、鲁 C 淄博的、鲁 D 枣庄的。根据我们的这个字母号牌歌，我们把我们交广的各位听友呢就是拉到各自的专属城市群里面，而且每天还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做这个畅游踏脚站，做我们的声音代言人，在节目里听到自己的声音。继续跟大家分享行程啊，那最近呢我们最远也是最豪华的一次行程呢，是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这个第2季英伦之旅，去到英伦三岛的一个行程哈。7月24号出发，12天沉浸式的一个美好的旅程，价格呢是比较高端的36800元。 这次呢我们会打卡到的地方也是基本上呢把英国哈，英国相对欧洲来讲的话是一次能够深度的一个旅行了。28人的精品小团，我们这次呢也会去到牛津剑桥听名校的学子讲述求学的故事，也会沉浸式的感受整个顶级学府的人文底蕴哈，也可以点燃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梦想。 当然呢也是充分考虑到如果带孩子去呢会有老外带着去进行游览哈，City Walk 这样的讲解，就是英文的交流环境，也是感受人文的互潮魅力。活动的尊享报名专线 185-6012-1011 185-6012-1011， 你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国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回复英国你就可以看见详细的行程了。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这个回购口碑特别好的产品，来自大连长海的即食深海刺身。这个日常养生滋补啊，其实贵在坚持哈，想要全家四季养护，哎，就是大家都通用的，那就是吃海参，给长辈给孩子体弱的哈，还有就是家里有这个孕产妇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不管你是日常保养或者孝敬父母或者是亲朋送礼，都是一个海参的高性价比之选。你要是送人的话呢，你就选这个8到10头的，如果是自己吃呢，就选这个12到15头的。原价呢是499一斤，听友的专属价格每斤只需要299元，并且呢还有买5送1买8送2， 到手6斤到手10斤的这种哈，你比如说到手10斤的价格只需要2380元，你自己算一下的话，那就是238嘛，还是很合适的。并且我们所有的这个订单呢，也都有我们的这个10块钱的优惠券，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你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了。 那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行程啊，真的是很丰富啊，去国外的话去英国还有呢就是去欧洲，今天听我们的这个达人小暖介绍了欧洲之后，我觉得视角还真的是不一样哈，我们还记住了这个宫保鸡丁，还记住了这个瑞士就是游山玩水买手表<笑>我还真买了一块，当时应该是给我爸买的，自己还有我妈没舍得买，但是我爸呢，哎，这个戴着之后哈，还真的一个金色的，带着他的大金表，哎，到处转悠<笑> 挺有意思的哈，还刚才说到这个牛铃，我家真的是有一个跟碗一样大的牛铃，挺好看的。但想想真的，当时为什么就会带回来，不是因为它那个铃铛做的有多么的好看，而当时在瑞士的时候呢，你在那个情景之下，我当时就是坐在那个缆车上，这次呢我们也会给它安排缆车哈。坐缆车上的时候呢，很安静，四周呢有淡淡的晨雾，并且呢那个绿草地漫山遍野， 牛呢就在那儿自由自在的吃草，就只有这个牛铃声和周围的风声还有你闻到的一点青草的这个香味儿，湿度还蛮大，你跟着这个我们的这种缆车上的时候呢，还有点穿越这个云层的感觉，慢慢慢慢忽然间哈，一个就是那种像往上拉的那么一个路段呢，你就看见了全都是那种岩石，跟下面又完全不一样了，再往上走就全是雪上了， 风声也会更大一些。那缆车呢，我们也会一直坐到山顶，并且呢是给大家从山顶呢去准备了山顶的餐，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走到户外的这个雪地里去撒点欢。 这个雪有多厚呢？这应该是我亲自踩过的最厚的雪了，其他的时候没有过这么大的雪哈，一直在咱们山东，哪怕烟台威海，我觉得下个20公分、30公分已经很厚很厚了吧。 它那儿的雪就是直接可以没过你的膝盖的，特别的松软，踩上去太舒服了。当然国内游还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云南，去江西、安徽，还有呢就是可以去到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啊。说到瑞士的这个草哈，你其实在新疆也是可以看到的，牛马成群，还有就是非常漂亮的新疆的小伙子大姑娘。跟我们一块儿走吧，156-06401011，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先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 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退役乏食，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011 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3: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 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一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5: 我是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我叫小寿司。
16: 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是《半壶纱》，这首歌具有古风国风的感觉。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0: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2: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此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的主播谢源。毛不易的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把它推荐给你。两人三餐四季一生的模样，其实我对生活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奢求，觉得平安平淡平凡平静就很好。
17: 在路上的人总是一个样，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欢迎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我们还有交广商城的好物要诚心诚意的推荐给大家。夏日滋补，一份营养满满的好海参是少不了的。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款好海参，它产自于大连的长海县，是深海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生长周期足，所以营养呢就更加的丰富。它的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很干净，零添加。身体呢是饱满厚实的，肉质是 Q 弹筋道的，口感和营养双双在线。它是开袋即食的，平时加个菜或者是日常当早餐都很方便。交广车友的专属团购福利限时开启，原价呢是499块钱一斤，现在我们的特惠价只要299，更有买五送一、买八送二的囤货装，2380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0斤，性价比拉满了。现在下单还会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二字下单吧，发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抢购。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9: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

0: 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我是小鹿，保时捷 718T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仍然无人知道》。这首歌能够让我回忆起青春年少的时光。

0: 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4: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开不停，
5: 我们懂车，更懂你。
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6: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音乐继续。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老的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9: 大家好，我是海南音乐广播欢乐车厢的主持人绿芽。我开的车型呢是吉普品牌旗下的自由侠。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午夜伤心电台。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美好的生活要和您一同分享。暑假即将到来，你计划去旅行吗？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多条宝藏线路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图文介绍了。我们专属定制的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当中，我们会去到江南第一仙山齐云山，坐索道上山顶，赏云海、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晚上当灯火亮起来，灰猪的鱼灯摇起来，飞蚁打铁花满天飞，烟花秀炸开，你就感觉这一趟真的值了。下来之后呢，再去做横江竹筏，孩子玩得不亦乐乎，你在旁边猛猛出片，这朋友圈的九宫格都不够发的。那我们还会去到景德镇，和孩子一起做瓷器，感受千年瓷珠的魅力，去望仙谷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而夜景呢是更加的梦幻和震撼。还会去到婺源的千年古村，让孩子在大氧吧里面撒欢。行程依旧是主持人带队，7月28号和8月4号两期出发，是纯玩零购物，6天5晚的行程，一价全含，车友专享价只需要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此外，我们山东交广独家定制的新疆伊犁双飞8日游，名额也不多了。独库公路、霍城的万亩薰草田、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北疆热门景点，咱们一次集齐，8天7晚的行程也是一价全含。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6: 中午好，朋友们，爱车管家欢迎各位的光临。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在爱车管家环节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聊看夏季的车辆维修保养。那今天的做客节目也是老朋友，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支招，跟大家说一说有位汉兰达车主出现的问题啊。自己的车子还是挺新的一个新车，但是发动机舱进猫了，把他的那个发动机的盖子都给抓破了，所以他这个不检查的时候是发现不出来的啊。这一检查之后，就觉得说本来一个新车也想着自驾游上高速，因为肯定是有一些朋友们家里面不是都有条件停在地下的停车场，或者是有人日夜值守的这种停车场啊，难免有一些空旷的啊，会有一些流浪猫啊之类的哈、啊，这个小动物出现。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能解决呢？来，我们一起连线一下今天的嘉宾，欢迎李学超李工。李工，你刚才听到的这个例子啊，很现实吧？
7: 这种情况很常见。
6: 嗯，
7: 连着呢，发动机舱，它那个进一些，特别是老鼠和猫是最多的。一般呢，夏天来说进的少，因为发动机舱温度高；冬天进的多，冬天特别是晚上。你刚停下车之后，发动机有余温，它里面很暖和，它喜欢在里面待着。夏天相比来说少一点。这种情况，你可以买一些专门就是驱这些老鼠和猫的一些东西，放在发动机舱内部，放哪个地方就是不碍事的地方放上。一般这些动物闻到这些就是异味之后，它就不进去了。
6: 但是这个发动机，他说那个盖儿不是给破了吗？啊。这个修一修花钱多吗？
7: 发动机一般的，他说那盖儿应该是发动机上面的装饰盖
6: 啊。
7: 确实，这现在有些车型就是它发动机那个装饰盖呢，它用的那一种是泡沫海绵那种性质的，它容易刷破，对使用呢是没什么影响。如果要抓破很厉害，还是建议换一个。它主要是一个隔音的作用，
6: 是
7: 装饰隔音。
6: 那装饰咱先不说哈，隔音还是有点用的，对吧？尤其是在夏天啊，如果出长途的时候，它那个传导过来到驾驶室的声音，肯定很多朋友现在是要求舒适性，舒适性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的静音啊，这都是有关系的。说到静音，其实有听众就吐槽，现在不是需要带孩子带家里人一起出行嘛，就我发现啊，原来的时候自己开车，因为后排的座椅啊使用率不是特别高的话，他也不在乎这个。但是最近发现就有一些车友吐槽他那个座椅共振，就是二排的那个座椅哈，比如说低速的时候过坑的时候，自己就能听见那种哒哒的震。以前你说经常咱们通勤上下班可能就是一个人开车，对吧？那么顶多有的时候接送孩子， 那么孩子小，有在后排安儿童安全座椅的，这个也就罢了啊，他可能提前很早就能感受到这个。但有的后排基本上不怎么太坐人，对吧？就除非可能家里人出去周末啦，诸如此类的啊。你说这种新车就能听到座椅本体的这种震动，哒哒的这种震啊，它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7: 无论新车或者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车辆，它座椅共振首先检查咱的座椅和车身的各个连接部件是否紧固，因为后座还有好多的那个座椅呢是座椅卡扣直接按上的，有些卡扣它容易坏，也说有时候你在维修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它容易坏，坏的话就是卡扣及时更换，如果也说车身和座椅之间连接，那确保没问题之后，那就是座椅本身，也说它那个共振，共振看找到共振点，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些车型确实座椅响的比较多，也说它说是也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因为座椅这现在都带好多那种调节功能，而且那个像腰部支撑啊什么的，也说它那各个部件之间的配合间隙过大，它生产的时候也就是说就是带的一些问题。
6: 能感受得到哈，朋友们，因为现在这个车辆，
7: 一般的像假如说实在想得很厉害的话，就可以必须得修，就是找到那共振点，实在不行电有电一些像原车间隙大的可以电一些止震棉什么的，把这个声音消除掉，
6: 看您自己在不在意啊。如果非常非常的在意，那先去找到共振点，比如说最简单的卡扣是吧，这个能解决的就解决了。如果还不行，还是你觉得有那种哒哒的，你都听见哒哒的震了，你想想这后排的座椅确实是有点尬了。
7: 我碰见有些车不是后 不一定是
6: 哪个座椅
7: 前排
6: 啊，
7: 它那座椅确实你走的时候只要有点颠簸，它整个的座椅它共振就是异响
6: 很大，
7: 对，这种就不太好治，因为它本身说白了这个座椅它做的就是用料不扎实，
6: 能理解，因为现在的车型啊更新换代特别的快，那我觉得李工你是感受得到啊，以前我们说传统的比如手机比如电脑，我们说哦平均可能四个月一更新，就觉得哇这个一年换好几轮更新是吧，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跟我们的汽车尤其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比，
7: 现在这个方向我感觉发展是不对，汽车就是一个耐用品，整个的这现在新能源车做成了快消品了，
6: 确实更新换代太
7: 快
6: 了，
7: 更新换代快了之后对咱也说老百姓来说使用方来说是不友好的，因为你后期维修的时候它成本就高，因为也说你更新换代快了之后它的零配件也就是说种类太多，
6: 确实多
7: 多了之后这个也说那个厂家对厂家来说它的生产成本是上升了，自然到咱消费者手中，后期维护过程当中它价格就高，
6: 可能买着便宜，但是有的时候价格
7: 快了之后还有什么缺陷呢，也就是说故障率高，因为它像传统这些车企一般的一代车就是六到八年更新换代一次，也就是说六到八年当中这个车型出来之后发现一些小问题它会一步一步的改进，

0: 但是你更新换代快了之后，也就是说这个等出现故障之后，也是缺陷之后，还没来得及改进呢，又生产下一代了。
1: 能理解哈。那么
0: 它一直处于，也就是说一种试验状态，说白了
1: 各位听懂的都懂哈。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一个2015年的老车，它这个车确实是时间太久了一点啊，2015年到现在已经11年的老车了，那公里数也偏大，16万公里了。现在想问的是，老师，它那个轻踩刹车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它那个方向啊虚位确实是有点大，操控也有点晃，感觉那个车呢操控就不太舒服，所以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解决一下？这个车你看人家也不换，11年的老车了，他觉得还能继续开，所以呢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他这个就是年限和里程，也就是说他那个整个悬挂臂上那些一些橡胶套，有可能那些球头间隙都非常大了，橡胶套绝对是老化开裂。这种情况就是把整个的悬挂，包括减震器、支臂什么的，建议全部换掉。
1: 全部
0: 不是说对，也说不是说我看哪一个胶套坏了，我单独换个胶套。但是你换完胶套之后，有可能这控制臂上这个球头实验舱它也有间隙。
1: 嗯，
0: 你最后也说你反反复复的修，而且耗时比较长，费用比较高，就是加起来费用就比较高了，不如一次性的全部换掉。
1: 嗯，
0: 即使有些时候像整备的时候，我这现在店里整备了一台汉兰达，
1: 嗯，
0: 也是10多年的车了。就是所有的悬挂部件全部换掉，减震器全部升级。
1: 嗯，
0: 您说这样修完之后，也说你行驶起来质感就能达到新车状态。
1: 嗯，你看还
0: 是
1: 有办法。
0: 好车，对，
1: 嗯，
0: 也说看你修，你想花多少钱修，你想整备成，也说你自己能想要它什么要求。
1: 嗯，
0: 有些人就是这种情况，间隙大了，就是操控也差了，他就将就他就能开。
1: 对，
0: 但有些人就受不了，我必须整。
1: 是，
0: 但是这现在话又说回来了，好多人觉得啊，车不值钱了，但是呢，修修车还很贵。嗯，好多客户就是到最后算完一笔账，嗯，还是把这些车整备一下，又能开几年。别看车不值钱，但整完之后还是个好车。
1: 那是，看大家算什么账啊？因为现在的二手车市场啊，我们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吐槽传统燃油车一天一个价了，觉得有点夸张。说武红这个价格如此波动剧烈是为什么？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现在呢倒过来了，今年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李工，我相信你也可能在圈子里大家都能看到这个真实的数据啊，新车跟二手车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上，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变成了1:1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对于全中国的二手车来讲，其实它都是一个新的元年，有里程碑纪念意义的时刻。但是这个时刻所面临的价格确实是挑战巨大。为什么呢？因为新车不断的在降价，以奥迪 A6 这样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豪华品牌为例子，它现在差不多也就是26万不到30万。那么像以前 B 级车的典型代表，我们以前对于山东的车友来讲啊，非常熟悉的，你像动不动啊买这个大众的，像帕萨特啊、迈腾啊，或者像日系里面的凯美瑞啊，就类似于这些非常耳熟能详的 B 级车，那么现在的价格呢，12-13万，就很难想象吧。那么同样再看新能源，12-13万的新能源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给配备的是什么呢？激光雷达甚至是要下探到10万以里的车型身上，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今年的变化非常的巨大，而且对于价格体系的这种影响传导到二手车就是一天一个价。我们有车友说，我原来30多万买的车，我甚至40多万买的车，不过2-3年，现在别说拦腰了，可能都不是拦腰的价哈。二手车的这个变化非常的巨大。你像刚才这位16万公里2015年的车子，就像李工说的，我如果可以很好的像李工这种技术又好是吧，整备呢又非常非常的地道的这种，那完完全全可以继续再开着，我没必要，因为卖它确实太不值钱了，没必要，我开还是能开，没毛病的啊，公参。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8: 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环节，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如果呢是新朋友，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夏天想出去自驾游，还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因为夏天到了，咱用空调的机会也多啊，对于这个车子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保养啥还没干呢，没关系啊，有哪些地方开得不太顺手，不管是新能源的车主，还是说我们的一些传统，像刚才这都是11年的车，16万公里数的车子了啊，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提问。今天呢有请的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

0: 到理工，理工呢在整个的维修行业当中啊，确实有多年的经验，以前德系车总监干了好多年，很多的疑难杂症其实圈子里维修界哈也是找他的。大家呢尽管可以提问，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如果方便就来添加一下，特别简单，就叫山东交通广播，在微信的小加号里添加这六个字儿，成功之后对话框里可以告诉我车型、公里数和想提问的问题，包括有些新车的车友，咱们夏天啊，包括什么遮阳帘啊，还有一些装具啊、美容啊、改装啊，类似的这种啊，都可以随时提问，0531-8292-6060，0531-8292-7070。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92-6060和8292-7070啊。刚才我们有车友提到自己这个方向盘觉得框量有点大，这个老车型了哈。那刚才呢还有车友就说到了自己的天窗，他说老师我这个天窗右边感觉有异响，去了 4S 店整不好，说直接告诉我整不好。我就想知道这能修好吗？这
1: 确实这现在天窗，因为这现在好多车型都是大天窗全景天窗，但是呢带来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异响，再者就是漏水。其实天窗是这个东西是很鸡肋的，别管你这车就低端车高端车，异响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特别两三年之后有好多车型天窗出现异响，都需要把这顶棚全部拆了之后，天窗框架整体上全部拆下来重新紧固重新加固，而且这样就是给你修完之后还不敢保证什么时候又开始响，
0: 就有一点像什么感觉呢？朋友们，就是摁下葫芦瓢起来，它可能是你听着是右侧，就像我们这位车友一样听着是右侧，是吧？如果说它在紧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微小的变化，哎，可能右侧不响了，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左侧响？这个真的有概率存在，我们不能排除它。
1: 对，因为天窗好多零部件就非常小非常精密，咱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咱车正常行驶的时候，它天窗它是一直处于说白了来回的一个抖动的状态。
0: 对，
1: 只是说这个刚一开始新车的间隙小，时间长之后抖动磨损那个各个滑块之间，磨损间隙大了就非常容易响。天窗这就是特别这些大的前景天窗，我们建议就是每年就是彻底的清洁保养。锐化好了，好多用户就是车主发现一些什么问题，我这个天窗我从来没用，
0: 对，
1: 但是怎么还会出现异响，还会漏水，这个东西也是跟咱用不用还没有关系，到时候该响还是响。
0: 你就说尬不尬吧，这个天窗的存在确实是有点尬啊。有朋友会喜欢，我见识过，你看啊，咱们现在年轻人其实也蛮多想法跟主意的，你见过那个汽车电影院这种说法是吧，李工？
1: 对
0: 对，我的朋友里面有一群人都特别爱露营，所以他们有了小朋友之后更加的喜欢露营，因为小朋友觉得接触大自然，他觉得接地气儿哈特别好，他们就属于那种有组织的一种组织，就有类似于那种俱乐部哈，你知道的，经常可能周末就进山了，他那个天窗就对他们家来说非常有用，小孩子就在车里睡的时候啊，给他后面那个座椅放倒，铺个那种沙发床啊，就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稍微天窗开点缝哈，通气，你懂的啊，就觉得空气流通一下啊，等等，就类似的这种使用率其实还挺高的，甚至有一些比较浪漫的，年轻的朋友，你觉得哈，你懂的，如果这个时候谈个女朋友。李工，你想当年啊，咱确实得花点心思的，对不对？天窗是有用的，是有用的，但是也会存在您说的那种状况。我这个天窗我就不喜欢它打开，因为它呼呼进那个风，我感觉还不如打开外循环，对吧？就觉得它那个春天的时候那么多毛毛不能开，是吧？冬天的时候天气冷不能开，春秋的话对于我们山东来讲，这个季节太短暂了。 真的太短暂了，就觉得哎呀，那海边还好哈，内陆的话会觉得有一些什么风啊，刮着一些树叶啊，或者
1: 像济南，那个也就是说
0: 它不适合，
1: 脏，灰尘比较多。
0: 对，
1: 你开一会儿之后，你车内也是一层灰尘。
0: 对。确实是不适合，就是我们内陆的哈、啊，跟海边没法比，咱海边咱只能羡慕是吧，李工？人家那个情况咱也只能羡慕，所以这种时候天窗就有的朋友真的一次也不开，或者是极少极少开。但是您别忘了，它该存灰的时候它会存灰，下雨的时候它有可能堵，它也是真的可能堵，就是下水并不是排的那么顺畅啊，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没，哎，说实话，确实您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解决，四 S 店这种说法呢不尽然全对，说通病治不好，我觉得这就属于那种就是嫌什么嫌这个活麻烦，他不管你。
1: 有完之后，也就是说售后问题比较多，天窗。
0: 对他可能不想管你，但这种说法是不尽然的、啊。
1: 就是可以修好，但是修好之后能用多长时间？
0: 不敢保证，
1: 都不敢保证，四 S 店都不敢保证，他说通病。
0: 对。所以看您啊，我觉得如果说您确实是想修，据理力争，确实得修，不然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作为售后总监来说，如果真是这么说话，那确实不负责任。李工，你是干过很多年的啊，这活要是你原来员工这么说投诉到你那儿，你管不管吧？1%的你得管啊。
1: 可以，就是给客户说明白，可以维修，维修完之后效果怎么样？
0: 对，
1: 你说好了。
0: 嗯，确实是有点不负责，可以修哈，供您参考。来吧，咱们继续来听一下刚才车友有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轻微踩刹车的时候，轻微踩刹车的时候，就是快静止了，是吗？踩刹车，他听见变速箱会有咔嚓咔嚓的这种响声。老师他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的车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是这个四驱的一个车型，
1: 他这说变速箱应该是 AT 变速箱，因为这变速箱也就是说你降速减速的时候快停下，它会很频繁的降档的过程当中，有些变速箱有些车型确实能听感觉到这个降档冲击或降档的声音，这种情况好像一些财富的变速箱吧，它就有这个问题。
0: 财富这么大牌子，别看这么大牌子，
1: 全球数第一的，
0: 是吧？
1: 说白了，
0: 嗯，
1: 这个问题像在奥迪上，宝马上轻一些，在奥迪上，
0: 嗯，
1: 有时特别是4-3、3-2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问题呢，财富的变速箱你不修它，只是说影响咱这个舒适性，但它不坏。
0: 嗯。那您就接受呗，是吧？
1: 嗯，这现在国内谈这些专业维修变速箱的也在研究这方面，也就是说它出厂的时候这问题就没解决，后期呢只能说简单的补救，但是还没有根除。
0: 嗯，
1: 有好多车型就是都有这个问题，
0: 是吧？就是马上快静止，它这个降档了，是吧？降下来，
1: 也就是说它的动力突然间中断了一下，也就是说它有点异常的声音，但这个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假如说某一款变速箱它平常时候是没有这个声音的，突然间跑到一定里程数之后出现这种异响，那得注意一下。
0: 哎，我觉得其实
1: 检查一次是不是也是说变速箱内部一些机械部分是不是要出问题。也是说新车的时候就有，那就好多我说像那个海虎那 8AT 就不用担心了，
0: 它就是出厂就这样。哎，对了，如果说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你看我觉得这就属于什么呀，分门别类啊，确实是分门别类。万一它要是才开始没有，后来的年头久了一点，公里数上来了，有了一点，那你要怀疑一下变速箱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前兆啊等等啊。来吧，感谢一下李工给大家出主意，这位车友您可以对照一下吗，试试看您属于哪种情况啊。大家如果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进入到夏天，咱们这个使用在路上的情况，你看，哎呀，天一热，车里的做工它也需要得努力啊，对吧？空调开着，你不开空调这个天男士们是受不了的，女士们可能能忍一忍，但有很多这个怕出汗的女士也绝对忍不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停车的时候太阳经常暴晒，你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条件，对吧？ 咱停到树荫，停到什么地下停车场，那哪有那这么多条件啊，是吧？这些其实对于车辆来讲，它的工况都是一些挑战和考验。所以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有疑问的时候，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随时可以告诉我们车型、公里数和想了解的问题。方便打电话吗？您请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我们车友吐槽了，说新车买了2周，发了一个图片，说隔音棉就有点裂，真的是很气啊！别着急，我们半点之后给您回复。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希望大家呢，在夏季用车的时候都能够顺顺当当的。今天呢，到了我们维修保养的环节，一起有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继续支招。刚才呢，我们说到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啊，车友2周的新车隔音棉就给开了，他特意发了张图，还圈了个大红圈，说你看，哎呀，挺气的，说为什么2周的车就能这样呢？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在质保期内，尤其是2周的新车，完全呢可以自己想办法哈，可以试试看，这绝对是必须要管的，它在整个 4S 店的体系当中质保是肯定必须的哈。另外呢，刚才还有车友说到了，买了新车不就是目的地冲着去旅游去的吗？很多的车友啊都想去买了新车新鲜劲儿溜溜车。那刚才呢，有车友听到了江西的行程安排，包括呢之前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北疆三湖的行程安排，在这个暑假啊确实行程非常的多样。7月4号和14号，马上下周哈，就有一班先是去到了四川大熊猫亲子研学，咱去的呢是2个地方，一个呢是绵阳，一个是成都，而且专程不光是主持人带队，还有一个非常给力的是当地非常资深的老师带着大家一起，不光近距离接触大熊猫，还有两弹科学城，感受大国脊梁。因为李白的故居在青莲古镇，可以让小朋友从小背的那些诗词，哎，在古镇当中咱们一边背一边看实景活起来，非常希望大家去看看千年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在三国当中呢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草船借箭是怎么回事，赤壁之战是怎么回事，孩子们自己可以推演沙盘，自己可以呢这个演里面的角色想演谁演谁，特别棒的一个积累素材的过程啊。咱研学主要带着孩子，所以吃的方面和住的方面都是特别用心的，绝对是高标准的餐食，让孩子不光吃的放心，还有吃的有特色，住的也要舒心。所以大家呢有任何的想法，包括7月4号的这一期马上就快开了啊，四川的这趟行程价格很实惠，各位可以拨打156-0640-1011，或者是回复旅游一起来报名。另外呢，新疆我们有一队已经开始出发了，另外呢在7月份还有12号和19号2班，也给各位一起安排了北疆的三湖，有喀纳斯湖，有赛里木湖，有天山天池，和来自于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包括江西这次的话呢，我觉得超级有魅力，它在后面一点哈，是到7月底到8月初和 八月中旬两个团，主打都是轻松陪伴，但是呢里面有非常棒的人文，因为安徽和江西大家不仅仅去到了小学课本里学到的黄山去看看真的活的迎客松，还有同时能感受一下安徽古徽州的地貌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齐云山夜景亮起来，会让孩子们看古徽州的鱼灯，会看非遗打铁花烟花秀，哇塞了，真的孩子们一定会特别特别开心和难忘。而且去到江西呢，咱们一起会去景德镇，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去做瓷器，不管是小盘儿、小碗儿、喝茶那种小茶碗儿，孩子们亲手动手做的，对爸爸妈妈来说一定是难忘的记忆。欢迎各位一起来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细情况。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刚才跟大家预告过了，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你家的那个娃娃们如果要是觉得哎呀不仅是吧能看到很多美好的景色，还有这种人文，老师一边讲着一边再也不愁，尤其是写作文特痛苦的哈，是个好消息。就好比说你看你讲的这个维修的一些理论，咱听着老师讲是老师讲，但是你真正的把它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像你说的那个采埃孚的变速箱一样，是吧，它得确实是落实到实际，咱才知道哦，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哈。来，咱们来说这个隔音棉啊，新车的隔音棉就给裂了，要么怎么管管它呢？我刚才第一想法就是要不然买个万能胶自己怼上吧。
4: 它确实是现在有些车型因为价格战打的吧，价格太猛烈了，主机厂厂家只能是控制成本，说白了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了。现在
3: 还有车友刚才吐槽半年生锈的呢，半年生锈，前轮生锈，给我也发了个图，说老师这肯定是做了防锈的呀，怎么做了防锈还能这样，能看出哈，就是那个黄黄的那个锈迹，能看出来了。
4: 我碰见过新车还没交付的时候就有锈迹。
3: 哇塞，这有点夸张了，太离谱了。
4: 朋友买新车，帮朋友去验车，新车验车，就发现合页处就有锈迹。
3: 那他这个半年的锈，那可以理解了。
4: 那一次我们是果断的，就是
3: 放弃，是吧？放弃。
4: 坚决不能要，我说还没开始使用呢就已经有锈迹了，人家说他这个防腐处理根本就没做。
3: 哎，我都特别想八卦一下，快能说品牌吗？啥车型？
4: 别说了。
3: 哦，好嘞。这只是我很好奇，我好奇真的，
4: 只能告诉你一个，但是一个新能源车型。
3: 哦，行嘞，好嘞，好的。
4: 我碰到过三年，就是前桥元宝梁
3: 哦，
4: 锈的基本上就是快不能用了。
3: 三年的车子。
4: 对，
3: 如果我们海边哈，咱山东啊，咱沿海城市相对比内陆潮吧，对吧，人家这个靠着大
4: 海，
3: 海边
4: 有锈正常，但是不能很多。
3: 那不能三年，就我就举例子，极端情况之下哈，它有锈咱也能理解，毕竟在海边海风经常吹着是吧哈，潮气比咱是内陆要大一点的，但是也三年全都锈。

0: 方，
1: 嗯，
0: 它就有锈，就有那个起锈的痕迹，严重的就有锈透的。
1: 哎呀，这个车门哈，就是咱说以前古老的工艺的时候，从里往外锈，咱也见识过，对吧？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现如今，我觉得都快十几。
0: 现在说白了，这个防腐工艺就是非常成熟，这个技术。
1: 对呀，居然
0: 像这些车辆出厂也生产出来又电影又是防腐空腔喷蜡的什么的，完全可以做得到。也就是说，你原材料本身稍微提升一丁点，然后你防腐工艺做好了，它的车辆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一套下来是很大的成本。
1: 嗯，
0: 好多本来这个防腐工艺有三到四道程序的，它至少给你偷到减去一半。
1: 嗯，
0: 好多车是这样弄的。
1: 所以各位理解了哈，如果确实这样子的话呢，也欢迎各位跟大家一起来吐个槽，该吐槽的咱吐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有任何的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欢迎大家来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另外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互动，也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告诉我您的车型和公里数哈，都可以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那今天呢，正好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问答，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的是 BK2 给大家准备的冷凉头套。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今天呢可能大家关心的小问题比较多，什么天窗啊是吧，这种刚才说到的锈啊等等啊。那我觉得咱提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吧，在夏天里面我想请教一下啊，李工，那作为传统的车子，因为新能源是不需要换油的，但是有传统的一些老车是需要换油的。以前的时候听说过这种夏季保养哈，所谓的润滑油哈是要夏季专用，但是其实现在可能也没太有这种说法了。那我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简单啊，夏季的时候你觉得保养需不需要这个，尤其是润滑油方面特别注意呢？大家如果觉得我得听说过哈，什么四季通用，听说过什么夏季专用，听说过什么冬季专用，您觉得是需要吗？如果知道答案，或者说大家呢想表达一下，比如说我夏季保养的时候自己的一些心得，也可以欢迎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来挑一挑看，待会儿让李工给大家送出这个礼物哈，看一看各位在平时自己保养当中有什么一样非常棒的一些心得，你也可以跟我们来秀一秀，尤其是一些老车友特别有心得的，欢迎跟我们来说说看。不过呢，最近呢也有一些车友吐槽，因为天热啊，可能关注的一些像什么这个玻璃啊等等啊，他说老师，我这儿有一个玻璃，就是驾驶位的那个地方起皮了，玻璃起皮是指
0: 它这种情况应该是，也就是说咱那个玻璃贴完太阳膜之后来回应使用年限，就是时间长以后呢，也就是说应该是那种太阳膜和咱玻璃压条之间摩擦之后产生的那些划痕。正常的咱这些车玻璃它不会起皮的，
1: 起皱了是不是？您指的是那种就是蹭的那个地方？
0: 因为这现在有一些车呢，就是它为了追求咱那个隔音效果玻璃压条和玻璃之间也是非常的紧。紧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它使用过程中掉落一些灰尘，一些微小的颗粒在压条和玻璃缝之间来回玻璃升降的时候，就不把玻璃上划上有明显的那个划痕，划就是痕迹。这种是比较多的。正八经的像刚才你说那个起皮玻璃是不会起皮的，它是一个整体的。
1: 对，
0: 要么就是坏掉，要么就是一整体，它不会说起皮。玻璃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说那种划痕，升降过程中摩擦产生的划痕。
1: 是。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好解决，因为你贴了膜的话，你再怎么小心，
0: 这种情况只能是换太阳膜，但换膜的同时一定要把那玻璃压条就是说清洗干净。你不然说用一段时间还会磨出划痕来，有好多车型特别是
1: 稍等哈。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4: 只想给你更好的，不管呢是刚才英国三岛，在这个假日当中啊，跟各位一起研学开辟国外的新路径，还是说呢在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要向全家四季养护，尤其是给我们家里的长辈常年选对安心的食材特别的关键，日常的养生滋补贵在坚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口碑好够在大连的长海县及时的深海刺身。很多人平时呢一想到海参就觉得泡是不是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干参啊，我自己就是真的不灵，不太会，而且呢也掌握不好那个技巧，有的时候呢就是发不好，会觉得说你看这么好的食材浪费了那种感觉啊。但是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即食，专门呢为大家日常养生来打造的，根本不需要泡发，也不要熬煮，开袋就可以吃，轻轻松松，非常的这个好收拾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固形物的含量非常的高，只有活海参和一点点就是当时这个纯净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啊什么之类的，这些统统都没有，特别的干净。因为产地是在长海县核心的深海的产区，首先这个地方呢它的风浪非常适合海参的这种自然生长，它水又冷，长得又慢，长得慢就意味着它营养沉淀很充足，个头呢是足斤足两的，都是在4年5年以上的参龄，而且这个海参的刺儿特别的支棱，肉很厚实，口感呢是很 QQ 弹弹的，不软烂啊，不是有一些化完了冰冰之后就觉得哎呀，就感觉真的完全没嚼头啊。正常我们不管是早餐呢配粥，还是说呢日常哎煮个鸡蛋啊，跟这个面条在一起都非常的适合加餐。长期老人如果要是有孩子正在长个儿啊，或者是今年正好咱们家里要添丁进口，有孕妈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纯纯的活海参哈，而且呢配料表相当的 赶紧给到大家呢，再叠加10块钱的优惠券，折上折，原来499一斤，现在呢是299一斤，而且呢有买有赠，5斤呢到手是6斤，我们再送您1斤，8斤的话呢我们送您2斤，到手整整10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完全可以下单了。也希望呢家里正好呢有过年这个囤货吃完的朋友，有家里面孕妈妈要长期可以囤囤货备一备的朋友，都可以提前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了。今天呢在我们的爱车管家环节当中，一起有请到的售后总监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刚才有车友吐槽自己的天窗也好哈，吐槽新车的这个静音棉也好，生锈的也好啊，都是可能是现在我们在买新车的时候有一些真实情况存在。刚才呢引发了车友们的一个小的这个自己对照啊，车友说武红你看我这个，给我拍了一个右后镜这个缝，他说也太大了吧。他说老师请问是里面的卡扣松动了吗？自己在这吐槽呢。今天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让李工帮忙啊，这一堆堆的吐槽从天窗开始，各种吐槽。李工，
5: 后视镜也是说他是说那后视镜壳体就是塑料壳，他应该是那个缝隙大，有可能就是有很大可能，也就是说他的卡扣确实有松动的。这种情况就是不建议，如果自己看看很那个能看明白是什么怎么回事的话，可以自己扣过去，要看不明白还到修理厂或4S店让专业的给你扣上，不然你不会扣的话那卡扣很容易断。另外也有可能他这个也说装配的时候他这个配件那个也说装配的误差太大，也说生产过程中他那个误差太大了，这个缝隙这种你又是调不了的。
4: 这得看一看啊，当初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
5: 但是你说后视镜的话，目前为止生产工艺都能达到标准，很大的可能就是使用过程中有可能碰到了后视镜，也是碰到之后里面卡扣松动或是卡扣断裂，它都有可能造成间隙过大。
4: 我知道以前有车友吐槽来着，那个它是怎么回事呢？它那个折的那个功能不好了，就是一个能折上一个折不上，也不是彻底折不上，就是折的角度不行，另外那个合并不就特别好吗？有的朋友呢就想掰一掰，是吧？见过哈，对吧李工？你懂的。见过。
5: 对，因为这现在有些车型的后视镜电动折叠这一块也说坏了之后可以维修，好多坏是因为也是说在那个折叠里面那个机械的里面机构里面是脏了之后产生了异常磨损，或是阻力过大造成它不同步或折叠不到位。一般打开之后换相应的零部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换一个后视镜总成成本低很多。
4: 有朋友会吓到一听那个价格啊，说怎么这么贵，一个镜子怎么这么贵啊。这还没碰
5: 后视镜了。
4: 对，
5: 有写那个防眩目能镜片，后视镜一个镜片，豪华车一个镜片，就能达到3-5千。
4: 你知道咱现在不是有那个流媒体的后视镜吗？对吧？这要是一个流媒体后视镜，那不就得更贵，是吧？确实很夸张。
5: 流媒体的也不一定，还是看车型，看车型定价。头一段时间我就碰到一个后视镜，单纯的一个镜片破了
4: 啊。
5: 那一个镜片拿货价就接近4000块钱。
4: 哇塞，好嘞，这个车也不便宜啊，只能说真的是这个各种不同的价啊，供大家来参考一下。但是您说的这个间隙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类似的，就有些车友提车的时候，不是现在能有车就不错了吗？不都车企弄的饥饿营销，你懂的哈。就觉得啊，你这个排队先预售，预售了之后我交了定金，有车了赶紧通知我提车。其实那会儿实际上说白了，他给你那台车你也没挑没拣的，开着就走了，对吧？只是当时注重的是办手续，就提车那一堆手续。所以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是也不太在意这些细节，偶尔就像上次节目里那个车友，就是他一直都是自己开车，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是坐在副驾的时候才听到自己车里有点不一样。这些都是可能生活当中真的哈，巧不巧的，平时不太关注不太留心，突然一留心发现说哎不对了，那没辙，对
6: 对吧？因为咱提车的时候咱也没给他提出来这些问题，所以就只能修，看能不能修好。如果说真是纯粹那种修不好的，也只能自己来适应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哈，它本身缝隙过大，它要是本身自带的出厂就那样，你不一定好调。
5: 嗯，大多数那种是调不出来的，
6: 那个没辙哈，那个确实没辙。
5: 别说，只是说它配零配件，各个小的零配件生产工艺方面误差太大了。
6: 对对，它不行，不能跟乐高似的，是吧？咱这拼的不好，拆了重来，是吧？李工拆不了，这不是乐高哈，拆不了。供大家参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有奖的小小的互动，就是在夏季保养的时候，油车的车友朋友们，你们换油还有没有人那么讲究，说是找什么夏季专用？接下来我们让李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啊。
5: 嗯，因为这现在咱那些乘用车的机油，
6: 嗯，
5: 大多数都是全合成的了，
6: 嗯，
5: 也就说，嗯，前些年就是我2006年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少就中低端车能见到有夏季机油、冬季机油。
6: 嗯，
5: 也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咱乘用车机油就不分四季了。
6: 嗯，
5: 就全年通用。
6: 嗯嗯，
5: 都是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嗯，好多车型这现在保养间隔就是10000公里，但是大多数家庭来说呢，一年也就能跑10000公里。
6: 嗯，
5: 就是我们又常说的，用这些好机油。假如说你一年要跑不到10000公里，也就是说你按时间算就行，一年保养一次就可以。
6: 嗯嗯，
5: 所以说这个机油是四季通用，这现在。
6: 嗯，理解明白了。来供大家参考哈，四季通用。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跟大家呢沟通到这儿。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跟保养有关的，都非常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一起呢节目当中咱们来聊。谢谢李工，下期节目见。虽然呢天气比较的炎热，但是呢最近如果大家呢去来了解一下新车车市上市的话呢，这个步伐也没有停啊。这不23号的时候，腾势 N8L 闪充版就正式上市了，价格非常的给力，官方的指导价呢是在31.98万到34.98万。那么这次呢，腾势 N8L 的闪充版推出的两个版本配的呢标配就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包括闪充技术，还有之前像 E3 方啊、天神之眼已经升级到5.0云辇 A 等等这些非常好的、特别给力的一些系统啊，同时还有一个第一次搭配的是超级智能体，就是滴滴侠，闪充安全操控体验真的是让家里面如果需要大六座的话呢，我觉得各位可以到这个店里面自己试乘试驾试试看，而且它的权益给的很足啊，现在起只要是下定就可以享受包括10万元至高的一些购车的权益，5.3万的选装的权益，1.3的一个补贴，还有包括零首付、零利息、零月供等等很多种的一些金融方案，至高如果说是有品牌置换的话，20000块钱至高的一个品牌的补贴啊，包括还有一年的闪充的权益，一年呢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的权益等等。那么有很多的车友朋友们现在因为孩子啊马上放暑假了，很希望带着孩子去自驾游，大六座就是一个很棒的一种车型选择。因为这次呢闪充版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所以它的纯电续航已经来到了430公里，从深圳到广州再到珠海，你完全可以不用加油也不用充电，很给力啊。这还是充电的续航，那么如果说综合续航呢，综合的续航可以来到了1550公里，你就是把整个岭南的荔枝送到长安，中间也只需要一次闪充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结束了，非常的给力。闪充的特点大家也 听到了啊，今年闪充之后很多人都在说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充饱，即便是大东北-30度只多个3分钟，真的是你买杯咖啡这么热的天儿你还没喝呢就能充完电，确实是很给力。还有一些啊，就是关注闪充，说闪充站怎么样啊？闪充站目前已经建成了6700座，而且呢，目前它的战略是1、2线城市3公里内，3、4线城市5公里内，5、6线城市6公里内。接下来都会有闪充的布局哈，包括1/3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平均是每隔100多公里就会有一座这样的闪充站。因为跟中石化已经达成了合作了，所以很快啊，我相信这个步伐也会很快。如果有喜欢大六座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去试乘试驾看啊，有任何买车的需求，随时节目当中呢咱们可以聊。稍后呢，欢迎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其他的节目，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6: 金世宗大定七年，王重阳呢创立了全真教，他以胶东半岛为中心创立公院，广收门徒。此后呢，全真弟子也各自创立宗派，你像龙门派了、华山派了、随山派了等等。这些全真弟子呢，大部分来过崂山，在崂山呢就是传经布道，也收了一些门徒。他们的这种文化呢，是崂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彼时，崂山成为全真道重要的活动区域。至明朝，崂山又有几位道士受到皇帝敕封，鼎盛时期宫观林立，形成了9宫8观72庵的繁荣局面。太清宫被誉为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太平宫、明霞洞、上清宫、华楼宫、魏竹观、星罗棋布散落在崂山各处。这些庙宇的建筑风格简朴古拙，点缀在翠林碎骨的青砖灰瓦庙舍，优雅静逸。一代又一代的修行之人隐居在此，通过苦行、苦学、苦修，磨练心性，期待道业大成。 在崂山的幽静之中，传承1000多年的道乐，丝竹悠扬，与尘世喧嚣中独守一份空灵。有人在乱局中选择入世，也有人在危墙下选择离开。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几次下诏敦请一个人出山，但那人却不愿贪图这铺天的富贵。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再请他出山，却连这位世外高人的人影都没找到。他就是道士张三丰。那么这位隐仙究竟藏身何处呢？距离崂山12海里的长门岩岛，清代之前又称古迹岛，是《聊斋志异》篇目中海公子的故事发生地。奈东是青岛市的市话，这里是由495棵奈东组成的野生山茶树种群，树龄最长的超过800岁。据明末黄宗昌《崂山志》记载，明永乐年间有张三丰者，常自青州云门来，于崂山下居之，一中初无奈东话。三丰自海岛携出一本，植于庭前，虽隆冬严雪，夜色愈翠，

二月，崂山降下一场大雪，素有小江南之称的太清宫也罕见地被白雪覆盖。观内，500年树龄的耐冬花凌寒绽放，太清宫的耐冬古树正是张三丰自长门岩岛移植而来。闲云野鹤的张三丰也曾考取功名，后来他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辞官出家。道者为何？年轻的张三丰开始寻仙问道于名山大川。此后的很多年里，他遍游名山，足迹遍布四海。崂山玄武峰，沿明霞洞北上，有一处玄真洞。这里俯瞰大海，视野开阔，是一处理想的修行之地。相传，张三丰曾在此修炼了很长时间。洞口镌刻着壁立遒劲古拙的“重见玄真西将乌兔口中吞”的文字，正是张三丰修炼内功的心法口诀。

在崂山那些无人探及的山野之中，阴阳交替，斗转星移，刚柔并济，带给了他对生的启发。重绝、燕飞、莹啼、惊雷，都给了他对命的思考。漫长的求索道路上，他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在崂山修行期间，张三丰不仅将内家拳术传授给崂山的道士，一系列道学著作也在崂山完成。正是因为张三丰为崂山留下了宝贵的道教遗产和法脉传承，被太清公制成为崂山道教祖师之一。后来他开创了倡导三教圆融的武当派，并创立了一套新的拳法，讲究太极圆转，绵绵永无止境。

0: 匡如虎，崂山金山派高脑匡长修之孙，崂山道教武术非遗传承人。他继承的这套拳法正是匡长修在张三丰祖师的基础上发展并创新的崂山玄真内家拳。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郭北匡的名号响彻武术界。南郭是武当派高手郭高一，北匡正是崂山道派匡长修。2024年1月9日，匡长修道长120周年诞辰，弟子们从全国各地齐聚崂山，其中就包括武当三峰派第14代掌门人钟云龙。
1: 要武术分南北嘛，一到南方武当山就郭高一道长，一到北方了就匡长修道长。
2: 郭高一道长啊，他介绍我来了，
1: 再跟匡道长学腿法。要武当过去是没有腿法的，
2: 那个体不过膝，膝盖以上都不用体踢的。
3: 一二三哈 ，go。
0: 在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中，道家对生命的能量进行有意探索。生命科学与哲思交融，直到今天，还在尊崇道法自然的人群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太清宫往东7000米的崂山头，传说是八仙过海的地方。神话故事中，八仙就生活在东海的仙山仙岛之上，行踪飘忽不定。路过崂山时，大家各凭法力敲下了8个石墩休息，形成了现在的八仙墩。八仙墩上八仙去，至今犹记张真人。北侧峭壁千仞，其上有座石头堆叠的张仙塔。张三丰在此羽化成仙的传说，被村民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从神话传说到现实存在，人们一直在探索成仙的道路，得道成为一道永恒的生命课题。
4: 道到底是什么？啊，它是超越性的，是一个无为而无所不为的一个终极存在，啊，它是不可规定。

0: 性的。这个大道就是老鼠的那种无为，那种谦退，那种不逞强啊，不逞能，不滥杀无辜。这个大道不仅仅是崂山，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做沧桑一辽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写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有的不是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穿墙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字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过去了，没过去，我要过了啊！过去，过去。
5: 过去，
4: 您穿过去了，
5: 穿过去
4: 了，
5: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过去小妹姐，
5: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视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断，还要前行。十六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6: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逸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那么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预测了很多事情，都有亮眼。
0: 与胡逸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他其实对了，你也信
8: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9: 他还是大
10: 多那多的。
9: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回阳关邢台。哎，就那个哈，
10: 还有多少改的吧？
11: 这。
9: 这都是回阳先生观星台。
2: 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故意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方面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这种待遇，而且盖起房子来，你说应不应呢？
12: 隐蔽，没有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0: 欠不欠，大乱不乱，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句被一代代崂山人口耳相传的真言，是胡逸阳研究易学智慧的体现，也是崂山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神写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逸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这时期，一批不肯在大清旧世的前朝遗老隐居崂山，结庐而居，修身养性。君子之风，大行其道，是为不离崂山之根本。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宫内游龙洞上方崖壁上镌刻有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楷书《道德经》第一章。太平宫向上继续攀登，偌大的崖壁上镌刻着古今书法家用多种字体书写的寿字，构成了一幅壮观的百寿图。万千大众来此登山拜寿，无论是追求心灵的超脱，还是对福寿的祈愿，海上仙山涌动着不竭的生命力。白云深处有神仙，健康长寿拜崂山的观念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
13: 可以说崂山的道教文化，它是青岛的文化符号，也是山东奇文化的一个象征。它在中国文化版图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版图上都有一席之地。
0: 我西东海上，崂山参紫霞。 元旦这天，很多游客登上太平宫，观海上日出，敲响祈福钟声。
10: 福生无量，
0: 天伴朱霞，紫气东来，祥瑞降临，天人并辉，道月与明月和弦共鸣，祝福声声。福寿文化熏陶下的人们，在这片洞天福地，共同迎来新。

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的求索之路。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崂山，中国大陆1.8万公里海岸线上第一高山。风从海上来，崂山迎风而立。印度洋的潮水与太平洋的波浪化成诗云，在崂山顶峰相会。全世界的海洋都会在这里相逢，陆海相接触，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如同山海间永不落幕的盛宴。多彩的生命在这里乘风逐梦，也激荡起文明交流的波澜。

0: 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后元三年，深夜，伏击城人王仲，望向烟波浩渺的大海。这一年，西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欲委任王仲为军师，王仲陷入了生死的选择。为避祸，王仲携全家由崂山脚下的伏击浮海东去。2000多年前的伏击城已沉睡在城市之下，一块出土的下马石上，伏击二字清晰可辨，依稀透露出这座古城经历的繁华与沧桑。浮海而去的王仲最后到达朝鲜，繁衍出朝鲜颇有影响的乐浪王氏家族。200年后的东汉时期，王仲八世孙王景率族人返回，远望崂山，向西就是故土。与海为邻，向海而生，生活在漫长海岸线上的人们很早便开始了海洋探索。早在春秋时期，傍海而居的齐国因经营鱼盐之利而成为首位春秋霸主。史记中记载了齐国阴阳家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乃有大瀛海环其外。齐人相信在九州中国之外还有更大的九州，每个州都被大海环绕，这是当时的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
1: 霍去病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它是一个文化体系，不一定把它按我们今天的地理知识把它割裂的非常细碎。那么齐人比较早地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0: 先秦时代，环渤海沿岸的居民已经开始循海岸线航行，当时称为浮海。崂山，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山。千百年来，崂山是浮海离岸和归来的重要坐标，总有人从这里望向海洋未知的空间，也有人从这里登陆上岸，带来异域的文明。中华文明也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600多年前，在汹涌的风浪中，一片悠悠帆影向着崂山而来。那是一艘从狮子国出发的商船，目的地是中国广州。可恶劣的天气、汹涌的风浪，让商船迷失方向。在随波逐流100多天后，船上的人们终于望见了一座高耸的山峰。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功德无量的高僧，就从这里踏上了故国的土地。他的名字叫法显，是中国历史上首位西天取经归来的高僧。他的足迹引领了唐代玄奘法师在200多年后再次踏上西天取经路。法显通过陆路和海路往返天竺，不远万里求得真经并带回中国。 仿佛是天意，让他的归程以崂山作为舍州登陆地。
2: 法显法师的这

0: 在发现生活的东晋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已经400年。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相遇、碰撞、融合。然而，在东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
1: 法显法师求法执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他认为戒律不全，没有真正的取到的真经，他们没有按照真正的戒律。
0: 发现感慨律藏的残缺，也渴求文明的护鉴。公元399年，东晋隆安3年，发现从长安出发，开始了经西域到天竺取经求法的漫长旅程。此时他已65岁。后来发现在《佛国记》一书中记录了他坎坷的西天取经之旅。

0: 峰，玉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之所逆，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初冬时节的孟加拉湾，天气万里之外的长安迥异。公元409年底，中国东晋义熙五年，年逾70的法显背着重重的经卷，在天竺求法近10年后，历时14天渡海，终于抵达了印度洋上的狮子国。在此，他又求得4部佛教经典，一边抄写，一边研习。忽有一日，发现伏案已久，抬头看见了佛像边一柄白色绢扇。丝绸在当时为中国独有，这把绢扇和法显一样，从中原来到万里之遥的斯里兰卡。仙洁如霜雪，团圆似明月，客居异国10余年的法显望之不觉凄然，泪如雨下。去国怀乡，几度轮回，东土已成乡愁，不知何时归去。发现去汉地几年，所与交接系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咎，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故因为己，心常怀悲。
1: 因为他一个人再通过陆路再回去是不太可能的了，通过海路呢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南北朝时期呢，海上丝路开通了，但是呢，航海的技术和掌握的气象和这个路标等等还是欠缺的，风暴都会迷失方向，或者是把船击破，都有这样的风险。
0: 每年9月到12月，正是孟加拉湾季风转换季节，热带气旋频繁且来势凶猛，但法显别无选择。公元412年，秋冬之交，年逾古稀的法显从斯里兰卡乘船踏上归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 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崂山是他渡尽劫波的归宿，也是耄耋之年的发现佛国追忆潜心易经的起点。崂山人在发现登陆的地方修建了寺庙，以铭记这次风云际会。后来法海寺、华严寺、湛山寺相继在崂山及周围建成，而发现舍身求法之行中蕴含着的文明交融、兼收并蓄的大道，也在这片土地生根萌芽。风从海上来，风云变幻间，帝王、朝臣、文人、商贾在崂山脚下上岸离岸，展开一场场文明交融的心灵奇旅。崂山也在这样的交融中逐渐养成了变动不居、包容万物的开阔胸襟。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新罗诗人崔致远结合了《中庸》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名句。公元884年，大唐中和四年，崔致远来到崂山脚下，准备归国。等风来的时节，他常常想起少年时离家远行的场景。幼臣自年12离家西返，当成服之际，亡父戒之曰：“十年不第进士，则物为无耳，吾亦不为有耳。”28岁的新罗人崔致远，在大唐生活了整整16年。求学、入仕，12岁的稚嫩少年，成长为写下诗文万余篇的文豪。离别之际，身在崂山的他，再次打量大唐的山与海。此时，千里万里意，目极暮云翻自迷。乡愁弥漫开来，第二年春天，崔致远自崂山归国。归国后的崔致远将他为淮南节度使高骈代撰的奏书、公文及自作诗文编为《贵苑笔耕集》，呈现给新罗国王。崔致远成为新罗王室倚重的栋梁之才。
6: 《贵苑笔耕集》呢，应该说是整个朝鲜半岛第一部的个人文集，回国以后又广泛的传播汉文学，还有哲学，比如像儒宗的，所以被称为东国儒宗，汉史学宗师，百世之师。
0: 大唐创建之初，即在崂山脚下胶州湾北岸设立板桥镇，这里也成为日本新罗人来往大唐的通道。日本著名僧人元稹在大唐取经求法，完成夙愿后也是从崂山离岸踏上归国之路。公元1088年，北宋朝廷在板桥镇设市舶司，这是当时中国北方唯一的海关。崂山脚下的板桥镇 成为全国五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汪洋波涛，海舶往来，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武艺崂山盛产水晶，甲午春总镇购巨晶镂雕精致为桌屏，浅金饰翠，光彩晶莹，价称千金。这是公元1894年，按中国的历法为甲午。时代巨变之际，青岛口的商人胡存约记录了崂山脚下这片土地一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崂山脚下一些新兴海运港口兴盛起来，商船南到江浙、福建、广东，北到辽宁，直至朝鲜半岛，往来贸易。年初日，正月15日、3月15日，口上商家循例至天后庙上香，叩拜财神、天后、观音、吕祖、诸神佛。此时庙中香火最盛，四乡村镇民妇人等来者亦多。1897年4月23日这天，青岛口的天后宫搭起戏台，一场热闹的庙会开始。锣鼓声中，55岁的德国人弗朗裘斯乘坐皇帝号悄悄驶入胶州湾。船行至此，即可一览右方豁然耸立的崂山。胶州湾水深15米，足可容纳当今最大的船只。港口工程专家弗朗裘斯身负德皇威廉二世的密令，对香港、广州、厦门、胶州湾等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了细致考察。身为胶东门户，陆海相接触的骄傲成为列强争夺的前沿。1897年11月14日，德国军舰驶进胶州湾，登州镇总兵张高元不发一弹，率部撤离。1898年3月，清政府在德国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的《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获准在山东修建2条铁路，并在铁路沿线30里享有开矿权。

0: 这这个地儿可能看不大清了，这条沟啊，得都挺完整的。哦，对对，在了，在了，不对，在了。当年人家这个灯水是两头是红的，灯节是绿的，那个错是一样。咱可能得过 K 的标志，也没有字儿，也没有什么，就是跟小瑞是没多瑞一个，没就瑞一个。
1: 1898年，41岁的德国地产商阿尔弗莱德·西姆森也从崂山脚下登陆上岸。参加完德国总督府举办的第一次土地拍卖，他便留了下来，经营建筑和房屋出租生意。1903年，西姆森的女儿莉莉出生，快到2岁时，开始持续发烧，达数周之久。在青岛的德国军医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孩子还是变得越来越虚弱。作为最后的尝试，我们决定进行气候疗法，于是我太太带着女儿登上了开往崂山的汽车。1904年，从市区到崂山柳树台的台柳路建成，成为中国最早通汽车的公路之一，驾车45分钟即可到达山顶。
2: Wegen der Luftveränderung und oft weiß man ja, dass Luftveränderung vieles bewirken kann. Nicht nur Medikamente, sondern auch die Luftveränderung. Im Gebirge ist man höher, man hat andere Luft und das hat ihr offensichtlich geholfen, wieder gesund zu werden, Gott sei Dank. Und Lili ist ungefähr 90 Jahre alt geworden. Also insofern war ihr nur ein langes Leben beschieden.
1: 携着坚船地炮而来的德国人，把青岛当成德国在远东的军事根据地、贸易根据地，意图把青岛打造成东亚模范殖民地。山河破碎，列强环伺，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奔走疾呼。山海相击处，正好比那个冲撞与融合的时代。1912年金秋，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在人群簇拥下登上老顶巨峰，面对阳光照耀下的峰峦叠嶂，中年人带着浓浓的广东口音说：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海外漂泊，经常梦见故国的壮丽山河，现在我才知道它比梦境中还要美丽得多。但愿废除专制后，大家都来致力于民生建设，使人民都能永享和平与安乐。此人就是为民族复兴奔走半生，刚刚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青岛五四广场伫立着我国最大的钢制城市雕塑五月的风，旋转腾升的劲风造型蕴含着张扬升腾的民族力量，把我们带回到100多年前那场热血澎湃的伟大爱国运动。1919年1月，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关于健康话题的调研哈，说是一个调研，实际上呢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
6: 啊。
4: 那么这道选择题的内容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你更愿意用它来支付一次脑出血后的住院费，还是说用来购买足够吃上300多年每天一片的降压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调研之后很受触动哈。你说到底是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更容易接受，还是说脑出血的这个突发更让人望而却步呢？哎，我想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病友要面临抉择的问题啊。
6: 对，你说的没错。实际上通过这个调研，我们能够分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就是脑出血的目标人群。可以这么说，脑出血患者当中大部分都患有高血压，而高血压患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果不注意控制，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说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脑出血的储备军。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有高血压 而且你血压长期控制得很不好，甚至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常年血压的一个不达标，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时刻都会处于脑出血随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4: 嗯，
6: 或许说你今天好好的，可能明天你就突然发生这个脑出血，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现代医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脑部它的中小血管的管壁会变薄，会变硬，会变脆，就是你的血管弹性会非常的不好。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细小毛细血管周末端它会出现微小的动脉瘤。
4: 嗯，
6: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这个自行车的车胎吧鼓了一个包一样。如果说血压保持的稳定正常，那么脑血管病变呢，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呢是缓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诱发我们血压升高的这个因素，它出来了，这个气温骤降了，啊，温度这个忽高忽低了，或者说呢，啊，因为某些事情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包括你像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啊，排便特别的用力，包括你像有剧烈的咳嗽，还有像这个长期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些不好因素的一个破坏，那么它会造成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那你就随时有爆发脑出血的一个可能。提到脑出血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那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包括有合并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其实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脑出血，你想它发病是很突然的，就我们说的犯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患者跟我们讲说，哎呦，一个小时之前吧，和家里人该做家务活做家务活，该聊天聊天，该看电视看电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犯病了，生死未卜了。
4: 太突然了
6: 啊，很突然，一瞬间，就是他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剧烈的头痛，伴随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然后前后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人就开始大脑意识不清楚，然后直接昏迷了。
4: 嗯，
6: 啊，就这么快。那么大伙儿想想，脑血管破裂以后，大量的这个血液呢，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可以造成我们颅内压急剧的一个升高，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非死即残，它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而为什么脑出血说一旦发病它会就这么的一个严重呢？因为脑出血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破坏性非常大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远远可能要比你比如说像脑血栓、脑梗啊这种淤堵型的脑血管病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要严重的多。啊，因为我们血管的堵塞，它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堵塞，而脑组织它也只是一个局部缺血性的一个损伤。但是这个脑出血它不一样，大伙儿想想，你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就是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脑血管血管破裂的一瞬间呢，就好像咱们家里，你像有的家庭有那个加压的水枪一样，就压力很高的大量的血液，我们说是喷发出来，直接它就喷发出来了。而这个大脑脑组织呢，它这个组织结构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家里平时吃的这个豆腐一样，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涌出来的这个血液呢，首先它会破坏到我们的脑组织，它可以造成脑损伤，造成我们脑部的水肿。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出血会淤在这个地方，直接压迫脑组织、脑神经啊，颅压就直接高了。你像有的患者很快脑疝出来了，就是抢救的及时，咱们说呢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基本上患者这个死亡率很高的。
4: 是，
6: 对于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就我刚才讲了，你抢救的及时，也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严重的偏瘫，当然比较严重的说，你正好出血量很大啊，超出比如说50-60毫升，甚至100毫升大量的出血，或者说你发生在脑干这种重要的中枢位置，像脑干这个地方，基本上超过10毫升，出血量达到这种轻度了。大家可想而知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
4: 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严格的控制血压的指标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哈。
6: 嗯，
4: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啊。
6: 对对，非常非常的对啊。因为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就是脑出血病人当中60%他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4: 嗯，
6: 尤其是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您有这个病，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么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它是正常人的10倍之多。
4: 嗯，
6: 有一些患者呢也规律进行治疗用药了，但是他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仍然是普通人的2倍。
4: 哦，
6: 而且发病人群基本上是50到70岁左右。所以大伙儿想想，我们严格的来控制血压，尤其是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咱们说的达标，这是让大家摆脱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脑出血最基础，就是刚才你说的硬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4: 嗯，
6: 否则的话，你说你血压你都控制不好，你其他的治疗跟大家说实话都是空谈。
4: 是的，
6: 所以血压的稳定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硬性标准。但实际上呢，你看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因为高血压的时间很长了，他不太重视，甚至于说对于自己血压的这个指标啊，说哎，我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才算是比较达标的，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就是说咱们大家呢不要出现啊，对于你们来讲咱们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他得高血压是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20年左右他是没有说很规律的很系统的来用药，反正就是想起来我测一测血压，一看我这个血压140-90，哎，还可以不高，他就不吃药了。比如说偶尔稍微高一点呢，他会吃一些药。结果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心脏瓣膜钙化，主动脉瓣狭窄，而且他继发了糖尿病，血糖异常。
4: 嗯，
6: 包括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最惨的最不好的就是前几年的一天吧，他讲干家务活儿，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感觉到头痛很剧烈，很快就伴随有左边的手麻脚麻。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干家务活累着了，哎，我到沙发上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是还没有走到沙发的这个地方他就摔倒了。是家里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 CT 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脑出血。
4: 嗯，
6: 因为他本人当时已经完全深度昏迷了，你像临床当中如果说已经昏迷的患者肯定是要开颅手术的啊。比如说患者脑出血了，他属于半清醒状态，那么肯定是能不开颅手术尽量不开颅手术。
4: 嗯，
6: 那因为开颅手术风险很大，
4: 嗯，
6: 他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当时情况严重吧，很严重的，也是抢救了很长时间，好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出血量太大，
4: 嗯，
6: 就是没有任何的咱们说意识状态，就是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说喊他奶奶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每天呢就是只能靠鼻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鼻子插入一个导管到胃里边，然后另外一头呢家属呢就用这个针管给他这个注射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大伙儿想想他痛苦吧，其实他很痛苦。
4: 是的。
6: 作为家属来讲，咱们说肯定付出的是很多很辛苦的。
4: 对。
6: 他老伴儿照顾他啊，因为他们家姑娘在外地工作，这个老伴儿呢也不想麻烦子女，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工作事业。最后呢他老伴儿就工作辞掉了，就全天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全是老伴儿一个人做。那么坚持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患者慢慢呢肺部出现反复的感染，而且继发了肺纤维化，包括胃呢也出现了溃疡，其他的组织器官呢也逐步逐步衰退了。
4: 嗯，
6: 就是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就基本上医院里就不接诊了，就建议他你回家就可以了，不接诊，因为西医已经没法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花钱已经没法逆转了。但是就这么严重，他们家老伴儿没有放弃，就跪下来求医院说，哎呦，再给抢救抢救。 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人没了，离开了。
4: 嗯，太心酸了。
6: 是，
4: 梁教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血压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好了，
6: 嗯，
4: 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逃过脑出血的风险呢？
6: 嗯，这个问题啊，你问到的其实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我血压居高不下啊，脑出血，这个大家觉得是很理解的。哎，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哎，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个脑出血呢？
4: 嗯，
6: 大家有这方面的疑惑。那么我们说血压和脑出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说为什么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最后还是发生脑出血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现在呢，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 9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那么还会认为说血压高压在140，低压在90，就觉得这个指标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告诉大伙，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最新的我们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从140-90已经下调到了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
4: 嗯，
6: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高压从130-139，低压从80-89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已经从健康人变成了高血压的患者。
4: 哦，
6: 而大量的临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就是你的血压超过高压130，低压80，就已经会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组织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4: 嗯，
6: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可能认为说我血压控制的我还可以，大家觉得140也不高，甚至有的人觉得150也不高，还可以。大家认为什么叫高呢？得上了178以上才认为觉得自己控制的不好。嗯，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自认为说，哎，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血压指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我告诉大伙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跟大伙说的，任何时候那么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稳定的这个指标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4: 嗯，
6: 这样你才可以预防更多的心脏大脑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省下巨额的医疗费，主要是避免就是我们说的致残致死。
4: 是的，要想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控血压是重中之重哈。那么根据最新的诊疗指南就指出，血压的标准达到130-80毫米汞柱才算是达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高血压患者，不知道降压药该如何正确使用，正在面对血压难降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突发的风险。
6: 那为什么呢？我始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
4: 嗯，
6: 因为呢，对于有脑出血风险的患者来讲，防止脑出血复发其实更是迫在眉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次脑出血，生还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毕竟身体还有底子，抢救及时，很多人能扛过来。但如果二次复发，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已经对身体造成了重创，第二次再来，身体根本扛不住，死亡率急剧升高，后果极其严重。说的直白一点，第一次是老天给了你一次机会，第二次就不会那么幸运了。所以控制好血压，同时重视肾脏的调理，是降低脑出血复发风险的重要方法。血压稳了，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小了，破裂的风险自然就低了。肾脏功能好了，全身的代谢和循环就顺畅了，血管的弹性也能慢慢恢复。这不是哪一个单一的方法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综合调理。咱们反复强调，不是吓唬人，是想让你真正重视起来，别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那时候说什么都晚了。那么大家要明白，首先一点就是你先要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130-80，或者说130-80以下。而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居高不下，就是诱发我们脑出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先要把它稳定住，稳定好， 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你就可以降低脑出血复发的一个概率。
4: 嗯，
6: 大家呢每天量血压，你吃完降药以后，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在130以下，这是硬性指标。不要说我140也可以，明天150我没有症状也可以，这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同时要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血压和肾脏的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啊？提升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增加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它有足够的代偿能力。
4: 嗯，
6: 比如说别人可能血压到了160啊，脑出血复发了，但是如果你的肾功能比较强，代偿能力比较强，那可能你到了160，它脑出血它不会发生。
4: 嗯，
6: 就是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增强了。
4: 是。
6: 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要特别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它只是降低了脑出血复发的风险。当然这个它不代表说没有这个风险啊，这个我要给大伙儿解释清楚。
4: 嗯，那梁教授，有没有彻底摆脱脑出血发作风险的方法呢？
6: 嗯，这个有，那这个是有的，而且是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修复受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高血压患者呢，他血管变硬、变脆、变薄，最后他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导致血管的一个出血。比如说发生在大脑，我们说这就是可怕的一个脑出血。
4: 嗯，
6: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他这个问题的发生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死亡。所以你血管硬了、脆了，你就发生这个破裂出血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由于出血的这个淤血块呢，它会压迫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那这个神经细胞被压迫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的一个受损。
4: 嗯，
6: 所以说这个病简单的我们很直接的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其实就两点。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病变，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脑细胞的病变导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
4: 哦。
6: 啊，这个病实际上核心就这么两点。那么传统你想常规的用药，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对于脑细胞也好，脑神经也好，它的修复是毫无效果的。
4: 嗯，
6: 传统方法没法修复，尤其你像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呢更为的严重，就是几乎丧失了自身修复和再生的能力。
4: 嗯，
6: 所以说会导致很多的脑血管疾病不可逆转。那么大家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一说很多朋友就会想，你看为什么同样在生活当中，同样是脑出血，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他恢复起来要更好。
4: 嗯，
6: 你看50岁脑出血的患者和60岁脑出血的患者后期恢复是不一样的。
4: 嗯，
6: 那60岁你比如说跟80岁的人同样一样嘛，他也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小他恢复起来是更好的。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跟大伙儿讲，是你年龄越小，相对来说你的肾气、你的肾精更为的足。
4: 嗯，
6: 这样你身体底子就好啊，你就有足够的修复能力，你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抗病能力，这个是你保命的一个保障。就首先你的命得在，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人，他身体当中钙的缺乏相比老年朋友来讲他不严重。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具备修复能力的这种物质，就是钙，这个东西是身体本身它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相对应的钙。你比如说决定我们脑血管疾病的，我跟大伙儿讲是脑钙。
4: 嗯，
6: 具体来说呢，这个脑钙它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活性，决定了脑细胞的功能。
4: 嗯，
6: 如果说我们来补充足够的脑钙的话，它不但可以稳定好血压，可以稳定好我们大脑脑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保持血管的一个弹性，同时可以促进脑细胞修复，恢复我们脑组织的功能，对于后遗症的恢复，包括预防脑出血的复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4: 嗯，
6: 那么对于想要避免说我不发生这个脑出血，以及呢很多朋友说发生完了，哎呀我得预防它二次三次脑出血的复发呢，我告诉大伙儿，必须是用咱们龙虎结合的方法。 就从肾脏入手，我们龙方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的。除了龙方以外呢，那么我们还有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其中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像我们的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呢，现代医学呢把它誉为修复大师。
4: 嗯，
6: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就是对我们心脏非常好，同时它含有可以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肽。
4: 嗯，
6: 就是对心脑它是同步有效果的，就可以说是目前这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心脑同治啊，我跟大伙儿得多说几句。心脑同治呢，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这么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脏好了，大脑才能好。反过来，我们大脑好了，心脏也才能好。大脑好了，心脏健康了，就是心脑同治了。给大家说的更道家一句话，心脑它是一家，但是过去你想传统的一些方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很单一的啊，要不我单一的我治疗心脏，要不我单一的治疗这个脑部，然后患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方面的这个病患越来越重，越治越多，到最后呢心脏也有问题，大脑也有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
4: 嗯，
6: 所以治疗的时候啊，咱们患者朋友一定要明白，心脑要同治，要整体治疗，才可以更好的控制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
4: 嗯，
6: 针对心脑血管患者，你像我们专门研发有咱们虎方心脑肽，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个病啊，咱们有针对性的靶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可以帮助改善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心脏包括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脑病风险的患者来说呢，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到达脑血管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的血管恢复如初。这个就相当于给血管穿了一件防弹衣了。
4: 嗯，
6: 这个就杜绝什么？我们杜绝脑血管发生堵塞也好，发生破裂出血也好，这个问题它避免。
4: 对，
6: 同时呢，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纤维、脑组织，来保护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它对脑出血引发的后遗症，你像偏瘫、半身不遂、肢体的麻木、语言功能的障碍，包括吞咽困难等等，这些它有很明显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像脑出血二犯，它可以起到一级的预防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告别脑出血复发的麻烦，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4: 嗯，梁教授，龙虎方结合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6: 嗯，这个咱们有太多太多大量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病例的。
4: 嗯，
6: 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辽宁的一位患者，姓田。他十多年高血压，一个就是跟他生活的习惯不太好有关系，另外呢跟他性格有关系，脾气特别急，特别火爆。然后有了高血压吧，他就算是吃降压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基本上他血压170-180是常态，就到不了我们说的140呀130呀，到不了。然后各种降压药，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的，反正都吃了。全国各大医院也是跑了一个遍，包括像一些偏方他也用的不计其数了。当然不是说呢用完以后这个血压一点没降，也下来了，但是还是超标了很多。去年吧，他也是在家里边突然感觉到头疼，然后伴随有呼吸困难，右手呢戴的有些发麻。家里人然后第一时间呢是给他用了药，但吃完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它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后期就出现了喷射状的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家里人一看不对劲，然后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医院里 CT 检测呢给他诊断为脑出血，就是血管上的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的一个出血。当然往往这种出血其实本身它出血量是不大，但是这个患者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错误的误服了这种溶酸的药。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嘛，如果你服用了它容易导致我们止血的一个困难，所以它这个出血量就增大了，压迫到中枢神经了。好在我们说是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 就整个右半边身子不好使，得别人搀扶着他才可以慢慢走路。那说话这个也说不清楚，说不全。大伙儿可以想想，这个患者很痛苦，因为很突然这个病来了，然后一下子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偏瘫了，残疾了，他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4: 是。
6: 但是这种情况医生呢也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脑出血会随时复发，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随时会复发，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后遗症这点问题了，可能是要你的命的。
4: 嗯，
6: 那患者很害怕的，再加上你想偏瘫啊，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然后心里很害怕很担忧，怕万一再犯这个病。哎呀，我就一想到说我再犯这个病，真的就是和死亡是一步之遥了。
4: 是。
6: 所以患者思想负担特别重，而且一到了晚上啊，都是胡思乱想。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不会想说，哎呀，我康复了，我经过治疗，我锻炼，哎，用药，我给他康复了，自理了。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往往是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个病再严重了，万一我要命了，万一这个后遗症更严重了，他胡思乱想。然后你想睡觉又睡不好，又胡思乱想，结果他的血压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然后每天就是头晕脑胀，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这个田先生啊，就有放弃不想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4: 嗯，
6: 其实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不太想说。我觉得有可能给其他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带来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但是我希望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那咱们要从这个病例当中，大家要学到好的一方面，不好的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结果呢，他是什么呢？你想他偏瘫身体，他走路很费劲的。大伙儿想想，那爬窗户肯定是爬不了的。
4: 嗯，
6: 他是还没有走到这个窗户边摔倒了，脚踝骨骨折了。哎呦，后来在床上静养了有半年多，骨折才得以恢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4: 嗯，
6: 其实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生的希望，他都不至于说他想不开的。
4: 是的。
6: 是不是啊？后来吧，经过这个事儿呢，然后也是一个病友给介绍啊，找到了我，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大伙儿想想，这个血压指标就非常理想了。
4: 嗯，
6: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绝对的安全了，不可能再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了。
4: 对。
6: 然后他自己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当然看到这个效果，那肯定是信心足了。
4: 嗯。
6: 后续呢，我们是给他调整了剂量，加大药量的，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偏瘫的肢体就开始有效果了，哎，觉得活动比原来要轻巧了。不像原来那么麻木，活动受限，逐步逐步这个肢体的功能活动恢复了，哎，说话慢慢慢慢也顺畅了。后来呢，到医院检查呢，就是他整个脑组织功能恢复得很不错，包括大脑脑供血这一块非常的好，血流畅通，像这些动脉微小瘤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脑出血二犯的风险完全没有了。
4: 嗯，
6: 前两天他们家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田老先生在公园里锻炼的。
4: 哦，
6: 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真的，如果不说他以前有这么严重的病，别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说，哎呦，他之前差一点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离开的人，看不出来的。
4: 是的，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哈。
6: 嗯。
4: 那么在治疗之下，既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难缠的后遗症，让这位患者重新的体会到了正常的生活，这样就是功不可没的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耀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远离疾病突发的风险。如果收机前的您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正在面对疾病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进来。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这里有梁教授帮助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你好，
7: 梁教授。你好。
6: 你好，欢迎你。
7: 哎，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用一个疗程了现在
6: 啊、
7: 现在呀，这个觉睡得香，饭吃得也饱
6: 啊，
7: 这个精神头也特别足，用上咱们这个方感觉身体又缓过来了，死不了了。还能多活十年，我觉着
6: 啊，非常不错、啊，受益的老朋友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能吃好，能睡好，精神头也很足，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一说你的情况。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7: 好的，梁教授。
6: 嗯，
7: 我那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啊，就是有气管炎，有哮喘，体质还差，免疫力特别低，
6: 对，
7: 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要老命了，
6: 嗯，
7: 哎呦，咳嗽咳痰啊，严重的时候我还咳血呢，还、
6: 因为支气管炎、哮喘，尤其是到了肺心病这个阶段，本身病情是很严重的。
7: 对，
6: 嗯，
7: 哎呦，平时吧出不来气儿
6: 啊，
7: 有痰卡的嗓子这块吧，呼噜呼噜一喘一出气儿啊。
6: 对，
7: 这个晚上吧睡觉还躺不下，
6: 嗯，不能平躺睡觉、
7: 就
6: 是吧？
7: 哎，对对对，经常吧一坐吧就是半宿的
6: 啊。
7: 哎呦，治肺、治气管、治心脏的药我都吃遍了、就因为这个病年年得住医院。哎呦，跟你折腾怎么呢，真是精疲力尽呐、没招了。
6: 是是是，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肺心病啊实际上是属于慢病当中比较严重的大病患，特别特别痛苦。就是只要一感冒了、肺部发炎了，马上咳嗽咳痰气喘，就是胸憋。一旦到了肺源性心脏病的时候，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下一步它的风险在哪儿？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功能的一个衰竭，从而危及到生命的啊。当然你得病这么长时间，肯定之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效果不好，这个咱们就不多问了。那么后来梁教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的？听节目还是别人介绍的？
7: 听节目
6: 啊、听到我们的讲课了。
7: 有一天嘛，对，突然就听见您讲课了
6: 啊、
7: 央视中医啊，十年金子口碑
6: 啊，
7: 品质也有保障，用起来放心。我一听这个真是太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听您讲课，您说话实在能感觉到是为患者着想，我听了好多期，心里挺认可的，也非常信任。
6: 对，
7: 哎，完事吧我打电话问了一问，这个我还能用得起，
6: 价格还合适。
7: 这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就敞亮了，我就就感觉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健康的大门
6: 啊。还是咱们有缘啊。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我是特别理解的，咱们挣钱都不容易，我也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当然了，还是要谢谢大家的信任，有了这份信任才愿意去试一试，这一试没准就把多年的老毛病给调理好了。你说这试的值不值？我觉得值，最起码你就敢试一试，而且也不会说呢，哎呦，我反反复复考虑啊，等一等啊，想一想啊，时间上他也不会耽误的。再有你想想，十年了，我们靠什么？靠疗效有了今天。这个方法跟别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把5000年的中药文化、中医中药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种细胞的方法，它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7: 哎，还真是、要说这个效果真就是没让我失望
6: 啊。
7: 我就不是说我这咳嗽就咳的少了， 这有痰呢也能咳出来了，这个感觉呼吸呢就顺畅了，
6: 上下能吸到底了，是不是？
7: 哎，对对，当时就特别。

0: 全面它就恢复了、
1: 哎、啊。嗯嗯嗯，是是、嗯，以前可不行啊，还不光这些呢。
0: 嗯，哎呀，太高了，
1: 血压都得110，哎，血压高的都吓人了都、嗯。
0: 对，这已经是高血压危象了，你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
1: 哎，幸亏我用上了您给我开的、降压胶囊、
0: 哦、
1: 啊，哎，就避免了我这脑出血的危险了。
0: 对呀、
1: 啊，
0: 哎呦，那太好了！降压胶囊呢，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嗯，包括血压波动大的，包括压差比较大的，怎么下不来的，随时有心梗、脑出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专门研发的。它优势在哪儿？就是快速先让你血压下来，最起码到了安全指标，咱们不发生这些麻烦的大问题了啊！主要是这方面的优势。当然，咱们这一块它是全面的治疗，根本上的一个治疗，这个后续它就是一个稳定性的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1: 真是，现在我的血压一直挺稳定的，量了好几次都在正常范围，降压药的情况也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特别正常。
0: 嗯，
1: 而且这个身上非常的有劲儿，精头也足，是吧？
0: 不错，
1: 特别好。要不咋说，我非常的感谢杨教授您呢。您的医术真是挺高，中西结合治疗，标本兼治，确实不同凡响。这个、啊、
0: 对，咱把中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最终是让患者在短时间之内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长期用根本上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恢复的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今天啊，我听你讲话，咱们沟通了这一小段时间，对于一个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听不出你的痰鸣音，听不出你的咳嗽声，
1: 哎，
0: 心肺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1: 哎，真的是挺好的，梁教授啊、嗯、这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啊，我还要再定一个疗程的。
0: 可以、嗯、因为肺心病啊、嗯、它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比较严重的大病患，晚期的一个病患，组织的这个细胞功能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像你总体来讲，咱们一共达到有三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这个也不需要说让你，哎呦，长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吃，不需要。好了，它就可以停服，停了以后也不反复、不反弹的。
1: 嗯，好的，
0: 跟场外联系就可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病好了，咱抽烟呀、喝酒啊，这个还是要尽量避免。
1: 我都戒了，不抽烟也不喝酒了。
0: 哎呀，这就太好了，科学饮食，科学的生活方式。
1: 谢谢你啊，陈教授。
0: 好好，说到这儿。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号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0: 你好，是我，欢迎你。
4: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终于是轮到我和你说话了
0: 啊。哪里的朋友、
4: 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啊。欢迎你、
4: 你辛苦了，梁教授。
0: 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哎、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4: 哎呀，梁教授啊，这两天呢一直等着你和你通话啊，一个疗程的药我已经拿到手了。
0: 哦
4: 啊，龙虎组合包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都拿到了。
0: 都拿到了，好、
4: 啊、
0: 嗯，
4: 哎呦，非常高兴啊。
0: 啊，
4: 我准备啊把这个用好它，用够它。
0: 我听出来了，很认可咱们的，而且啊、你的这个治病的信心是

0: 足。
1: 这个非常好。再有，梁教授也明确告诉你，关于效果这一块你可以放心。咱们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不好的方法不会给你用，给你用的都是经过验证的，你可以放心的去尝试。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病情情况说一说。
2: 我是糖尿病，我这个血糖高，就是餐前都9点多呀，餐后都得18点多。
0: 太高了。
2: 这血糖高，血压也高啊，高压120，低压120啊。
0: 哎呦，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啊，餐后18个血糖就已经很危险了，容易酮症酸中毒。但你高压180，低压120，这个马上就已经到高下危险，怕什么？怕急性心猝死，怕急性脑出血的，问题偏严重。
2: 是，你说梁教授，我这血稠还，我手破口子，半天血才流出来呀。流的那血都是粘稠的，而且吧，这颜色还有点发黑紫色。
0: 血糖那么高，你必然会存在血脂的一个高，所以你看着那个血液的颜色，它就不正常。
2: 对，
0: 往往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像淤血呀、斑块呀，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2: 哎，另外吧，我还就是冠心病，你说。哎呀，心绞痛，这心跳的快呀，140多下啊。
0: 哦，心动过速。
2: 你说吃那个贝塔乐克
0: 啊？
2: 这心脏要疼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天天这啥活也干不了啊，待着都费劲呢，都累得慌啊。这一站起来都迷糊，这腿脚发软呢。
0: 老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不要想着干活，你想着好好把这个病治疗了。因为你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偏严重，咱不能说因为心脏出现大问题到医院里去急救了，花好几万块钱，再因为一个脑出血住院了，引起偏瘫后遗症，这就划不来了。想一想，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全部都有，而且你心脏这块问题严重不严重，是比较偏严重的。为什么说全身没劲呀，特别乏呀，累呀，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不敢耽误，因为再耽误了，你哪个问题出现了都是大问题，是不是？留下后遗症自己也很痛苦的。所以好好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药了，咱们好好配合，然后其他说干活这个事情等咱们好了以后再干啊。
2: 哎呀，你说梁教授，你说我家吧是农村的
0: 啊，
2: 你这好不容易吧家里有点钱了，想好好多活几年，哎，但是这病它不让你得好啊。后来吧，就是咱家我大姐嘛，哎，说他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太说用这个挺好。哎，我就特别有信心呢，因为啥他们都好了，我也不差啥呀。
0: 对，
2: 所以吧，这昨天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想让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0: 拿到手了你高兴我也高兴。
1: 我呢也不讲虚的，就是真心实意想帮大家。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前面那个一，后面再多也没意义。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方法的朋友们能真正走出疾病的困境，重新享受生活，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日子过得舒心点，这就够了。
0: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龙方和虎方结合起来的。早起起来呢，咱们用龙方一次的量就可以。然后晚上这一块呢，咱们用虎方也是用一次的量就可以。
1: 用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变化，有的可能快一些，有的可能慢一些，这都很正常。你可以留意测一下血糖，看看身体的变化，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降糖药或胰岛素有可能逐步调整，后期饮食也可以适当放宽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
0: 那么针对你血压这个问题呢，因为180、120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最好把降压胶囊，把这个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最好配合上1到2个礼拜，就首先把它先下来，起码咱们到了130左右，这样就没有风险了，你就安全了，你可能就避免了脑出血呀、心梗这些问题的发生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啊，把这个咱们应急的大问题先给它控制住，这个也很主要的。
2: 哎，梁教授，我听你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0: 平时也不着急，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保持大便的畅通。吃饭这一块就是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太多了，这个对血压、血糖都是有负担的啊。
2: 行，梁教授，再有好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随时联系。好，再见。
2: 再见，梁教授。
3: 好的，欢迎回来。 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来进行咨询。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亮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亮教授啊，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
0: 嗯。
4: 哎呀，首先呢是感谢你啊，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
0: 啊
4: 带来的房。
0: 哦。
4: 哎，我原来用的是龙房和虎房。还有肾全复合肽。
0: 嗯。
4: 哎呀，给我这点病啊治得挺好。哎呀，真是特别感谢你啊，亮教授。
0: 哦，老朋友受益者啊。咱们的龙方是基础嘛，从肾脏入手，带动五脏，强五脏。虎方呢，就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针对不同的病，咱们靶向治疗，用不同的这个肽啊。把情况具体说一说，你多大年龄了？
4: 我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今年75岁了。
0: 75岁了。
4: 咱们节目呀、我这个听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档案给盯上了。
1: 嗯、其实老同志，咱不看别的。就看咱这个方法这些年帮了多少人，多少老患者从睡不着觉到能踏实睡，这不是我吹出来的，是一个一个患者用出来的，就凭这一点你就可以放心，是好是坏用了就知道了。
0: 对，
4: 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0: 啊，
4: 冠心病，还有脑梗，这舌头啊还发麻，这脑子啊就是记忆力也减退，说还有脑萎缩，另外眼压也高，青光眼，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关节炎，怎么说呢、一体多病吧，老了你看着，这睡眠也不好，吃的东西啊，凉点的也不行，还有胃炎，
0: 对，你典型的一体多病，那你以往肯定也是大把大把吃药、是吧？
4: 是啊，以前治病啊，真是药也没少吃，但是都不行。怎么说呢，还得是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是怎么说呢，效果太好了
0: 啊。
4: 首先就是最好的最善好的就是我这个睡眠，我记得一晚上睡觉、就睡得挺好，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了，
0: 不错。
4: 而且感觉这个睡得也特别香，特别踏实。
0: 嗯，很多朋友用完普遍反映这个睡觉这一块改善特别好啊。
4: 这不慢慢的睡觉也好吧，这整体啊怎么说都见好
0: 嗯、
4: 就是这个房子这一个房子啊，这帮我解决大问题了、慢慢的这个心脏就感觉好了，也不憋闷气了、这个也不怕这个有这个动静了
0: 啊，不错，解决大问题了。
4: 而且我现在这个别的啥药我都不吃了
0: 啊，
4: 关节炎呢也感觉好了很多，以前吧不能蹲
0: 啊，
4: 就是蹲下吧起不来，起来往下蹲还费劲，现在吧好了，现在这个蹲下去啊起来的都没问题了
0: 啊，
4: 关节也热乎了，也不疼了，
0: 太
4: 好了，非常
0: 好啊。这就是病根上来治疗，你不需要太多的药，我们只需要就像你说的这一个龙虎结合的一个方子，它全面就恢复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4: 我测量过两次，眼压都在这个16左右，
0: 16的眼压指标就非常好了啊。你想视力提高，说明眼底视神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4: 是。
0: 嗯。
4: 我这么说呢，非常满意。
0: 啊。
4: 不但眼压好，而且我这个血压一直也比较好。
0: 啊。
4: 一直都在这个130/85。
0: 哦。
4: 我感觉啊，这是恢复的，我说都有80%-90%了。
0: 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非常不错
4: 是
0: 啊。别说你满意啊，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因为你想想，在用药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大堆的毛病，但是再用了咱们帮龙虎结合，这些大问题短短3个月该好的都好了， 有的已经完全得到解决，有的已经明显好转了。这个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说的，这个用药大伙儿一定要选对了，方向对了，效果就没有问题。你要方向错了，你怎么治它都不可能好啊，而且后期这个效果还要更好。
4: 我又定了两个月的量，你看这个够不够啊？
0: 按照你目前恢复的一个情况来讲，再有两个月应该是够了啊。当然最终停药之前吧，我们还会建议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的，我们要看你复查的这个结果，但是应该是够了啊。
4: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
0: 啊。
4: 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啊，想麻烦你
0: 啊。你说。
4: 就是我有个妹妹啊，她是就是单纯的高血压
0: 啊，
4: 别的病吧也没有啥，就是血压降不下来。
0: 嗯，
4: 高压都到180。我那她老说没事儿，我就怕那会儿万一真是在她脑出血，那可就麻烦了。
0: 是，
4: 也到时候这谁伺候她呀？有没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而且见效吧又比较快那种，就是能迅速的达标的那种降压药有没有啊？
0: 首先啊，他的问题我跟你讲确实是大问题，而且你得告诉他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必须要重视，不能说我高到180了，我没事儿自己就不重视，那他万一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一下可能就偏瘫了，甚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能等那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再来后悔，如果抢救不回来你的命就搭上了。那180它是随时要发生什么脑出血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它这个是这样，你告诉他首先这个期间啊，情绪上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也不要有剧烈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呢我锻炼身体快跑呀，或者是有的人干活呀特别劳累呀，这方面让他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有便秘让他保持大便的一个畅通，因为这些都是诱发的不良的因素啊。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是这两年我们专门进行大量的科研研究，专门针对这种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容易突发脑血管意外的一种专门的叫新型的降压，就是它又能快速把你这个血压到正常范围了，而且又安全又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它用这个就完全可以的啊。
4: 哎呀，我知道梁教授，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一定让他用上。
0: 好，一会儿跟场外那边联系，然后一定要告诉他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不能像原来说稀里糊涂的了，好吧？
4: 谢谢。
0: 好，好，
4: 非常感谢您。
0: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总结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
5: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3: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2: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3: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2: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3: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3: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2: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时光镌刻岁月，信仰照亮征程。
0: 回望105载，一叶红船划破迷雾，点燃燎原星火。
2: 一路走来，无数先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
0: 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田间地头是耕耘的希望，
0: 城市街巷是奋进的力量，
2: 雪域边疆是坚守的担当。
0: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初心使命从未改变。
2: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接续奋斗，逐梦前行，
0: 致敬百年风华，礼赞伟大时代。
2: 祝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
4: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5: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入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看看一丝一丝都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在哪？哎，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2: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1: 那搞了的你没办法，你就让它吃一部吃就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这个神秘奇景，它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 他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跃动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十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人家就荒娃嘛，荒无人烟，荒娃就是爬娃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关键的保护区，也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两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1: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2: 三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1: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3: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1: 我听到了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3: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他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4: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小腿都断了，看这样要有两三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1: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4: 反正伤挺重啊。嗯，我怕着它不迁徙了。
1: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4: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时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他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他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4: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5: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0: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6: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7: 我2013年刚入职的时候，40-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8: 这好累啊，
9: 上了上了上了上了，在里边。
10: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0: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11: 你等一下，
10: 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12: 给我帮忙吧。
11: 你看一点，爬爬，你试试。
10: 等一下啊。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入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它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1: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1: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他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2: 里边草很多吗？
3: 那1米5宽呢，
2: 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垫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1: 最后那干净点很大
2: 啊，
1: 搁上面的时候那干净点垫的还真扎实的。
2: 是不是用筷子拔得夹不住了？真是夹不住了。我上了一半，我感觉不对劲了，我就应该是爬不动了。
4: 下一步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针对已经装了这个垦山66这一个鸟巢啊，还是继续做好观测，看它鸟到底来不来住。
0: 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1: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 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习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限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1: 咱们这个地质相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5: 找一起，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装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小粽，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粽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粽。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威胁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4: 是啊，
3: 它玩，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5: 那个猫
3: 好不好？
5: 什么？
3: 它叫纵纹腹小枭，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6: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儿，人闻不出来，它能闻出来。只要它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乐。
3: 你刚才说的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6: 老人都给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以后他不都信。
1: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粽？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 吃鹿还得十天能飞得，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鹿鸟的数量。
7: 那只是一只牛背鹿，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8: 这个聪明的话，是吧？
6: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鹿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鹿鸟即将无家可归。
7: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1: 为了保留这片鹿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
9: 那这个巢它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10: 去年建的。
9: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10: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9: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10: 对对对，
9: 明年还会来。
1: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11: 动的有应该是有
12: 两个尾巴，
11: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啊。
12: 三头两尾怪物。
1: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13: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1: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14: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 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14: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1: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分割。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浆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对，有沙层，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4: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5: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6: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它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护花迷草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是它陷。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陷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浅蓬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岩地浅蓬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密盐性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4: 你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是对根的控制效果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5: 哎，有丹顶鹤，是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5: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0: 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1: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2: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儿，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3: 这水挺厚，
2: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3: 深度挺厚啊，
2: 这么搭了搭了，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3: 它也不往深水里多，对，这么深就正好啊，
2: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再往里边呢，
3: 再往里边，
1: 再往里不长水，玄机江湖不长水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4: 来看谁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4: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4: 好，再见，再见，走了走了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丹顶鹤的兴隆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

0: 吓死我了！我跟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恭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寇大师为啥吃饭的不让我坐我的？努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
1: 余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2: 这里，哎，这里，再吃点啊！纯新鲜，还花粥。给它熏个松点去。你不给它，我给它了。嗯，来了，呀。
1: 哎呀，那我先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
2: 欢迎下次再来。

0: 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水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它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哎呀，这玩意儿走，哎，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了。他那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他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2: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他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
3: 走，加油，走，加油，嘿，给你一把，好，
2: 好嘞。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2: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深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
3: 哎，悄悄的，那边还有。啊、哦。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神经啊适合鹿类，适合鹿类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神经了，是吧？鹿为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着无人机了，或是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3: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了，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0: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3: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0: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3: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方向，你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关于健康话题的调研哈，说是一个调研，实际上呢，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
5: 啊。
3: 那么这道选择题的内容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你更愿意用它来支付一次脑出血后的住院费，还是说用来购买足够吃上300多年、每天一片的降压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调研之后，很受触动哈。你说到底是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更容易接受，还是说脑出血的这个突发更让人望而却步呢？哎，我想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病友要面临抉择的问题啊。
5: 对，你说的没错。实际上通过这个调研，我们能够分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就是脑出血的目标人群。可以这么说，脑出血患者当中大部分都患有高血压，而高血压患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果不注意控制，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说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脑出血的储备军。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有高血压，而且你血压长期控制得很不好，甚至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常年血压的一个不达标，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时刻都会处于脑出血随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或许说你今天好好的，可能明天你就突然发生这个脑出血了，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现代医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脑部它的中小血管的管壁会变薄、会变硬、会变脆。 就是你的血管弹性会非常的不好。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细小毛细血管周末端它会出现微小的动脉瘤。
3: 嗯，
5: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这个自行车的车胎吧鼓了一个包一样。如果说血压保持的稳定正常，那么脑血管病变呢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呢是缓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嗯，
5: 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诱发我们血压升高的这个因素它出来了，这个气温骤降了啊，温度这个忽高忽低了，或者说呢啊因为某些事情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包括你像有些高下的患者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那排便特别的用力，包括你像有剧烈的咳嗽，还有像这个长期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些不好因素的一个破坏，那么它会造成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那你就随时有爆发脑出血的一个可能。
3: 嗯
5: 嗯，提到脑出血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那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包括有合并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其实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脑出血你想它发病是很突然的，就我们说的犯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患者跟我们讲说，哎呦，一个小时之前吧和家里人该做家务活做家务活，该聊天聊天，该看电视看电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犯病了，生死未卜了，
3: 太突然了
5: 啊，很突然，一瞬间，就是他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剧烈的头痛，伴随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然后前后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人就开始大脑意识不清楚，然后直接昏迷了。
3: 嗯，
5: 啊，就这么快。那么大伙儿想想，脑血管破裂以后，大量的这个血液呢，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可以造成我们颅内压急剧的一个升高，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非死即残。它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而为什么脑出血说一旦发病它会就这么的一个严重呢？因为脑出血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破坏性非常大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远远可能要比你比如说像脑血栓脑梗啊这种淤堵型的脑血管病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要严重的多。
3: 嗯，
5: 那因为我们血管的堵塞它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堵塞，而脑组织它也只是一个局部缺血性的一个损伤，但是这个脑出血它不一样。大伙儿想想，你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就是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脑血管破裂的一瞬间呢，就好像咱们家里你像有的家庭有那个加压的水枪一样，就压力很高的大量的血液我们说是喷发出来，直接它就喷发出来了。而这个大脑脑组织呢，它这个组织结构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家里平时吃的这个豆腐一样，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涌出来的这个血液呢，首先它会破坏到我们的脑组织，它可以造成脑损伤，造成我们脑部的水肿。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出血会淤在这个地方，直接压迫脑组织脑神经啊，颅压就直接高了。你像有的患者很快脑疝出来了，就是抢救的及时，咱们说呢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基本上患者这个死亡率很高的。
3: 是，
5: 对于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就我刚才讲了，你抢救的及时也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严重的偏瘫，当然比较严重的说你正好出血量很大啊，超出比如说50-60毫升甚至100毫升大量的出血，或者说你发生在脑干这种重要的中枢位置，像脑干这个地方基本上超过10毫升出血量达到这种轻度了，大家可想而知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
3: 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严格的控制血压的指标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哈。
5: 嗯，
3: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啊。
5: 对对，非常非常的对啊。因为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就是脑出血病人当中60%它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3: 嗯，
5: 尤其是 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高下的患者，就是您有这个病，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么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它是正常人的十倍之多。有一些患者呢也规律进行治疗用药了，但是他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仍然是普通人的两倍。
3: 哦，
5: 而且发病人群基本上是50到70岁左右。所以大伙儿想想，我们严格的来控制血压，尤其是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咱们说的达标，这是让大家摆脱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脑出血最基础，就是刚才你说的硬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3: 嗯，
5: 否则的话，你说你血压你都控制不好，你其他的治疗跟大家说实话都是空谈。
3: 是的，
5: 所以血压的稳定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硬性标准。但实际上呢，你看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因为高压的时间很长了，他不太重视，甚至于说对于自己血压的这个指标啊，说哎，我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才算是比较达标的，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根本就不知道。
3: 嗯，
5: 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就是说咱们大家呢不要出现啊，对于你们来讲咱们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他得高下是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20年左右他是没有说很规律的很系统的来用药，反正就是想起来我测一测血压，一看我这个血压140-90，哎，还可以不高，他就不吃药了。比如说偶尔稍微高一点呢，他会吃一些药，结果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心脏瓣膜钙化，主动脉瓣狭窄，而且他继发了糖尿病血糖异常，包括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最惨的最不好的就是前几年的一天吧，他讲干家务活儿，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感觉到头痛很剧烈，很快就伴随有左边的手麻脚麻。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干家务活累着了，哎，我到沙发上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是还没有走到沙发的这个地方他就摔倒了。是家里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 CT 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脑出血。
3: 嗯，
5: 因为他本人当时已经完全深度昏迷了，你像临床当中如果说已经昏迷的患者肯定是要开颅手术的啊。比如说患者脑出血了，他属于半清醒状态，那么肯定是能不开颅手术尽量不开颅手术。
3: 嗯，
5: 那因为开颅手术风险很大，
3: 嗯，
5: 他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当时情况严重吧，很严重的，也是抢救了很长时间，好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出血量太大，
3: 嗯，
5: 就是没有任何的咱们说意识状态，就是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说喊他奶奶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每天呢就是只能靠鼻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鼻子插入一个导管到胃里边，然后另外一头呢家属呢就用这个针管给他这个注射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大伙儿想想他痛苦吧，其实他很痛苦。
3: 是的。
5: 作为家属来讲，咱们说肯定付出的是很多很辛苦的。
3: 对。
5: 他老伴儿照顾他啊，因为他们家姑娘在外地工作，这个老伴儿呢也不想麻烦子女，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工作事业。最后呢他老伴儿就工作辞掉了，就全天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全是老伴儿一个人做。那么坚持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患者慢慢呢肺部出现反复的感染，而且继发了肺纤维化，包括胃呢也出现了溃疡，其他的组织器官呢也逐步逐步衰退了。
3: 嗯，
5: 就是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就基本上医院里就不接诊了，就建议他你回家就可以了，不接诊，因为西医已经没法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花钱已经没法逆转了。但是就这么严重，他们家老伴儿没有放弃，就跪下来求医院说哎呦再给抢救抢救，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人没了，离开了。
3: 嗯，太心酸了。
5: 是
3: 梁教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血压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好了，
5: 嗯，
3: 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逃过脑出血的风险呢？
5: 嗯，这个问题啊你问到的其实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我血压居高不下啊，脑出血，这个大家觉得是很理解的。 哎，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哎，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个脑出血呢？
3: 嗯，
5: 大家有这方面的疑惑。那么我们说血压和脑出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说为什么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最后还是发生脑出血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现在呢，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 9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那么还会认为说血压高压在140，低压在90，就觉得这个指标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告诉大伙儿，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最新的我们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从140-90已经下调到了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
3: 嗯，
5: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高压从130到139，低压从80到89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已经从健康人变成了高血压的患者。
3: 哦，
5: 而大量的临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就是你的血压超过高压130，低压80，就已经会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组织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3: 嗯，
5: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可能认为说我血压控制的我还可以，大家觉得140也不高，甚至有的人觉得150也不高，还可以。大家认为什么叫高呢？得上了178以上才认为觉得自己控制的不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自认为说，哎，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血压指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我告诉大伙儿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跟大伙儿说的，任何时候那么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稳定的这个指标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3: 嗯，
5: 这样你才可以预防更多的心脏大脑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省下巨额的医疗费，主要是避免就是我们说的致残致死。
3: 是的，要想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控血压是重中之重哈。那么根据最新的诊疗指南就指出，血压的标准达到130-80毫米汞柱才算是达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高血压患者，不知道降压药该如何正确使用，正在面对血压难降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突发的风险。
5: 嗯，那为什么呢？我始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
3: 嗯，
5: 因为呢，对于有脑出血风险的患者来讲，防止脑出血复发其实更是迫在眉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次脑出血，生还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毕竟身体还有底子，抢救及时，很多人能扛过来。但如果二次复发，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已经对身体造成了重创，第二次再来，身体根本扛不住，死亡率急剧升高，后果极其严重。说的直白一点，第一次是老天给了你一次机会，第二次就不会那么幸运了。所以控制好血压，同时重视肾脏的调理，是降低脑出血复发风险的重要方法。血压稳了，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小了，破裂的风险自然就低了。肾脏功能好了，全身的代谢和循环就顺畅了，血管的弹性也能慢慢恢复。这不是哪一个单一的方法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综合调理。咱们反复强调，不是吓唬人，是想让你真正重视起来，别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那时候说什么都晚了。那么大家要明白，首先一点就是你先要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130-80，或者说130-80以下。而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居高不下，就是诱发我们脑出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先要把它稳定住，稳定好，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你就可以降低脑出血复发的一个概率。
3: 嗯，
5: 大家呢每天量血压，你吃完降压药以后，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在130-80以下，这是硬性指标。不要说我140也可以，明天150我没有症状也可以，这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同时要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 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血压和肾脏的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啊？提升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增加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它有足够的代偿能力。比如说别人可能血压到了160啊，脑出血复发了，但是如果你的肾功能比较强，代偿能力比较强，那可能你到了160，它脑出血它不会发生。就是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增强了。
3: 是。
5: 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要特别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它只是降低了脑出血复发的风险。当然，这个它不代表说没有这个风险啊，这个我要给大伙儿解释清楚。
3: 那梁教授，有没有彻底摆脱脑出血发作风险的方法呢？
5: 这个有，那这个是有的，而且是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修复受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高血压患者呢，他血管变硬、变脆、变薄，最后他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导致血管的一个出血。比如说发生在大脑，我们说这就是可怕的一个脑出血。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问题的发生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

0: 伤、死亡，所以你血管硬了、脆了，你就发生这个破裂出血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由于出血的这个淤血块呢，它会压迫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那这个神经细胞被压迫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的一个受损。所以说这个病简单的我们很直接的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其实就两点。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病变，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脑细胞的病变导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个病实际上核心就这么两点。那么传统你想常规的用药，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对于脑细胞也好，脑神经也好，它的修复是毫无效果的。传统方法没法修复，尤其你想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呢更为的严重，就是几乎丧失了自身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会导致很多的脑血管疾病不可逆转。那么大家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一说很多朋友就会想，你看为什么同样在生活当中，同样是脑出血，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他恢复起来要更好。你看50岁脑出血的患者和60岁脑出血的患者后期恢复是不一样的。那60岁你比如说跟80岁的人同样一样嘛，他也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小他恢复起来是更好的。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跟大伙儿讲，是你年龄越小，相对来说你的肾气、你的肾精更为的足。这样你身体底子就好啊，你就有足够的修复能力，你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抗病能力，这个是你保命的一个保障。就首先你的命得在，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人，他身体当中钙的缺乏相比老年朋友来讲他不严重。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具备修复能力的这种物质，就是钙，这个东西是身体本身它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相对应的钙。你比如说决定我们脑血管疾病的，我跟大伙儿讲是脑钙。具体来说呢，这个脑钙它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活性，决定了脑细胞的功能。如果说我们来补充足够的脑钙的话，它不但可以稳定好血压，可以稳定好我们大脑脑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保持血管的一个弹性，同时可以促进脑细胞修复，恢复我们脑组织的功能，对于后遗症的恢复，包括预防脑出血的复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想要避免说我不发生这个脑出血，以及呢很多朋友说发生完了，哎呀我得预防他二次三次脑出血的复发呢，我告诉大伙儿，必须是用咱们龙虎结合的方法，就从肾脏入手。我们龙方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的，除了龙方以外呢，那么我们还有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其中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像我们的心脑钛，这个心脑钛呢现代医学呢把它誉为修复大师。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钛，就是对我们心脏非常好，同时它含有可以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钛。就是对心脑它是同步有效果的，就可以说是目前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心脑同治啊，我跟大伙儿得多说几句。心脑同治呢，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这么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脏好了大脑才能好，反过来我们大脑好了心脏也才能好，大脑好了心脏健康了，就是心脑同治了。给大家说的更道家一句话，心脑它是一家，但是过去你像传统的一些方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很单一的啊，要不我单一的我治疗心脏，要不我单一的治疗这个脑部，然后患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方面的这个病患越来越重，越治越多，到最后呢心脏也有问题，大脑也有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治疗的时候啊，咱们患者朋友一定要明白，心脑要同治，要整体治疗，才可以更好的控制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针对心脑血管患者，你像我们专门研发有咱们虎方 心脑苔。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个病啊，咱们有针对性的靶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可以帮助改善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心脏包括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脑病风险的患者来说呢，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到达脑血管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的血管恢复如初。这个就相当于给血管穿了一件防弹衣了。这个就杜绝什么？我们杜绝脑血管发生堵塞也好，发生破裂出血也好，这个问题它避免。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纤维、脑组织，来保护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它对脑出血引发的后遗症，你像偏瘫、半身不遂、肢体的麻木、语言功能的障碍，包括吞咽困难等等，这些它有很明显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像脑出血二犯，它可以起到一级的预防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告别脑出血复发的麻烦，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1: 嗯，蓝教授，龙虎方结合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0: 嗯，这个咱们有太多太多大量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病例的。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辽宁的一位患者，姓田。他十多年高血压，一个就是跟他生活的习惯不太好有关系，另外呢跟他性格有关系，脾气特别急，特别火爆。然后有了高血压吧，他就算是吃降压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基本上他血压170-180是常态，就到不了我们说的140呀、130呀，到不了。然后各种降压药，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的，反正都吃了。全国各大医院也是跑了一个遍，包括像一些偏方他也用的不计其数了。当然不是说呢用完以后这个血压一点没降，也下来了，但是还是超标了很多。去年吧，他也是在家里边突然感觉到头疼，然后伴随有呼吸困难，右手呢戴的有些发麻。家里人然后第一时间呢是给他用了药，但吃完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它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后期就出现了喷射状的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家里人一看不对劲，然后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医院里 CT 检测呢给他诊断为脑出血，就是血管上的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的一个出血。当然往往这种出血其实本身它出血量是不大，但是这个患者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错误的误服了这种溶酸的药。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嘛，如果你服用了它容易导致我们止血的一个困难，所以它这个出血量就增大了，压迫到中枢神经了。好在我们说是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就整个右半边身子不好使，得别人搀扶着它才可以慢慢走路，那说话这个也说不清楚说不全。大伙儿可以想想这个患者很痛苦，因为很突然这个病来了，然后一下子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偏瘫了，残疾了，他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这种情况医生呢也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脑出血会随时复发，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随时会复发，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后遗症这点问题了，可能是要你的命的。那患者很害怕的，再加上你想偏瘫啊，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然后心里很害怕很担忧，怕万一再犯这个病。哎呀，我就一想到说我再犯这个病，真的就是和死亡是一步之遥了。
1: 是，
0: 所以患者思想负担特别重，而且一到了晚上啊都是胡思乱想。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不会想说哎呀我康复了，我经过治疗我锻炼，哎用药我给他康复了自理了，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往往是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个病再严重了，万一我要命了，万一这个后遗症更严重了，他胡思乱想。然后你想睡觉又睡不好，又胡思乱想，结果他的血压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然后每天就是头晕脑胀，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这个田先生啊就有放弃不想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不太想说。我觉得有可能给其他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带来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但是我希望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 那咱们要从这个病例当中，大家要学到好的一方面，不好的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结果呢，他是什么呢？你想他偏瘫身体，他走路很费劲的。大伙儿想想，那爬窗户肯定是爬不了的。
1: 嗯，
0: 他是还没有走到这个窗户边摔倒了，脚踝骨骨折了。哎呦，后来在床上静养了有半年多，骨折才得以恢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嗯，
0: 其实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生的希望，他都不至于说他想不开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后来吧，经过这个事儿呢，然后也是一个病友给介绍啊，找到了我，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大伙儿想想，这个血压指标就非常理想了。
1: 嗯，
0: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绝对的安全了，不可能再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了。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当然看到这个效果，那肯定是信心足了。
1: 嗯，
0: 后续呢，我们是给他调整了剂量，加大药量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偏瘫的肢体就开始有效果了，哎，觉得活动比原来要轻巧了，不像原来那么麻木，活动受限，逐步逐步这个肢体的功能活动恢复了，哎，说话慢慢慢慢也顺畅了。后来呢，到医院检查呢，就是他整个脑组织功能恢复得很不错，包括大脑脑供血这一块非常的好，血流畅通，像这些动脉微小瘤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脑出血二犯的风险完全没有了。
1: 嗯，
0: 前两天他们家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田老先生在公园里锻炼的。
1: 哦，
0: 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真的，如果不说他以前有这么严重的病，别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说，哎呦，他之前差一点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离开的人，看不出来的。
1: 是的，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哈。
0: 嗯，
1: 那么在治疗之下，既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难缠的后遗症，让这位患者重新的体会到了正常的生活，这呀就是功不可没的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远离疾病突发的风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正在面对疾病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进来。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这里有梁教授帮助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嗯，
3: 用一个疗程了现在
0: 啊。
3: 现在呀，这个觉睡得香，饭吃得也饱
0: 啊，
3: 这个精神头也特别足，用上咱们这个方感觉身体又缓过来了，死不了了。
0: 嗯，
3: 还能多活10年，我觉着
0: 啊，非常不错。嗯，啊，受益的老朋友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能吃好，能睡好，精神头也很足，太好了。
3: 哎，
0: 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一说你的情况。嗯，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3: 嗯，好的，梁教授。
0: 嗯，
3: 我呢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啊。
0: 哦，
3: 就是有气管炎，有哮喘。
0: 嗯，
3: 体质还差，免疫力特别低。
0: 对，
3: 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要老命了。
0: 嗯，
3: 哎呦，咳嗽咳痰啊， 严重的时候我还咳血呢还。
0: 因为支气管炎、哮喘，尤其是到了肺心病这个阶段，本身病情是很严重的。
3: 对，
0: 嗯，
3: 哎呦，平时吧出不来气儿
0: 啊，
3: 有痰卡在嗓子这块吧，呼噜呼噜一喘一出气儿啊。
0: 对，
3: 这个晚上吧睡觉还躺不下。
0: 嗯，不能平躺睡觉是吧？
3: 哎，对对对，经常吧一坐吧就是半宿的
0: 啊。
3: 哎呦，治肺、治气管、治心脏的药我都吃遍了。嗯，就因为这个病年年得住医院，哎呦，跟你折腾怎么的真是精疲力尽呐，没招了。
0: 是是是，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肺心病啊实际上是属于慢病当中比较严重的大病患，特别特别痛苦。就
3: 是
0: 只要一感冒了，肺部发炎了，马上咳嗽、咳痰、气喘，就是胸憋。一旦到了肺源性心脏病的时候，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下一步它的风险在哪儿？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功能的一个衰竭，从而危及到生命的。啊，当然你得病这么长时间，肯定之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效果不好，这个咱们就不多问了。那么后来梁教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的？听节目还是别人介绍的？
3: 听节目
0: 啊，听到我们的讲课了。
3: 有一天嘛，对，突然就听见您讲课了
0: 啊，
3: 央视中医啊，十年金子口碑
0: 啊，
3: 品质也有保障，用起来放心。我一听这个真是太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听您讲课，您说话实在能感觉到是为患者着想，我听了好多期，心里挺认可的，也非常信任。
0: 对，
3: 哎，完事吧我打电话问了一问，
0: 嗯，
3: 这个哎、啊、我还能用得起，
0: 嗯，价格还合适。 嗯， 嗯
3: 啊，这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就敞亮了，我就、
0: 啊、
3: 就感觉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健康的大门
0: 啊。还是咱们有缘啊。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我是特别理解的，咱们挣钱都不容易，我也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当然了，还是要谢谢大家的信任，有了这份信任才愿意去试一试，这一试没准就把多年的老毛病给调理好了。你说这试的值不值？我觉得值，最起码你就敢试一试，而且也不会说呢，哎呦，我反反复复考虑啊，等一等啊，想一想啊，时间上他也不会耽误的。再有你想想，十年了，我们靠什么？靠疗效有了今天。这个方法跟别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五千年的中药文化、中医中药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种细胞的方法，它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3: 哎，还真是、啊、要说这个效果真就是没让我失望
0: 啊。
3: 我就不是说我这咳嗽就咳的少了，这有痰呢也能咳出来了，这个感觉呼吸呢就顺畅了、嗯、
0: 上下能吸到底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当时就特别高兴啊。
0: 嗯嗯，
3: 随着这个药量的加减的调整 啊，这个病情呢就好转的就更加明显了，这个痰没了啊、
0: 嗯、
3: 也不咳嗽了
0: 啊，
3: 躺下呢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好，
3: 我还发现
0: 心肺功能恢复了，
3: 还这个小便呢比这以前吧也顺畅了啊，腰这会儿也不疼了。
0: 你想想，里边有龙方，为什么被称之为龙方啊？里边有龙药、嗯、熊蚕蛾在肾脏调理方面的作用，其他任何药物没法比、
3: 嗯、
0: 你想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你全面它就恢复了、
3: 哎、
0: 啊。
3: 嗯嗯嗯，是是，哎，以前可不行 啊，还不光这些呢。
0: 嗯，哎呀，太高了，
3: 血压都得100亿，哎，血压高的都吓人了都、
0: 嗯。对，这已经是高血压危象了，你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
3: 哎，幸亏我用上了您给我开的降压胶囊
0: 啊、
3: 哎，就避免了我这脑出血的危险了。
0: 对呀、
3: 啊，
0: 哎呦，那太好了，降压胶囊呢，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嗯、包括血压波动大的，包括压差比较大的，怎么下不来的，随时有心梗、脑出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专门研发的。它优势在哪？就是快速先让你血压下来，最起码到了安全指标，咱们不发生这些麻烦的大问题了啊。主要是这方面的优势。 当然咱们这一块它是全面的治疗，根本上的一个治疗，这个后续它就是一个稳定性的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3: 真是现在我的血压一直挺稳定的，量了好几次都在正常范围，降压药的情况也在。

0: 总体来讲非常不错。今天啊，我听你讲话，咱们沟通了这一小段时间，对于一个肺气病的患者来讲，我听不出你的痰鸣音，听不出你的咳嗽声，
1: 哎，
0: 心肺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1: 哎，真的是挺好的，梁教授啊，这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啊，我还要再定一个疗程的。
0: 可以，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比较严重的大病患，晚期的一个病患，组织的这个细胞功能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像你总体来讲，咱们一共达到有三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这个也不需要说让你哎呦长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吃，不需要，好了它就可以停服，停了以后也不反复不反弹的。
1: 好的，
0: 跟场外联系就可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病好了咱抽烟呀喝酒啊，这个还是要尽量避免。
1: 我都戒了，不抽烟也不喝酒了。
0: 哎呀，这就太好了，科学饮食，科学的生活方式。
1: 谢谢你啊，教授。
0: 好好，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号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 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0: 你好，是我，欢迎你。
4: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终于是轮到我和你说话了。
0: 啊，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哈尔滨的。
0: 欢迎你。
4: 你辛苦了，梁教授。
0: 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4: 哎呀，梁教授啊，这两天呢一直等着你和你通话着，一个疗程的药我已经拿到手了。龙虎组合包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都拿到了。
0: 都拿到了，好。
4: 哎呦，非常高兴啊。
0: 啊，
4: 我准备啊把这个用好它，用够它。
0: 我听出来了，很认可咱们的，而且啊你的这个治病的信心十足。这个非常好。再有，梁教授也明确告诉你关于效果这一块你可以放心。咱们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不好的方法不会给你用。给你用的都是经过验证的，你可以放心的去尝试。你这样把你的具体病情情况说一说。
4: 我是糖尿病，我这个血糖高，就是餐前都9点多呀，餐后都得18点多。
0: 太高了啊。
4: 这血糖高，血压也高啊，高压180，低压120啊。
0: 哎呦，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啊。餐后18个血糖就已经很危险了，容易酮症酸中毒。但你高压180，低压120，这个马上就已经到高下危象，怕什么？怕急性心猝死，怕急性脑出血的问题偏严重。
4: 是，你说梁教授，我这血稠还，我手破口子，半天是血才流出来呀。流的那血都是粘稠的，而且吧，这颜色还有点发黑紫色。
0: 血糖那么高，你必然会存在血脂的一个高，所以你看着那个血液的颜色，它就不正常。
4: 对，
0: 往往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像淤血呀、斑块呀，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4: 哎，另外吧，我还就是冠心病，你说。哎呀，心绞痛，这心跳的快呀，140多下啊。
0: 哦，心动过速。
4: 你说吃那个贝塔乐克。这心脏要疼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天天这啥活也干不了啊，待着都费劲呢，都累得慌啊。这一站起来都迷糊，这腿脚发软呢。
0: 老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不要想着干活，你想着好好把这个病治疗了，因为你刚才我讲。

0: 讲了这个问题偏严重，咱不能说因为心脏出现大问题到医院里去急救了，花好几万块钱，再因为一个脑出血住院了，引起偏瘫后遗症，这就划不来了啊。想一想，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全部都有，而且你心脏这块问题严重不严重，是比较偏严重的。为什么说全身没劲呀，特别乏呀，累呀，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不敢耽误，因为再耽误了，你哪个问题出现了都是大问题，是不是？留下后遗症，自己也很痛苦的。所以好好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药了，咱们好好配合，然后其他说干活这个事情等咱们好了以后再干啊。
1: 哎呀，你说梁教授，你说我家吧是农村的
0: 啊，
1: 你说好不容易吧家里有点钱了，想好好多活几年，哎，但是这病它不让你得好啊。
0: 嗯，
1: 后来吧就是咱家我大姐嘛，
0: 嗯，
1: 哎，说他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太
0: 啊，
1: 说用这个挺好
0: 哦，
1: 哎，我就特别有信心呢。因为啥他们都好了，我也不差啥呀。
0: 对，
1: 所以吧这昨天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想让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0: 哦，拿到手了你高兴我也高兴。我呢也不讲虚的，就是真心实意想帮大家。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前面那个一，后面再多也没意义。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方法的朋友们能真正走出疾病的困境，重新享受生活，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日子过得舒心点，这就够了。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龙方和虎方结合起来的。
1: 嗯。
0: 早起起来呢咱们用龙方一次的量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晚上这一块呢咱们用虎方也是用一次的量就可以。哎，用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变化，有的可能快一些，有的可能慢一些，这都很正常。你可以留意测一下血糖，看看身体的变化，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降糖药或胰岛素有可能逐步调整，后期饮食也可以适当放宽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那么针对你血压这个问题呢，因为180-120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最好把降压胶囊，把这个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最好配合上1到2个礼拜，就首先把它先下来，起码咱们到了130左右，这样就没有风险了，你就安全了，你可能就避免了脑出血呀、心梗这些问题的发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
0: 啊、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把这个咱们应急的大问题先给它控制住、这个也很主要的。
1: 哎，梁教授，我听你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0: 平时也不着急、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保持大便的畅通、吃饭这一块就是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太多了，这个对血压、血糖都是有负担的啊。
1: 哎，行行行，梁教授，这有好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随时联系。好、再见。
1: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来进行咨询。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梁教授啊，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哎呀，首先呢是感谢你啊，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
0: 啊
4: 带来的帮。我原来用的是龙方和虎方。还有肾全复合肽，给我这点病啊治得挺好，真是特别感谢你梁教授。
0: 哦，老朋友受益者啊。咱们的龙方是基础嘛，从肾脏入手，带动五脏强五脏。虎方呢就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针对不同的病咱们靶向治疗，用不同的这个肽啊。 嗯，把情况具体说一说，你多大年龄了？
4: 我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今年75岁了。
0: 75岁了。
4: 咱们节目呀、我这个听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档案给盯上了。
0: 其实老同志，咱不看别的，就看咱这个方法，这些年帮了多少人，多少老患者从睡不着觉到能踏实睡，这不是我吹出来的，是一个一个患者用出来的，就凭这一点你就可以放心，是好是坏用了就知道了。
5: 对，
4: 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0: 啊，
4: 冠心病，还有脑梗，这舌头啊还发麻，这脑子啊就是记忆力也减退，说还有脑萎缩，另外眼压也高，有青光眼，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关节炎，怎么说呢、一提多病吧，老了你看这睡眠也不好，吃的东西啊，凉点的也不行，还有胃炎，
0: 对，你典型的一提多病，那你以往肯定也是大把大把吃药是吧？
4: 是啊，以前治病啊真是药也没少吃，但是都不行，怎么说呢，还得是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是怎么说呢，效果太好了
0: 啊。
4: 首先就是最好的最善好的就是我这个睡眠，我记得一晚上睡觉就睡得挺好，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了，
0: 不错，
4: 而且感觉这个睡得也特别香，特别踏实，
0: 很多朋友用完普遍反映这个睡觉这一块改善特别好啊。
4: 这不慢慢的睡觉以后吧，这整体啊怎么说都见好
0: 、
4: 就是这个房子这一个房子啊，这帮我解决大问题了，这慢慢的这个心脏就感觉好了，也不憋闷气了、这个也不怕这个有这个动静了
0: 啊，不错，解决大问题了，
4: 而且我现在这个别的啥油都不吃了
0: 啊，
4: 关节呢也感觉好了很多，以前吧不能蹲
0: 啊，
4: 就是蹲下吧起不来，起来往下蹲还费劲，现在吧好了，现在这个蹲下去啊起来的都没问题了
0: 啊，
4: 关节也热乎了，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4: 非常好
0: 啊，这就是病根上来治疗，你不需要太多的药，我们只需要就像你说的这一个龙湖结合的一个方子，它全面就恢复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4: 我测量过两次，眼压都在这个16左右，
0: 16的眼压指标就非常好了啊，你想视力提高，说明眼底视神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4: 是。我怎么说呢？非常满意
0: 啊。
4: 不但眼压好，而且我这个血压一直也比较好
0: 啊，
4: 一直都在这个130-85。
0: 哦。
4: 我感觉啊，这是恢复的，我说都有80%-90%了。
0: 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非常不错
4: 是
0: 啊。别说你满意啊，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因为你想想在用药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大堆的毛病，但是再用了咱们帮龙虎结合，这些大问题短短3个月该好的都好了，有的已经完全得到解决，有的已经明显好转了，这个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的，这个用药大伙一定要选对了，方向对了效果就没有问题，你要方向错了你怎么治它都不可能好啊，而且后期这个效果还要更好。
4: 我又定了2个月的量，你看这个够不够啊？
0: 按照你目前恢复的一个情况来讲，再有2个月应该是够了啊。当然，最终停药之前吧，我们还会建议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的，我们要看你复查的这个结果，但是应该是够了啊。
4: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
0: 啊！
4: 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啊，想麻烦你咨询一下。
0: 你说，
4: 就是我有个妹妹呀、啊，她是就是单纯的高血压
0: 啊。
4: 别的病吧也没有啥，就是血压降不下来，高压都到180，我那他老说没事儿，我就怕那会儿万一真是得上脑出血，那可就麻烦了，
0: 是，
4: 也到时候这谁伺候他呀？有没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而且见效吧又比较快那种，就是能迅速的达标的那种降压药有没有啊？
0: 首先啊，他的问题我跟你讲确实是大问题，而且你得告诉他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必须要重视、不能说我高到180了我没事儿自己就不重视，那他万一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一下可能就偏瘫了，甚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能等那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再来后悔，如果抢救不回来你的命就搭上了，那180它是随时要发生什么脑出血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他这个是这样，你告诉他，首先这个期间啊，情绪上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也不要有剧烈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呢，我锻炼身体，快跑呀，或者说有的人干活呀，特别劳累呀，这方面让他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有便秘，让他保持大便的一个畅通，因为这些都是诱发的不良的因素啊。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是这两年我们专门进行大量的科研研究，专门针对这种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容易突发脑血管意外的一种专门的叫新型的降压，就是它又能快速把你这个血压到正常范围了，而且又安全又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他用这个就完全可以的啊。
4: 哎呀，我知道亮亮说，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一定让他用上。
0: 好，一会儿跟场外那边联系，然后一定要告诉他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不能像原来说稀里糊涂的了，好吧？
4: 谢谢。
0: 好，
4: 好，非常感谢您。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总结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5: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相约的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介绍一下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樊律，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欢迎哈。希望夏至过后哈，盛夏应该是正式启幕了，也希望大家这个顺应时节的这个变化哈，静心平和的度过这个盛夏吧。
7: 对对对，
6: 好了，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生活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如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一样为您解疑答惑。来吧，说到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啊，上节目之前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咨询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想就这个事儿呢也比较有广泛性，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作为伤者治疗平复了之后哈，大家就关注到下一步的这个赔偿到底是这个应该获得哪些赔偿，到底能获得具体的这个数额有多少，这个也得因情况而定啊，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呀。
7: 我们律师呢经常被人家问到的一个就是我这个伤情哪里哪里，有的人还不错能给我描述一个他具体的这个受伤部位，然后第二个呢就问的这个就是我大概能赔多少钱。
6: 这是直观的哈，
7: 对，但是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无解的，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一般都很头疼。一个交通事故的赔偿呢涉及到这个多个方面，每个人的就是不同的人，即使同一部位受的伤的话呢，花费的数额并不一样，赔偿数额也不一样，后果呢因为也不一样。像第一个事情，受伤，受伤的部位，然后呢这个伤者的年龄，伤者所从事的职业啊，能否构成伤残等等，这些呢都会影响这个最后的赔偿这个数字。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一般先了解他的这个受伤的部位，看看呢一般的医院的花费的这个数额，然后呢再看他恢复的情况，根据的情况呢一般呢有做这个伤残鉴定，根据伤残鉴定以及呢三期的鉴定出来之后，三期呢就是误工护理营养期限确定之后，然后还要了解呢就是受伤人员的收入状况，还有的他的护理人员，比如说你是请的护工还是说家属护理，护理人员的这个收入状况，这些呢确定之后还要确定这个责任比例，还要看呢行驶状况，这些都确定了然后呢才可以呢进入一个真正的就是赔偿数字的计算。您要盲目的问我一个我这哪里受伤了然后呢大概赔多少钱，实际上呢是相差很大。
6: 是
7: 比如说去年有一个啊就是有我现在前两天刚开庭的一个案子。这个小伙子呢他一跟我说他的受伤部位的时候呢，因为是近关节部位，依照我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我是最少能赔偿这个实际伤残。
6: 实际伤残。
7: 一般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第一次到我的办公室里去见我之后呢，我一看他走进办公室的这个步态，我一说啊，虽然是大概率的呢能评上，但是您这种情况我基本上可以确定的评不上，最后呢结果呢也是评不上，因为这小伙子26岁，他的恢复能力的时候简直超强啊，超强，他这个半年的时间内他的这个走路等等的之后呢和正常人走路没有任何区别。当然呢我问他的时候你还有感觉吗，他说肯定有感觉，我现在的时候比如说站的时间久了我的脚呢要酸痛等等的这些，如果要是发力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还是觉得软，但是比起一般人来说的他的恢复的时候呢简直是超好。还没有等到鉴定我已经给他这个确定了，我说你评不上，当然的话最后还是有点不死心，还是呢委托鉴定的时候还是把这个项目列入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评不上。但是换一个人，大部分人来说他的这个部位骨折的话都能评上实际伤残，那么你最后的时候你这个一个是残疾赔偿金的这一块啊，就十几万的差额，另外一个他的恢复情况较好的话呢，鉴定机构在误工时间进行评定的时候也肯定要考虑这个情况，
6: 是
7: 评的也会少。所以呢每一个人呢他基本上呢是不同的情况呢要有不同的赔偿的这个数字。另外还有一个，您到底是驾驶人员还是乘坐人员还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还是行人，这些呢在我们省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最终的赔偿的这个比例。比如说我们山东省吧，一般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呢他的这个赔偿比例呢是要高于这个他的这个责任比例的，一般是10%-20%这个这种情况的，这些呢都会影响最终的赔偿数字啊。
6: 樊律的这番介绍之后，也是希望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用着急，现在所有的这个法定的程序该走的司法鉴定就还原你一个最终的鉴定结论。但有一点，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人恢复功能超强是吧，这种情况我们宁可不要那个残疾赔偿金也能恢复如初的话，这是最好不过的
7: 啊。对，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一方面呢好事是呢您恢复得很好，后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遗症，不好处是呢我说您这个疼的时候呢可是一样疼，你可能赔偿数字呢要少一些。
6: 对，
7: 当然这是个笑话了。
6: 是，实际上刚才樊律也一说一级伤残就能相差到10多万啊。
7: 对，
6: 这个山东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4444，
7: 对，
6: 乘以个20年，
7: 对，
6: 所以说这样最低的那个十级伤残也能达到112888。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对一些毕竟受了伤害，那么作为这个伤残能不能鉴定，如果您觉着这个心里就是济南人讲话二乎的话，左右不定的话，那就建议走一个鉴定，对吧？
7: 对，
6: 走个鉴定，以此是了却了这个心左右不定哈。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期鉴定，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误工护理，
7: 误工是误工期限，这个护理期限和营养期限，这三期。
6: 三期鉴定哈，走这个就能够鉴定出来。至于这个伤情到底什么时候做，伤情稳定，有的三个月，有的半年，不一样。
7: 对对。
6: 还有就是樊律多次在节目中提及到，尤其是关于脑神经这块。
7: 对，神经类的一般来说呢是最少六个月，一般都是在12个月左右的时候才能做。
6: 所以这个大家都能够清楚啊。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哎，刚刚我们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王先生哈，这是贵州的一位朋友是吧？可能是问及到车辆故障导致的交通事故，走这个鉴定的这个问题，该走什么法定程序哈？稍后这个还有不到两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接听不完整了，在一刻之后我们再来回答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哈。您不用着急，王先生，稍后我们来接您的这个电话。来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得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多次樊律也提及大家，就是这个离开现场，这个离开和逃离，这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概念，是吧？
7: 对，一般来说呢，我们说的肇事逃逸，肇事逃逸呢，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呢，为逃避处罚，然后离开现场情况。对应的，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逃避处罚，必须是有这个主观上这个因素，
6: 对，
7: 然后呢，才算是这个肇事逃逸。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比如为了救助伤员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离开这个现场，并且呢，对这个现场呢进行一定的保护，然后这种情况呢，不可以叫做肇事故逃逸。
6: 对，
7: 当然这个很有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先报警。把自己的这个身份情况告知这个警方。另外一个呢，当时各方的这个行驶位置等等，比如说你车辆要离开，必须离开，那么你当时行驶位置、轮胎位置，车头的位置等等的进行一些标记。
6: 对，
7: 这些呢之后呢是有助于呢事故责任的这个划分。这些呢可以不算是这个肇事逃逸。
6: 所以说，像是这种情况，就是你不在现场，刚才樊律给他说了。不同的情景下哈，实际上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是逃逸的话，商业险是直接拒赔的。
7: 对，
6: 所以说这种情况日后在交警给你下达事故认定书的时候，你一定要逐字逐字的看，因为上面的这个定性和描述有时候一字之差，赔付的这个主体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7: 对，
6: 所以说一定要认真看哈，你认真看的目的是还有复核的机会啊。
7: 对，
6: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千万不要错过了有机会复核啊。好了，时间的原因，我们过一段宣传哈，两条宣传之后，那么立刻回来接听这个王先生的这个电话哈。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560640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特别欢迎一下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哈，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之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事实上，按照樊律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
4: 对，
3: 所以也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此刻贵州的王先生等待多时了哈，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王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3: 哦，远在贵州给我们打电话，还是您在山东生活？
5: 我在山东会泽梁山生活在好几年。
3: 哦，
5: 我还说经常听到广播，以后我说现在人在贵州。
3: 哦，人回去在贵州哈。
4: 对，对，
3: 好好好，您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5: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说，还有律师，我是在4月20号发现了我的车子漂移，后面后轮抱死了，完以后呢去了4S店，去了2次，4月20号去了一次，5月12号去了一次，完以后呢没有得到解决，完以后他说你先回去先开一下，出现问题了你再来检测。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关系到人命关天的事情，你跟厂家反映一下。我一个师傅说没有权限跟厂家反映，我跟领导反映了，到6月18号就出了车祸，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高架桥上突然后轮抱死，抱死以后呢就发生了车祸，发生了车祸我就找了4S店，我一个他说是要到他们店去检测一下，他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又找了厂家。厂家呢说你到 4S 店去先检测看是什么问题，完以后呢我去 4S 店害怕他们用数据啊，完以后这些升级啊，完以后就以后就查不出什么问题，他因为他这个是偶发性，偶发性的话一会好一会坏，完以后害怕查不出来，所以说我现在就想的是走法律程序还是到 4S店去检测，害怕他们工作啊那些升级以后就想起诉的话就没有证据了，因为他们的后台他们后台数据的话，现在他们比亚迪的 4S店的话，那些他厂家都可以调出后台数据的话，你应该都能看得出来我行驶过程中的前后啊什么的，所以说我看想问一下律师跟主持人看看是否到需要到他的 4S 店去检测，还是去走第三方检测。 啊，我还是比较牢靠一点。
3: 王先生，我先打断一下哈，这个事情是从4月20号到现在，总共是发生了3次，是吧？
5: 哎，对 对, 对。
3: 最后导致这个事故，事故是什么事故？
5: 事故是现在是没有第三方，就是我的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当中碰到了这个高速的护栏，有一人受伤，车子前头损坏。
3: 哦，明白，单方事故是吧？
5: 哎，单方事故。
3: 那您的全责是吧？肯定。
5: 是他对，现在按理说的话就是我的全责。
3: 事故责任肯定是您的全责，这个是比亚迪的哪一款？
5: 比亚迪海狮零五，
3: 海狮零五哈，好嘞。
5: 哎，
3: 这样，您想听听我们樊律的这个建议哈，到底是该怎么走这个法定程序？你是担心四 S 店，这个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樊律应该听清楚了。
4: 哎，我听清了。
3: 不无是吧？
4: 啊，有一定的道理。您那个要求呢，有一定的这个道理。这个车辆多长时间了？你购买了？有。
5: 1年零2个月新车。
4: 跑了多少了？
5: 跑了3万多4万公里。
4: 哦，你跑得挺勤的了是吧？你那用车挺多的是吧？
5: 因为家里面做生意离县城也远，每天都要用车。
3: 质保出了吗？没有啊。
5: 质保还没有出，它是2年嘛，质保。
3: 对，是。
4: 您那个，您了解过这个同类型的车发生过这类似的故障吗？
5: 我查了一下，网上有一个也是轮胎后轮抱死一个，造成了这个。翻车造成了，就是也是造成了这个交通事故，还有起诉的这个案例，但是具体是后面的情况上面都没有
4: 啊。好的，您刚才说呢，四 S 店的担心四 S 店里有可能呢就篡改数据等等这些情况呢，有一定道理。那你要防止这种情况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你就跟这个生产厂家呢，或者是四 S 店，哎，一般四 S 店的代理这个生产厂家可能和你这个交涉嘛，然后呢，无论是哪一方。他这一方呢共同协商，然后呢选一个呢，选一个第三方的，你们能信得过的第三方的这个机构
3: 协商共同委托，
4: 然后共同委托他们进行鉴定。但是这个鉴定的时候呢，必须得有一个啊，你这个或者协议也好，或者呢你有一个谈话的这个相应的录音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文件，来证明什么呢？对方呢就这个文件是双方共同委托的，双方同意呢按照委托的这个鉴定的结果呢来作为划分双方责任的一个依据，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否则的话，他最后的时候又是不认可了等等的，因为您这个车呢都已经拆卸了等等的之后啊，在后面的时候是不是如果再重新装配起来再鉴定的话，还能不能这个发现，那是个问题，是吧？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您前面有个先例，他提起的诉讼方式，这种方式呢，一般来说呢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人有基于信任的原因嘛，很多提起来。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你现在你也不敢100%呢，就是这个车辆一定有这个质量问题，对吧？但这个呢，它这个费用呢一般比较高。第一呢，你得起诉，起诉呢，然后呢，您确定好您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退车、赔钱。赔偿你损失还是怎么样，你这个确定好那个送请求，然后您从诉讼过程中呢，你委托进行车辆质量的鉴定，然后呢由这个法院的技术部门呢，他们呢然后呢选一些备选的这个检测机构，然后由您双方来进行这个选择。好吧，
3: 王先生，
4: 这个呢
3: 这两种途径哈，法律给你提及的，
4: 这种呢一般比较公正，因为他这样的话，因为从法院里面嘛，您这个选的这个结果等等的，说对双方都会是一个约束的。
3: 但是有一点，刚才樊律也说了，耗时时间会长，是吧？
4: 对，一个时间会长，因为这样的鉴定呢，它会有一个，它肯定要经过一个庭前的一个质证，质证之后呢，再选鉴定机构，再去进行鉴定，对鉴定结论呢，法院里再组织呢，这个进行开庭。
3: 所以后者这个我们先放缓一下。现在不是对方这个4S店也拿出态度来吗？但你这样，双方共同委托相应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这样的话你说对你放心，对我也放，我也公正，对吧？这种情况，然后就中间刚才樊律没有说一句废话啊，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一定要固化好这个证据，对吧？
4: 对，
3: 你是你双方共同委托的，别到时候意思自治个人
4: 啊，最后您鉴定出结论了，对方如果不认可，但是您这个车辆呢，可能进行一些，它有一些的这个拆装呢，可能是对相应的证据是有一种破坏的，好吧？
5: 好的，
4: 明白这个意思吗？两个选，
3: 好来，我们给您一个建议，好吧？
5: 好的，现在4S店他的意思是说是，他们由他们公司来鉴定，如果是我需要这个鉴定的话，我自己出钱。
4: 啊，那您那个进行双方进行好这个约定，形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也先由您来进行鉴定，因为从法院里委托呢也是您要先交这个鉴定费，然后委托呢如果是发现质量问题了，对方这个鉴定费用要负担，对方要退车，然后呢退款，然后赔偿您的损失，各方损失都约定好了，都约定好了，这样比较快速一些，然后通过法院这方面呢它是比较权威一些啊，对对方是有一些强制力。但您那个协议，比如说您鉴定好了，确实也鉴定出这个有质量问题了，但是对方不履行，你可能还要诉讼，好吧？
3: 那是后期哈。
4: 对，但这是两种解决办法，好吧？
3: 供您参考，
5: 好
3: 吧？好嘞，再见，再见，再见。您看，刚刚回复的这是贵州黔东南哈，
4: 黔东南对，
3: 王先生打来这个电话，无论远在外地，但是我想对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认可和信任哈，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出一个专业的指导性的建议，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发生问题之后，解决途径和方法至关重要哈，每个细节都不能够漏了，是吧？
4: 对对对，
3: 但是有一点，你说到产品质量的问题也好，出现这种抱死是吧，这种漂移已经两次了，最后这第三次，而且4S店的工作人员所说的这个话啊，等出了这个问题再有，显然就前两次没有引起重视，实际上这个话哈，我们不去过多推究，有时候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漠视太多。
4: 我问王先生呢，就是他搜集过这方面的这一些情况嘛，就是这到底是一个群体性的事故，就这个本身存在的这种质量缺陷啊，需要召回的，还是说一个个体的这种事故？如果是一个多发性的，我们也希望呢厂家呢重视起来，
3: 是
4: 因为呢该召回的召回，
3: 对，
4: 否则的话真要出现严重的事故的话，恐怕厂家的声誉呢影响也是很大的。
3: 是的，也感谢樊律的这番解析哈，也希望供这位贵州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哈，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途径来解决问题。来吧，继续看一下哈，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有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记好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牵扯到交通事故的调解与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劳务纠纷、民间借贷，包括我们的消费，还有很多合同纠纷，都是我们所关注的哈。我们的职业嘉宾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指导性的参考哈。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

0: 02-605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光木律所哈。樊律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我变脸儿比翻书还快。问了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老朋友，他请问一下樊律啊，有限公司的法人，个人名义欠款40万，这样能起诉他公司吗？他公司注册资金是20万。
3: 我告诉你，我这个回答呢比你变脸还快，不可以。
2: 哦，
3: 直接告诉你不可以。下面我说一下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法人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听着是这个笑话，因为其实您那个说法是错的，应该说的是法定代表人。我们平常里说的啊，他是公司法人，那其实呢，公司本身是个法人，法人是法律上的人，虚拟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一般呢能代表公司的这个人呢，他是叫法定代表人。你可能说的是应该是法定代表人。
2: 对。
3: 但是法定代表人呢，他和公司呢，很多的时候呢，只是公司的一个职务。
2: 明白。
3: 啊，这个职务。甚至有的时候呢，他和对公司的没有任何的所有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你看公司属于他吗？不属于他，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你不可能呢让他管辖的这个公司吧，或者他在经营这个公司呢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上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的是公司的股东，是不是应该是说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也不可以。公司的股东呢，他对这个公司的财产呢是一种呢间接的一种控制，他持有公司的股权，然后只有公司呢才可以支配的公司的这个财产。那么如果公司的股东个人有欠款，他在公司呢有持股，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涉及到这个公司这部分财产呢？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执行他的这个在公司的持股的这个股权。
2: 股权。
3: 对，比如这个公司呢，其实经营得非常好，他持有这个股东持有20%的这个股权。这个20%的股权呢，可能呢要变现的话呢，值100万。就是远远超过你那欠的40万，但是也有可能呢，这个公司呢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可能有一些业务，但是公司呢账上没有任何钱，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公司的股权其实可以不值钱，但是公司的这个股权呢，属于这个债务人的他的一个财产权利，您是去执行的时候呢，是可以执行他的这个股权，但是你不能直接起诉这个公司，你只能是起诉这个债务人本身。然后在执行过程中或者保全过程中呢，你可以保全他在其他公司持有的这个股权。在执行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拍卖这个股权，但是呢，在拍卖过程中呢，股权到底值不值钱，有没有人买，它确实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事项。
2: 您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樊律回答的也非常的精彩。前期后期包括你在追溯的过程当中应该追溯持有的股权，但是有一点还有一个现实情况，股权值不值钱，有没有人愿买出资，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2: 所以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哈，是个好问题，也借此给大家普法了。樊律，
3: 对，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我们很多影视剧里面嘛，啊，就是人提到了，哎呀，这个人是什么青年才俊，什么是公司法人 是吧，就甚至是一些相亲节目里面有人可能介绍的什么是公司法人，其实他是不是公司的法人呢并不最重要，
2: 嗯，
3: 他是不是公司的股东才更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哪个公司的股东呢，而且这公司经营的非常好，他持有公司的股份比较多，比那个单纯的他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啊是要重要的多。
2: 嗯，
3: 我们其实发现呢，好多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实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背锅侠，很多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呢经理是可以做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董事也可以做法定代表人，当然董事长等等的都可以做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上呢，也有好多的公司呢，这样让自己的员工呢在公司挂个职，挂个经理，挂个董事等等的职，然后呢由公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这些人呢，并不是公司的股东。
2: 嗯，
3: 实际上只有公司的股东呢，才是间接持有公司的这个啊财产。
2: 明白了，影视作品和我们现实生活两码事儿
3: 对对对，
2: 以后我们的编剧剧本在编的时候得注意这个措辞，是吧？
3: 哎，
2: 持有股份的人才最有这个分量啊。另外还有一点，这个法人是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才是指的具体人。
3: 对对对，法定代表人是唯一可以代表公司，然后进行这个啊执行公司事务的人。
2: 行了，长学问了。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正为您开通着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大家在一些追究，无论是合同纠纷，还有一些债务这种纠纷的时候，都会往往有追加股东，追加股东
3: 啊，对对对，
2: 这不是那个股东的问题，但是追加其他人，这种情况之下可行是吗？
3: 很多的时候呢，如果在执行过程中，现在一般的话呢啊，如果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就是我们原来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现在呢，因为公司法修改之后呢，它没有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名词了，这个术语了，它现在呢叫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我们现在要是起诉这样的公司的话，反正我们基本上都是把唯一的股东也要作为被告追加。也实际上不是追加了，是直接起诉。另外一个呢，如果不是一个股东的话，然后在我们先起诉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呢，如果发现呢公司呢是没有可执行的财产了，然后再发现呢，如果股东呢还有未出资的这个注册资
2: 本
3: 还没到位，然后我们这时候呢会增加这个追加这个被执行人，以这种方式呢将这个股东呢要求股东承担这个在未出资的范围之内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呢现在法院里呢也可以允许这样。
2: 也谢谢樊律的这番疏解哈，也希望刚才那个比翻书还快的那朋友您能明白樊律的这番解读了，清楚了是吧？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考生们应该说陆续要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了，不少考生和家长接连会遇到一些各类的一些实操的疑问哈，所以就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晚的6点到7点，我们的这个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哈，就为大家解疑答惑，也欢迎到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每晚的6点到7点哈。樊律是理科吧？
3: 对，我其实是理工科出身，
2: 理工科出身，
3: 对，工科吧，我确切的说我是工科出身的，
2: 现在就对理工科的这个从业方向也好，将来的这个赚取财富的能力也好，就是现在比较看好。当然不是说对文科部什么哈，
3: 就业来说应该是肯定是工科的这个面要广嘛。咱们国家呢，因为从其他国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我们国家呢，第一呢，工业大国一定会把持这个方向，而且呢，从美国等等来看的时候，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一定会不会放手的，不会让它转移到这个其他地区的，
2: 是
3: 啊。
2: 所以在这儿哈，无论是考的成绩如何，我想这个所有的这个考试，当然考得好，全家开心高兴，即使考的这个不理想，实际上我们说考试不能因为这一次考试就决定了这个孩子一生的这个走向，这是不对的哈。

0: 驻场嘉宾律师。
1: 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风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1: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所哈。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真的是遇到困难了，来吧，有请一下淄博的龚先生，看看他具体的事儿哈。龚先生，
3: 哎，你好，
2: 您先介绍一下，您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吗？
3: 啊，对对对。
2: 哦。好嘞，您说吧，遇到什么事儿？
3: 我这养老院有一个老人啊，可能这来了快2个月了。
2: 嗯。
3: 现在他家属联系不上，电话不接什么的。现在老人什么呢？是，他老人以前是脑梗。

0: 可能有户籍证，嗯，对呀，现在还是不想在这住，但是家人联系不上，还不来接他。嗯，
1: 当时来办理入住的时候是家属陪着来的，他就是是他老婆，
0: 这个住养老院的才六，今年六十一，六十一，
2: 对，他可能就一个他媳妇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咱没电话，没留电话，现在吧，可能我报警了，报警，但是派出所说这个够不成，什么仪器队还是什么的，说只能帮忙给找一下。
0: 对啊，
2: 那找到了吗？
0: 没有，到这还没回话呢。您的问题？我的意思说，这个他派出所意思说他那边。
2: 只能帮忙找，但是不能强制性的说给你说联系不上也没办法。我想问一下，是这个东西还是通过起诉还是怎么弄？你首先呢，这个他交了这个费用交了多长时间的？
0: 没有，他来了还没交过钱呢。
2: 没有交过钱啊？
0: 对，因为我这农淄博农村的，他一月才一千四五。
2: 那你们不是先交费吗？还是后交费的吗？
0: 啊，对，我们都是后交费的。
2: 明白明白。好的。
0: 这一块的话说不构成遗弃罪吗？警方认为，对啊，派出所是不构成遗弃罪啊。我看通搜豆包什么的，说是能构成遗弃罪。
2: 我认为应该是他可能呢，就是您的时间不长，但是像这种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亲属，就是往外一扔，也不管像费用等等这些，我认为呢是构成的遗弃罪的。
1: 嗯，
2: 啊，这个呢，您可以再跟警方呢该提要求的，该报案的报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通过一些。 民事的诉讼方式，第一个呢要求对方呢交纳你的服务费用，另外一个呢要求对方呢这个接走这个什么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但是您这个可能是民事诉讼的那个时间呢比较长。
0: 哦，对，你要时间太长是吧？
2: 对对对，然后您这块呢，我建议第一个呢，您再和警方联系，我想的话呢，警方联系他的家属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实在不行呢不一定非要电话嘛。
0: 他应该知道住址在哪里，甚至这个老人他这个住址你也知道吧？他以前他是在淄博区里面住啊，可能他的房子都卖了，他可能租房子。那他的家属呢？他家属和他女儿呢？他女儿好像是在海南，还是在哪儿，说是上大学，可能他这个住养老院这个男同志吧，他可能说他身上已经没有房产了，这几年一直租房子住。
1: 这个呢，您让还是让警方呢先给你联系一下，然后呢，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警方这个说法呢并不正确。
0: 您的意思说，诉讼的话，可能时间长是吧？
2: 诉讼的时间长，也有一个送达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固定的住处，起诉的时候很难送达，好吧？
1: 龚先生，听我说哈，法律给您说了，从法定这个意义上讲，他未必然构不成。 遗弃罪是吧？实际上这种情况，我想是在哪儿呢？刚才说走这个诉讼这个程序比较慢，有困难找警察。这个问题，无论是针对于机构来说，针对于个人来说，我们都有权利是吧？
2: 对，
1: 请我们的警察就这个问题跟进一下。你毕竟刚才说子女什么什么这个房产没有了，什么都卖了，卖了钱。 孩子还毕竟还在上学是吧？但是你大学生也好什么好，这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啊，这个事儿也就让警察追究一下，因为联系方式你作为个人来说你不太好弄，对吧？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通过警方来追查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把这个情况你一次反应不行，多给这个具体辖区的派出所。
0: 多反映反映，
1: 甚至找他的所长反映一下。
0: 对对，而且要求警方呢和他家属这方面说明他的这个后果，
1: 是，因为这个以后严重后果谁能替你子女做了决定啊？
0: 嗯，对啊，关键是派出所是去了报警的，不得。
1: 不用说那个，刚才说了，法定意义上讲，作为警察更知法，明白吧？
0: 嗯，行，
1: 好嘞，好嘞，就这样，再见啊，再见，再见。事实上，说到这个遗弃罪。 那法律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怎么概括的是？
2: 它是对于这个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无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故意拒绝履行，
0: 您看
2: 这种情况就构成这个遗弃罪了。
0: 是
2: 啊，您刚才这个老人呢，这已经是脑梗等等情况，
0: 肯
2: 定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0: 对，
2: 然后呢，家属呢，我以为呢是这个，因为他可能交了比如说比较长的服务费用，比如说交了一年，在这个情况下呢，因为你养老机构呢确实是这个时间内呢你要进行服务，这个老人呢不会失去照顾，不会呢这个生活无着这种情况，这个呢警察可能呢是没办法介入，无法呢给他定性为这个遗弃罪。但是他这个把病人呢往这养老机构一扔，连这个起码的费用也不这个也不交纳，我认为呢已经构成这个遗弃罪了。
0: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说人老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跟前没人哈，没至亲。你这是有啊，有你不能脱手不管了，你这往那人哪个机构一
2: 扔？可能呢，
0: 这里边
2: 这个说法呢，可能比如孩子还在上大学，可能需要费用，然后他对象呢，可能年龄60多岁了嘛，可能年龄也不轻，不一定收入来源呢，可能并不多。但这种情况下呢，你比如说可以向这个政府部门的相应的民政局部、民政局等等的，
0: 对，
2: 然后申请一些呢相应的照顾了、救助等等的。但是呢，把这个自己亲人呢往这个养老机构一扔就不管了，我说这个行为是从不论从道德上、从法律上呢都是不被认可的。
0: 谢谢樊律这个肯定的回复哈，真是有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每家都有每家的境况不同哈。
2: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的这个至亲，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你看身体已经达到这种状态，如果再遭遇一些这种状态遗弃，这真的是说不过去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端午假期刚过去哈，这个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是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范率6.5亿人次。日均为2.2亿人次，这中间不包含你我哈，都没出去是吧？
2: 贡献了一次吧。
0: 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尤其是节假日人员流动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容易发生的刮刮蹭蹭的事故比较多哈。
2: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人员受伤又带出一个问题来，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尤其有人伤之后，就大家情绪都比较。失控啊，
2: 对，很多是很多容易失控。
0: 但有一点，我就给，尤其是医疗费的这个垫付问题，我们多次说的，你不用和对方较那个劲。有的时候，对方所投保的，实际上你与其和对方较劲，你不如和对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去沟通和了解，
2: 对
0: 吧？
2: 或者是呢，寻求呢救助基金的。
0: 救助基金，如果实在没办法，那给事故处理交警。
2: 对，
0: 申请救助基金，你和保险公司沟通交流的时候呢，如果是说交强险，我们可以垫付啊。
2: 对，大部分的保险公司，特别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啊，因为要超出这个18000块钱的这个医疗费限额的，很多保险公司在这个事上是比较痛快的。这两年这方面的保险公司做的是真不错。
0: 三月。没有认定责任前，还有一点就提醒大家特别得注意点，就是包括你掌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一定要提交，至关重要，这个日后决定的你责任。
2: 对，然后你的这个车上的这一些这个一些拍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交警可能不能掌握的，但你自己能掌握的，比如路边的一些摄像头等等的所拍摄的这些东西啊，
0: 是
2: 如果有助于的这个事故责任的划分的话呢，您尽量能提供的也提供。当然的话呢，最好是您提供线索，由警方呢去取证。
0: 对，
2: 这个呢更加的是合法。
0: 这些实际上这些提醒都是平常这些樊律这些你们来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也着重记一记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些关键点就有利于对方遇到问题心平气和解决，不用着那么大急哈。再就是说后期这个协商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要就是按照咱们平时所讲的这些法定的标准来核算自己应该获取的那些赔偿，也不能够狮子大开口啊。
2: 对对对，理智的确定自己的这个权利啊，权利边界吧。
0: 对
2: 啊。
0: 所以让自身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不属于自己的这个权益就不要更多的去耗费那个精力了哈。当然适当让步那另外一回事吧。
2: 啊，这个呢，如果双方是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呢，法律是认可的。
0: 好嘞，希望大家保持平和的心态哈，千万别私下处理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时间的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还有没有回复到的朋友呢哈，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今天非常感谢樊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 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五点到六点为诸位准时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用咱们很多的粉丝的话来讲，叫失踪人口回归了。我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啊！夏至过后啊，天气炎热，各位请注意要保重好身体，咱们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好吧？每天在下班路上的五点到六点，欢迎跟我们一同来享受一下这个专业的车生活。今天一个小时任务还是蛮重的，我们聊聊新车挑选、维修保养跟汽车维权。直播热线有两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但是据说现在有些占线，您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除了中间这个我看不到你的留言之外，另外两个平台你的文字我全都看得到，欢迎您的关注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也欢迎去加一下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二字去申请进群啊，好吧。不得不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嘉宾呢，为了上节目特地是打了高低从青岛专程赶来直播间的啊，欢迎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高级汽车工程师程阳程老师。
1: Hello，
0: 程老师。
1: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大热天的，你不在青岛待着，跑济南来上节目，你心挺大呀，你知道吗？
1: 济南今天比青岛凉快啊。
0: 果真？
1: 那必须的。
0: 确实。欢迎啊，这个特别的辛苦，所以今天呢，大家有任何的汽车问题，不要辜负程老师凌晨三点他就出门了啊，你不要辜负，好吧？这个热线上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是吗？导播老师，来，我们先直接来接通一下我们今天第一路电话，这是四点多打过来的那位吗？济南的胡先生他的电话是吧？你好，胡先生，胡先生在线吗？
2: 哎呀，你好，杨老师。
0: 哎，你好，你好，胡先生。
2: 嘉宾老师好。
0: 久等了，久等了。
2: 哎呀，可下盼你来了，闪亮登场了，杨老师。
0: 你看他这太闪亮了，我下次我剃一光头，我更闪亮啊！
2: 我想看了，我看了两个车
0: 啊。啊，您说，
2: 一个是领克幺零，一个是极氪007GT， 都是纯电的。
0: 您是不是上周给我打过电话？
2: 对，我周六给你打的。
0: 您多大年龄来着？
2: 我50。
0: 007GT 太小太硬。
2: 啊，
0: 极氪。
2: 我先介绍我的情况，杨老师啊。
0: 嗯，您说。
2: 我呢是首台车，
0: 嗯，对，
2: 我呢就是有充电桩，能安充电桩。
0: 回东北吗？
2: 就是我一般，
0: 是不是？咋没声音了？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电话的问题？
2: 喂，杨老师，
0: 你说你快，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能听见，杨老师。
0: 那你快说，快抓紧。
2: 啊，我有充电桩，能安充电桩，大约一年一到两次的这个。
0: 回东北
2: 这个长途，
0: 对，回东北嘛，
2: 80-90%在济南市区溜。完，反正我看这两个车，你给我建议我买哪个？
0: 我的建议买领克幺零。
2: 啊，
0: 我的建议买领克幺零。你50岁了，007GT 不适合你，太小、太硬、太颠。我说完了。
2: 我是买那个701的还是816的，杨老师？这两个版本。
0: 你买两驱还是买四驱？
2: 两驱的，两驱就行，就够用吧。
0: 两驱，你要么就买低配去选装，加个1-2万块钱去选装。因为你加个可能是20000块钱，可以选装上四驱或者选个别的。你要么就不用选装，你买那个700，因为700公里和800公里，它只差100公里，实际只差几十公里，那你可以用提前充电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哦，那也行，反正我就听你的，我谁都不相信，我就选杨老师的。
0: 谢谢你。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陈老师你给个意见，陈老师大老远来了，你让他得这个多说点话啊。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领克幺零会更适合一些。
0: Why？
1: 因为极氪007GT 这个车太硬了，而且太运动了。
0: 哎，它适合人年轻点的。
1: 对呀、啊，
2: 小点的哈。
0: 哎，也小点了，是的。
2: 行，那杨老师，你说我是买701呢，还是816那个纯电的？
0: 大哥，我刚说完了，我觉得你就。
2: 刚才电话信号不好，
0: 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就买个低配就行，
2: 奥车版那个是吧？
0: 对，就差100公里还值当的吧？还
2: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买那奥车版701那个。
0: 哎，可以的，
2: 那你就听你杨老师帮我砍个价吧。
0: 这车刚上市，不用哎，偷偷的能优惠点，没准偷偷的能优惠点。
2: 你就不优惠也没事。
0: 你提前去看车了吗？提前去看车了吗？你看你这个电话今天这有导播，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咱们耦合器有问题，还是人？是他的问题是吧？你的电话有问题啊！你给电台打电话，全省全国人民听着了，你电话一定就得好啊！不然我是很急躁的。这个
2: 行，
0: 有看过车吗？
2: 行，
0: 有没有去哪家店看过车？
2: 那个在市中领克，工业北路那个。
0: 总经理姓郑，见了我叫杨哥啊，可以的，没有问题，帮你打个招呼，好吧？
2: 行，
0: 啊，就这样吧。导播记录一下联系方式。
2: 辛苦杨老师了
0: 啊！你可以换个新手机了，真的，大哥，你可以换一个新手机哈。好嘞，再见啊！成与不成，回头节目给我打个电话啊！拜拜拜拜。哎 ，KO 在不在？ KO 在不在？我要跟大家我要说一个其他的一个情况。KO 大家都知道，看过我抖音直播的朋友他都知道，他是我一个铁杆粉丝。我每次开直播他都是 top three， 然后他就来到这个现场的。有一个周六我没上节目，他怕麻烦我你知道吗，他自己跑了一家领克店里去订了一个领克10。完了事儿之后呢，后来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说这怎么能行？巧了，刚好我在后边有一次机会，我碰到了那家店的总经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我的铁杆粉丝，他虽然已经订了车了，马上要提车了，抓紧时间给安排个什么什么东西。人家说你放心，杨哥，哎，刚刚我开播的时候 KO 说送了他一个后备箱的一个什么置物箱，因为他已经订了车了，马上要提车了，所以人家就是送个礼物，我觉得这也很好 ，KO 还挺高兴的，嗯。幸福一二宝说：“终于见到杨老师了，开心，我也挺开心的。我还见到陈老师了，我也这挺开心。
1: 嗯，我也特别开心，
0: 是吧？哎，陈老师现在他搞直播的啊，是吧？
1: 对，
0: 他穿得很正经啊，他搞很正经的直播啊。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很正经的节目。就陈老师刚刚这个刚刚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1: 叫程主任修车日记。
0: 哎，叫杨洋侃车啊，对，大家多去关注一下啊。叫程主任。”
1: 修车日记，
0: 哎，程主任烹饪日记，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给大家做饭吃啊。
0: 程主任修车日记，大家就我觉得他在这个修车这个赛道上，他是一个大拿，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朋友啊。然后大家可以这个什么啊，可以关注一下。姚威说铁粉不白当啊，杨哥真给力啊，这个东西啊，我真的我是愿意处处为粉丝去着想了，这个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任何问题。啊，日久见人心啊！这个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看导播闲下来了是吧？啊，没有，还在接电话呢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来这个打啊。小旺说，杨哥最近呢想买骁龙 MAX 165，这车怎么样呢？还有没有别的车型可以推荐？10万以内的太多了，10万以内的插电混车型太多了啊。Kiro 说打不进电话来了，那你得多打，因为导播的他就一个听筒，他没放下过啊。我们听听那个陈老师，您对于长城、哈弗、骁龙 MAX。165这台车的一个评价。
1: 嗯，这个车我觉得还是以实用为主吧。
0: 嗯，
1: 然后性价比上、价格上，我觉得优势挺大的。
0: 嗯，
1: 这个，
0: 嗯，能力上没有问题，混动专用的变速箱，车身也比较，但是你不能拿这个车去越野，它越不了野。
1: 对。
0: 但是这个车整体的通过性，包括它的硬朗程度，是要比比亚迪泰三那种伪越野、只卖一壳的那种车，它是要好的，实用性是它也是比较强的，这个是可以的，好吧？有新朋友吧，说杨帅哥一枚，哎，都中灯了，哪来什么帅哥呀？啊，这个浅浅一笑说，大众揽巡450旗舰版新车已付款，未提就出问题了，可以连线吗？打我直播热线，我的抖音是不连线的，好吧？我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每天傍晚晚高峰的5点到6点，我的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有朋友问说，乐道90怎么？乐道的 L90 车很便宜。空间很大，噱头玩得很足，但是零配件供应商很差。什么叫零配件供应商很差？给他供天窗的质量不行，给他供小桌板的，供那些按钮的，就是这种叫零配件供应商。未来这个企业在零配件供应商的这个应该叫监管还是叫选拔上，我认为是存在瑕疵的。我们之前收到过他的一些投诉。一台乐道的，哎，我刚才我是不是说领跑了？不是啊，我说是那个蔚来，是那个乐道啊。一台 L90 天窗有问题，门把手有问题，小桌板有问题，小桌板按钮有问题，所以它就是这样。所以您对于这个车的看法是怎么样？
1: 车其实倒是便宜啊、但是确实这个品控啊，
0: 对
1: 质量各方面真的是挺差劲的。嗯，
0: 还需成长，
1: 对，
0: 还需要成长。所以你关注一下这个点，你上网你看一下它这个投诉是不是有很多人反映在一些。零配件的一些个问题上，就这样，好吧。本草高木说 ，GLC 300奔驰，这个车你要喜欢，你可以买。我刚帮我们一位粉丝刚买了，但是它的刹车异响是通病，它的刹车异响有没有办法根除一下？
1: 其实可以通过更换刹车片
0: 盘片
1: 来减缓、哦，就是来减少这个噪音。但是你要说对
0: 自费。
1: 你想就是彻底的去除的话，其实在奔驰车系上几乎还是没有。
0: E300也一样异响。
1: 对，一样。
0: 哎，好吧，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首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千里山河，满目生机。
2: 105个春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0: 是坚守，守护一方平安，
2: 是担当，撑起万家幸福，
0: 红星涌向党，奋进新时代，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汽车天下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热线是开通的，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来，我们接通一下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杨老师，我是 KO
1: 啊 ，KO 啊，我刚还讲你的故事，快给大家证明一下，我是不是在画饼，我是不是在吹牛？
3: 没有，杨老师太牛了，我都没想到能在茫茫的粉丝海中能够找到我。
1: 我的妈，我虽然粉丝不多哈，我虽然粉丝不多，但我要扒拉你也挺难的，你知道吗？
3: 对呀，我就想，当时我就想太感动了，因为是已经是11点多了，我发私信的时候，然后我就想，作为杨老师的粉丝，真太荣幸了，能被你记住。
1: 我没见过 KO，KO 是他的网名，我只记得他这个名字。我要从我为数不多的粉丝当中挨个去扒拉这个人在哪儿，我就是一个目的，因为他是我的老粉丝，他怕麻烦我，然后自己去订了一台车，已经订了，马上要提车了。我就在想，你为什么老粉丝你怕麻烦我，然后我就要去找到这个人，刚好他们总经理还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粉丝，然后打个招呼，是吧？人家总经理说了，没问题，杨哥，只要是你的粉丝，虽然价格已经不能动了，我送他件礼物，我一定给他制造个惊喜。我说可以的。
3: 是，现在这个礼物真的很有用啊，一个置物箱，当天就用上了。如果没有他，我那个后备箱又脏了。
1: 感谢济南市中领克中心啊，感谢，好吧。
3: 也感谢杨老师以及嘉宾老师给提供的建议。
1: 好的 ，KO， 好的。下回有啥事儿的时候，别再不好意思，有事儿直接节目上给我打电话。
3: 好的好的，
4: 好
3: 杨老师
4: 好。
3: 然后祝杨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4: 谢谢。
3: 然后祝嘉宾
4: 早生贵子，哎，
3: 一帆风顺。
4: 对，祝程老师早生贵子就行了。好，
3: 程老师人也很好，经常回答粉丝的问题。
5: 哎，谢谢谢谢，
4: 对对对。对，就是颜、就是颜值比我反正差点意思了，
3: 都很帅。
4: 好的好的，谢谢老粉丝 KO。好嘞好嘞，再见。
3: 谢谢杨老师，好，再见。
4: 好嘞好嘞，拜拜。其实现在没有很多节目可以就是主持人跟粉丝之间的这种粘性，他这种关系真的就跟朋友一样，其实已经是朋友。也没有多少主持人他会想着你这个事儿，在十几万的粉丝里就这么点粉丝当中你扒拉起来其实也挺难的，你知道吗？啊，然后就是多多少少的吧，啊，我们说一个车啊，待会儿再继续我们这个接热线。导播，我感觉比我都忙。导播，你不用跟热线的朋友聊那么长时间，你知道吗？事儿进来，我三下五除二我就能解决。我上个礼拜试驾了那个吉利帝豪的 iHEV 那个油电混动嘛，我们啊姑且简称它为一个油电混动车型，吉尼斯认证，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给它颁发了一个全球最低油耗，目前为止2.22升，一台油电混的一个轿车，曾经。多少年前丰田的普锐斯的这个最低油耗，他没认证过，但是他当时公布一个最低油耗是2.58还是2.5几升。我拍了一个深度试驾，尤其是技术深度分析的一个视频，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粉丝看完了之后呢，刚才有粉丝问了另外一款车，但是实际上跟他是同样的技术，是星瑞的 iHEV 油电混动，问这款车可以考虑吗？其实他们是一样的技术，包括也是用一样的发动机，一样的 P3 电机，一样的那个胶耳工程，一样的镜面工程，它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啊。陈老师，你觉得现在就是出这样的油电混的这种轿车的话，就它是不插电的，但它开起来80%它在用电，那种电感它要占更多比例吧，咱们叫比例，而且它很省油，它很省油。你觉得这种车，因为我没有开出2.22升啊，我开车是从来不在乎油耗的，我从来不省油的朋友，我空调照开。车上带三个胖子，你知道吗？加我三个胖子，我开的是2.9升，但是因为而且我从来不参与任何企业搞的油耗测试，我从来不参与，朋友。但是他们有的媒体他们就参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开的，我估计他们都热憨憨了，你知道吗？有人开出了1.8升，还有人开了个2.1升。我不参与这种测试，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没有意义，因为我正常开车，我是不会那样去开的。吉尼斯认证已经给他测了一个2.22，我就可以信了。我是这样的，我开2.9升啊，我空调开19度，开3-4格的这个风量，车上三个人正常开车，你还想怎么着啊？已经很省油了。你对于这样的技术你是怎么看？
5: 其实我觉得这样能就是能大幅的减少大家的这个就是
4: 成本
5: 充电，这还有一个就是充电焦虑吧。
4: 他不用充电，对对对对
5: 对，
4: 他不用充电的。
5: 对，因为他不用充电，所以说在出行的时候，不用一直关注着这个车的电量。因为我是有特别特别严重的这个电量焦虑啊。
4: 啊，是吗？
5: 我可能开不了电车。
4: 你这手机只要一低于90%的电量，你就整个人都不好了，是吧？
5: 必须充啊，那必须先充上。
4: 得嘞。然后它主要它就是为了省油。这种车你感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
5: 我觉得适合我这样的人。
4: 啊，就是不太接受那种电车的那种。
5: 哎，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于燃油经济性啊这一块儿，其实省的还是比较大的，
4: 特别是那种大里程的。
5: 哎，对，
4: 对吧？
5: 对，
4: 是的。星瑞的 iHEV 智行混动，它最大优势就是在第一，它是不插电的，它你是不需要依赖充电桩的，它用车它还很方便，而且纯电续航就像你一样，它是有焦虑的，而且呢，这个普通的油车它确实油耗，你现在找哪个油车它100公里能2升3升油啊？它不可能的，而且它售价不贵的。那个吉利那个车啊，它那个帝豪那个车会更便宜一些，应该是我补贴完之后是7万多到9万多吧，它比我在现场预测的贵了3000块钱，但是价格也是很低了。星瑞 iHEV 这个混动呢，它的补贴完之后的现实售价是96700到108700，这个价格其实也已经很亲民了，它比它的纯油都便宜了，兄弟，真的是这样。外观跟内饰，你跟传统的纯燃油版的星瑞你看不出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来，但是你要是懂车的话，你会发现它外观方面进行了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升级优化啊。内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是10.2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旁边是个14.6英寸的一个中控，组成一个双联屏，里边是 Flyme Auto， 应该是2.5代的那个系统了吧，反正智能座舱，815的芯片，你的手机无论你是什么牌子了 ，HiCar、CarLink、Flyme Link 系统全都是支持的。它用的是千里豪华 H3 的这个支架。说实话，这个支架不算是特别顶，它的算力只有128 TOPS， 但是它可以实现一个 HNOA 的一个高速领航辅助功能，自动的进出匝道，危险场景提前规避， 它在9万10万的车上，这已经是够用了。而且一键操作精准泊车它都有，它这个发动机的技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扒拉扒拉杨侃车的那个视频号，你去看一下，我在讲那个帝豪的那个，我那是个技术视频，即兴发挥的一个技术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就能明白它是一套的组合拳，怎么让它来省油啊。1.5升一个发动机加一个11:1的一个比较大功率的一个混动专用的那么一个电机，好吧，它的整个的传动效率减磨程度都是非常好。而且星瑞 iHave 用的是三档的 DHT，这个是比较好的，66公里时速下，它就是用纯电。你说它就是个电车，它就是个电车，它能不省油吗？就这样，后续啊，所有的中国星系列都将全面普及 iHave 智行混动技术，你就知道了。星越等等，它都会用的，进一步去完善它的这个产品阵容，好吧？来，我们继续接通下面的热线，我们接通一下泰安杨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杨先生。
6: 你好，是杨老师是吧？
4: 你好，那这个是我，这个节目只有一个男主持。
6: 你好，我是那个泰安的。
4: 哦，欢迎你。
6: 原来给你在微信上留过那个信息，然后就是那个车要升级的事儿，那个你给我协调了一下子。很快时间。
4: 广汽传祺 M8。
6: 哎，对对，他给我来信说给我那个升级了。
4: 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是个什么事儿？简单说一下。
6: 这个事儿就是我申请以后吧，他说已经锁单了，弄不了。所以考我就想到了杨洋老师，
4: 他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6: 结果
4: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6: 哎，
4: 是这位朋友自己先订了个车，订完了之后他后悔了，他想换一个配置，他已经锁单了，厂家不给他换，
6: 哎，
4: 对吧？
6: 这杨洋老师帮忙给我协调了一下子，
4: 哎，我给打了个招呼，人家后来是立马通知了你，然后给你换了是吧？
6: 对对对，换了，谢谢，在这我非常感谢你，
4: 车已经提了。
6: 哎，好了，完了，很好，很好，
4: 哎，车已经提了。
6: 祝杨老师那个身体健康。
4: 嗯。
6: 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工作顺利。
4: 都健康啊。
6: 哎，都健康，对呀。
4: 行，好。好的，好的，谢谢。好的，再见。不是导播，你检查一下，我总感觉今天是我们的电话有问题，你检查一下好不好？好嘞，谢谢您啊，挂了啊。不是，我总觉得今天是我们电话有问题，你知道吗，周老师？你给我修修啊。姚威说：“杨哥，他不需要充电，有电池吗？有，黄金一度电。”黄金一度电，好吧，就这样。有 LX 说电话热线是多少？我想反映我的问题，那你得快点打了啊。我们的你就我建议，对于这个汽车这块啊，我们的很多朋友，你把我的节目的这个热线存在你的手机上，你拿出来就能直接打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全天除了傍晚的5点到6点这个时间之外打没有用，你记住我的话，你以为你找不到我们？好吧，就这样。来，各位有任何的这个新车挑选的问题，维修保养的问题，汽车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导播在半点之后准备我今天的第一个投诉热线，好吧？半点之后准备第一个投诉热线啊，就这样。这个有朋友问的是 ID ERA 啊，大众那个 ID ERA 9X 现在能不能买？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也问这个问题了。我这最早，我很早之前我就试驾过这台车子。陈老师，你觉得就是大众合资品牌出了这么一个增程的这么一个车型，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大众这次算是学聪明了吧？
4: 啊，怎么讲？
5: 这个大众，因为他用的这个增程器应该是 EA211 发动机，
4: 没错，黄金 EA211。
5: 哎，对，其实如果说他们之前早就是把这个用在这个增程上，我觉得可能还会更好一些。
4: 大企业干他干啥都慢点。
5: 这车是好车。
4: 车是好车。
5: 不错。
4: 而且他还有很多啊，就是他给你考虑的那些细节啊，我就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主驾跟副驾的座椅的后边，你肯定你很多人一定看不起这个小东西。在那个座椅的靠背后边，他都给你设计了挂墨镜的地方，你肯定看不上。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他在其他大的方面也很好。就是大的东西好，见怪不怪，很多的小的细节你才能见到它的那些个用心吧啊。我不知道你买哪个版本，如果你买 Max 或者 Ultra 版本的话，它是65.2度电的那个大电池包，纯电续航是406公里，差不多吧，其他很多品牌200几十公里、300公里左右，它是406公里的话，你这个你406公里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你说没准得开俩礼拜。反正一个多礼拜吧，它很够用，而且这个车是超过2.5吨的一个大自重，但它开起来非常灵活，而且它配的是800伏的一个高压快充啊。车5.2米的车长，但是开起来直线加速拐弯非常灵活，而且它是个真三排。我的这个体格，我特地在第二排、在第三排我都去做了，它的第二排那个门板啊设计的特别像我之前用过的 EM90， 沃尔沃81.8万的 EM90 那个门板的设计，大众真是学聪明了。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二排的那个屏幕它为什么要屏？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
4: 105载，我们踏过坎坷，书写辉煌。
3: 105载，我们扎根人民，奔赴理想。
4: 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复兴之路步履铿锵。
3: 以初心敬岁月，
4: 以实干赴荣光。
3: 105载，祝福伟大的党，
4: 祝福伟大的祖国。
5: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各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陪您下班，在你下班路上的黄金时间段为诸位直播1小时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慕云说刚才谈着大众哪一款车，刚出了那个 ID.ERA 9X 就是那台车子啊。这个各位在今天还有半个小时节目时间啊，有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维修保养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呢，欢迎大家去加入一下我们的那个车友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啊，这个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咱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反正我看到我一般我也会聊，大家不需要在群里去加我的个人微信，因为我基本是不会通过的啊。这个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也请大家也理解我这个人 不能叫自我吧，反正就是很清晰，好吧。然后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声的侃。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微信公众号，您车机里头那个云听平台，我的节目是全国受央广总台第一家邀请入驻到车机云听平台里边的汽车节目。还有一个是喜马拉雅，这个平台可以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的节目啊。座上宾呢是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程阳程老师，程主任修车日记。啊，是他的这个账号啊，欢迎程老师。
6: 啊，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2: 这个刚才说那个 ID Era 那个 9X， 它全系它是800伏的这个平台，这个在合资品牌里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点。
6: 对
2: 啊，然后192线的激光雷达，它用的是 Momenta 的那个支架方案。我在那个工业北高架桥下的那个路上，我试过它这个支架。城市高速领航辅助功能其实它还蛮好用的，它售价是309,800到309,800，我记得它是补贴完是299吧，大概是哈，我记得是那个这样。刚才有朋友问价格，目前来自上汽大众济南银座4S店的政策是6月1日开始，这个车新增了一个5年超低息贴息产品，年均费率低到了0.79%，总费率是3.96%啊，它叫超一代，就是大众品牌一个5年超低息这么一个新政策。适用于6月1日之后下定的个人客户，其余的就是常规贴息活动，2年0%，还有3到5年低息，这个是维持不变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个济南银座上汽大众店可以去看一看，好吧？有什么需要我们节目帮你来这个刷个脸的，回头节目上给我们再来热线啊。来，陈老师，我们开始来处理汽车投诉啊。Long long ago， 之前上海的乐女士给我们节目打来这个电话来进行投诉，他那个事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他就是在上海啊，他买了一辆这个比亚迪的一辆混动车型，后来他这个车呢，因为车的质量问题是要换这个电池包，但是这个后台的记录呢，给他标的是一般性维修、一般性故障，标的是 EV 功能受限。这个车主呢，他觉得你不能这样给我写，我是什么毛病？我是因为电池包有毛病，你就得给我写电池包有毛病，防止我以后再出现同类的问题。车主的诉求就是你如实登记给我写入系统，就这个事儿啊。在这个上海那家4S店确实是在之前只给他写了一个一般故障 EV 功能受限，他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之前也找了这家4S店，而且也我觉得三回左右找了比亚迪这个厂家，在前期节目当中我们不断的在给比亚迪厂家在施压，在监督报道，事情有了一点进展。车主留言，因为我前两天我没上节目，车主留言说，杨老师，这个上次连线以后4S店整改了一半，核心内容、工单类型、车主权益、车主 APP、 送修描述都没有更正，并且工单和车主 APP 记录不一致，其他授权网点能查到了，他之前说因为是联网了，但他查不到，但点不开，详情修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今天继续连线一下这个车主，上海的乐女士哈。你好，乐女士。
7: 啊，杨老师你好。
2: 你的电话信号，您离电话近一点，您离电话近一点，不要用免提。
7: 没有用免提，离得很近了。
2: 你现在声音特别的小，不要用免提，离了，你要是电话不好，我就直接挂了啊。
7: 啊，我离得很近，我已经
2: 现在 OK
7: 好多天了。
2: 现在是 OK 的，你等我好多天，你也得尊重我们山东的节目，好吧？我要保证我的音质，我不能让人评价我的节目音质是一个次等节目，好吧？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事情有什么进展？还存在什么问题？你大概的说一说。
7: 就是上次通过你的连线之后，他们确实有更改，就是三大违规项目还是没有更改过来。就比如说工单的类型，他没有写。
2: 嗯。
7: 然后的话，车主权益它是空白的。
2: 导播，你现在帮我连比亚迪厂家，给我接进来。OK， 在了哈。好，车主您接着说。
7: 就是他的工单类型，按道理应该是写索赔的，他没有。然后的话，那个叫什么来着？车主权益它是空白的，也没有写我这个是三电质保权益什么的，也没有写，也是空白。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2: 是在 APP 里没有写吗？我打断一下，
7: APP 也没有写， APP 写的更笼统了，只写两个字故障，然后写检查结果就写更换电池包，然后呢其他诉求他还给我写故障，并且那个还检单的那个签字确认都不是我签的字，他们冒充我签的字，而且是瞎签的，就是也没有正规写我的名字。
2: 嗯，
7: 就是他现在这个叫什么工单他也没有给到我，是通过上次你节目施压了他才说让我去领取工单，让我去签字，我说你这个不对，我不能签，等你更改过来我再签。第一个他没有索赔单，索赔类型
2: 工单我已经看到了，工单上写的是 稍等，我那个放大一下啊。工单上写的是仪表盘，仪表盘报警，请检查动力系统无法行驶，是吧？
7: 对，这个报警这两个字是不是用的也太硬了？我上面没检查说是报警，我之前我们谈好的是说提示，就是仪表盘提示，请检查仪。
2: 我能插一话吗，女士？我能插一话吗？是这样的哈。陈老师，你看我说了这个对不对哈？
6: 嗯，
2: 有一些企业，他后台对于一些事儿的说法跟用词，他们可能是既定的。
6: 对，
2: 在如果说这个事儿非常的大，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要求他去说明白的。但是如果说他是个提示还是个报警，我们就不要按自己的语文的理解去要求那个字儿，没有任何意义。
7: 没关系的，是吧？因为我不太专业，所以要请教你嘛。
2: 所以你不能说，我认为你这儿不能写报警，你应该写个提示，或者你。不能写提示，你应该写个报警。你去争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陈老师，你觉得对不对？
7: 报警，他是提示，他没有想啊，他只是写他那个提。
2: 好，接下来您听我说，来，那个陈老师，
6: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报警还是提示啊，因为每个4S店也好，或者说是修理厂也好，因为他们对于一些就是专业的一些术语，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解读的吧，算是。啊，都是
2: 有的可能是在系统里直接勾选的。
6: 哎，对，是的，尤其是你像4S店，因为他们的一些专业术语都是一些就是、也算是厂家固定的一些说辞、一些说法吧。
2: 对，所以说你不要去，你听我说，所以你不要去纠结他那个字儿，只要你这个事儿他给你注明你就是动力电池本体故障，就完事儿了。
7: 哦，那主要是他现在
2: 你在这个事儿上你太抠了，你太故意，太。没必要就那么纠结了，所以我现在我就问你一个，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要跟我去说那些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他现在你这个车的现在的后台记录，包括一些维修凭证，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给你注明你这个车是动力电池本体出现过故障，因此给你更换了动力电池包？
7: 没有，目前都没有。
2: 好，好，
7: 因为我都工单还没有拿到呢，
2: 好，
7: 他没给我工单，
2: 就要这个，其他的你跟我说那些都没有用，咱不要在这扯家常。来，连比亚迪，比亚迪厂家你好。
8: 你好，
2: 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人家车主现在还在反映你们上海的那家比亚迪4S店还没有给人把这个事儿给注明到这个系统里边？为这个是为什么？你们比亚迪的服务这就这么拖拉了吗？现在？
8: 这是非常抱歉，主持人，关于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再次跟进处理的。
2: 车主，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车主，从你找到我，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我虽然前段时间我没有上节目，多久了？

0: 会议，比亚迪这家这个赛店，在这里边我都怀疑他们居心不良了。人家是动力电池本体故障，你就给人这样写，你给人写什么别的？再给咱们最后一次机会。
1: 嗯，
0: 再给咱们最后一次机会。
1: 我担心影响我的三店。
0: 我知道，你不用说那些，你不用说那些。
1: 嗯，
0: 我再给咱们比亚迪厂家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你们是绝对不想看到一个省级、一个媒体、一个有影响力的省级媒体天天在这喷你们的。这个事儿明天下午之前解决，可不可以？
2: 我会都是非常清楚的。
0: 明天，明天下午下班之前，给车主方案，给我方案，最后一次机会。
1: 杨老师，我再说明一下。
0: 你尽量简单说。
1: 他就会给一个人来联系我，然后就是拖延我、敷衍我，说是给你弄，但是最后都是没有核实、没有检验完成的。就像上次他也承诺给我说，啊，你放心吧，我一周之内肯定会给你弄好的。但是现在这个核心内容三项都没有更改过来，就是我说的工单也没有有什么索赔类型、车主权益，还有那个什么，我明明是质保索赔，他下面写的
0: 好，知道了，知道了，好
1: 啊，
0: 知道了哈，好了。比亚迪，你这么小的问题，我们有网友说你一直就这么小的问题一直拖，你非常让人失望的啊！抓紧时间去解决吧，好吧？
1: 还有我的车主 APP 也要改过来。
0: 车主 APP 车主要求能改过来，如果你们的后台的系统能改就改，如果实在改不了，给人车主说明白，然后给人车主另外的证明。你们不是厂家的回复？
1: 我要求就是
0: 厂家的回复不是说 APP 系统改不了吗？车主，你不要你要求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你的要求也不一定他。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5: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4: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4: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6: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
8: 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们快速收尾啊。所以说呢，来，比亚迪厂家客服还在哈？
2: 啊，还在。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是这样的，车主提出在他的这个手机的后台 APP 当中也要注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在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如果能，你们就给他改；如果不能，你给人第一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第二给他一个别的证明，只要证明他这个车有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2: 嗯。
0: 车主，乐女士。
2: 嗯。
0: 因为据我了解，有人告诉我说他后台的 APP 是没法给你单独这样设置的，所以我才提出了我刚才的观点，无论后台 APP 有没有，你只要有一个别的凭证，它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保障，这个能理解是吧？
1: 啊，我能理解。我现在的要求就是他们一直在敷衍我拖延我，也不给我整改，只是口头承诺。我的意思要么这样，厂家给我出具一个就说明他因为这次篡改的问题导致就后续我的三电终身质保权益不会受损，厂家出一个书面证明给我就行了，他那些改不改问题都不大了。因为他们这个 4S 店的经理他老是敷衍我，他拖延我，他根本就不处理问题，他明明那个叫空单都不是正确的。
0: 好，可以了可以了，乐女士
1: 都有的他却说没有。
0: 打断，我节目时间不够了。来，厂家，乐女士以前说过的我已经知道，我已经说过的话就不要老是在这重复好不好？
2: 嗯。
0: 厂家，我再给你们比亚迪最后一次机会，我就接到明天下午17点，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拖了一个多月了。大厂不应该是这样的售后服务，他这个问题不大，很简单的问题，人家试试毛病，给人家登记清楚。我说完了，最后一次，好吗？好，车主联系方式你们有，我的办公电话你们也有，抓紧时间办。我明天我继续连你们，我看你们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好嘞，再见，车主啊，车主啊，
1: 你
0: 不要车轱辘话啊，好不好？啊，说重点，这个咱们你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当中，咱们绕来绕去的干嘛？是不是？
1: 哦，
0: 请你理解哈、啊，我因为我时间不够。好嘞，再见啊，拜拜。明天我们看你这个事儿会不会解决，会不会推进啊？好嘞，再见，拜拜。陈老师，对于这次比亚迪的这个售后评价是怎么样的？
9: 就我觉得比亚迪
0: 太不应该了，是吧？
9: 对呀、啊，不应该啊，非常
0: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事儿出在4S店。
9: 对
0: 啊，好吧。来，各位，日常滋补养生贵在坚持，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省心食材特别关键。今天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听友口味回购的好物，大连长海县极致海参刺身。很多人都想这个滋补养生啊，但是肝肾的泡发很繁琐，费时费力很难坚持。那么我们这款叫极致海参，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核心深海产区，天然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营养非常足。我就不再说了，原价499一斤的深海刺身，听友专属价只需要299一斤，1490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元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正是十斤，而且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关键字，也可以一键下单，好吧？我们还有一个，就家里有没有这个高考的孩子们啊？这个我们这档节目每天结束之后啊，是这个高考进行时，这个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播出。下周上线高校名单，提前了解。今天是青岛科技大，29号是中南大学，30号是北京科技大，将上线我们的节目直播，请密切关注每天晚上6点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届时我们热线是开通的，您可以拨打0531-8292-6060或8292-7070来这个咨询，好吧？这个有人说我买了新车，驱动电机坏了，10多天就坏了。哎呦，你很不巧，10多天坏了，你是无法一票退车的，因为你超过了7天了。7天之内电机有问题，这个是可以退的。来，导播准备下一路电话，在热线上等候了很久了，是吧？来，淄博的冯先生啊，你好，冯先生。
10: 哎，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久等了。
10: 我给那个女孩子，选个车
0: 啊，女孩。
10: 她在烟台开。
0: 哦。
10: 我也看了几款车，一个是那个海狮05。
0: 女孩开海狮05。
10: 啊。
0: 我觉得女孩应该得买个海豹啥的行，开海狮05这不，好，您先说。
10: 就是还有一个那个叫，那个不是博越 L。
0: 博越 L。
10: 我还看了一个，他因为他开的不多吧，一年也就是10000来公里。还有一个那个在那个不是长安新出的那种轻混的那个，那叫
0: CS75智擎。
10: 那叫智擎。还我最近的话还看了一个，不是他那给那个 CX35，因为我那个他这个预算是在10万到12万吧。还有那个 CX35 那这几款车，现在很纠结，不知怎么选。
0: 第一。你选了一个你喜欢的车，你选了三个，前三个你选了一个你喜欢的车。第二，你前边那几个十万的车，你掺一个 CS35 进来干嘛？你再添点钱就可以买他两台车了。对吧？ 对，我们有朋友说你这不是给你自己选的吗？你是给女孩选的吗？我也表示诧异。我们听听那个陈老师的分析。
9: 对，这三台车，我觉得大哥开比较合适。
0: 对啊，你肯定是给你自己挑。
10: 我这现在孩子，他现在他在烟台开嘛，一个是就是跑的不多。你杨老师有好的推荐吗？
0: 女孩开，我还是建议买点时髦的。嗯，我们先看比亚迪这波投诉处理的怎么样，处理的好我推荐他的车，处理的不好我封杀掉的。
10: 啊，我明白。
0: 嗯，先看、哎、买车先看售后。
10: 啊，对对。
0: 嗯，其实添点钱看看领克呢
9: 也可以啊，
0: 车虽小但他就女孩自己开
10: 了。那个领克零六，
0: 哎对啊，
10: 零六那个车有点小，就是
0: 那是那是你觉得小
10: 啊，
0: 所以我就说是你在给自己买车嘛，那他当然小，但你女孩开啊。
9: 我觉得足够啊，这个车真的够用。
0: 我始终觉得女孩买车在年轻的时候应当买点洋气的车。
10: 啊、
0: 哦。博越 L 还行，但是我感觉还是接地气。还有一个是什么车来着 ？CS75。
10: 那个
0: CS75 那个车也是适合你的，它有点大，有点威武霸气了。
10: 那个三，杨老师，咱那个往下探探那个 CX35 那个。
0: 三五不要考虑了，三五六万级别的车不要考虑了，那质量已经快被淘汰了，不要考虑。
10: 哦，好。
0: 嗯。
10: 那个领克零六耗油油耗怎么样？
0: 不高，1.25T 的那个车有没有什么问题？陈老师，你给分析一下。
9: 其实还好，个人觉得就是油耗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大那么一点儿啊，但是也不妨碍、嗯，平常这个保养啊、嗯、这一块花费也并不多。
0: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啊，我女儿就是开的领克零六，很好的。还有朋友说领克零六很适合女孩的，就是应当买点洋气的车。你一说话我就觉得你看那几个车都是给你自己挑的，你是不是想的是以后闺女换车了，这个车淘汰下来直接给你开？
10: 哦，不是
0: 啊，
10: 那孩子因为是我那个外甥闺女开吧，
0: 嗯，
10: 他因为他也不得懂，他在大学里当老师，今年30多了，
0: 啊、
10: 嗯，他就是选，他倒是看了他的一个同事开了零六。但后来说烟台没车是咋着，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又不大懂，就问问我说我说在电话里问问杨老师看看能给有好的推荐吗？就是这个。
0: 行，刚才已经说完了，有朋友说推荐新帝豪啊，省油，你拉倒吧，人家女孩，你们别乱推荐行吗？好，
10: 行，那就零克零六吧，
0: 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看、啊、那个博越 L 是台好车
10: 啊，
0: 是台好车啊。然后
10: 有点长，有点大，我也看着有点大。
0: 嘿，你都给他选 CS 七五 Plus 智擎混动了，那个车不更大？
10: 是
0: 自相矛盾，自相矛盾。好嘞，再见啊，拜拜。
10: 行，好，谢谢杨老师。拜拜，好嘞。
0: 陈老师，我们解答一个修车的问题。
9: 嗯，
0: 宝来1.5自吸快10万公里了，4S店建议更换五油和正时皮带，有必要吗？应该怎么保养？
9: 十万公里了，按道理来说的话，如果这些没有更换过啊，比如说什么发动液啊、变速箱油啊这些，10万公里该换了。
0: 嗯
9: 啊、但是至于这个正时皮带，啊、有的说是跑10万该换了，有的说跑8万，有的说跑12万。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跑到10到12万公里的时候，最好去更换一下。
0: 嗯
9: 啊，这个能保险一些。
0: 行，参考哈。这个有人说你好，我的车在4S店购买才半年，后尾灯破裂，4S店拒赔，怎么解决？老师，我们不要说都买了半年，说才半年就问，你得先看它是怎么破裂的，是由内而外的破裂还是由外而内的破裂。如果是由外而内的，你得先得证明一下哦，先得证明一下自己是不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它搞破的哟。
9: 对，因为毕竟时间有点长啊，
0: 法律是保护双方的，兄弟，咱得先把自己先宅一宅啊。山东交通广播车辆天下，欧洲德法翼瑞四国深度12油，陈阳您和我们一同荣耀启程，8月8号还有少量名额。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每班仅限20级左右，主持人全程带队。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尼泊尔，想去的话我们直接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天气晴的时候往北一望，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雪山墙就在那儿啊。7月28号跟8月6号出发，高标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全程5星酒店。另外呢，每位5999元。另外还有北疆三湖双为8日游，一次性把7月最美的新疆风景打包给你啊，喀纳斯啊，赛里木湖啊，天山啊，禾木啊，我们都会去到。另外7月12号跟19号两班，另外还有7月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婺源古村、徽州水乡田园都能去到。7月28号到8月2号和8月4号到8月9号两个团期都是6天5晚。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今天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听友口味回购的好物，大连长海县极致海参刺身。很多人都想这个滋补养生啊，但是肝肾的泡发很繁琐，费时费力，很难坚持。 这款叫即食海参，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核心深海产区，天然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营养非常足。原价499一斤的深海刺参，听友专属价299一斤，1490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元买八斤送两斤到手证是十斤，而且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关键字。今天节目结束了，后边有很多热线来不及接。陈老师，陈老师有一个账号叫做陈老师，
9: 程主任修车日记，
0: 程主任修车日记，各位去关注一下啊。这个陈老师今天也非常辛苦，那咱们就散伙吧。
9: 好啊，
0: 咱们就散伙吧。各位去加一下我们的群，关注杨洋侃车的抖音账号，去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发送天下的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群。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再交流，好吧？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汽车天下节目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为您直播。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高考进行时，明天咱们再见，谢谢陈老师。
9: 嗯，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9: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3: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2: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3: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2: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3: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3: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2: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为大家直播的是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大家好，我是王雷。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啊，都关注了被誉为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军校青岛科技大学，是咱们山东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呢，拥有5个博士一级学科，22个硕士一级学科，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环境与生态学4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那么今年呢，青科大有大动作啊，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应急技术与管理2个本科专业，新增一个中哈合作办学机构，新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通信工程3个招生专业，首次各招50人，4+0英语项目，毕业时可以获得双证。另外呢，高密校区新增了新能源材料与期间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2个专业招生。那么经济与管理学院呢，拥有3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5届毕业生中啊，57人升学考入985、211高校，全省为此在7万名以前的同学报考经管类专业，希望非常大。 今天节目当中啊，把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吕成超教授吕院长，还有青岛科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徐立勋徐处长请到了直播间，针对大家关心的录取的位次、王牌专业、就业出路以及转专业政策进行详细的解读。大家呢，如果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向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进行现场的咨询和沟通。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吕成超教授，吕院长来到了直播间啊。吕院长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吕院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我叫吕成超。
6: 吕院长来到直播间了啊。高考分数刚刚公布，现在呢考生和家长都是非常忙碌的时候啊，很多的听众啊对青科大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军校这样的一个美誉啊非常的熟悉，但是对咱们经管学院呢可能了解上还不是特别多啊。先请吕院长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的学院吧。
7: 好的，谢谢。青岛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呢始建于1985年，那么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目前学院已经发展成为有110名教师，另外2000名学生，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学院，横跨了两大学科，一个是工商管理学科，另外还有应用经济学科。目前学院呢，打通了本硕博一贯式培养的体系。那目前学院有2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点啊，分别是化工技术、经济及管理，还有材料科学、经济啊与计算优化。另外呢还有2个一学科硕士点，分别是运营经济学和工商管理，还有4个专硕点，分别是MBA 会计专硕、工程管理硕士以及金融专硕。另外我们还有6个本科专业，呢有其中4个是管理学的专业，分别是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物流管理以及市场营销，还有2个经济学的专业，分别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和金融科技。其中特别要强调的呢是我们这6个本科专业当中啊，有3个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这在省属院校当中啊，还是属于名列前茅的。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金融科技专业，这是在前年新上的一个4星专业，这也是我们学院的优势和王牌专业。
6: 好，那刚才呢吕院长把青岛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的相关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大体的介绍啊。院长，我注意到咱们学院今年特别强调数字化啊，现在呢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快，很多家长呢还有一些考生啊可能会有疑问啊，学经管以后会不会被 AI 替代，那咱们的数字化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7: 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数字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变革，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字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挑战，尤其是在经管学科当中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那么我们学院呢正是顺应了 AI 时代的发展，将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将所有的专业进行了数字化的改造。这种数字化的改造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多的是它内涵的一种升级。比如说我们在工商管理这个专业，实际上我们培养的主要方向我们是数字企业管理，融入了很多数字化的这个内容。另外呢我们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并且升级，加入了数字化的课程，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学习等等所以是从源头在培养方案开始我们就对它进行了改革，期望呢培养在经管学科下集技术、经济、管理于一体的符合性的这样一种人才，这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
6: 就家长不用担心会被 AI 代替哈，培养的不是纯理论的书生哈，而是要培养能够驾驭数据的商界的精英啊，这是咱们的一个教育理念。那咱们学院六个本科专业啊各有侧重哈，如果是考生想报考的话，那么吕院长能不能给大家一句话指南，大家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呢？
7: 好的，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像我们学院有四个管理专业，两个经济专业。其实对于每一个专业，总结一句话，它有各自的定位和突出的特色。比方刚才提到的工商管理专业，那我们培养方向是数字企业管理，实际上是培养的具有符合能力的企业管理者和 CEO。那么再比如说我们的市场营销专业，那么市场营销专业我们实际上在招生的后边加上了一个括号，是大数据营销。顾名思义，这体现了我们将大数据营销当中融入到营销环节当中，进行大数据分析，进行大数据统计，从而做精准的顾客画像。再比如我们的这个物流管理专业，那物流管理专业我们聚焦在供应链管理，我们培养的是依托于山东港口优势还有航空优势，我们培养的是供应链物流和风险管理这样一个方向。再比如我们新上的四新专业，就是金融科技，这培养的是集新工科新文科交叉融合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希望培养的是金融家人才来为我们发展。另外呢，我们还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也是一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这主要培养的是有国际视野，并且在国际化贸易当中能够互通有无，同时呢融入国际特色是这样的一种培养模式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培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财务管理专业，那我们财务管理专业实际上通过大数据的融入，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在企业里面能够独当一面的首席财务官这是我们的培养的目标
6: 好，听众朋友，如果是对青岛科技大学，尤其是青岛科技大学的经管学院，大家有任何问题想了解哪些方面，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跟吕院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机会非常难得啊，因为这段时间是咱们各个学校的招生负责同志啊，还有咱们的院长都非常忙的时候啊，大家有很多问题需要咨询，有一些不理解的，或者是想了解哪方面，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还有抖音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是专业指南针啊，专业指南针，找到我们的一个蓝威认证的账号，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们，同样是可以的啊。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吕院长，我们都知道学商科呢实习实践都特别重要啊，咱们经管学院是地处青岛，怎么来利用好这个地域优势呢？
7: 青岛呢在最新的15规划当中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大都市，那么青岛本身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地理优势我们说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这是对青岛的一个总结。同时呢，青岛呢依托了地理优势，同时还有一些国家的战略，比方说一带一路的双节点城市，再一个像上河示范区的国家平台，这些都给青岛赋予了更高的这种职能。那么作为我们的考生，如果能够考到青岛，依托于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时青岛的工业基础非常的雄厚，拥有海尔、海信、奥克玛等这些国际化的知名大企业，为同学们能够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场景。
6: 打断一下吕院长，先进广告啊，稍后见。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 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2: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高考进行时的节目当中来啊！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都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栏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青岛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吕成昌教授，吕院长来到了直播间啊。那吕院长，咱们闲话不说啊，先来看看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好，这位听友。
8: 哎，你好。
6: 你好啊，吕院长正在线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吕院长来咨询。
8: 啊，你好，吕院长。
7: 你好。
8: 我想问一下，我家的孩子是个女孩，文科生，然后是562分，位次是74461。我看了一下，咱学校有一个财务管理专业，崂山校区的，这样的话，我们有冲刺有希望吗？
7: 按照往年的这个经验来看，我们的财务管理因为近几年呢在社会上比较热门，那么去年的参考的分数包括它的位次呢在50000左右，应该是50000多点啊，所以我建议冲的话可能这个分数可能希望不大，如果说50000以前的话还是可以比较稳健的，但是您这个分数啊，我是觉得啊，您可以报考我们其他的专业，像我们崂山校区的，您这个分数应该是还是选择的余地还是蛮大的。像我们崂山校区的这个国际经济贸易、物流管理、市场营销啊，这些专业这个分数，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稳健的。
8: 我不大明白，就是这个国际经济贸易它将来就业的话得从哪一方面就业？
7: 国际经济贸易呢主要是面向这个它的定位呢就是国际的贸易，是吧？主要还是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将来呢从事这种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工作啊，来去做。当然了，这个国际经济贸易它大类上还是属于经济学专业，那么这个在将来的考公考编环节，包括找工作这种经济大类，还是蛮范围还是蛮广的，非常大，就业机会也前景也非常广阔啊。
8: 哦，他对英语有专门的要求吗？
7: 英语没有专门的要求啊，主要看这个总分应该是可以的啊。
8: 哦，那将来咱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吗？
7: 我们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门槛限制，就是在第一学期的话，如果你不挂科，不补修啊，没有什么违纪违法，平均分呢在75分以上的话，都可以选择这个转专业啊，这是这相关的政策，还是比较、
6: 比较方便的啊，
7: 宽松，哎，对，
8: 就是如果将来假设真的报了的国际贸易，想转到财务管理。这有名额什么限制？
6: 有这个执念啊，
7: 这个我们的名额限制大约是在就是整个专业生源的10%啊，比方说60个指标的话，大约有6个名额可以往这个财务管理来转啊。
6: 嗯，是有机会的，应该哈。
8: 我看是不是还有一个光明校区？光明校区，咱们的课程设置还有那个师资是有什么区别？
7: 高密校区呢，目前学校正在进行改革，那么高密校区呢，我们改革的方向呢，就是高密校区的整个的专业统一纳入到我们学院的管理范畴来，将来的话我们的师资力量配比包括将来的这种支撑都是按照我们全校的最高标准来进行配比和支撑的啊，这是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8: 哦，就是到时候毕业证上也是一样的吗？
7: 哎，毕业证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您这个分数这这个报高密校区有点这个可惜了啊。啊，
6: 可以到高密校区。嗯，
8: 行，
6: 好吗，这位家长？
8: 啊，好，谢谢，
6: 好嘞，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沟通啊。嗯，
8: 啊、
6: 好，再见。哎，好嘞，哎哎，好，这个家长看来是对咱们学校是非常的感兴趣啊，这个问题都是也可能是早有准备的哈、啊
7: 嗯。
6: 那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呢，有好多朋友呢向吕院长进行了提问啊，有一个咱们山东的一个文科女生，考了553分啊，跟刚才这个同学差不多，差了10来分啊。想问一下吕院长，553分的话，能不能到咱们学院？有没有专业可以推荐？553分女生？
7: 嗯，因为具体我没看他这个位次啊，他没讲他自己的位次。
6: 哦、位次是88000名左右。
7: 哦，88000名。
6: 88000，嗯。
7: 按照往年的这个经验来看，88000的这个位次，可能还是竞争压力还是有点大
6: 、啊、
7: 因为我们去年的这个分数线在这个市场营销可能在547分，
6: 嗯，
7: 然后呢它的位次是在89000左右、
6: 嗯、
7: 如果你88000的，我担心的是今年的整体的报考形势，如果说我们文科实际上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6: 嗯、
7: 我担心的是今年整体的会这个分数啊、
6: 嗯、
7: 可能比万一比去年还要高的话、
6: 嗯、
7: 你这个反正在
6: 有点
7: 边缘，
6: 有
7: 点悬，不是特别的稳健。
6: 嗯
7: 啊，
6: 好，那吕院长，正好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啊，好多朋友都问到了自己的成绩啊、位次啊、
7: 嗯、
6: 看看能不能报考咱们的学院啊。那咱们能不能就是把今年咱们山东考生大概什么样的位次，然后报考咱们学院比较有把握，能不能给大家总体来说一下？
7: 嗯嗯，好的。我们学院的这6个专业当中啊，其中财务管理的分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也是排名第一的。
6: 嗯、
7: 那么报考的稳健型报考呢，就是也得在前50000名来报考财务管理。
6: 前50000。
7: 啊、如果是前70000名的话，欢迎比较稳健的就可以报考我们的这国际经济贸易、工商管理、物流管理啊和市场营销。
6: 嗯。
7: 另外呢，我们特意要强调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四新专业，这个专业我觉得也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学院在这近几年发展的一个新的专业，它是融合了金融和科技的这个交叉的这样一个专业和学科，未来培养的是金融分析师啊和金融家，在金融领域就业前景也非常广阔。但这个专业呢必须要选物理，那么相对来讲的话，这个专业的这个去年的这个收分啊，比其他的可能不限这个限选科目的要稍微低一点。
6: 嗯，
7: 那么这个去年在110000左右，我建议呢也是在，如果是你选择了物化绑定的话，因为今年大概率都是物化绑定，
6: 嗯，
7: 那么你可以选一选我们的金融科技专业，在
6: 金融科技专业啊，
7: 在100000名以前吧，我觉得有机会去冲一冲。
6: 嗯
7: 啊，
6: 好，那吕院长，很多的家长呢还是非常关心孩子毕业之后的出路哈、啊。那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考研的情况呀、啊？ 就业的情况，工作好不好找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
7: 嗯，虽然是现在大家都对文科啊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看法，但是我们坚信啊，我们文科的这个未来的路非常的广阔。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文科的适用范围非常广阔，尤其是经管类，每一个企业甚至政府事业单位都需要这个经管类的这个专业。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经管类在国家公务员考试和事业编制考试过程当中，它的适用范围和所容纳的范畴也是比较广阔，大家都可以去考。第三一个优势呢，我觉得是我们经管类的这些专业，它是一个需要沉淀的这样一个专业。未来的话，如果你发展的好，将来的薪资在所有的这种行业排名当中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学院的培养具有优势。我们现在不仅仅我一直是没有把我们的经管定位为一个纯文科的专，它其实是一个文理兼容的，并且是新文科，既有文科的特点，又融合了理科和工科的一些特色。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交叉型的这个学科，从而形成我们复合性的人才培养的范式。那么目前学院的整体的这种升学率还是比较高的，大约在30%左右的这个升学率。我们的就业率呢，我们所有的专业都保持在91%以上的就业率，并且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问卷回访了我们这些用工单位，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这些企业对我们学院培养的这个毕业生评价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95%以上的这种好评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引以为豪的一点。
6: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个男生，咱们山东的理科生啊，50,500位次，想问一下哪些专业比较稳？刚才吕院长其实给大家介绍了，五万的这个位次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比较有把握。
7: 对，五万的位次，去年因为也是财务管理这个专业呢，是50,000多点的这个位次，反正这个应该是一个最低的位次。如果你想冲一下财务管理，也是可以冲击一下，但是我不敢说一定能够上财务管理，但是
6: 跟去年最低的那差不多。
7: 对对对，如果说你想报其他的这个专业，我觉得
6: 很稳，
7: 应该问题不大。
6: 对，50,500啊，
7: 这个绝对没问题。
6: 好，还有一个家长问到了，咱们学院有没有国际交流的机会？
7: 我们学院呢正在筹备中外合作的一些项目，包括想冲击一下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机构。另外呢，在平时当中啊，我们学院与美国、欧洲东南亚、韩国、日本的很多的高校都有一些这个交流和往来，尤其是像西班牙呀、像马来西亚、像美国的一些学校呢，我们还签订了这种战略合作协议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未来出国交流访问的机会非常的充足，也很广阔。
6: 好，林院长，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还剩下最后1分钟了啊。请您给咱们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孩子们，马上要填报志愿的这些学生们啊，我们给大家一些寄语，一些祝福吧。
7: 好的。我想呢，现在这个时代啊，是 AI 大潮涌来的时代。AI 对我们呢，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给我们了一些挑战，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一些机会。我想 AI 肯定取代不了人，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是机遇永远大于挑战。那么我们学院在 AI 时代，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出在 AI 这种浪潮当中，这种适应 AI 形式的这种管理者。同时我们不仅仅教授你知识，教授你的管理，更多的呢，我们想在整个的社会的大潮当中能够培养出能够乘风破浪的佼佼者啊，这是我们的初衷。那么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学院。那么我们学院呢，在美丽的青岛崂山脚下啊，依山傍海，环境非常的优美，欢迎大家能够报考我们学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学院考察学习指导工作。 谢谢。
6: 好的，谢谢吕院长给大家做了一个精彩的介绍哈。那么稍后呢，将会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青岛科技大学教务处的副处长徐立勋处长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青岛科技大学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啊。稍后我们再见。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好，北京时间18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高考进行时栏目，我是王雷。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的节目的准时播出，欢迎大家呢通过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青岛科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徐立勋徐处长来到了直播间啊。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徐处长。学长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大家如果是对青岛科技大学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什么特色专业呀、就业情况呀、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向徐处长呢进行现场咨询，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徐处长，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留言啊，反映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看看帮大家来解决一下啊。有一位是咱们山东的一位考生想问一下徐处长，高密校区大概多少位次能有机会录取？他想问一下高密校区的情况。
9: 好的，我们高密校区呢今年一共有15个专业招生，那个总的录取位次呢我们预估在7万到14或15万这个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今年高密校区啊，那个除了原来招生的13个专业以外，新增了这个我们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还有我们的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呢分别招生是这个90和60。那么我们总校区呢总的这个招生计划也扩大到了扩了559个计划。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扩张计划对大家报考是非常有利的，那么位次呢应该跟去年保持基本一致。所以呢建议大家踊跃报考。
6: 哎，还有一个外省的一个朋友，燕子，湖南的一位考生，物化地考了524分，在当地的排名是75000多名。他想问一下咱们能不能报考咱们学校。哪个专业有希望？
9: 这个我们在省外的考试啊，这个招生啊这个非常火爆。我们在省外的那个考生啊，我们的这个录取的位次往往是在全省的前5%。刚才这个学生的这个位次啊，我感觉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是呢这个如果我们在省湖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 具体的这个招生信息，那个如果有中外合作办一些项目的话，那么应该是还是有机会的，可以冲击一下，我们建议呢，就是考生还是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
6: 好，大家如果是对青岛科技大学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啊，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跟徐处长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听友，你好。
10: 你好，
6: 你好，冯先生，是家长是吗？
10: 哎，对。
6: 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
10: 我想问一下，我家的孩子是个女孩儿，今考试没有发挥好，考了549分，省排名是96500的大约哈。我想问一下，能上咱的学校，能上什么专业？
9: 好的。这位家长，首先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学校。那么学生啊，现在这个位次呀，包括我们青岛校区啊，挑战非常大啊。我们建议呢，重点关注我们的高密校区。我们的高密校区呢，现在有三个专业向您推荐。第一个呢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第二个呢是社会工作，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英语专业。这三个专业呢，去年的录取位次呢都是在这个123000左右。那么今年呢，这些专业也都扩招了，所以呢，和咱们家孩子的这个位次呢适配度比较高。就是这些。
10: 行。好的，谢谢啊！
6: 不客气啊，这冯先生再见啊！
10: 再见。
6: 这是个家长朋友给孩子问的啊，549位次是96500位次啊。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同学啊是把自己的分数留下了。其实，徐处长，我们是更希望大家能够把一个是分数，一个是在全省的位次啊。
9: 对，是的。
6: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给您匹配啊，或者给您介绍的话，给您推荐的话，可能更精准一些啊。
9: 是的。
6: 希望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把自己的分数留下以外呢，也把您在全省的一个位次。这样的话发给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帮您更好的来做一个参考啊。徐处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年青岛科技大学整体的一个招生规模，以及在咱们山东投放了多少计划，能不能来说一下？
9: 好的，我们今年呢这个总体的招生计划是8480人，较2025年呢增加了90人，其中呢山东省的招生计划数是6395人。这个我们各个校区啊，结合着我们的学科分布啊，以及专业的增减，进行了一定调整。那么我们的四方校区增加了199人的计划，崂山校区减少了668人的计划，高密校区刚才说过是增加了559的计划。那么对应着校区计划的减少，或者增加呢，那个各个校区的专业数也对应的相应的调整。总体就是这个情况。
6: 好，徐处长，有一位家长啊，体育生，孩子体育生。位次呢大概是体育生当中是2221，有没有适合他的一些专业，能不能报考？
9: 好的。非常感谢跟家长关注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呢体育类的呢有一个休闲体育专业，那么我们去年的位次呢最低分呢也是接近2000多，
6: 2000多位次，就是
9: 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1500位次左右，或者之前呢是非常稳健的。那么刚才介绍了这个家长的位次是2200左右，是吧？
6: 2221
9: 啊，是有一些这个风险的，但是我们鼓励咱们同学冲击一下啊，因为呢今年的人数可能和去年也不一样啊，位次也有变化，
6: 会有变化。
9: 作为冲击类的志愿是非常适合的。
6: 好，还有一位听友是问一下徐处长，是一个孩子是物化地。7万左右的位次，男孩能不能推荐一个好就业的专业
9: 啊？好的，这个首先这个位次非常好啊，我们这个欢迎这个同学呢报考我们学校。那么从7万位次的这个情况来说，如果他是选择物化，那么我想首先要选择理工类的专业，这个呢就是性价比最高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从他的这个位次情况来看，对标于我们学校的机械类的专业，可能更精准，适配度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这个同学呢在高中期间数学物理比较感兴趣，学得比较好，那么他选择这个机械类的专业，那么可能更对路一些啊，将来这个更好。首先在学校学习期间可能会更感兴趣。如果呢他的化学或者生物比较好，那么我们推荐他选考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材料类，我们的化学化工类，这都是我们的优势特色学科啊，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么 后面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环境类和海洋类和生物，生物工程啊，我们合成生物学，这都是新兴学科，非常非常好。那么从就业的角度上来说，那我们不得不提我们的王牌专业啊，高分子材料，特别是橡胶工程方向。那么这个专业呢，就业率非常好，因为原因什么呢？我举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那么全球的40%的这个轮胎的产能是在中国，而中国产能的50%是在山东，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全球现在中国的汽车轮胎的保有量，就是这个需要轮胎数10余亿，所以呢，这个产业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就业也非常好，
6: 需要大量的这个专业的人才，
9: 哎，对，是这样子的，
6: 好，徐处长，还有一位考生，这个也挺好的，是物化生，男孩。考了565分，排名在69。有没有推荐的专业？其实比刚才那个孩子稍微又好一点。
9: 哎，稍微好一点。
6: 69了。
9: 哎，那稍微好一点。那么这个位次呢，可以冲击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自动化类别的这个专业啊。那么如果他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方向感兴趣，那么也可以。他都是在他的这个报考的冲击类的志愿里边可以填报。那么刚才对于他的位次来说，那么我们刚才机械类的就可以属于稳健类的志愿了，就都可以。
6: 就是选择的余地就更大一些了，大家如果是对青岛科技大学，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啊，专业呀，就业呀等等啊，包括转专业呀、考研呐之类的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向徐处长进行现场的沟通和咨询。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啊，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大概还有15分钟到18分钟左右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啊。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徐处长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还有一个听众问到了一个转专业的政策哈，叫若木的这位听友说：“徐处长您好，如果是想转专业的话，实行的是什么政策？”
9: 好的，刚才我们那个院长那个已经做过一些简单的介绍，我这边再也可以再补充一下。首先呢，我们学校呢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这个理念啊，鼓励同学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兴趣去发展，所以我们设置了非常宽松的转专业的政策。刚才院长也说过了，那么在第一学期呢，如果你成绩合格，没有补考，没有重修，没有违反校规校纪的，那么都可以提出申请。那么那个相关的学院呢，会这个考察学生的学业成绩啊，刚才院长也说了，那么有的学院呢，咱们经管学院呢是设定了，就是你必须第一学期的成绩平均分达到75分，我们的有的学院呢是不设门槛的，你只要是成绩合格就可以申请转，那么有的可能还稍微高一点，所以呢，同学们入学以后呢，还是要认真学习啊，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但是我必须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特殊类型招生啊，比如说我们的艺术类、体育类，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类，是不允许转专业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那么我这里边还要补充两点，就是我们学校呢，为了更多的满足同学们做向着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呢，我们还开设辅修专业啊，我们有法学啊，我们有计算机，还有人工智能这些啊，大家都可以入学以后呢去选就辅修这些专业，最终毕业达到合格条件以后，可以拿2个

0: 的沟通和交流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呀，就问问题的朋友太多了，我们可能没法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了啊。大家呢可以最直观的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是拨打我们的电话，这样的话呢可以跟徐处长呢进行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还没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威认证的账号啊。专业指南针蓝威账号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对青岛科技大学你想了解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徐处长进行现场的沟通和咨询啊。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大概在两分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再见。
1: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2: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2: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2: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2: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2: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好，北京时间18:47，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栏目啊。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的节目准时跟大家见面。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青岛科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徐立勋，徐处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今天我这个咨询的电话太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一下打进热线的这位日照的一位朋友。你好，你好，这位家长。哎，好。可能是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中间有个广告，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再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电话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是王先生是吗？
4: 对对对。
0: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徐处长咨询。嗯。
4: 我想麻烦咨询一下徐处长。孩子今年考了572分，全省是59000多名。想报咱学校的这个，高分子材料橡胶工程方这个专业，可以吗？
5: 可以的。哎，这位家长，这个孩子成绩也是非常好。那个他现在这个位次啊，和我们的这个位次呢，适配度比较高。这还是有一些风险，但是可以作为冲击类志愿，排在前面。我认为希望还是很大的，欢迎报考。
4: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徐处长啊。
0: 嗯，好嘞，再见，王先生，再见啊。好，那放心报考啊。咱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呢，还有一个朋友是问到了，说主持人好，徐处长好，青岛的物化生 考了589分，还可以啊，全省排名40010。
5: 嗯，
0: 是个男生啊，喜欢设计，喜欢数字媒体，喜欢计算机一类的，能不能请徐处长推荐一下贵校的相关的专业？
5: 嗯，好的，这个同学考的成绩也非常好啊，我们这个欢迎这个同学报考。那么相关的这个位次呢，我们觉着它冲击我们计算机信息类的是都是很有希望的啊。我们计算机除了有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外，还有偏软件的软件工程啊，还有偏硬件的集成电路与微电子这些专业。所以这个同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对未来这个职业发展的需求啊，那么你将来如果想去搞芯片，那么就走硬件方向，搞集成电路啊，或者是微电子。那么如果将来是要做程序的设计开发，那么软件工程也非常适合啊，当然计算机科学技术也没有问题，它是软硬件结合都学的，所以这个整个信息类呢，它都是可以选的。
0: 嗯，欢迎你报考啊，听到可以答案
5: 是
0: 啊。
5: 嗯，
0: 好，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6: 哎，你好。
0: 你好啊，可以咨询了。
6: 嗯，那个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我孩子就考了大概在将近14万位次了。
0: 哦，13万多是吧？
6: 嗯，13万9000多了。然后那个报高密的话。概率高吗？录取的概率。
5: 你好，请问那个孩子的选考科目是物理、化学还是纯文？
0: 纯文。
6: 对。
5: 那这个风险比较大，但是呢，也可以冲击，因为我刚才也介绍过了，这个我们今年在高密校区的人文社科类的专业呢，都扩张了计划啊，所以还是有机会的啊，可以放在这个前面的那30个冲击类的志愿里边，选择填报。
6: 嗯。那个高密那边的，就是他如果就是换专业的时候，是可以和青岛那边同步的吗？
5: 啊，是这样子的。我们高密校区啊，不管是咱们人文社科类还是理工类的专业，那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奖助代补，包括我刚才说的转专业的，都是一样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全校统一的。
0: 嗯、
5: 我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啊，也是一样的，
6: 啊、
5: 没有那个。
0: 他是想问，能不能从高密校区转到崂山？应该是。
5: 这个是很遗憾，是不能的啊，因为我们不允许跨校区转学。
0: 嗯、
5: 这个高密校区也是单独的招生代码啊，这个、
6: 哦、
5: 所以我们就只能在高密校区之内。
0: 嗯，
6: 行，好嘞，那明白了，谢谢哈、
5: 啊。好的，
0: 这位家长啊，好，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一位陈同学，你好。
7: 嗯，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
7: 我是高考考了548分，然后位次在97000名左右，请您给我推荐一下这个。咱学校的专业。
5: 嗯，你好，我能先问一下你的高考选考科目吗？
7: 我的是物化地。
5: 物化地啊。
0: 物化地。
5: 你在这个高中学习期间，对这个物理和化学这两个学科方向哪一个更感兴趣，或者生物包括在内？
7: 物理化学吧，物理化学更好一点。
5: 物理化学更好一点。那个物理还好一点，还是化学再好一点？
7: 差不多，
5: 差不多啊、
7: 嗯。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优先推荐你选报我们的这个化学化工类的这些专业啊，因为我们这些专业呢，
7: 嗯、
5: 这个刚才我们主持人也都介绍过了，它的这个很多学科专业呢都是 ESI 排名进入前1%，我们的化学和工程学呢都进入了1000分之1，在专业实力都非常强，都是博士学位一级学科。然后呢，你在学校可以直接一口气从本科读完硕士，接着读完博士，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现在就业的形势也都是非常不错。那么你这个分数呢，如果报考我们这个机械方向，或者说其他物理类的方向呢，风险比较大。如果要报考的话呢，只能作为冲击类的志愿。而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化学化工类的志愿呢，这个专业呢，那你相对的匹配度比较高。也属于冲击类，但是呢，就是掉下去就是滑档的这个可能性很小啊，我觉得就是希望很大啊，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说从除了稳健类的这个以外的呢，那么还应该有设保底类的志愿。那么保底类的志愿呢，从目前情况看，你的这个分数上对应于我们的个我们的生物类的专业。和那个环境类的专业啊，包括我们的博士一级学科那个安全工程啊，包括我们今年新推出新增的这个应急技术与管理这些专业都可以用来作为稳健类和保底类的志愿的这个区间都可以。
7: 嗯，老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分数能够冲高密校区的这个机械或者电气吗？
5: 是有希望的啊。高密校区这个机械和电气呢，去年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难度比较大，因为它去年的位次是 这个八万左右啊，你这个面临的挑战比较大，但是机械工程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5: 啊，因为机械工程还有我们新增的材料成型与与材料成型专业呢，也是今年新增了，这个它也是机械大类的啊，机械工程大类的都可以。
7: 老师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咱学校是不是新开了一个叫低空技术与工程的专业？您能帮我介绍一下这个专业吗？
5: 啊，好的，这个专业呢，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地面上的这个公路啊，这个铁路啊，还有天空航空的这个都已经完全规划好了，它的产业也都成熟了，但是呢低空这一部分呢还是一个空白，所以我们的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呢，重点就是培养未来这个学生啊，能够掌握这个低空的产品的设计、控制，还有这个整个的航空线路的布局规划啊，整个知识链的这么一个人才。那么他未来呢，服务我们说的最简单一点，就是他可以去大疆呀、我们这种这个无人机的企业，也可以进入这个整个的政府部门，
0: 什么规划呀、
5: 对，规划、空管这些都可以做啊。整个我们认为它的就业前景是非常广泛的。
0: 嗯
7: 嗯，它是隶属于咱学校哪个学院呢？还有第二个就是，您可以预测一下它今年的位次大概是多少？
5: 嗯，好的，这个它属于我们的数据科学学院，它现在呢和我们的那个大数据专业，我认为应该可以划等号，但是呢。它毕竟是今年第一年招生啊，所以很多同学可能家长也不是很了解，选报的可能会相对人数会少一些，
0: 对，没有参考性、
5: 对对，就是大数据呢，去年的数位次也是比较高，那么我觉得它可能往下降，也就是降个一两万位次啊，大概就是应该是也是在七八万最多，最低吧，最低就是最悲观的预测啊，就是这个情况
0: 七八万
5: 啊，但是正常来说应该是在5万-6万左右，
0: 啊。
5: 我认为所有想报的同学都应该冲击一下，
0: 对，
5: 啊，
0: 试一试，
5: 这是个机会啊，
0: 好吗？这位同学，
7: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抓紧时间来，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听友吧，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
8: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是物化D女生，然后510分位次在179856个位次，
5: 嗯，好的，
8: 就是说能报我们这个学校哪些专业？首先排除这个中外合作
5: 啊，如果排除中外合作办学的话，那就很遗憾了，因为我们高密校区的最低位次呢是15万位次，我们觉得比较稳健，那个咱这个冲击高密校区也是可以的，但是风险比较大，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类的呢，这个志愿大概是在17万位次到24万位次这个区间，可能比较适配咱们。
0: 嗯，
8: 哦，
5: 你需不需要我给您介绍一下中外合作办学的情况？
8: 暂时是不需要，谢谢
5: 啊。好的，
0: 好嘞，这位家长，哎，好嘞，好，再见啊。哎，还有一位同学呢，正好跟这个同学，这个位次差不多哈，是个物化生，男生，510分左右，18万位次，想报一下中外合作自动化，能行吗？
5: 啊，这个位次呢，应该说这个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值得冲击一下，值得冲击一下。
0: 这个叫粉粉红红的，这个名字很好听啊。想问一下徐处长，说，也是想问一下咱这个中哈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这应该打错了啊。说最低多少位次能进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
5: 好的。那我前面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区间比较大。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现在这个有两个机构，然后呢有6个项目，整个的那个录取的位次刚才介绍过，是在17万-24万是比较稳健的，但实际上我们最低的位次大概是在26万位次，去年的去年的数据。不过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去年这个26万位次呢是大幅度的提升，去年提升了3万位次。我们学校不管是哪个类别的这个录取分数，近几年一直在呈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今年预估这个24万位次应该是很还是稳健的，但是也是有风险。那么我们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这个分成几个大类别，一个是呢这个理工类的，我们这个有两个大方向的啊，我们有自动化，有信息类的，有机械类的。啊，然后还有那个材料成型，刚才介绍过。那么，化学化工类的呢，有那个高分子，有应用化学啊，有那个复合材料啊，这些专业都非常好。那么， 中外合作办学呢，我们的这个特别有典型的一个案例的就是我们去年的那个我们的英语化学中美项目，去年的考研的直接的上岸率是达到了55%，今年据说是已经超过了60%了。
0: 我得非常抱歉的打断徐处长。
5: 好的，
0: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还有最后40秒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那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可能还没有来得及问啊。
5: 好的，在我们屏幕前方有我们的招生的这个一码通，我们这个一码通呢，大家可以通过它。查到我们的招办电话、各学院的电话和我们的微信群和 QQ 群，然后呢，你加群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所有的老师，可以给大家提供详细的咨询。我们还有一个志愿推荐系统，你可以通过系统查到自己可以报考哪些专业，并且获得一个排序，直接可以参考。
0: 好，谢谢徐处长啊，真的非常感谢，好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没法给大家解答了啊。明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的副组长胡小青做客直播间，明天晚上6点咱们不见不散，再见。
1: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关于健康话题的调研哈，说是一个调研，实际上呢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
6: 啊。
4: 那么这道选择题的内容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你更愿意用它来支付一次脑出血后的住院费，还是说用来购买足够吃上300多年每天一片的降压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调研之后很受触动哈。你说到底是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更容易接受，还是说脑出血的这个突发更让人望而却步呢？哎，我想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病友要面临抉择的问题啊。
6: 对，你说的没错。实际上通过这个调研，我们能够分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就是脑出血的目标人群。可以这么说，脑出血患者当中大部分都患有高血压，而高血压患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果不注意控制，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说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脑出血的储备军。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有高血压，而且你血压长期控制的很不好，甚至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常年血压的一个不达标，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时刻都会处于脑出血随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或许说你今天好好的，可能明天你就突然发生这个脑出血了，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现代医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脑部它的中小血管的管壁会变薄，会变硬，会变脆，就是你的血管弹性会非常的不好。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细小毛细血管中末端它会出现微小的动脉瘤。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这个自行车的车胎吧，鼓了一个包一样。如果说血压保持的稳定正常，那么脑血管病变呢，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呢是缓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诱发我们血压升高的这个因素，它出来了，这个气温骤降了，温度这个忽高忽低了，或者说呢，因为某些事情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包括你像有些高下的患者，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排便特别的用力，包括你像有剧烈的咳嗽，还有像这个长期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些不好因素的一个破坏，那么它会造成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那你就随时有爆发脑出血的一个可能。提到脑出血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包括有合并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其实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脑出血，你想它发病是很突然的，就我们说的犯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患者跟我们讲说，哎呦，一个小时之前吧，和家里人该做家务活做家务活，该聊天聊天，该看电视看电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犯病了，生死未卜了。
4: 太突然了
6: 啊，很突然，一瞬间，就是他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剧烈的头痛，伴随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然后前后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人就开始大脑意识不清楚，然后直接昏迷了。就这么快。那么大伙儿想想，脑血管破裂以后，大量的这个血液呢，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可以造成我们颅内压急剧的一个升高，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非死即残，它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而为什么脑出血说一旦发病它会就这么这么的一个严重呢？因为脑出血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破坏性非常大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远远可能要比你比如说像脑血栓、脑梗这种淤堵型的脑血管病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要严重的多。因为我们血管的堵塞它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堵塞，而脑组织它也只是一个局部缺血性的一个损伤。但是这个脑出血它不一样，大伙儿想想，你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就是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脑血管破裂的一瞬间呢，就好像咱们家里，你像有的家庭有那个加压的水枪一样，就压力很高的大量的血液，我们说是喷发出来，直接它就喷发出来了。而这个大脑脑组织呢，它这个组织结构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家里平时吃的这个豆腐一样，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涌出来的这个血液呢，首先它会破坏到我们的脑组织，它可以造成脑损伤，造成我们脑部的水肿。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出血会淤在这个地方，直接压迫脑组织、脑神经啊，颅压就直接高了。你像有的患者很快脑疝出来了，就是抢救的及时，咱们说呢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基本上患者这个死亡率很高的。
4: 是，
6: 对于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就我刚才讲了，你抢救的及时，也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严重的偏瘫，当然比较严重的说，你正好出血量很大啊，超出比如说50-60毫升甚至100毫升大量的出血，或者说你发生在脑干这种重要的中枢位置，像脑干这个地方，基本上超过10毫升，出血量达到这种轻度了。大家可想而知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
4: 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严格的控制血压的指标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啊。
6: 对对，非常非常的对啊。因为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 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就是脑出血病人当中 60% 他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4: 嗯，
6: 尤其是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您有这个病，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么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它是正常人的10倍之多。
4: 嗯，
6: 有一些患者呢也规律进行治疗用药了，但是他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仍然是普通人的2倍。
4: 哦，
6: 而且发病人群基本上是50到70岁左右。所以大伙儿想想，我们严格的来控制血压，尤其是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咱们说的达标，这是让大家摆脱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脑出血最基础，就是刚才你说的硬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4: 嗯，
6: 否则的话，你说你血压你都控制不好，你其他的治疗跟大家说实话都是空谈。
4: 是的，
6: 所以血压的稳定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硬性标准。
4: 嗯，
6: 但实际上呢，你看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因为高血压的时间很长了，他不太重视，甚至于说对于自己血压的这个指标啊，说哎，我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才算是比较达标的，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根本就不知道。
4: 嗯，
6: 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就是说咱们大家呢不要出现啊，对于你们来讲咱们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他得高血压是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20年左右他是没有说很规律的很系统的来用药，反正就是想起来我测一测血压，一看我这个血压140-90，哎，还可以不高，他就不吃药了。比如说偶尔稍微高一点呢，他会吃一些药，结果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心脏瓣膜钙化，主动脉瓣狭窄，而且他继发了糖尿病血糖异常，
4: 嗯，
6: 包括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最惨的最不好的就是前几年的一天吧，他想干家务活儿，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感觉到头痛很剧烈，很快就伴随有左边的手麻脚麻。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干家务活累着了，哎，我到沙发上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是还没有走到沙发的这个地方他就摔倒了。是家里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 CT 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脑出血。
4: 嗯，
6: 因为他本人当时已经完全深度昏迷了，你像临床当中如果说已经昏迷的患者肯定是要开颅手术的啊。比如说患者脑出血了，他属于半清醒状态，那么肯定是能不开颅手术尽量不开颅手术。
4: 嗯，
6: 那因为开颅手术风险很大，
4: 嗯，
6: 他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当时情况严重吧，很严重的，也是抢救了很长时间，好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出血量太大，
4: 嗯，
6: 就是没有任何的咱们说意识状态，就是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说喊他奶奶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每天呢就是只能靠鼻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鼻子插入一个导管到胃里边，然后另外一头呢家属呢就用这个针管给他这个注射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
4: 嗯，
6: 大伙儿想想他痛苦吧，其实他很痛苦。
4: 是的。
6: 嗯，作为家属来讲，咱们说肯定付出的是很多很辛苦的。
4: 对。
6: 他老伴儿照顾他啊，因为他们家姑娘在外地工作，这个老伴儿呢也不想麻烦子女，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工作事业。最后呢他老伴儿就工作辞掉了，就全天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全是老伴儿一个人做。那么坚持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患者慢慢呢肺部出现反复的感染，而且继发了肺纤维化，包括胃呢也出现了溃疡，其他的组织器官呢也逐步逐步衰退了。
4: 嗯，
6: 就是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就基本上医院里就不接诊了，就建议他你回家就可以了，不接诊，因为西医已经没法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花钱已经没法逆转了。但是就这么严重，他们家老伴儿没有放弃，就跪下来求医院说哎呦再给抢救抢救。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人没了离开了。
4: 嗯， 太心酸了。
6: 是，
4: 梁教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血压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好了，
6: 嗯，
4: 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逃过脑出血的风险呢？
6: 嗯，这个问题啊，你问到的其实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我血压居高不下啊，脑出血，这个大家觉得是很理解的。哎，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哎，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个脑出血呢？
4: 嗯，
6: 大家有这方面的疑惑。那么我们说血压和脑出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说为什么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最后还是发生脑出血呢？我给大伙说一说。现在呢，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9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那么还会认为说血压高压在140，低压在90，就觉得这个指标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告诉大伙儿，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最新的我们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从140/90已经下调到了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
4: 嗯。
6: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高压从130到139，低压从80到89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已经从健康人变成了高血压的患者。而大量的临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就是你的血压超过高压130，低压80，就已经会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组织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4: 嗯，
6: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可能认为说我血压控制的我还可以，大家觉得140也不高，甚至有的人觉得150也不高，还可以。大家认为什么叫高呢？得上了178以上才认为觉得自己控制的不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自认为说，哎，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血压指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我告诉大伙儿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跟大伙儿说的，任何时候，那么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稳定的这个指标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4: 嗯，
6: 这样你才可以预防更多的心脏、大脑、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省下巨额的医疗费，主要是避免就是我们说的致残致死。
4: 是的，要想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控血压是重中之重哈。那么根据最新的诊疗指南就指出，血压的标准达到130/80毫米汞柱才算是达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高血压患者，不知道降压药该如何正确使用，正在面对血压难降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突发的风险。
6: 嗯，那为什么呢？我始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
4: 嗯，
6: 因为呢，对于有脑出血风险的患者来讲，防止脑出血复发其实更是迫在眉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次脑出血，生还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毕竟身体还有底子，抢救及时，很多人能扛过来。但如果二次复发，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已经对身体造成了重创，第二次再来，身体根本扛不住，死亡率急剧升高，后果极其严重。说的直白一点，第一次是老天给了你一次机会，第二次就不会那么幸运了。所以控制好血压，同时重视肾脏的调理，是降低脑出血复发风险的重要方法。血压稳了，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小了，破裂的风险自然就低了。肾脏功能好了，全身的代谢和循环就顺畅了，血管的弹性也能慢慢恢复。这不是哪一个单一的方法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综合调理。咱们反复强调，不是吓唬人，是想让你真正重视起来，别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那时候说什么都晚了。那么大家要明白，首先一点就是你先要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130/80，或者说130/80以下。而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居高不下，就是诱发我们脑出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先要把它稳定住，稳定好，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你就可以降低脑出血复发的一个概率。
4: 嗯，
6: 大家呢 每天量血压，你吃完降药以后，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在130以下，这是硬性指标。不要说我140也可以，明天150我没有症状也可以，这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同时要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血压和肾脏的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啊？提升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增加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它有足够的代偿能力。比如说别人可能血压到了160啊，脑出血复发了，但是如果你的肾功能比较强，代偿能力比较强，那可能你到了160，他脑出血他不会发生。就是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增强了。
4: 是。
6: 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要特别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它只是降低了脑出血复发的风险。当然，这个它不代表说没有这个风险啊，这个我要给大伙儿解释清楚。
4: 那梁教授，有没有彻底摆脱脑出血发作风险的方法呢？
6: 这个有，那这个是有的，而且是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修复受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高血压患者呢，他血管变硬、变脆、变薄，最后他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导致血管的一个出血。比如说发生在大脑，我们说这就是可怕的一个脑出血。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问题的发生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死亡。所以你血管硬了、脆了，你就发生这个破裂出血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由于出血的这个淤血块呢，它会压迫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那这个神经细胞被压迫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的一个受损。所以说这个病简单的，我们很直接的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其实就两点。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病变，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脑细胞的病变导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个病实际上核心就这么两点。那么传统你想常规的用药，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对于脑细胞也好，脑神经也好，它的修复是毫无效果的。传统方法没法修复，尤其你想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呢更为的严重，就是几乎丧失了自身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会导致很多的脑血管疾病不可逆转。那么大家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一说很多朋友就会想，你看为什么同样在生活当中，同样是脑出血，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他恢复起来要更好。你看50岁脑出血的患者和60岁脑出血的患者后期恢复是不一样的。那60岁你比如说跟80岁的人同样一样吗？他也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小他恢复起来是更好的。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跟大伙儿讲，是你年龄越小，相对来说你的肾气、你的肾精更为的足。这样你身体底子就好啊，你就有足够的修复能力，你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抗病能力，这个是你保命的一个保障。就首先你的命得在。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人，他身体当中钙的缺乏相比老年朋友来讲他不严重。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具备修复能力的这种物质，就是钙。这个东西是身体本身它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相对应的钙。你比如说决定我们脑血管疾病的，我跟大伙儿讲是脑钙。具体来说呢，这个脑钙它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活性，决定了脑细胞的功能。如果说我们来补充足够的脑钙的话，它不但可以稳定好血压，可以稳定好我们大脑脑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保持血管的一个弹性，同时可以促进脑细胞修复，恢复我们脑组织的功能，对于后遗症的恢复，包括预防脑出血的复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想要避免说我不发生这个脑出血，以及呢很多朋友说发生完了，哎呀我得预防他2次、3次脑出血的复发呢，我告诉大伙儿，必须是用咱们龙虎结合的方法，就从肾脏入手。我们龙方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的。除了龙方以外呢，那么我们还有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 其中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像我们的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呢，现代医学呢把它誉为修复大师。
4: 嗯，
6: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就是对我们心脏非常好，同时它含有可以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肽。
4: 嗯，
6: 就是对心脑它是同步有效果的，就可以说是目前这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心脑同治啊，我跟大伙儿得多说几句。心脑同治呢，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这么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脏好了，大脑才能好。反过来，我们大脑好了，心脏也才能好，大脑好了，心脏健康了，就是心脑同治了。
4: 嗯，
6: 给大家说的更道家一句话，心脑它是一家。但是过去你像传统的一些方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很单一的啊，要不我单一的我治疗心脏，要不我单一的治疗这个脑部，然后患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方面的这个病患越来越重，越治越多，到最后呢心脏也有问题，大脑也有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
4: 嗯，
6: 所以治疗的时候啊，咱们患者朋友一定要明白，心脑要同治，要整体治疗，才可以更好的控制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
4: 嗯，
6: 针对心脑血管患者，你像我们专门研发有咱们虎方心脑肽，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个病啊，咱们有针对性的靶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可以帮助改善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心脏包括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脑病风险的患者来说呢，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到达脑血管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的血管恢复如初。这个就相当于给血管穿了一件防弹衣了。
4: 嗯，
6: 这个就杜绝什么？我们杜绝脑血管发生堵塞也好，发生破裂出血也好，这个问题它避免。
4: 对，
6: 同时呢，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纤维、脑组织，来保护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它对脑出血引发的后遗症，你像偏瘫、半身不遂、肢体的麻木、语言功能的障碍，包括吞咽困难等等，这些它有很明显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像脑出血二犯，它可以起到一级的预防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告别脑出血复发的麻烦，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4: 嗯，蓝教授，龙虎方结合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6: 嗯，这个咱们有太多太多大量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病例的。
4: 嗯，
6: 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辽宁的一位患者，姓田。
4: 嗯，
6: 他十多年高血压，一个就是跟他生活的习惯不太好有关系，另外呢跟他性格有关系，脾气特别急，特别火爆。然后有了高血压吧，他就算是吃降压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基本上他血压170-180是常态，就到不了我们说的140-130，到不了。然后各种降压药，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的，反正都吃了。全国各大医院也是跑了一个遍，包括像一些偏方他也用的不计其数了。当然不是说呢用完以后这个血压一点没降，也下来了，但是还是超标了很多。去年吧，他也是在家里边突然感觉到头疼，然后伴随有呼吸困难，右手呢戴的有些发麻。家里人然后第一时间呢是给他用了药，但吃完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它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后期就出现了喷射状的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家里人一看不对劲，然后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医院里 CT 检测呢给他诊断为脑出血，就是血管上的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的一个出血。当然往往这种出血其实本身它出血量是不大，但是这个患者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错误的误服了这种溶酸的药。那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嘛，
4: 嗯，
6: 如果你服用了它容易导致我们止血的一个困难，所以它这个出血量就增大了，压迫到中枢神经了。
4: 嗯，
6: 好在我们说是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就整个右半边身子不好使，得别人搀扶着它才可以慢慢走路，那说话这个也说不清楚说不全。 大伙儿可以想想，这个患者很痛苦，因为很突然这个病来了，然后一下子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偏瘫了，残疾了，他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4: 是。
6: 但是这种情况医生呢也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脑出血会随时复发，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随时会复发，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后遗症这点问题了，可能是要你的命的。
4: 嗯，
6: 那患者很害怕的，再加上你想偏瘫啊，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然后心里很害怕很担忧，怕万一再犯这个病。哎呀，我就一想到说我再犯这个病，真的就是和死亡是一步之遥了。
4: 是。
6: 所以患者思想负担特别重，而且一到了晚上啊，都是胡思乱想。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不会想说，哎呀，我康复了，我经过治疗，我锻炼，哎，用药，我给他康复了，自理了。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往往是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个病再严重了，万一我要命了，万一这个后遗症更严重了，他胡思乱想。然后你想睡觉又睡不好，又胡思乱想，结果他的血压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然后每天就是头晕脑胀，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这个田先生啊，就有放弃不想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4: 嗯，
6: 其实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不太想说，我觉得有可能给其他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带来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但是我希望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那咱们要从这个病例当中，大家要学到好的一方面，不好的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结果呢，他是什么呢？你想他偏瘫身体，他走路很费劲的，大伙儿想想，那爬窗户肯定是爬不了的。
4: 嗯，
6: 他是还没有走到这个窗户边摔倒了，脚踝骨骨折了。还有后来在床上静养了有半年多，骨折才得以恢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4: 嗯，
6: 其实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深的希望，他都不至于说他想不开的。
4: 是的，
6: 是不是？后来吧，经过这个事儿呢，然后也是一个病友给介绍啊，找到了我，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大伙儿想想，这个血压指标就非常理想了。
4: 嗯，
6: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绝对的安全了，不可能再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了。
4: 对。
6: 然后他自己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当然看到这个效果，那肯定是信心足了。
4: 嗯。
6: 后续呢，我们是给他调整了剂量，加大药量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偏瘫的肢体就开始有效果了，哎，觉得活动比原来要轻巧了。不像原来那么麻木，活动受限，逐步逐步这个肢体的功能活动恢复了，哎，说话慢慢慢慢也顺畅了。后来呢，到医院检查呢，就是他整个脑组织功能恢复得很不错，包括大脑脑供血这一块非常的好，血流畅通，像这些动脉微小瘤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脑出血二犯的风险完全没有了。
4: 嗯，
6: 前两天他们家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田老先生在公园里锻炼的。
4: 哦，
6: 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真的，如果不说他以前有这么严重的病，别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说，哎呦，他之前差一点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离开的人，看不出来的。
4: 是的，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哈。
6: 嗯。
4: 那么在那个治疗之下，既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难缠的后遗症，让这位患者重新的体会到了正常的生活，这呀就是功不可没的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503。 7-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7: 好的，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远离疾病突发的风险。如果收机前的您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正在面对疾病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进来。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7: 这里有梁教授帮助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你好，
8: 梁教授。你好。
6: 你好，欢迎你。
8: 哎，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用一个疗程了现在
6: 啊、
8: 现在呀，这个觉睡得香，饭吃得也饱 这个精神头也特别足，用上咱们这个方，感觉身体又缓过来了，死不了了。还能多活10年，我觉着
6: 非常不错啊。受益的老朋友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能吃好，能睡好，精神头也很足，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一说你的情况。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8: 好的，梁教授。
6: 嗯。
8: 我那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啊，就是有气管炎，有哮喘，体质还差，免疫力特别低，
6: 对，
8: 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要老命了，哎呦，咳嗽咳痰啊，严重的时候我还咳血呢，
6: 因为支气管炎、哮喘，尤其是到了肺心病这个阶段，本身病情是很严重的。
8: 对，
6: 嗯，
8: 哎呦，平时吧出不来气儿
6: 啊，
8: 有痰卡在嗓子这块吧，呼噜呼噜一喘一出气儿啊。
6: 对，
8: 这个晚上吧睡觉还躺不下，
6: 不能平躺睡觉是吧？
8: 哎，对对对，经常吧一坐吧就是半宿的
6: 啊。
8: 哎呦，治肺、治气管、治心脏的药我都吃遍了，就因为这个病年年得住医院。哎呦，跟你折腾怎么呢，真是精疲力尽呐，没招了。
6: 是是是，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肺心病啊实际上是属于慢病当中比较严重的大病患，特别特别痛苦。就是只要一感冒了，肺部发炎了，马上咳嗽咳痰气喘，就是胸憋。一旦到了肺源性心脏病的时候，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下一步它的风险在哪儿？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功能的一个衰竭，从而危及到生命的当然你得病这么长时间，肯定之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效果不好，这个咱们就不多问了。那么后来梁教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的？听节目还是别人介绍的？
8: 听节目
6: 听到我们的讲课了。
8: 对，突然就听见您讲课了央视中医10年金字口碑品质也有保障，用起来放心。我一听这个真是太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听您讲课，您说话实在能感觉到是为患者着想，我听了好多期，心里挺认可的，也非常信任。
6: 对，
8: 哎，完事吧我打电话问了一问，这个我还能用得起，
6: 价格还合适。
8: 这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就敞亮了，我就就感觉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健康的大门
6: 还是咱们有缘啊。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我是特别理解的。咱们挣钱都不容易，我也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当然了，还是要谢谢大家的信任，有了这份信任才愿意去试一试，这一试没准就把多年的老毛病给调理好了。你说这试的值不值？我觉得值，最起码你就敢试一试，而且也不会说呢，哎呦，我反反复复考虑啊，等一等啊，想一想啊，时间上他也不会耽误的。再有你想想，10年了，我们靠什么？靠疗效有了今天。这个方法跟别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把5000年的中药文化、中医中药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种细胞的方法，它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8: 哎，还真是要说这个效果真就是没让我失望我就不是说我这咳嗽就咳的少了这有痰呢也能咳出来了， 这个感觉呼吸呢就顺畅了，
6: 上下能吸到底了，是不是？
8: 哎，对对，当时就特别高兴啊。
6: 嗯嗯，
8: 随着这个药量的加减的调整啊，这个病情呢就好转的就更加明显了，这个痰没了啊。也不咳嗽了
6: 啊，
8: 躺下呢也不那么难受了。
6: 好，
8: 我还发现
6: 心肺功能恢复了。
8: 哎，这个小便呢，比这以前吧也顺畅了啊，腰这会儿也不疼了。
6: 你想想，里边有龙方，为什么被称之为龙方啊？里边有龙药，熊残蛾在肾脏调理方面的作用，其他任何药物没法比。
8: 嗯、
6: 你想，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你全面它就恢复了、
8: 哎、
6: 啊。
8: 嗯嗯嗯，是是。嗯，以前可不行
6: 啊，
8: 还不光这些呢。
6: 嗯，哎呀，太高了，
8: 低压都得100亿，哎，血压高的都吓人了都。
6: 对，这已经是高血压危象了，你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
8: 哎，幸亏我用上了您给我开的降压胶囊
6: 啊，
8: 哎，就避免了我这脑出血的危险了。
6: 对呀、
8: 啊，
6: 哎呦，那太好了，降压胶囊呢，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嗯、包括血压波动大的，包括压差比较大的，怎么下不来的，随时有心梗脑出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专门研发的。它优势在哪儿？就是快速先让你血压下来，最起码到了安全指标，咱们不发生这些麻烦的大问题了啊。主要是这方面的优势。当然咱们这一块它是全面的治疗，根本上的一个治疗，这个后续它就是一个稳定性的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8: 真是现在我的血压一直挺稳定的，量了好几次都在正常范围，降压药的情况也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特别正常。
6: 嗯，
8: 而且这个身上非常的有劲儿，精神头也足，是吧？
6: 不错，
8: 特别好。要不咋说，我非常的感谢杨教授您呢 您的医术真是挺高，中西结合治疗，标本兼治，确实不同凡响。这个
6: 对，咱把中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最终是让患者在短时间之内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长期用根本上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恢复的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今天啊，我听你讲话，咱们沟通了这一小段时间，对于一个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听不出你的痰鸣音，听不出你的咳嗽声，
8: 哎，
6: 心肺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8: 哎，真的是挺好的，梁教授啊，这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啊，我还要再定一个疗程的。
6: 可以，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比较严重的大病患，晚期的一个病患，组织的这个细胞功能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像你总体来讲，咱们一共达到有三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这个也不需要说让你 哎呦长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吃，不需要。好了它就可以停服，停了以后也不反复不反弹的。
8: 好的，
6: 跟场外联系就可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病好了、咱抽烟呀喝酒啊，这个还是要尽量避免。
8: 我都戒了，不抽烟也不喝酒了。
6: 哎呀，这就太好了，科学饮食，科学的生活方式。
8: 谢谢你啊，陈教授。
6: 好好，说到这儿。再见。
8: 再见。
7: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

0: 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 D280-125-003-707 号。专家指导热线 0531-5954-654。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2: 你好，是我，欢迎你。
3: 梁教授啊，你好。
2: 你好。
3: 哎呀，终于是轮到我和你说话了。
2: 啊，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哈尔滨的。
2: 啊啊，欢迎你。
3: 你辛苦了，梁教授。
2: 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3: 哎呀，梁教授啊，这两天呢一直等着你和你通话啊，一个疗程的药我已经拿到手了。
2: 哦。
3: 啊，龙虎组合包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都拿到了，
2: 都拿到了，好，
3: 啊，
2: 嗯，
3: 哎呦，非常高兴啊！
2: 啊，
3: 我准备啊把这个用好它，用够它。
2: 哦，我听出来了，很认可咱们的，而且啊，你的这个治病的信心十足。这个非常好。再有，梁教授也明确告诉你，关于效果这一块，你可以放心。咱们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不好的方法不会给你用。给你用的都是经过验证的，你可以放心的去尝试。你这样把你的具体病情情况说一说。
3: 哎，
2: 嗯，
3: 我是糖尿病，我这个血糖高，就是餐前都9点多呀，餐后都得18点多，
2: 太高了啊。
3: 啊，
2: 嗯，
3: 这血糖高，血压也高啊，高压120，低压120啊。
2: 哎呦，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啊，餐后18个血糖就已经很危险了，
3: 哎，
2: 容易酮症酸中毒。但你高压180，低压120，这个马上就已经到高下危象，怕什么？怕急性心猝死，怕急性脑出血的，问题偏严重。
3: 哦，是，你说梁教授，我这血稠，还我手破口子，半天是血才流出来呀。
2: 嗯，
3: 流的那血都是粘稠的，而且吧，这颜色还有点发黑紫色。
2: 嗯，血糖那么高，你必然会存在血脂的一个高，所以你看着那个血液的颜色，它就不正常。
3: 对，
2: 往往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像淤血呀、斑块呀，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3: 哎，另外吧，我还就是冠心病，你说。
2: 嗯。
3: 哎呀，心绞痛，这心跳的快呀，140多下啊。
2: 哦，心动过速。
3: 你说吃那个贝塔乐克
2: 啊？
3: 啊，这心脏要疼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天天这啥活也干不了啊，待着都费劲呐，都累得慌啊。
2: 嗯。
3: 这一站起来都迷糊，这腿脚发软呢。
2: 老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不要想着干活，你想着好好把这个病治疗了。因为你刚才我讲了，这个问题偏严重，咱不能说因为心脏出现大问题到医院里去急救了，花好几万块钱，再因为一个脑出血住院了，引起偏瘫后遗症，这就划不来了啊。想一想，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全部都有，而且你心脏这块问题严重不严重，是比较偏严重的。为什么说全身没劲呀，特别乏呀、累呀，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不敢耽误，因为再耽误了，你哪个问题出现了都是大问题，是不是？留下后遗症，自己也很痛苦的。所以好好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药了，咱们好好配合，然后其他说干活这个事情，等咱们好了以后再干啊。
3: 哎呀，你说梁教授，
2: 嗯，
3: 你说我家吧是农村的
2: 啊，
3: 你这好不容易吧家里有点钱了，想好好多活几年，哎，但是这病他不让你得好啊。
2: 嗯，
3: 后来吧就是咱家我大姐嘛，
2: 嗯，
3: 哎，说他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太
2: 啊，
3: 说用这个挺好。
2: 哦，
3: 哎，我就特别有信心呢，因为啥他们都好了，我也不差啥呀。
2: 对，
3: 所以吧这昨天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想让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2: 哦，呵呵，拿到手了你高兴我也高兴。我呢也不讲虚的，就是真心实意想帮大家。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前面那个一，后面再多也没意义。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方法的朋友们能真正走出疾病的困境，重新享受生活，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日子过得舒心点，这就够了。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龙方和虎方结合起来的。
3: 嗯，
2: 早起起来呢咱们用龙方一次的量就可以。
3: 嗯，
2: 然后晚上这一块呢咱们用虎方也是用一次的量就可以。哎，用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变化，有的可能快一些，有的可能慢一些，这都很正常。你可以留意测一下血糖，看看身体的变化，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

0: 生指导下，降糖药或胰岛素有可能逐步调整，后期饮食也可以适当放宽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
1: 那么针对您血压这个问题呢，因为180、120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最好把降压胶囊，把这个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最好配合上1到2个礼拜，就首先把它先下来，起码咱们到了130左右，这样就没有风险了，你就安全了，你可能就避免了脑出血呀、心梗这些问题的发生了。
2: 哦，
1: 明白了吧？
2: 哎，明白了、
1: 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啊，把这个咱们应急的大问题先给它控制住，这个也很主要的。
2: 哎，梁教授，我听你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1: 平时也不着急、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保持大便的畅通、吃饭这一块就是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太多了，这个对血压、血糖都是有负担的啊。
2: 哎，行行行，梁教授，这有好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随时联系。好、再见。
2: 哎，再见，梁教授。
3: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来进行咨询。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亮教授，你好。
1: 你好。
5: 哎，亮教授啊，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哎呀，首先呢，是感谢你啊，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
1: 啊
5: 带来的帮。我原来用的是龙方和虎方。还有肾全复合肽，给我这点病啊治得挺好，真是特别感谢你梁教授。
1: 老朋友受益者啊。咱们的龙方是基础嘛，从肾脏入手，带动五脏，强五脏。虎方呢，就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针对不同的病，咱们靶向治疗，用不同的这个肽啊。把情况具体说一说，你多大年龄了？
5: 我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今年75岁了。
1: 75岁了。
5: 咱们节目呀、我这个听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大概给盯上了。
1: 其实老同志，咱不看别的，就看咱这个方法，这些年帮了多少人，多少老患者从睡不着觉到能踏实睡，这不是我吹出来的，是一个一个患者用出来的，就凭这一点你就可以放心。是好是坏，用了就知道了。对，
5: 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啊，
5: 冠心病，还有脑梗，这舌头啊还发麻，这脑子啊就是记忆力也减退，说还有脑萎缩，另外眼压也高，有青光眼，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关节炎，怎么说呢？一体多病吧，老了，你看，这睡眠也不好，吃的东西啊，凉点的也不行，还有胃炎。
1: 对，你典型的一体多病，那你以往肯定也是大把大把吃药是吧？
5: 是啊，以前治病啊，真是药也没少吃，但是都不行，怎么说呢？还得是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是。怎么说呢？效果太好了
1: 啊！
5: 首先就是最好的、最善好的就是我这个睡眠。我记得一晚上睡觉就睡得挺好，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了。
1: 不错。
5: 而且感觉这个睡得也特别香，特别踏实。
1: 很多朋友用完普遍反映这个睡觉这一块改善特别好啊。
5: 是，这不慢慢的睡觉也好吧？这整体啊，怎么说都见好。
1: 都见好。
5: 就是这个房子这一个房子，这帮我解决大问题了。慢慢的，这个心脏也就感觉好了，也不憋闷气了，这个也不怕这个有这个动静了
1: 啊，不错，解决大问题了。
5: 而且我现在这个别的啥药我都不吃了
1: 啊，
5: 关节呢也感觉好了很多。以前吧不能蹲
1: 啊，
5: 就蹲下吧起不来，起来往下蹲还费劲儿。 现在吧好了，现在这个蹲下去啊起来的都没问题了
1: 啊，
5: 关节也热乎了，
1: 嗯，
5: 也不疼了，
1: 太
5: 好
1: 了，非常好啊。这就是病根上来治疗，你不需要太多的药，我们只需要就像你说的这一个龙湖结合的一个方子，它全面就恢复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嗯，
5: 我测量过两次，眼压都在这个16左右，
1: 16的眼压指标就非常好了啊。你想视力提高，说明眼底视神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5: 是是，
1: 嗯，
5: 哎呀，我这么说呢，非常满意
1: 啊。
5: 不但眼压好，而且我这个血压一直也比较好
1: 啊，
5: 一直都在这个135。
1: 哦，
5: 哎呀，我感觉啊，这是恢复的，我说都有80%-90%了。
1: 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非常不错。
5: 是是
1: 啊，别说你满意啊，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因为你想想，在用药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大堆的毛病，但是再用了咱们帮龙虎结合，这些大问题短短3个月该好的都好了，有的已经完全得到解决，有的已经明显好转了。这个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的，这个用药大伙一定要选对了，方向对了效果就没有问题，你要方向错了你怎么治它都不可能好啊，而且后期这个效果还要更好。
5: 我又定了2个月的量，你看这个够不够 啊？
1: 按照你目前恢复的一个情况来讲，再有2个月应该是够了啊。当然最终停药之前吧，我们还会建议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的，我们要看你复查的这个结果，但是应该是够了啊。
5: 哦，好，
1: 嗯嗯，
5: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
1: 啊。
5: 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啊，也想麻烦你
1: 啊，你说。嗯，
5: 就是我有个妹妹啊，她是就是单纯的高血压
1: 啊，
5: 别的病吧也没有啥，就是血压降不下来，
1: 嗯，
5: 高压都到180，
1: 嗯，
5: 我那他老说没事儿，哎呀，我就怕那会儿万一真是在他脑出血，那可就麻烦了，
1: 是，
5: 也到时候这谁伺候他呀？有没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安全又没有副作用，
1: 嗯、
5: 而且见效吧又比较快那种，
1: 啊、
5: 就是能迅速的达标的那种降压药有没有啊？
1: 啊、哦。首先啊，他的问题我跟你讲确实是大问题，而且你得告诉他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必须要重视、不能说我高到180了我没事儿自己就不重视，那他万一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一下可能就偏瘫了，甚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能等那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再来后悔，如果抢救不回来你的命就搭上了，那180它是随时要发生什么脑出血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它这个是这样，你告诉他首先这个期间啊情绪上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也不要有剧烈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呢我锻炼身体快跑呀，或者说有的人干活呀特别劳累呀，这方面让他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有便秘让他保持大便的一个畅通，因为这些都是诱发的不良的因素啊。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是这两年我们专门进行大量的科研研究，专门针对这种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容易突发脑血管意外的一种专门的叫新型的降压，就是它又能快速把你这个血压到正常范围了，而且又安全又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它用这个就完全可以的啊。
5: 哎呀，我知道梁教授，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一定让他用上。
1: 好，一会儿跟场外那边联系，然后一定要告诉他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不能像原来说稀里糊涂的了，好吧？
5: 嗯，谢谢。
1: 好，好，
5: 非常感谢您。
1: 啊，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总结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 国药准字 B200205735。

0: 蒙耀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10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关于健康话题的调研哈，说是一个调研，实际上呢，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
6: 啊。
4: 那么这道选择题的内容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你更愿意用它来支付一次脑出血后的住院费，还是说用来购买足够吃上300多年、每天一片的降压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调研之后，很受触动哈。你说到底是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更容易接受，还是说脑出血的这个突发更让人望而却步呢？哎，我想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病友要面临抉择的问题啊。
6: 对，你说的没错。实际上通过这个调研，我们能够分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就是脑出血的目标人群。可以这么说，脑出血患者当中大部分都患有高血压，而高血压患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果不注意控制，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说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脑出血的储备军。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有高血压， 而且你血压长期控制得很不好，甚至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常年血压的一个不达标。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时刻都会处于脑出血随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4: 嗯，
6: 或许说你今天好好的，可能明天你就突然发生这个脑出血了，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现代医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脑部它的中小血管的管壁会变薄，会变硬，会变脆。就是你的血管弹性会非常的不好，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细小毛细血管中末端它会出现微小的动脉瘤。
4: 嗯，
6: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这个自行车的车胎吧鼓了一个包一样。如果说血压保持的稳定正常，那么脑血管病变呢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呢是缓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嗯，
6: 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诱发我们血压升高的这个因素它出来了，这个气温骤降了啊，温度这个忽高忽低了，或者说呢啊，因为某些事情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包括你像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啊，排便特别的用力，包括你像有剧烈的咳嗽，还有像这个长期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些不好因素的一个破坏，那么它会造成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那你就随时有爆发脑出血的一个可能。提到脑出血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那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包括有合并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其实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脑出血你想它发病是很突然的，就我们说的犯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患者跟我们讲说，哎呦，一个小时之前吧和家里人该做家务活做家务活，该聊天聊天，该看电视看电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犯病了，生死未卜了，
4: 太突然了
6: 啊，很突然，一瞬间，就是他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剧烈的头痛，伴随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然后前后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人就开始大脑意识不清楚，然后直接昏迷了。
4: 嗯，
6: 啊，就这么快。那么大伙儿想想，脑血管破裂以后，大量的这个血液呢，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可以造成我们颅内压急剧的一个升高，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非死即残，它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而为什么脑出血说一旦发病它会就这么的一个严重呢？因为脑出血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破坏性非常大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远远可能要比你比如说像脑血栓脑梗啊这种淤堵型的脑血管病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要严重的多。那因为我们血管的堵塞它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堵塞，而脑组织它也只是一个局部缺血性的一个损伤，但是这个脑出血它不一样。大伙儿想想，你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就是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脑血管血管破裂的一瞬间呢，就好像咱们家里你像有的家庭有那个加压的水枪一样，就压力很高的大量的血液我们说是喷发出来，直接它就喷发出来了。而这个大脑脑组织呢，它这个组织结构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家里平时吃的这个豆腐一样，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涌出来的这个血液呢，首先它会破坏到我们的脑组织，它可以造成脑损伤，造成我们脑部的水肿。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出血会淤在这个地方，直接压迫脑组织脑神经啊，颅压就直接高了，你像有的患者很快脑疝出来了，就是抢救的及时咱们说呢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基本上患者这个死亡率很高的。
4: 是
6: 对于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就我刚才讲了，你抢救的及时也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严重的偏瘫，当然比较严重的说你正好出血量很大啊，超出比如说50-60毫升甚至100毫升大量的出血，或者说你发生在脑干这种重要的中枢位置，像脑干这个地方基本上超过10毫升出血量达到这种轻度了，大家可想而知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
4: 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严格的控制血压的指标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哈。
6: 嗯，
4: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啊。
6: 对对，非常非常的对啊。因为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就是脑出血病人当中60%他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4: 嗯，
6: 尤其是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您有这个病，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么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它是正常人的10倍之多。
4: 嗯，
6: 有一些患者呢也规律进行治疗用药了，但是他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仍然是普通人的2倍。
4: 哦，
6: 而且发病人群基本上是50到70岁左右。所以大伙儿想想，我们严格的来控制血压，尤其是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咱们说的达标，这是让大家摆脱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脑出血最基础，就是刚才你说的硬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4: 嗯，
6: 否则的话，你说你血压你都控制不好，你其他的治疗跟大家说实话都是空谈。
4: 是的，
6: 所以血压的稳定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硬性标准。
4: 嗯，
6: 但实际上呢，你看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因为高血压的时间很长了，他不太重视，甚至于说对于自己血压的这个指标啊，说哎，我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才算是比较达标的，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就是说咱们大家呢不要出现啊，对于你们来讲咱们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他得高血压是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20年左右他是没有说很规律的很系统的来用药，反正就是想起来我测一测血压，一看我这个血压140-90，哎，还可以不高，他就不吃药了。比如说偶尔稍微高一点呢，他会吃一些药，结果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心脏瓣膜钙化，主动脉瓣狭窄，而且他继发了糖尿病血糖异常，包括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最惨的最不好的就是前几年的一天吧，他讲干家务活儿，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感觉到头痛很剧烈，很快就伴随有左边的手麻脚麻。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干家务活累着了，哎，我到沙发上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是还没有走到沙发的这个地方他就摔倒了。是家里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 CT 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脑出血。
4: 嗯，
6: 因为他本人当时已经完全深度昏迷了，你像临床当中如果说已经昏迷的患者肯定是要开颅手术的啊。比如说患者脑出血了，他属于半清醒状态，那么肯定是能不开颅手术尽量不开颅手术。
4: 嗯，
6: 那因为开颅手术风险很大，他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当时情况严重吧，很严重的，也是抢救了很长时间，好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出血量太大，就是没有任何的咱们说意识状态，就是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说喊他奶奶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每天呢就是只能靠鼻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鼻子插入一个导管到胃里边，然后另外一头呢家属呢就用这个针管给他这个注射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大伙儿想想他痛苦吧，其实他很痛苦。
4: 是的。
6: 作为家属来讲，咱们说肯定付出的是很多很辛苦的。
4: 对。
6: 他老伴儿照顾他啊，因为他们家姑娘在外地工作，这个老伴儿呢也不想麻烦子女，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工作事业。最后呢他老伴儿就工作辞掉了，就全天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全是老伴儿一个人做。那么坚持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患者慢慢呢肺部出现反复的感染，而且继发了肺纤维化，包括胃呢也出现了溃疡，其他的组织器官呢也逐步逐步衰退了。
4: 嗯，
6: 就是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就基本上医院里就不接诊了，就建议他你回家就可以了，不接诊，因为西医已经没法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花钱已经没法逆转了。但是就这么严重，他们家老伴儿没有放弃，就跪下来求医院说，哎呦，再给抢救抢救。 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人没了，离开了。
4: 嗯，太心酸了。
6: 是，
4: 梁教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血压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好了。
6: 嗯，
4: 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逃过脑出血的风险呢？
6: 嗯，这个问题啊，你问到的其实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我血压居高不下啊，脑出血，这个大家觉得是很理解的。哎，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哎，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个脑出血呢？
4: 嗯，
6: 大家有这方面的疑惑。那么我们说血压和脑出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说为什么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最后还是发生脑出血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现在呢，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 9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那么还会认为说血压高压在140，低压在90，就觉得这个指标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告诉大伙，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最新的我们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从140-90已经下调到了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
4: 嗯，
6: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高压从130-139，低压从80-89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已经从健康人变成了高血压的患者。
4: 哦，
6: 而大量的临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就是你的血压超过高压130，低压80，就已经会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组织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4: 嗯，
6: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可能认为说我血压控制的我还可以，大家觉得140也不高，甚至有的人觉得150也不高，还可以。大家认为什么叫高呢？得上了178以上才认为觉得自己控制的不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自认为说，哎，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血压指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我告诉大伙儿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跟大伙儿说的，任何时候那么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稳定的这个指标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4: 嗯，
6: 这样你才可以预防更多的心脏大脑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省下巨额的医疗费，主要是避免就是我们说的致残致死。
4: 是的，要想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控血压是重中之重哈。那么根据最新的诊疗指南就指出，血压的标准达到130-80毫米汞柱才算是达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高血压患者，不知道降压药该如何正确使用，正在面对血压难降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突发的风险。
6: 嗯，那为什么呢？我始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
4: 嗯，
6: 因为呢，对于有脑出血风险的患者来讲，防止脑出血复发其实更是迫在眉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次脑出血，生还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毕竟身体还有底子，抢救及时，很多人能扛过来。但如果二次复发，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已经对身体造成了重创，第二次再来，身体根本扛不住，死亡率急剧升高，后果极其严重。说的直白一点，第一次是老天给了你一次机会，第二次就不会那么幸运了。所以控制好血压，同时重视肾脏的调理，是降低脑出血复发风险的重要方法。血压稳了，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小了，破裂的风险自然就低了。肾脏功能好了，全身的代谢和循环就顺畅了，血管的弹性也能慢慢恢复。这不是哪一个单一的方法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综合调理。咱们反复强调，不是吓唬人，是想让你真正重视起来，别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那时候说什么都晚了。那么大家要明白，首先一点就是你先要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130-80，或者说130-80以下。而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居高不下，就是诱发我们脑出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先要把它稳定住，稳定好， 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你就可以降低脑出血复发的一个概率。
4: 嗯，
6: 大家呢每天量血压，你吃完降药以后，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在130/80以下，这是硬性指标。不要说我140也可以，明天150我没有症状也可以，这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同时要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血压和肾脏的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啊？提升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增加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它有足够的代偿能力。
4: 嗯，
6: 比如说别人可能血压到了160啊，脑出血复发了，但是如果你的肾功能比较强，代偿能力比较强，那可能你到了160，它脑出血它不会发生。
4: 嗯，
6: 就是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增强了。
4: 是。
6: 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要特别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它只是降低了脑出血复发的风险。当然这个它不代表说没有这个风险啊，这个我要给大伙儿解释清楚。
4: 嗯，那梁教授，有没有彻底摆脱脑出血发作风险的方法呢？
6: 嗯，这个有，那这个是有的，而且是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修复受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
4: 嗯，
6: 高血压患者呢，他血管变硬、变脆、变薄，最后他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导致血管的一个出血。比如说发生在大脑，我们说这就是可怕的一个脑出血。
4: 嗯，
6: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他这个问题的发生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死亡。所以你血管硬了、脆了，你就发生这个破裂出血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由于出血的这个淤血块呢，它会压迫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那这个神经细胞被压迫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的一个受损。
4: 嗯，
6: 所以说这个病简单的我们很直接的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其实就两点，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病变，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脑细胞的病变导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
4: 哦，
6: 啊，这个病实际上核心就这么两点。那么传统你想常规的用药，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对于脑细胞也好，脑神经也好，它的修复是毫无效果的。
4: 嗯，
6: 传统方法没法修复，尤其你想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呢更为的严重，就是几乎丧失了自身修复和再生的能力。
4: 嗯，
6: 所以说会导致很多的脑血管疾病不可逆转。那么大家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一说很多朋友就会想，你看为什么同样在生活当中，同样是脑出血，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他恢复起来要更好。
4: 嗯，
6: 你看50岁脑出血的患者和60岁脑出血的患者后期恢复是不一样的。
4: 嗯，
6: 那60岁你比如说跟80岁的人同样一样吗？他也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小他恢复起来是更好的。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跟大伙儿讲，是你年龄越小，相对来说你的肾气、你的肾精更为的足。
4: 嗯，
6: 这样你身体底子就好啊，你就有足够的修复能力，你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抗病能力，这个是你保命的一个保障。就首先你的命得在，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人，他身体当中太的缺乏，相比老年朋友来讲他不严重。
4: 嗯，
6: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具备修复能力的这种物质，就是钛，这个东西是身体本身它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相对应的钛。你比如说决定我们脑血管疾病的，我跟大伙儿讲是脑钛。
4: 嗯，
6: 具体来说呢，这个脑钛它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活性，决定了脑细胞的功能。
4: 嗯，
6: 如果说我们来补充足够的脑钛的话，它不但可以稳定好血压，可以稳定好我们大脑脑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保持血管的一个弹性，同时可以促进脑细胞修复，恢复我们脑组织的功能，对于后遗症的恢复，包括预防脑出血的复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4: 嗯，
6: 那么对于想要避免说我不发生这个脑出血，以及呢很多朋友说发生完了，哎呀我得预防它2次、3次脑出血的复发呢，我告诉大伙儿，必须是用咱们龙虎结合的方法， 就从肾脏入手，我们龙方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的。除了龙方以外呢，那么我们还有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其中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像我们的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呢，现代医学呢把它誉为修复大师。
4: 嗯，
6: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就是对我们心脏非常好，同时它含有可以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肽。
4: 嗯，
6: 就是对心脑它是同步有效果的，就可以说是目前这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心脑同治啊，我跟大伙儿得多说几句。心脑同治呢，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这么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脏好了，大脑才能好。反过来，我们大脑好了，心脏也才能好，大脑好了，心脏健康了，就是心脑同治了。
4: 嗯，
6: 给大家说的更道家一句话，心脑它是一家，但是过去你像传统的一些方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很单一的。啊，要不我单一的我治疗心脏，要不我单一的治疗这个脑部，然后患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方面的这个病患越来越重，越治越多，到最后呢，心脏也有问题，大脑也有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
4: 嗯，
6: 所以治疗的时候啊，咱们患者朋友一定要明白，心脑要同治，要整体治疗，才可以更好的控制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
4: 嗯，
6: 针对心脑血管患者，你像我们专门研发有咱们虎方心脑肽，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个病啊，咱们有针对性的靶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可以帮助改善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心脏包括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脑病风险的患者来说呢，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到达脑血管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的血管恢复如初。这个就相当于给血管穿了一件防弹衣了。
4: 嗯，
6: 这个就杜绝什么？我们杜绝脑血管发生堵塞也好，发生破裂出血也好，这个问题它避免。
4: 对，
6: 同时呢，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纤维、脑组织，来保护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它对脑出血引发的后遗症，你像偏瘫、半身不遂、肢体的麻木、语言功能的障碍，包括吞咽困难等等，这些它有很明显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像脑出血二犯，它可以起到一级的预防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告别脑出血复发的麻烦，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4: 嗯，梁教授，龙虎方结合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6: 嗯，这个咱们有太多太多大量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病例的。
4: 嗯，
6: 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辽宁的一位患者，姓田。
4: 嗯，
6: 他十多年高血压，一个就是跟他生活的习惯不太好有关系，另外呢，跟他性格有关系，脾气特别急，特别火爆。然后有了高血压吧，他就算是吃降压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基本上他血压170-180是常态，就到不了我们说的140呀、130呀，到不了。然后各种降压药，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的，反正都吃了。全国各大医院也是跑了一个遍，包括像一些偏方，他也用的不计其数了。当然不是说呢，用完以后这个血压一点没降，也下来了，但是还是超标了很多。去年吧，他也是在家里边突然感觉到头疼，然后伴随有呼吸困难，右手呢戴的有些发麻。家里人然后第一时间呢是给他用了药。但吃完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它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后期就出现了喷射状的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家里人一看不对劲，然后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医院里 CT 检测呢给他诊断为脑出血，就是血管上的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的一个出血。当然往往这种出血其实本身它出血量是不大，但是这个患者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错误的误服了这种溶酸的药。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嘛。
4: 嗯，
6: 如果你服用了，它容易导致我们止血的一个困难，所以它这个出血量就增大了，压迫到中枢神经了。
4: 嗯，
6: 好在我们说是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 就整个右半边身子不好使，得别人搀扶着他才可以慢慢走路。那说话这个也说不清楚，说不全。大伙儿可以想想，这个患者很痛苦，因为很突然这个病来了，然后一下子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偏瘫了，残疾了，他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4: 是。
6: 但是这种情况医生呢也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脑出血会随时复发。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随时会复发。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后遗症这点问题了，可能是要你的命的。
4: 嗯。
6: 那患者很害怕的，再加上你想偏瘫啊，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然后心里很害怕很担忧，怕万一再犯这个病。哎呀，我就一想到说我再犯这个病，真的就是和死亡是一步之遥了。
4: 是。
6: 所以患者思想负担特别重，而且一到了晚上啊，都是胡思乱想。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不会想说哎呀，我康复了，我经过治疗，我锻炼，哎，用药，我给他康复了，自理了。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往往是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个病再严重了，万一我要命了，万一这个后遗症更严重了，他胡思乱想。然后你想睡觉又睡不好，又胡思乱想，结果他的血压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然后每天就是头晕脑胀，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这个田先生啊，就有放弃不想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4: 嗯，
6: 其实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不太想说。
4: 嗯，
6: 我觉得有可能给其他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带来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但是我希望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那咱们要从这个病例当中，大家要学到好的一方面，不好的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结果呢，他是什么呢？你想他偏瘫身体，他走路很费劲的。大伙儿想想，那爬窗户肯定是爬不了的。
4: 嗯，
6: 他是还没有走到这个窗户边摔倒了，脚踝骨骨折了。哎呦，后来在床上静养了有半年多，骨折才得以恢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4: 嗯，
6: 其实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生的希望，他都不至于说他想不开的。
4: 是的。
6: 是不是啊？后来吧，经过这个事儿呢，然后也是一个病友给介绍啊，找到了我，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大伙儿想想，这个血压指标就非常理想了。
4: 嗯，
6: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绝对的安全了，不可能再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了。
4: 对。
6: 然后他自己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当然看到这个效果，那肯定是信心足了。
4: 嗯。
6: 后续呢，我们是给他调整了剂量，加大药量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偏瘫的肢体就开始有效果了，哎，觉得活动比原来要轻巧了，不像原来那么麻木，活动受限，逐步逐步这个肢体的功能活动恢复了，哎，说话慢慢慢慢也顺畅了。后来呢，到医院检查呢，就是他整个脑组织功能恢复得很不错，包括大脑脑供血这一块非常的好，血流畅通，像这些动脉微小瘤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脑出血二犯的风险完全没有了。
4: 嗯，
6: 前两天他们家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田老先生在公园里锻炼的。
4: 哦，
6: 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真的，如果不说说他以前有这么严重的病，别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说哎呦他之前差一点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离开的人，看不出来的。
4: 是的，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哈。
6: 嗯。
4: 那么在治疗之下，既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难缠的后遗症，让这位患者重新的体会到了正常的生活，这呀就是功不可没的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耀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远离疾病突发的风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正在面对疾病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进来。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这里有梁教授帮助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你好，
7: 梁教授。你好。
6: 你好，欢迎你。
7: 哎，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用一个疗程了现在
6: 啊、
7: 现在呀，这个觉睡得也香，饭吃得也饱 啊这个精神头也特别足，用上咱们这个方感觉身体又缓过来了，死不了了。还能多活10年，我觉着
6: 啊，非常不错、受益的老朋友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能吃好能睡好，精神头也很足，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一说你的情况。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7: 好的梁教授。
6: 嗯，
7: 我那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啊，就是有气管炎，有哮喘，体质还差，免疫力特别低，
6: 对，
7: 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要老命了，咳嗽咳痰啊，严重的时候我还咳血呢还、
6: 因为支气管炎哮喘，尤其是到了肺心病这个阶段，本身病情是很严重的。
7: 对，
6: 嗯，
7: 哎呦，平时吧出不来气儿
6: 啊，
7: 有痰卡在嗓子这块吧，呼噜呼噜一喘一出气儿啊。
6: 对，
7: 这个晚上吧睡觉还躺不下，
6: 嗯，不能平躺睡觉是吧？
7: 哎，对对对，经常吧一坐吧就是半宿的
6: 啊。
7: 哎呦，治肺、治气管、治心脏的药我都吃遍了，就因为这个病年年得住医院。哎呦，跟你折腾怎么呢，真是精疲力尽呐、没招了。
6: 是是是，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肺心病啊实际上是属于慢病当中比较严重的大病患，特别特别痛苦。就是只要一感冒了、肺部发炎了，马上咳嗽咳痰气喘，就是胸憋，一旦到了肺源性心脏病的时候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下一步它的风险在哪儿？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功能的一个衰竭，从而危及到生命的啊。当然你得病这么长时间，肯定之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效果不好，这个咱们就不多问了。那么后来梁教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的？听节目还是别人介绍的？
7: 听节目
6: 啊、听到我们的讲课了、
7: 对，突然就听见您讲课了
6: 啊、
7: 央视中医啊，10年金子口碑
6: 啊，
7: 品质也有保障，用起来放心。我一听这个真是太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听您讲课，您说话实在能感觉到是为患者着想，我听了好多期，心里挺认可的，也非常信任。
6: 对，
7: 哎，完事吧我打电话问了一问，这个我还能用得起，
6: 价格还合适。
7: 这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就敞亮了，我就就感觉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健康的大门
6: 啊。还是咱们有缘啊。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我是特别理解的。咱们挣钱都不容易，我也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当然了，还是要谢谢大家的信任，有了这份信任才愿意去试一试，这一试没准就把多年的老毛病给调理好了。你说这试的值不值？我觉得值，最起码你就敢试一试，而且也不会说呢，哎呦，我反反复复考虑啊，等一等啊，想一想啊，时间上他也不会耽误的。再有你想想，10年了，我们靠什么？靠疗效有了今天。这个方法跟别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把5000年的中药文化、中医中药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种细胞的方法，它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7: 哎，真是、要说这个效果真就是没让我失望
6: 啊。
7: 我是说我这咳嗽就咳的少了，这有痰呢也能咳出来了，这个感觉呼吸呢就顺畅了，
6: 上下能吸到底了，是不是？
7: 哎，对对，当时就特别高兴啊。
6: 嗯嗯，
7: 随着这个药量的加减的调整
6: 啊，
7: 这个病情呢就好转的就更加明显了，这个痰没了啊。
6: 嗯，
7: 也不咳嗽了
6: 啊，
7: 躺下呢也不那么难受了。
6: 好，
7: 我还发现
6: 能恢复
7: 了。哎，这个小便呢，比这以前吧也顺畅了啊，腰这会儿也不疼了。
6: 你想想，里边有龙方，为什么被称之为龙方啊？里边有龙药，熊残蛾在肾脏调理方面的作用，其他任何药物没法比。
7: 嗯，
6: 你想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你全面它就恢复了，
7: 哎、
6: 啊。
7: 嗯，是。
6: 嗯，
7: 哎，以前可不行
6: 啊，
7: 还不光这些呢。
6: 嗯，哎呀，太高了，
7: 血压都得100亿，哎，血压高的都吓人了都。
6: 对，这已经是高血压危象了，你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
7: 哎，幸亏我用上了您给我开的降压胶囊
6: 啊，
7: 哎，就避免了我这脑出血的危险了。
6: 对呀，哎呦，那太好了，降压胶囊呢，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包括血压波动大的，包括压差比较大的，怎么下不来的，随时有心梗脑出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专门研发的。它优势在哪，就是快速先让你血压下来，最起码到了安全指标，咱们不发生这些麻烦的大问题了啊，主要是这方面的优势。当然咱们这一块它是全面的治疗，根本上的一个治疗，这个后续它就是一个稳定性的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7: 真是现在我的血压一直挺稳定的，量了好几次都在正常范围，降压药的情况也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特别正常。而且这个身上非常的有劲儿，精头也足，是吧？
6: 不错，
7: 特别好。要不咋说，我非常的感谢杨教授您呢 您的医术真是挺高，中西结合治疗，标本兼治，确实不同凡响。这个
6: 对，咱把中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最终是让患者在短时间之内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长期用根本上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恢复的总体来讲非常不错。今天啊，我听你讲话，咱们沟通了这一小段时间，对于一个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听不出你的痰鸣音，听不出你的咳嗽声，
7: 哎，
6: 心肺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7: 哎，真的是挺好的，梁教授啊，这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啊，我还要再定一个疗程的。
6: 可以，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比较严重的大病患，晚期的一个病患，组织的这个细胞功能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像你总体来讲，咱们一共达到有三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这个也不需要说让你哎呦长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吃，不需要，好了它就可以停服，停了以后也不反复不反弹的。
7: 好的，
6: 跟场外联系就可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病好了咱抽烟呀喝酒啊，这个还是要尽量避免。
7: 我都戒了，不抽烟也不喝酒了。
6: 哎呀，这就太好了，科学饮食，科学的生活方式。
7: 谢谢你啊，陈教授。
6: 好好，说到这儿。再见。
7: 再见。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号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蛾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

0: 好，是梁教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你。
0: 梁教授啊，你好。
1: 你好。
0: 哎呀，终于是轮到我和你说话了。
1: 啊，哪里的朋友？
0: 我是哈尔滨的。
1: 啊啊，欢迎你。
0: 你辛苦了，梁教授。
1: 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0: 哎呀，梁教授啊，这两天呢一直等着你和你通话呀，一个疗程的药我已经拿到手了。
1: 哦。
0: 啊，龙虎组合包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都拿到了，
1: 都拿到了，好，
0: 啊，
1: 嗯，
0: 哎呦，非常高兴啊！
1: 啊，
0: 我准备啊把这个用好它，用够它。
1: 啊，哦，嗯，我听出来了，很认可咱们的，而且啊，你的这个治病的信心十足。这个非常好，再有梁教授也明确告诉你关于效果这一块你可以放心，咱们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不好的方法不会给你用，给你用的都是经过验证的，你可以放心的去尝试。你这样把你的具体病情情况说一说。
0: 哎，
1: 嗯，
0: 我是糖尿病，我这个血糖高，就是餐前都9点多呀，餐后都得18点多，
1: 太高了
0: 啊，
1: 嗯，
0: 这血糖高，血压也高啊，高压180，低压120啊。
1: 哎呦，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啊，餐后18个血糖就已经很危险了，哎，容易酮症酸中毒。但你高压180，低压120，这个马上就已经到高下危象，怕什么？怕急性心猝死，怕急性脑出血的，问题偏严重。
0: 哦，是，你说梁教授，我这血稠还，我手破口子，半天血才流出来呀。
1: 嗯。
0: 流的那血都是粘稠的，而且吧，这颜色还有点发黑紫色。
1: 嗯，血糖那么高，你必然会存在血脂的一个高，所以你看着那个血液的颜色，它就不正常。
0: 对，
1: 往往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像淤血呀、斑块呀，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0: 嗯。哎，另外吧，我还就是冠心病，你说。
1: 嗯。
0: 哎呀，心绞痛，这心跳的快呀，140多下啊。
1: 哦，心动过速。
0: 你说吃那个贝塔乐克。
1: 啊。
0: 啊，这心脏要疼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硝酸甘油。嗯，哎，天天这啥活也干不了啊，待着都费劲呢，都累得慌啊。
1: 嗯。
0: 这一站起来都迷糊，这腿脚发软呢。
1: 嗯，老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不要想着干活，你想着好好把这个病治疗了。因为你刚才我讲了这个问题偏严重，咱不能说因为心脏出现大问题到医院里去急救了，花好几万块钱，再因为一个脑出血住院了，引起偏瘫后遗症，这就划不来了啊。想一想，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全部都有，而且你心脏这块问题严重不严重，是比较偏严重的。为什么说全身没劲呀，特别乏呀，累呀，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不敢耽误，因为再耽误了，你哪个问题出现了都是大问题，是不是？留下后遗症，自己也很痛苦的。所以好好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药了，咱们好好配合，然后其他说干活这个事情，哎，等咱们好了以后再干啊。
0: 哎呀，你说梁教授，
1: 嗯，
0: 你说我家吧是农村的
1: 啊，
0: 你这好不容易吧家里有点钱了，想好好多活几年，哎，但是这病他不让你得好啊。
1: 嗯，
0: 后来吧就是咱家我大姐嘛，
1: 嗯，
0: 哎，说他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太，
1: 啊，
0: 说用这个挺好。
1: 哦，
0: 哎，我就特别有信心呢，因为啥他们都好了，我也不差啥呀。
1: 对，
0: 所以吧这昨天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想让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1: 哦，拿到手了你高兴我也高兴，我呢也不讲虚的，就是真心实意想帮大家。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前面那个一，后面再多也没意义。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方法的朋友们能真正走出疾病的困境，重新享受生活，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日子过得舒心点，这就够了。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龙方和虎方结合起来的。
0: 嗯。
1: 早起起来呢咱们用龙方一次的量就可以。
0: 嗯。
1: 然后晚上这一块呢咱们用虎方也是用一次的量就可以。用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变化，有的可能快一些，有的可能慢一些，这都很正常。你可以留意测一下血糖，看看身体的变化，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降糖药或胰岛素有可能逐步调整，后期饮食也可以适当放宽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那么针对你血压这个问题呢，因为180、120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最好把降压胶囊，把这个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最好配合上1到2个礼拜。就首先把它先下来， 起码咱们到了130左右，这样就没有风险了，你就安全了，你可能就避免了脑出血呀、心梗这些问题的发生了。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哎，明白
1: 吗、啊、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哎、啊，把这个咱们应急的大问题先给他控制住、哎、这个也很主要的。
0: 哎，梁教授、啊、我听你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1: 嗯嗯，平时也不着急、哎、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保持大便的畅通、哎、吃饭这一块就是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太多了，这个对血压、嗯、血糖都是有负担的啊。
0: 哎，行行行，梁教授，这有好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随时联系。好、哎、再见。
0: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来进行咨询。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亮教授你好。
1: 你好。
4: 哎，亮教授啊，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
1: 嗯。
4: 哎呀，首先呢是感谢你啊，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
1: 啊
4: 带来的帮。
1: 哦。
4: 哎，我原来用的是龙方和虎方。嗯，还有肾全复合肽。
1: 嗯，
4: 给我这点病啊，治得挺好。哎、
1: 哦、
4: 呀，真是特别感谢你，梁教授。
1: 哦，老朋友，受益者啊。
4: 是是。
1: 咱们的龙方是基础嘛，从肾脏入手，带动五脏，强五脏。虎方呢，就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针对不同的病，咱们靶向治疗，用不同的这个肽啊。嗯，把情况具体说一说，你多大年龄了？
4: 我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今年75岁了。
1: 75岁了。
4: 咱们节目呀、啊，我这个听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档案给盯上了。
1: 嗯、其实老同志，咱不看别的，就看咱这个方法，这些年帮了多少人，多少老患者从睡不着觉到能踏实睡，这不是我吹出来的，是一个一个患者用出来的。就凭这一点，你就可以放心。是好是坏，用了就知道了。对，
4: 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啊，
4: 冠心病，哎呀，还有脑梗，哎，这舌头啊还发麻，哎，这脑子呀、啊、就是记忆力也减退，
1: 嗯，
4: 说还有脑萎缩，哎，另外眼压也高，有青光眼，
1: 嗯，
4: 哎呀，高血压，还有脂肪肝，
1: 嗯，
4: 哎呀，关节炎。哎呀，怎么说呢？
1: 哦、
4: 一提多病吧，老了老了，你看，
1: 嗯，
4: 这睡眠也不好，
1: 嗯，
4: 吃的东西啊，凉点的也不行，
1: 嗯，
4: 还有胃炎。
1: 对，你典型的一体多病，那你以往肯定也是大把大把吃药、哦、是吧？
4: 哎呀，是啊，哎呀，以前治病啊，真是药也没少吃，哎呀，但是都不行。哎呀，怎么说呢？还得是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是、怎么说呢？效果太好了
1: 啊！
4: 首先就是最好的、最先好的就是我这个睡眠，
1: 嗯。
4: 嗯，我记得晚上睡觉、啊、就睡得挺好，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了。
1: 不错。
4: 而且感觉这个睡得也特别香，特别踏实。
1: 嗯，很多朋友用完、普遍反映这个睡觉这一块改善特别好啊。
4: 是是，这不慢慢的睡觉也好吧，这整体啊怎么说都见好。
1: 都见好。嗯，
4: 就是这个房子这一个房子啊，这帮我解决大问题了。这慢慢的这个心脏也就感觉好了，也不憋闷气了。
1: 嗯，
4: 这个也不怕这个有这个动静了
1: 啊，不错，解决大问题了。
4: 而且我现在这个别的啥药我都不吃了
1: 啊，
4: 关节呢也感觉好了很多。以前吧不能蹲
1: 啊，
4: 就是蹲下吧起不来，起来往下蹲还费劲儿。
1: 嗯，
4: 现在吧好了，现在这个蹲下去啊起来的都没问题了
1: 啊，
4: 关节也热乎了，也不疼了，
1: 太
4: 好
1: 了，
4: 非常
1: 好啊。这就是病根上来治疗，你不需要太多的药。我们只需要就像你说的这一个龙虎结合的一个方子，它全面就恢复了， 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4: 我测量过两次，眼压都在这个16左右。
1: 16的眼压指标就非常好了啊。你想视力提高，说明眼底视神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4: 是是。
1: 哎
4: 呀，我这么说呢，非常满意。
1: 啊。
4: 不但眼压好，而且我这个血压一直也比较好。
1: 啊。
4: 一直都在这个130/85。
1: 哦。
4: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恢复的，我说都有80%-90%了。
1: 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非常不错。
4: 是是
1: 啊。别说你满意啊，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因为你想想，在用药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大堆的毛病，但是再用了咱们帮龙虎结合，这些大问题短短3个月该好的都好了，有的已经完全得到解决，有的已经明显好转了。这个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的，这个用药大伙一定要选对了，方向对了，效果就没有问题。你要方向错了，你怎么治它都不可能好啊，而且后期这个效果还要更好。
4: 我又定了2个月的量，你看这个够不够啊？
1: 按照你目前恢复的一个情况来讲，再有2个月应该是够了啊。当然最终停药之前吧，我们还会建议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的，我们要看你复查的这个结果，但是应该是够了啊。
4: 哦，好。
1: 哎
4: 呀，那真是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
1: 啊，
4: 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啊，想麻烦你咨询一下。
1: 啊，你说。
4: 就是我有个妹妹啊，她是就是单纯的高血压
1: 啊，
4: 别的病吧也没有啥，就是血压降不下来。
1: 嗯，
4: 高压都到180。我那她老说没事儿，哎呀，我就怕哪会儿万一真是得上脑出血，那可就麻烦了。
1: 是，
4: 也到时候这谁伺候她呀？有没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而且见效吧又比较快那种，就是能迅速的。大表的那种降压药有没有啊？
1: 首先啊，他的问题我跟你讲，确实是大问题，而且你得告诉他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必须要重视，不能说我高到180了，我没事儿自己就不重视，那他万一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一下可能就偏瘫了，甚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能等那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再来后悔，如果抢救不回来，你的命就搭上了。那180它是随时要发生什么脑出血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他这个是这样，你告诉他，首先这个期间啊，情绪上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也不要有剧烈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呢，我锻炼身体快跑呀，或者说有的人干活呀特别劳累呀，这方面让他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有便秘，让他保持大便的一个畅通，因为这些都是诱发的不良的因素啊。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是这两年我们专门进行大量的科研研究，专门针对这种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容易突发脑血管意外的一种专门的叫新型的降压，就是它又能快速把你这个血压到正常范围了，而且又安全又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它用这个就完全可以的啊。
4: 哎呀，我知道梁教授，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一定让他用上。
1: 好，一会儿跟场外那边联系，然后一定要告诉他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不能像原来说稀里糊涂的了，好吧？
4: 谢谢。
1: 好，好，
4: 非常感谢您。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总结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
5: 北京时间21点整。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8: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9: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8: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9: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8: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9: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9: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7: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9: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7: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9: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 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0: 第十九集。
11: 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12: 确定了，人在二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四五个吧，都带了武器。”
11: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二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江世飞顿了顿，继续说道：“台风的判断非常精确，李济深的保安虽然严密，但是医院这个地方出入人员复杂，可以趁乱下手。我已经策划了一个最佳方案。”江世飞卖关子的笑笑，然后冲顾青招了招手。顾青媚笑着走了过去，江世飞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顾青笑得更加灿烂了。美国东海岸的一个码头上，人潮汹涌，爱国人士纷纷来到这里欢送冯玉祥将军启程。人群中有华侨，有黑人，有记者，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听将军发表演讲。冯玉祥站在人群中间，热血沸腾地演说：“
13: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战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氏王朝。”
11: 说到这里，有个美国记者提问：“
13: 可是蒋介石已经召开了行宪国大呀。”
11: 冯玉祥激动地说：“
13: 他的选票都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
11: 听众哄堂大笑。冯玉祥接着断言：“
13: 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
11: 一位华侨记者高举右手问道：“
13: 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冯玉祥激情澎湃地说：“不，中国民主的希望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11: 一句话，所有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冯玉祥挥手示意，码头上热情高涨，人们争着拥向前和冯玉祥道别。冯玉祥留恋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登船。茫茫大海上，冯玉祥乘坐的苏联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破浪航行。顶层甲板，冯玉祥和夫人儿女并肩远眺，望着海天一色的东方，他心驰神往着。大半辈子了，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错误，这回回国参加新政协，我一定要从头做起。他转头看见船上苏联人亲昵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了夫人李德全肩膀上。李德全看看身边的孩子们， 害羞的挣脱，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
13: 我的也是你的呀，是我们大家的呀，
11: 一家人其乐融融，引来船上众人的羡慕。
14: 坐落在南京黄浦路的蒋家官邸，蒋介石身着便装，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毛人凤进来，见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地报告：“
12: 总统，刚刚得到情报，冯玉祥已经启程了。”
14: 蒋介石怒不可遏地吼道：“李济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来了一个冯玉祥，你们保密局到底干了些什么？”
12: 毛人凤吓得直冒冷汗：“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保证不让冯玉祥活着到达香港。”
14: 蒋介石终于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担忧地说：“
11: 冯玉祥在美国的演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他有不测，恐怕会犯了众怒啊！
12: 请总统放心，我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天衣无缝。”“
11: 那好，毛局长，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14: 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毛人凤提心吊胆地回答道：“
12: 我们的人对李济深采取了特别行动，但是，哎呀，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医院，每天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串联。蔡廷锴往返于广州和香港，成为李济深的重要耳目。他们跟李副总统暗地里来往密切。
11: 李宗仁长了反骨，他早就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如果李济深和李宗仁合流，李宗仁必定如虎添翼。你懂我的意思吗？”
14: 蒋介石慢悠悠地说道。毛人凤赶紧说：“
12: 啊，学生明白，保密局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对李济深采取非常行动。”
11: 蒋介石眼里流露出一股杀气：“李宗仁在内，李济深在外，内外策应，烦我多年，一直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欲除之而后快。
12: 我立刻电告香港方面，加紧行动。”
14: 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敬了个军礼，快步朝门口走去。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4: 齐长鹏和萧啸天坐在沙发上，正讨论着事情，崔丽推门进来：“
15: 中央来电，催促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
14: 萧啸天看了他一眼，说：“哼，我们倒是希望趁热打铁，让任公发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通电。但是任公表示将召开民革代表会议讨论此事，恐怕任公犹豫不决， 其中定有隐情啊。齐长鹏接着说道，我明白人工的心事，人工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有过节，有些问题能不能化解，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崔丽走过来坐下，可是北方来的交通员和我们失去联系，中央的书信也下落不明啊。是啊，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现在还丝毫没有头绪。哎，这样吧，将香港方面的情况据实报告中央，请求中央的指示。齐长鹏说。崔丽点点头。长鹏啊，还有一个事情，陈汉云最近接连写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社会反响很激烈，引起了香港警方的不满。我听说他被警署传唤了。萧啸天一愣，嗯，真是祸不单行。齐长鹏表现得比较镇定。港英警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法呀？港英警方还是比较顾及社会的影响，考虑到陈汉云的大学教授身份，好像并没有为难他，已经通知家属去领人了，我父亲决定出面去担保。齐长鹏松了口气，嗯，那就好，你爸爸亲自出面，港英警方一定会放人的。那我这就去准备给中央的电报稿，我先走了啊。崔丽说完出门，将门带上，屋里又只剩下了齐长鹏和萧啸天了。老萧啊，人工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医院人杂，我担心他的安全。齐长鹏不放心地说。哦，鲁豫说还要观察两天才能考虑出院。至于安全问题，胡庆阳已经从内地调来了不少追随人工多年的卫士，再加上肥肥已经成为李济深的贴身护卫，安全应该有保障。齐长鹏点点头，稍稍放心。香港港英警署讯问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陈汉云做笔录。陈汉云一副学者的样子。警察先生，我是湘江大学教授，有合法身份，也有合法的在港居留权。你们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关押起来，我在这里已经不明不白地待了十几个小时了。英国人标榜的自由港，还是不是法治社会呀？程先生，我们不是关押你，是请你配合调查。陈汉云微微有些发怒，调查什么？我写文章针砭时弊，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预谋，也没有人指使，是我向公众表达我的个人观点。警察一脸无奈地说道，陈先生，你这个事情我们也头疼，你以为我们喜欢把你留在这里呀？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边给的压力，你就配合一点吧。正说着，黄翠微陪着崔子昂走了进来。警察赶忙站起来，报告主任，程先生不配合我们做笔录。黄翠微一摆手，好了好了，你去吧，这位程先生是崔老板的内弟，我们要是早知道这层关系，也不至于为难程先生。崔老板是香港工商界的名流，由崔老板亲自来担保，那还能有什么差错呀？好，你去吧。是。警察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崔子昂大步走向前，关切地问，汉云，你没事吧？陈汉云感激道，谢谢你姐夫啊，他们倒是对我挺客气的，没怎么为难我。黄翠微摆出假惺惺的嘴脸，程先生，实在抱歉， 你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有警署出面干涉，属于学者言论，言者无罪嘛。不过最近港府的压力啊，来自北边儿。啊，你明白吗？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程先生谅解。程汉云充耳不闻，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这事情还多谢黄主任斡旋。哎呀，我这个内地刚来香港，为人耿直，读书人嘛，啊，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言多必有失啊。不过一个社会总得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呢。哈哈，黄翠微连忙陪笑地说，是是是是，但是目前国共的关系恶化，兵戎相见，若言论有失，恐怕对大局不利呀。不过程先生是个读书人，还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威胁。那就谢谢黄主任啊，我这就把人担保出去，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如果需要担保金，我愿意支付。哈哈，哪里哪里哪里，只要崔老先生签个字就行了啊，请请请请请。黄翠微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崔子昂领着程汉云走了出去。两人回到公馆，一进客厅，崔子昂开门见山地问，汉云呐，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啊？程汉云一愣，连忙否认，不，我不是共产党，我看你的言论很像国民党左派，那你跟国民党？程汉云慌忙解释道，哈哈，我更不是国民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崔子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那就好，汉云呐，你年轻，有思想，有主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意气用事啊。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曾经听姐姐说你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呢。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正巧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刚好将他们的对话听进耳里。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呵呵，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 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16: 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14: 张淑平自知和崔立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立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
12: 不过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
14: 崔立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
12: 眼看要争吵，陈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
14: 崔立转头问陈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12: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14: 崔立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
12: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14: 陈汉云鼓励崔子昂，
12: 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姐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0集，
2: 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3: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4: 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2: 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
3: 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
2: 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程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3: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2: 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
3: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2: 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姐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崔子昂淡淡一笑：“
3: 不不不不，我之所以退居香港，就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国共纷争。我早已经从这趟浑水中退了出来了。我尊重姐夫的意见，不过像李济深将军这样的名人，恐怕定要北上的。”
2: 崔子昂一听李济深的名字，微微一震，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淡淡地说：“
3: 人工北上
2: 老蒋一定会阻拦的。看来人工啊，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喽。不过共产党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希望他能够平安。崔丽听着陈汉云的话语，不动声色站起来说：“不早了，我去休息了。”张淑平也站起来，礼数周到地说：“那我也告辞了，晚安，崔伯伯，晚安，程先生。”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看向崔丽：“小丽啊，你送送淑平。”崔丽点点头，送张淑平出去。走出崔家公馆，张淑平回过头来：“哦，你回去吧。”崔丽想了一下，还是说道：“谢谢你陪我逛街，又送我回家。”张淑平心里暖暖的：“只要你高兴，我为你干什么都行。”崔丽笑道：“看来啊，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张淑平也笑了：“你不是想知道崔伯伯以前的经历吗？我可以回去问问我爸爸，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啊，无所谓啊，如果你方便问问也行。”张淑平沉默了一下，鼓足勇气地说：“小丽啊，你不要总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好不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你。”崔丽垂下头歉疚地说：“其实啊，我有男朋友，我一直想告诉你。”“是谁呀？”“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很优秀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对你付出真情，一定会打动你的，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面对张淑平的执着，崔丽无可奈何地笑了。夜晚，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路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家小吃摊都搭上了棚子。一辆救护车呼啸地穿过，车轮溅起了无数水花。救护车在和平医院门口停下来，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煞白的顾青。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急行，直奔急诊室，两个特务紧紧跟在后面。进了急诊室，顾青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他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身穿白大褂的崔月走了进来，查看病情：“哪里不舒服啊？”顾青一脸痛苦，说不出话。旁边的一个特务带他回答：“
1: 吃了晚饭，我姐就肚子疼，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
5: 你是家属啊？”“
1: 是啊。”“
5: 那她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吗？”
1: 特务配合地想了想：“
5: 好像没有啊。”
2: 崔月拿起仪器为顾青测量血压和体温。崔月看着体温计说：“
5: 从你的症状看来，有点像是急性阑尾炎，但是血压和体温都是正常的，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样吧，先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留院观察一夜，如果明天症状不能缓解，那就得动手术了。”
1: 另一个特务担忧地说：“大夫，他没事吧？不会出人命吧？”“
5: 马上输液，疼痛就会缓解，你们放心吧。”
2: 崔月说着便为顾青开诊断书。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利落地打理一切。他迅速找到静脉血管，插入针头，拆掉橡皮筋，又调好滴液的速度。随着药瓶的药剂慢慢减少，顾青渐渐安静了下来。崔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
5: 现在好点了吗？”
2: 顾青无力地点点头。崔月又转身对两个特务说：“
5: 你们家属可以在走廊上休息，待会儿我会来查看的， 有什么事情马上到办公室来叫我。
1: 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见崔月和护士走出了急诊室，顾青马上收起了伪装，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命令道：你们两个分头行动。
1: 是。
5: 两个特务走出了急诊室。深夜，走廊内一片寂静，一个身着白衣的清洁工正在拖地打扫卫生。一个特务闪身出来，猛地将他击倒，然后拖进了旁边的设备间。另一个已经换上白衣的特务从容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拖布，继续埋头打扫卫生。肥肥从旁边经过，并未发现异样。他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过道。李济深病房门前，两个卫士坚守在岗位上。
1: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吧？
6: 没有啊。
5: 肥肥轻轻推开房门，探头看了看，房间里没有开灯，很安静。李济深躺在床上，已经入睡。肥肥轻轻带上门。
1: 哎，两位辛苦了啊，盯紧点儿。
5: 说完，继续在各走廊巡视。打扫卫生的特务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在过道上埋头无声地拖着地板。急诊室内，顾青完全不像刚才那样。

0: 上的半死不活，他正在检查两只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有人推门进来，他机警地回头，见是剩下的那个特务正在谨慎地掩着门，他松了口气。特务回过头来汇报，立在二楼212病房。顾青狡诈一笑，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顾青赶忙在床上躺下，把手枪藏在被子里，又换上了病恹恹的样子。特务也换下了冷冷的面孔，陪在病人身边。崔月带着护士来查房，他见顾青消停不少，摸了摸他的额头。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多了。不怎么疼了，谢谢大夫。
0: 好，那再观察一下，如果确诊是阑尾炎，我建议啊，你还是开刀，这是迟早的事情，早动手术比晚动好。
1: 好吧，我听医生的。
0: 啊，那好，你好好休息啊，有事情随时叫我。崔月做了记录，然后离开。崔月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顺手挂在门边衣架上，坐下来整理病历。他感到有些疲倦，刚想站起身来去倒杯水，一抬头看见顾青站在他面前。崔月吃了一惊，你怎么来这里了？顾青一声冷笑，对不起小姐，我来向你借一样东西。崔月不解地看着他。
1: 借东西？你要借什么？
0: 顾青顺手摘下了衣架上的白大褂。这个行吗？保证有借有还。
1: 你要干什么？
0: 顾青说了一声对不起了，便出手猛击崔月。一头雾水的崔月慢慢瘫软在地上。顾青迅速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拿起桌上的病历夹走了出去。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仍然在埋头拖着地板，只是距离李济深的病房越来越近了。两名卫士站立在病房门口两侧，虎视眈眈。顾青上到二楼开始查房，每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安然入睡。顾青从一个病房出来，一边向李济深病房走去，一边埋头在病历夹上记录着。他来到李济深病房门口，对两个卫士点点头。病人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
2: 哦，一切都正常，李先生睡着了。
0: 顾青想了想，我还是看看吧。说着就轻轻推门进去了。门外的灯光照进病房，打破了房中的安宁。顾青走到病床前，迅速掏出手枪，朝病床上的李济深疯狂开枪。与此同时，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也掏出手枪向两个卫士开枪，卫士应声倒地。枪声打破寂静，肥肥和另外几名卫士闻声飞快跑了过来，击毙了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肥肥率先冲进病房，没等他开枪，顾青已跃上窗台跳窗而逃。肥肥匆匆扑向窗口，他看见顾青跑出医院后门，爬上一辆早在等候的汽车，汽车迅速开走。肥肥走到病床前，拉开被子，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李济深，而是一个假人。另一间病房里，安然无恙的李济深紧紧握住齐长鹏的手。
3: 谢谢齐先生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你这次中毒是人为的，幸好抢救及时，敌人知道你幸免，绝不肯善罢甘休的。

0: 没事吧？
1: 大问题没有，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齐长鹏站起身来，对李济深说：“那你好好的休养，有情况随时联系。”说完之后，就跟着肥肥走了出去。齐长鹏走进医生办公室，看望受伤的崔月。崔月已经苏醒，却还在恐惧之中。大夫，您没事吧？齐长鹏觉得他有些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2: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野蛮的人。
1: 你还记得那人的相貌吗？齐长鹏问。崔月愤怒地说：“
2: 记得，是个女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嗨，出手竟然这么狠，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 齐长鹏不知如何开口，
0: 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你只要没事就好啊。
2: 崔月一听更加来气了，我都被他打昏了，能没事吗？
1: 齐长鹏忽然明白为什么看他眼熟，问道：
2: 我想问一问，崔丽是你什么人呢？
1: 原本还在生气的崔月吃惊地看着齐长鹏。
2: 你认识崔丽？
1: 认识啊。
2: 崔丽是我姐姐。
1: 齐长鹏冲他笑笑，怪不得呢，你们两个长得很像。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完成任务的顾青已经顺利地逃回保密局，一脸骄傲地汇报着战况。江世飞疑惑地看着他：“
0: 你确认肯定击中了李济深呢？”“
2: 肯定啊，
0: 我两支枪同时射击，一共打出七八颗子弹，保证李济深活不了了。”
1: 江世飞疑心重重：“哎呀，没那么容易吧？”
0: 我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刺杀成功啊。
1: 顾青不服气地说：“
0: 哼，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的。
1: 当然了，但愿你成功。”江世飞走到窗前，雨还是没停。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萧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
1: 齐长鹏说：“
3: 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
4: 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3: 好，越快越好。”
0: 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
1: 萧啸天沮丧地说：“
4: 还没有。
1: 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4: 嗯，有可能。”“
1: 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
4: 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5: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8: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9: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5: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4: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5: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4: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5: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5: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4: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呦啊，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2: 动动 MC，
1: 给我也来双呗。
2: 动动动动，
1: 这是你的。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0: 各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

0: 理想之光照亮前路，
1: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9集。率领红军先锋部队的是指挥员刘伯承，他曾在四川一个军阀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刘伯承熟悉这个部落民族，熟悉他们的内争和不满，他特别熟悉他们仇恨汉人，而且他能够说几句彝族话。他奉命前去谈判友好联盟，进入了彝族的境内，同彝族的首领进行谈判。他说彝族人反对军阀刘湘、刘文辉和国民党，红军也反对他们，彝族人要保持独立。红军的政策主张中国各少数民族都自治，彝族人仇恨汉人是因为他们受到汉人的压迫，但是汉人有白汉和红汉，正如彝族人有白彝和黑彝，老实杀彝族人、压迫彝族人的是白汉，红汉和黑彝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敌人白汉。彝族人很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狡黠的要武器和弹药，好保卫独立，帮助红汉打白汉。结果红军都给了他们，使他们感到很意外。于是红军不仅迅速的，而且安然无事的，高高兴兴过了境。好几百个彝族人参加了红汉，一起到大渡河去打共同的敌人。这些彝族人有一些还一直走到了西北。刘伯承在彝族的总首领面前同他一起饮了新杀的一只鸡的血，他们两人按照部落传统方式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用这种历史方式宣布，凡是违反盟约的人都像那只鸡一样懦弱胆怯。这样彝军团的一个先锋师在林彪率领下到达了大渡河。在行军的最后一天，他们出了彝族区的森林，出其不意地猛扑河边的安顺场小镇，就像他们奇袭焦平渡一样突然。先锋部队由彝族战士带路，通过狭隘的山间羊肠小道悄悄地到了镇上，从高处往河岸望去，又惊喜地发现三艘渡船中有一艘系在大渡河的南岸，命运再一次同他们交了朋友。这怎么会发生的呢？在对岸只有四川两个独裁者之一刘文辉将军的一团兵力，其他的四川军队和南京的增援部队一样，还在不慌不忙前来大渡河的途上。当时一团兵力已经足够了，的确由于全部渡船都停泊在北岸，一般兵力也就够了。该团团长是个本地人， 他了解红军要经过什么地方，要到达河边需要多长时间，那得等好多天。他很可能这么告诉他的部下，他的老婆又是安顺场本地人，因此他得到南岸来访亲问友，同他们吃吃喝喝。因此红军奇袭安顺场时俘获了那个团长，他的渡船确保了北渡的通道。先锋部队的五个连每连出了16个战士，自告奋勇搭那艘船渡过河，把另外两艘船带回来。一边红军就在南岸的山边建立机枪阵地，在河上布置掩护火力网，目标集中在敌人外露阵地。时当五月，山洪爆发，水流湍急，河面甚至比长江还宽。渡船从上游起定，需要2个小时才能到镇对岸靠岸。南岸安顺场镇上的人们屏息凝神地看着，担心他们要被消灭掉。但是别忙，他们看到渡河的人几乎就是在敌人的枪口下靠了岸。现在没有问题，他们准是要完蛋。可是南岸红军的机枪继续开火，看热闹的人看着那一小批人爬上了岸，急忙找个隐蔽的地方，然后慢慢地爬上一个俯瞰敌人阵地的陡峭的悬崖。他们在那里架起了自己的轻机枪，置了一批手榴弹到河边的敌人碉堡里。突然白军停了火，从碉堡里窜出来，退到了第二道第三道防线。南岸的人嗡嗡地说开了，叫好声传过了河，到那一小批占领了渡头的人那里。这时第一艘渡船回来，还带来了另外两艘。第二次过河，每条船就载过去80个人，敌人已经全部逃窜。当天的白天和晚上，第二天第三天，安顺场的3艘渡船不停地来回，最后约有1师人员运到了北岸。但是河流越来越湍急，渡河越来越困难了。第三天渡一船人过河需要4个小时，照这样的速度，全部人马辎重过河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行。还没有完成过河，他们就会受到包围。这时一军团已挤满了安顺场，后面还有侧翼部队、辎重部队、后卫部队陆续开道。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大肆轰炸。敌军从东南方向疾驰而来，还有其他部队从北方赶来。林彪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这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都已到达河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立即执行。安顺场以西400里，峡谷高耸，河流又窄又深又急的地方，有条有名的铁索悬桥，叫做泸定桥。这是大渡河上西藏以东的最后一个可以过河的地方。现在赤脚的红军战士就沿着峡谷间迂回曲折的小道，赤足向泸定桥出发。一路上有时要爬几千英尺高，有时又降到泛滥的河面，在奇凶的泥沼中前进。如果他们能够占领泸定桥，全军就可以进入川中，否则就得寻原路折回。经过彝族区回到云南，向西南杀出一条路，来到西藏边境的丽江，迂回1000多里，很少人有生还希望。南岸主力西移时，已经过河到了北岸的1师红军也开动了。峡谷两岸有时极窄，两队红军隔河相叫可以听到，有时又极辽阔，使他们担心从此永远见不了面。于是他们就加快步伐，他们在夜间摆开一字长蛇阵，沿着两岸悬崖前进时，10000多把火炬照映在夹在中间的河面上，仿佛万箭俱发。这两批先锋部队日夜兼程，休息吃饭顶多不超过10分钟，这时还得听精疲力尽的政治工作者向他们讲话，反复解释这次急行军的重要意义，鼓励他们要拿出最后一口气、最后一点精力来夺取在前面等着的考验的胜利，不能放松步伐，不能灰心，不能疲倦。胜利就是生命，失败就必死无疑。第二天，右岸的先锋部队落在后面了。四川军队沿路设了阵地， 发生了接触，南岸的战事就更加咬紧牙关前进。不久，对岸出现了新的部队，红军从望远镜中看到他们是白军增援部队，赶到泸定桥去的。这两支部队隔河你追我赶整整一天之久，红军先锋部队是全军精华，终于慢慢地把精疲力尽的敌军甩到后面去了。因为他们休息的时间久，次数多，精力消耗得快，因为他们毕竟并不太急于想为夺桥送命呀。泸定桥建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同华西急流深河上的所有桥梁一样，都是用铁索修成的，一共有16条长达100多码的粗大铁索横跨在河上，铁索两端埋在10块砌成的桥头堡下面，用水泥封住，铁索上面铺了厚木板做桥面。但是红军到达时发现已有一半的木板被撬走了，在他们面前到河流中间之间只有空铁索，在北岸的桥头堡有个敌军的机枪阵地面对着他们，后面是一支白军据守的阵地。当然这座桥本来是应该炸毁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少数几条桥感情很深。修桥很困难，代价也大，据说光是修泸定桥就花了18省捐献的钱财。反正谁会想到红军会在没有桥板的铁索上过桥呢？那不是发疯了吗？但是红军就是这样做的，机不可失，必须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把桥占领。于是再一次征求志愿人员，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于是在报名的人中最后选了30个人，他们在身上背了毛瑟枪和手榴弹，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抓的前进。红军机枪向敌军碉堡开火，子弹都飞蹦在桥头堡上，敌军也以机枪回报，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别的人越来越爬进到桥中央，桥上的木板对这些敢死队起了一点保护作用，敌人的大部分子弹都蹦了开去，或者落在对岸的悬崖上。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宿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自己的斗志受了影响，也许他们故意开乱枪，不想打死他们，也许有些人暗中祈祷对方冒险成功。终于有一个红军战士爬上了桥板，拉开一个手榴弹向敌人碉堡投去，一掷中地。军官这时急忙下令拆毁剩下的桥板，但是已经迟了，又有几个红军爬了过去，敌人把煤油倒在桥板上开始烧了起来，但是这时有20个左右的红军匍匐向前爬了过来，把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投到了敌军机枪阵地。突然他们在南岸的同志们开始兴高采烈地高呼，红军万岁，革命万岁，大渡河30英雄万岁。原来白军已经仓皇后撤，进攻的红军全速前进，冒着点人的火焰冲过了余下的桥板，冒着噬人的火焰冲过了余下的桥板，纵身跳进敌人碉堡，把敌人丢弃的机枪头调过来对准岸上。这时便有更多的红军蜂拥爬上了铁索，赶来扑灭的火焰，扑上了金牌。不久在安顺场过了河的一师红军也出现了，对残余的敌军阵地展开侧翼进攻，这样没有多久白军就全部逃窜，有的是逃窜，有的同红军一起追击，因为有100左右的四川军队缴械投诚参加追击。一两个小时之内，全军就兴高采烈地一边放声高唱，一边渡过了大渡河，进入了四川境内。在他们头顶上空，蒋介石的飞机无可奈何地怒吼着，红军发疯一样向他们叫喊挑战。在共军蜂拥渡河的时候，这些飞机企图炸毁铁索桥，但炸弹都掉在河里，溅起一片水花。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英雄由于英勇过人得到了金星奖章，这是中国红军的最高勋章。我后来在宁夏还会碰到他们几个，对他们那样年轻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年纪都不到25岁。安然渡过了大渡河以后，红军进入了相对来说是自由天地的川西，因为这里的碉堡体系还没有完成，主动权基本上操在他们自己手里。但是战斗之间的困难还没有结束， 他们前面还需进行2000英里的行军，沿途有7条高耸的山脉。红军在大渡河以北爬上了16000英尺高的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山顶向西望去，只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顶，西藏。这时已是6月了，在平原地带天气很热，可是在过大雪山时，这些衣衫单薄气血不旺的南方战士不习惯于高原气候，冻死不少。更难的是爬荒凉的炮筒岗，他们可以说是自己铺出一条路来的，一路砍伐长竹，在其凶深的泥沼上铺出一条曲折的路来。毛泽东告诉我，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2/3的驼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他们继续爬山，下一个是邛崃山脉，又损失了许多人马。接着他们过美丽的孟比山、达古山，又损失了不少人。最后在1935年7月20日，他们进入了四川西北的富饶的毛尔盖地区，同四方面军和松潘苏区会合。他们在这里停下来做长期的休整，对损失做了估计，重整了队伍。1、3、5、8、9军团9个月以前在江西开始长征时有大约95000武装，现在他们的镰刀锤子旗下只剩下45000人，并不是全部都是牺牲的、掉队的或者被俘的。作为防御战术，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的长征路上留下一小部分正规军干部，在农民中间组织游击队，在敌军侧翼进行骚扰和牵制活动。成千上百条缴获的步枪一路分发，从江西到四川，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许多新的多事地区。贺龙在湖南北部仍守住他的小小的苏区，后来又有萧克的部队前去会合，许多新建的游击队都开始慢慢地向那里移动。南京要赶走贺龙还得花整整1年时间，而且那也是在红军总司令部命令他入川以后才做到的。他的入川行动在极其艰难险阻的情况下经过西康才完成。江西的红军到这时为止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反省的教训，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也结了不少新怨仇。他们沿途没收有钱人、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作为自己的给养，穷人则受到了保护。没收是根据苏维埃法律有计划进行的，只有财政人民委员会的没收部门才有权分配没收物资，他统一调配全军物资，所有没收物资都要用无线电向他报告，由他分配行军各部队的供给数量。他们往往迂回在山间，首尾相距足足达50英里以上。剩余物资，红军运输力所不及的物资数量很大，就分配给当地穷人。红军在云南时从有钱的火腿商那里没收了成千上万条火腿，农民们从好几里外赶来免费领一份，这是火腿史上的新鲜事。成吨的盐也是这样分配的。在贵州从地主官僚那里没收了许多养鸭场，红军就顿顿吃鸭，一直到用他们的话来说吃厌为止。他们从江西带着大量南京的钞票、银洋和自己的国家银行的银块，一路上凡是遇到贫困地区就用这些货币来付所需的物资。地契都已焚毁，捐税也取消了，贫农还发给了武装。红军告诉我，除了在川西的经验以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大军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的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他们绕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当然他们对红军的政纲是很少有什么概念的，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一个这样的代表团来欢迎苏维埃先生，但是这些乡下佬并不比福建军阀卢新邦更无知。后者曾在他统辖的境内出了一张告示，悬赏 缉拿苏维埃死活不论。他宣称此人到处横行不法，应予歼灭。在马尔盖和茂宫，南方来的红军休整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开了会，讨论未来计划。读者想必记得，四方面军早早在1933年就在四川建立了根据地，原来是在湘鄂皖苏区组成的。他经过河南到达四川的长征是由徐向前和张国焘领导的。关于这两位老红军，下文还将述及。他们在四川的战役卓有成效，但也烧杀过甚，整个川北一度都在他们影响之下。他们在马尔盖与南方来的布尔什维克会师时，徐向前部下约有50,000人，因此1935年7月在川西集中的红军全部兵力挤近100,000人。这两方面军在这里又分道扬镳了，一部分南方来的军队继续北上，余下的就同四方面军留在四川。当时对于应采取什么正确行军路线有不同的意见，张国焘是主张留在四川，在长江以南恢复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朱德和契卡的大部分委员决心要继续到西北。这个踌躇不决的时期由于两个因素而打断了。一个因素是蒋介石的军队从东北两个方向调入四川包围红军，在这两部分红军之间成功地打入了一个楔子。第二个因素是把这两部分红军隔开的那条河是四川的急流之一，这时河面突然上涨，无法相通。此外还有党内斗争的其他因素，不需再次详述。八月间，以一军团为先锋，江西主力继续北征，把朱德留下在四川指挥，和徐向前、张国焘在一起。四方面军在这里和西康要多留一年，等贺龙的二方面军来会合后才向甘肃进军，引起一时的轰动，这在下文再说。1935年8月，领导红军进入川藏边界的大草地的是指挥员林彪、彭德怀、左权、陈赓、周恩来和毛泽东。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干部和党中央多数委员，他们开始做这最后一个阶段的长征时大约有30,000人。在他们面前的那条路程最危险紧张，因为他们所选择的那条路线经过藏族人部落和川康一带好战的游牧的藏族人民居住的荒野地带。红军一进入藏族地带，就第一次遇到了团结起来敌视他们的人民。他们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他们有钱，但是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但是敌人无影无踪。他们走进浓密的森林和跨过十几条大河的源流时，部族的人就从进军途上后退，坚壁清野，把所有吃的、牲口、家禽都带到高原去。整个地区没有了人烟。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

0: 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0集。
5: 但是沿途两旁一二百码以外就很不安全，许多红军想去找头羊来宰，就没有再回来的。山区的人民躲在浓密的树林中，向进军的入侵者狙击。他们爬上山去，在红军鱼贯经过又深又窄的山口，只能单行前进时，就推下大石头来压死他们和他们的牲口。这里根本没有机会解释什么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没有机会结成友好的联盟。藏民的女酋长对不论哪种汉人，不分红白，都有不共戴天的夙愿。谁帮助路过的人，他就要把他活活用开水烫死。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泽东说，萝卜大的可以一个够15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他们只有俘获了部族人以后，才能找到向导引路。他们同这些向导交上了朋友，出了藏族境界之后，许多向导继续参加长征，有些人现在是陕西党校的学员，有朝一日可能回到本土去向人民解释红汉和白汉的不同。在大草地一连走了10天还不见人烟，在这个沼泽地带几乎大雨连绵不断，只有沿着一条为红军当向导的本地山民才认得出的像迷宫一样的曲折足迹，才能穿过它的中心。沿途又损失了许多牲口和人员，许多人在一望无际的一些水草中失足陷入沼泽之中而没了底。同志们无从援手，沿途没有柴火，他们只好吃生青稞和野菜，没有树木遮阴，轻装的红军也没有带帐篷。到了夜里，他们就蜷缩在捆扎在一起的灌木枝下面，挡不了什么雨，但是他们还是胜利地经过了这个考验，至少比追逐他们的白军强。白军迷路折回，只有少数的人生还。红军现在到达了甘肃边境，前面仍有几场战斗， 任何那一场如果打败，都可能是决定性的失败。在甘肃南部部署了更多的南京、东北、回民军队要拦阻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闯过了所有这些障碍，在这过程中还俘获了回民骑兵的几百匹马。原来一般都认为这些骑兵能一举把他们消灭掉的，他们精疲力尽，体力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终于到达了长城下的陕北。1935年10月20日，即他们离开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面军先锋部队同早在1933年就已在陕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小小根据地的25、26、27军会师，他们现在只剩下了2万人不到。坐下来以后，方始明白他们的成就的意义。长征的统计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的某个地方，总共有15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剩下的100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有56天在四川西北，因此总长5000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即近24英里。一支大军和他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以说近乎奇迹。红军一共爬过18条山脉，其中5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各军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他，而在过去3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图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对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热河》一书中曾有记述。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2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的财产，把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现在有1000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 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和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使南京军队从此疲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在此以前，我得继续写我的报道，因为我们现在已写到红军在西北的会师。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6000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者。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乌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绵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共产党人于1927年逐步建立起他们反对南京的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其他各地到处都出现了红军，其中最大的一个地方是鄂豫皖苏区，占了长江中游这三个盛产大米的省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人口有200多万。那里的红军开始是由徐海东指挥的，后来由徐向前来领导。徐向前是黄埔军校17生，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上校，是广州公社的老战士。在他们西北方向的远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学生刘志丹当时正在为目前陕西、甘肃、宁夏的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边。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

他随军北伐到了汉口，国共分裂时他正好在那里。1927年南京政变后，他逃脱了清洗，在上海为党做秘密工作。1928年回到故乡陕西省，恢复了当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的以前的一些同志的联系。第二年他在陕西南部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发生的地点就在最近西北事变中南京轰炸机轰炸了东北军先锋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的桦县附近。他的起义虽遭血腥镇压，陕西省的第一批游击队核心却由此产生。刘志丹在1929年到1932年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期间经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失体面。他率领下的小支部队几经消灭，有一次他还担任保安的民团团长，他利用职权逮捕了好几个地主老财加以处决，这出于一个民团团长之手是很怪诞的行为。由此保安县长被撤了职，刘志丹只带领了三个部下逃到了临县，那里的冯玉祥部下一个军官请他们赴宴。在酒酣耳热之间，刘志丹和他的朋友把他们的主人缴了械，夺了20支枪，逃到山间去，马上就纠集300个左右的追随者。但是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了包围，刘志丹提出议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在陕西西部驻防。他在那里又开始反对地主，于是又被围剿，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于他在陕西哥老会的势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军队改组为一个运输旅，由他任旅长。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他第三次又固态复盟，他的驻区的一些地主向来享有免税优待，拒绝向他付税，他马上逮捕一些人，结果豪绅们都武装反他，要求西安方面把他撤职惩办，他的军队遭到包围解散。最后在悬赏缉拿他的首级的情况下，他被迫退到保安去，但是由他自己里里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官兵跟着他去，他终于在这里着手组织一支独立的军队，于1931年举起一面红旗，攻占了保安和中阳两县，在陕北迅速展开活动。派来攻打他的政府军常常在战斗中投诚过来，有的逃兵甚至从山西渡过黄河来投奔他。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闻名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从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证据来看，似乎没有疑问，在陕西头一两年的斗争中，对官僚、税吏、地主的杀戮是过分的。武装起来的农民长期积压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就到处打家劫舍、掳走人俘，扣在他们的山寨里勒索赎金，他们的行为很像普通的土匪。到1932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山区占领了11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1933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1934年和1935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府外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里成立了苏区，
在与杨虎城将军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除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1935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22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26、27军，总共5000人，能与南方和西方的红军主力有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1935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1934年末，红25军8000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10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1000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的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5个县里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的一个23岁的委员郑卫三位主席，李龙贵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25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苏区，一路上攻占了5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2个团缴了械。1935年7月25日，25、26、27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15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陕甘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8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2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急需的枪支弹药。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8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说，这位张先生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力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像阿基里斯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生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100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1935年10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而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这样，在1936年初，两支红军汇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2个月内在那个所谓模范省攻占了18个以上的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像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1936年3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
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遗妻和孩子，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竖着军官的皮带， 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并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 要了解他们所取得的任何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 我在1929年6月 访问了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数字， 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300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600万的估计数字。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956544 0531595956544
1: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您昨天讲的脑出血的危害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很多高血压患者听了之后啊，是瑟瑟发抖啊。尤其是那些血压平时就控制不稳的朋友，在节目播出以后呢，更是纷纷打来电话求助，希望您帮忙控制好血压。那么实际上高血压除却对脑血管有危害之外，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是不是也不容小觑呢？
3: 是的，实际上呢，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呢是全身性的，因为它可以导致全身的动脉硬化。当然其中最可怕的、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脑出血的问题，它可以瞬间危及到我们人的生命。
1: 是的，
3: 这个它属于高血压引发的急性的损伤。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种损伤更为可怕，就是高血压导致的慢性的损伤。如果说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的，我们讲至少还有一半的人他是可以侥幸活下来的。而这个慢性损伤，它的致死风险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它的死亡率会这么高？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高发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我们把它简称为高心病。
1: 高心病。梁教授，慢性损伤其实我们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严重哈。但是为什么它的致死率会如此之高呢？
3: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损伤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可能有的患者10年、十几年，甚至20年、30年更长的时间，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呢，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呢上了无形的枷锁。就是你持续血压高，它会导致心脏摄血的阻力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心脏呢，它会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就需要不断的加大自身的工作量来克服这种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心脏是时时刻刻都在超负荷的工作，长期超负荷工作呢，就会导致主动脉的压力不断的增加。一方面呢，会导致我们心脏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严重的损伤，它可以诱发像主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它会越来越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会加速心肌细胞用尽废退，白话讲就是用过头了，
1: 用过头了，
3: 给它用的损伤了。那么我们讲心肌细胞呢，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动力源泉，大量的衰亡了，你用过头了，它损坏了，那么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心功能的一个衰竭。 而高压性的心脏病呢，发展到严重的程度，那你这个生命就倒计时了。心衰呢，是所有心脏疾病的一个终点站。它不像我们说发生心梗呀、冠心病呀，必要的时候你像我们下个支架啊、搭桥，它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只要抢救的及时，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全患者的生命。而高血压它诱发的心衰呢，早期是左心衰，那么左心衰呢，它可以诱发呼吸衰竭呀，所以患者他可以出现你像呼吸困难呀，就像大伙说的喘气都费劲，但是到了后期就很严重了，它可以导致全心的衰竭，就是你左心右心都发生了一个衰竭，直到它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临床数据显示呢，重症心衰的患者他的寿命最长不超过2年，轻症的这个心衰患者一旦确诊了以后呢，也很难活过5年，就生存期比较短了。你像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董先生，他就是典型的高压性的心脏病，其实刚开始他发现高压的时候就单位体检，但是发现以后血压就已经很高了，他的低压已经高达110了，高压在178，我说起码到了3级高压这个状态了。然后医生呢给他开了代文啊，因为这个是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降压药，然后他用这个药吧效果还很不错的，就是几个月下来呢，他这个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非常好，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说很典型的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没有。后期是这个患者自行更换了价格更为便宜的降压药，他就想的我也没啥大问题，那就用点便宜的省点钱呗，而且还不是说按时按量的来吃。结果呢，不到1年的时间，董先生呢就开始出现头晕头疼的情况，然后一测这个血压，低压就高到了105，高压高到了190。哎呦，这么高他就自己很害怕了，然后呢又把之前的这个贵的这个降压药他又换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呢，即便他把降压药换回来，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的。后期吧，他前前后后是换了好几种降压药，比如说听谁谁谁说，哎，这个降压药效果挺好，他马上也就跟着用了，但是他的血压始终控制的不好，同时呢出现了胸闷气短，严重的时候呢走几步路喘得不行，家里人就发现他这个情况不对，越来越严重了，就赶忙带着他到医院里检查，结果呢很意外的，临床给他诊断的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而且已经诱发了左心衰竭呀，因为严重影响了他的肺功能，所以他实际上是引发了肺源性心脏病了。全身没劲儿，也不能多走路，主要是什么，他肺心病导致的呼吸的困难，必须要依靠吸氧来进行治疗。所以打那以后啊，他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每天呢只能是窝在家里边，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半躺在床上啊，说自己想翻个身挺费劲的，稍微活动活动这个就大口喘气，呼吸困难，基本上他是离不开吸氧机的。后期啊，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呢，他也出现了全身的浮肿，排尿困难，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就下这个导尿管。大伙儿想想这种生活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1: 太痛苦，
3: 很遭罪很痛苦。不是说没有用药没有治疗，也用药也治疗，只不过就是临床传统的这些方法效果不太理想。因为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它不像比如说我们肾衰了可以通过透析进行治疗，那大家可能说那心功能衰竭了不是也可以安装这个起搏器吗？是可以的，但是它也只是一个维持心跳，对于这种重度的心衰的患者，起搏器起到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很大。而且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心衰的治疗，包括它的护理费用是非常高的。那你像抗心力衰竭方面的药物，包括像吸氧等等，基本上每个月下来怎么也得有好几千块钱，这个费用也比较高，其实一般的家庭真的确实是承受不起的。而且即便咱们说呢，患者他活着很痛苦，你像有的患者就说，哎呀，喘气都特别困难，大伙儿可以想想，太痛苦了。所以好几次吧，这个董先生呢，他第一个不想拖累家里边人，得家里人照顾，生活已经不能够自理了，另外一个确实他自己很痛苦，就是想自己解脱了， 但是结果啊，连自己拔氧气管的力气都没有。
1: 嗯，
3: 大伙儿想想他的身体状态多不好。所以说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这些，就是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咱们已经确诊有高下的患者，就是你一定要重视对血压指标的控制。尤其比如说你的高下病程已经超过五年的，或者说你已经出现像心律不齐、心慌心悸的、乏力的等等等等这些症状的，那么都属于高下性心脏病的后备军。
1: 嗯，
3: 很多高血压患者如果不注意控制，会出现心力衰竭，死亡率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高下的患者第一个首先要把你血压的指标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不要说我不难受啊，我症状也不典型，我即便是不到正常范围自己也不重视，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指标，而且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包括我提到的这些症状，大伙儿及时进行干预治疗，防止我们心脏进一步受到损伤。
1: 没错，如果您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梁教授刚才提到的症状，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耐心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梁教授，面对高心病给大家带来的伤害，咱们又该如何的治疗呢？
3: 你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肾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的功能都离不开肾精肾气。
1: 嗯，
3: 换句话来说，肾脏的这个健康，它也决定着五脏六腑你是否会得病、得大病、得重病，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的动力，它能否维持到最后一刻呢？这个都是谁来决定的呢？
1: 是由肾脏决定的。
3: 对，说的没错。你像肾脏功能差的这些人，他的根基就不牢固，你就特别容易中招。就像我今天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高下性的心脏病。但是反过来，如果说肾脏功能特别强的人，你可能60多岁、70来岁，甚至说一辈子，你可能都不会出现心脏的问题。而肾脏根基不稳的高下的患者，我们说可能你40-50岁，甚至临床当中我们接诊有30多岁的患者，就30来岁，然后他就出现了高下性的心脏病，而且一旦发病，基本上都是大病、重病，就是我说的严重的话，它会一击致命的。
1: 看来这个肾脏的基础真的是太重要了。
3: 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重视肾脏的健康，养好肾脏这个根基。这样的话，你在疾病发生危急的时刻，起码可以给你保命。
1: 对。
3: 比如说啊，你的冠脉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而肾脏功能强大的人，他可以迅速的建立侧支循环。那给我们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供血通道，确保这个血液可以正常的流通，那咱们不就保命了吗？那同样的道理，当你的心脏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而强大的肾脏功能，它可以为你提供足够的代偿能力，从而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就是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有了龙方重视肾脏的健康，那么就可以让高下的患者避免出现心脏病，或者说即便你已经有高下性心脏病了，那么它也不至于说我们发展成为致命的心衰。就是在龙方的保驾护航下呢，你不仅不会说得大病重病，就是在疾病发作很危急的时刻啊，很要命的这个时候，那么它可以给你化险为夷，可以为你转危为安。 而且我们说，就算你是大病重病的患者，那么同样在龙方的帮助下呢，可以大病化小，小病化了，因为它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基础。
1: 是的，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高血压会损伤心肌细胞和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那被高血压损伤的这些细胞还能不能修复再生呢？
3: 那肯定可以修复再生的啊，因为实际上咱们身体啊，它本身体内它就具备自我的这种修复能力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物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肽，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再生。
1: 嗯，
3: 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的细胞其实是有相对应的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它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心肌肽。咱们讲，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你看他症状很轻微，
1: 嗯，
3: 但是有的人在发病的时候，他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说为什么呀？它取决于谁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它存在的心肌肽。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的心肌肽很充足，活性度很高，那么它就能够有效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来帮助心肌细胞它来恢复功能。同时呢，你心脏血管它受损了，你想它需要建立侧支循环的时候，心肌肽呢，它也可以起到关键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来恢复，来帮助我们心脏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这样就可以减轻心梗发生的时候它出现的这个症状。
1: 嗯，
3: 那我们高心病的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你想长期的一体多病，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肽大量的流失，这就包括你的心肌肽，它也会大量的一个流失的。
1: 嗯，
3: 所以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它很难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你就会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想要及时来解决高心病这个不定时炸弹呢，我们在重视肾脏的健康同时呢，还需要及时的给咱们身体来补充肽。
1: 对，
3: 那怎么来补呢？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它不同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研发的高科技肽。它对于受损的心肌细胞以及受损的脑细胞，它是可以做到点对点治疗。
1: 嗯，
3: 可以深入到咱们细胞内部，它可以精准的去识别受损的心肌细胞、受损的脑细胞，然后快速发挥其功能，而且具有很高的被人体吸收的一个特点。
1: 嗯
3: 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吸收了，一丁点它都不浪费，这样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能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修复。你想修复了，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你心脏的心肌细胞也好，大脑的脑细胞也好，它就重新恢复活力了。
1: 嗯，
3: 我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位患者，跟大伙儿也一起聊聊。就是有一位赵先生，他也是我们方的受益者。
1: 嗯，
3: 这个赵先生呢，他是单位里边的一个负责人经理啊，事业是做得非常好，家庭也很幸福，他们家孩子也特别优秀，考上了全国排名前十的双一流重点大学。
1: 嗯，
3: 待会儿想想这样的一个家庭肯定是很幸福的，是吧？
1: 对。
3: 但是一年之前吧，赵先生就突然出现了心衰了。
1: 啊、
3: 哦。就这个病打破了一家美好的生活。
1: 嗯，
3: 怎么回事呢？因为赵先生他工作方面的原因，你想常年需要在外边喝酒应酬，所以他年纪轻轻他就得了高血压。但这个工作咱们说呢还得做，经常应酬包括加班工作，所以他就出现了，就是降压药他足量的吃了，但是他的血压控制的不理想。
1: 嗯，
3: 就基本上高压在160左右，低压在90-95之间，就他血压长时间的不达标。那么一年以前呢，他总是感觉胸闷憋气，心慌心悸，然后走路稍微走快了一点他就特别难受，包括到了晚上吧，他睡觉都不能够平躺，就咱们枕一个枕头就可以，他得枕两个枕头。
1: 嗯，
3: 他睡不了这个安稳觉。后来医院里一检查，给他诊断为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就是整个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从外表来看他的心脏已经成楔形的心脏了。其实我们正常人这个心脏它是倒置的梨形的心脏，而楔形的这个心脏呢，其实就告诉你心肌肥厚了，心肌变大了，就是他的心脏比正常人要大了三分之一， 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脏越大，心脏的功能它是越不好的。
1: 嗯，
3: 它不光是这个问题，包括心脏的血管也出现了堵塞狭窄，就是病灶点太多了，所以临床直接给它确诊为中期的心衰。
1: 哦，
3: 那对于这个心衰呢，临床当中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症处理，没有太好的方法，比如说像强心药啊，像通血管的，包括像稳定心率的等等，它也很配合啊。天天就是按时按点的服用药物，尽量的维持。但是即便这样吧，他心脏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然后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一走路就喘。有一次呢，也是陪的妻子呢去买菜，也就不到8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大伙儿想想，800米才多远啊？
1: 嗯。
3: 结果他走了一个小时。
1: 哦。
3: 就是稍微走这么两步，他就得歇一歇。喘不上气儿，就感觉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包括像平时稍微活动活动，他也感觉到胸闷憋气，然后晚上呢没法平躺睡觉，呼吸困难，就是用赵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心脏就是砰砰砰砰砰砰怎么跳，就感觉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这种感觉。
1: 嗯，
3: 大伙儿想想，折磨的睡觉睡不好，那血压持续的一个高，心脏的问题持续性的一个加重，就是他才50来岁这样的一个年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的。
1: 太痛苦了。
3: 太痛苦了。后来他就想，我不能这样，说医院里开这点药不行，我不能这样，不能等着这个病情加重。这就四处寻医问药。
1: 嗯。
3: 像北京啊，像这个上海这些大医院都跑遍了。啊，什么名医院是他全都看了。就中药西药大把大把也都吃了，但整个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1: 嗯。
3: 他也是每半年定期去检查心脏。整个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没有得到任何的恢复。其实他也很发愁，自己也很担忧。后来呢，赵先生也是通过多方面打听吧，打听到了我们，是千里迢迢坐车来找我来看病。
1: 嗯，
3: 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赵先生看到我的时候，和大伙儿怎么说呢？眼含热泪。
1: 嗯，
3: 他跟我讲，他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特别害怕我自己心脏病一旦突发了撒手人寰，然后留下我爱人，留下我孩子相依为命，所以他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帮帮我。那么在详细了解他整个病情情况以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咱们方。
1: 嗯，
3: 最起码这个血压我们说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不会给他增加任何的压力。
1: 对，
3: 所以指标下来其实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3: 然后一个月之后吧，他血压一直稳稳当当的，他的血压也再没有高过，而且头晕头疼的情况没有了，包括心脏方面也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因为原来他是心慌心悸频繁发作，那么通过用以后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1: 嗯，
3: 原来说胸口有一个大石头压的这种压榨样的感觉也消失了，他就感觉这个心里敞亮了，他说好像原来压的那个大石头一下没有了，敞亮了，而且走路吧，你像走个两站地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1: 嗯，
3: 就是体力比之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他睡眠不好的情况同时也改善了，
1: 都在好转，
3: 都在好转。
1: 嗯，
3: 他半年前你想是坐着睡觉的人，平躺平躺不了，那么在用完方以后可以平躺睡觉，而且可以睡得安安稳稳踏踏实实了。那之前工作压力大加上心脏不好，赵先生其实他睡不好觉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3: 说哎呦，没有想到我用上这方，我这个睡眠的问题给解决了。其实睡觉好了对于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事儿。哎，睡眠好了你第二天的状态就好了。
1: 嗯，
3: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特别特别有信心了，就继续用。用完半年以后我让他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显示呢，他心脏的问题比原来要明显改善了。
1: 嗯嗯，
3: 一方面就是高压导致血管堵塞狭窄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恢复了，因为这个我们通过检查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啊，血管畅通了，心肌的供血你想它就足了。另外一方面，他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原来他血型的这个心脏情况也得到改善了。这个它说明什么？心力衰竭的这个情况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了，而且心衰呢降了一级，是一个早期的了。
1: 嗯，
3: 啊，从一个中期我们到早期的了，早期这个日常生活它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
1: 嗯，
3: 然后他主治大夫吧就特别惊讶， 他说没想到你一个中期兴衰的一个患者，兴衰基本上咱们说已经生命到了一个倒计时的这种情况了。哎，结果用完药以后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就是大夫都觉得特别惊讶，因为他恢复得非常好，
1: 缓解患者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体质，为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所以梁教授，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赶快的用上龙虎方，对不对呢？
3: 没错哈，非常对。对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患者来讲，越早用迷羊龙虎方呢，疾病它就会更好更快的得到一个康复。而且越早用愈后效果越理想越彻底。尤其像长期血压控制不太好的，病史时间超过5年的，以及说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的这些症状的患者，我们讲都是你肾脏的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说更需要你迫不及待的，尤其像听到节目，我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把方用上。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既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呢它含有修复我们脑血管脑神经细胞损伤的脑肽。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目前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产品。那心脑同治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有多重要呢？我这么可以跟大伙儿讲，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好，而脑好心才能健康，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就是心脑病大伙儿记住一定要心脑同治，就是你像我们过去传统的用药，它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呢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哎，我单一治心脏就是治心脏，我单一治脑我就是治脑，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心脑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而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心脏病很严重，脑血管病很严重。所以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而且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够彻底根除心脑病。
1: 是的，
3: 那么我们专门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研发的这个心脑肽，它改写了我们以往单一治疗心单一治疗脑的这些局限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杜绝了反复治疗，而真正我们实现了心脑同治。所以说呢，你早一天用上就能够早日解除疾病带来的高风险，那么我们早一天用上呢，你就能早一天恢复健康。
1: 是这样的哈，如果您也是梁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用上。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梁教授会抽时间

0: 间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生机前肾脏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人群都需要及时用上，通过龙虎方结合治疗重获健康。那如果您是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用上，也欢迎拨打栏目电话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梁教授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梁教授啊，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太高兴了。
3: 欢迎你。
2: 我今年呢76了。
3: 哦。
2: 我家是福建的咸游的。
3: 嗯，福建的朋友。
2: 哎，嗯，梁教授啊，我太谢谢你喽。啊，
3: 客气了。
2: 哎呀，您呢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有个健康的身体
3: 啊，
2: 过上健康人的生活，真是太感谢您喽。
3: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哎呀，对呀对呀，是你。哎呀，梁教授啊，你也太谦虚了。哎呀，您的医者仁心呐，太高尚了。
3: 啊，
2: 哎呀，是啊，我现在呀也是咱们健康路上的同路人喽。
3: 太好了，听着就特别高兴，肯定是身体恢复的不错。具体把你情况说一说。
2: 哎，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
2: 我是去年11月份吧。
3: 啊，
2: 可能是风湿的关系。
3: 嗯，
2: 我这脚脖子就有点疼。
3: 嗯，
2: 但是也不耽误啥事儿。等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哎呦，那脚脖子突然疼得很厉害
3: 啊，
2: 一点都不敢动，
3: 嗯，
2: 干脆都站不起来，
3: 哦，
2: 也不敢动，也不敢走，
3: 嗯，比较严重了。
2: 哎，
3: 啊，
2: 是啊，也没办法
3: 啊，
2: 说实话，一个人过呀，
3: 哦，
2: 那女儿家离得也远，嫁到了，嗯，哎呦，外地去了，
3: 嗯，
2: 没办法呀，想干点啥呢，
3: 嗯，
2: 就自己。爬着啊，那个凳子啊什么的，
3: 啊，
2: 自己想办法走呗。
3: 哦，太遭罪了。
2: 哎，
3: 啊，
2: 这想想这最糟的
3: 是，
2: 哎，你是上个厕所呀，走点饭啥的。
3: 嗯，
2: 呀，最后咋办呢？
3: 嗯，
2: 就弄了一个四个条腿的那小板凳啊。
3: 啊，
2: 我就趴在小板凳上。
3: 嗯，
2: 一点一点的挪呀。
3: 哦，
2: 哎呀，就这样的，
3: 嗯，
2: 这疼啊，我都疼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3: 是，
2: 哎呀，因为老伴儿啊走的也早，
3: 嗯，
2: 我都感觉到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那遭老罪了。
3: 嗯，
2: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自己呀，啊，
3: 嗯，
2: 一个人呢，啊，哪都能走，
3: 嗯，啊，
2: 我挺开朗的一个人
3: 啊，
2: 你说这脚啊，
3: 嗯，
2: 这一下子不行了，给我折磨的就感觉到，哎呀，生活特别苦恼。
3: 肯定的啊，尤其像一个人生活，咱们说肯定是你活动受限了，很多生活方面很不方便啊。
2: 对呀，
3: 嗯，
2: 是啊，
3: 嗯，
2: 哎呀，家里啊也没个人说话的
3: 啊。
2: 有一天晚上我疼得睡不着觉啊，
3: 嗯，
2: 我就开收音机，哎，就听到您的节目，
3: 哦，
2: 就感觉到梁教授讲得很好，
3: 嗯，
2: 人也实在
3: 啊。
2: 哎呀，其实。也不错，而且口碑相传，
3: 啊，
2: 上市啊都10年了，
3: 嗯，
2: 一直为患者着想，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上当受骗，也不用担心花冤枉钱， 但是呢，我就赶紧和咱们联系上了。
3: 哦，
2: 哎呀，我就拿到了，
3: 太好了。
2: 等我拿到手以后，我就赶紧用上啊。
3: 嗯，
2: 哎呀，那效果，你说来的咋那么快呢？
3: 啊啊，
2: 就感觉到那个脚啊热热乎乎的了。
3: 嗯，
2: 哎呀，这一热乎呢，那疼痛就减轻了。
3: 对，一热乎了，循环代谢就好了。
2: 对，
3: 循环代谢一好了，炎性物质就会少，疼就会减轻的。
2: 哎，对。对呀、
3: 啊，
2: 是、
3: 啊，
2: 哎呦，这一热乎就不那么疼了
3: 啊！
2: 当天晚上啊，我就能睡觉啊，就能睡个好觉，
3: 好一点了啊，
2: 解
3: 效比较快。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起码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用完两三天都会有感觉，这个效果都会有一个体现的。
2: 嗯，对呀、
3: 啊、
2: 对呀、
3: 啊
2: 啊，完事儿就感觉到这个腿里面
3: 啊
2: 有股凉风似的从。那个膝盖呀开始往下走
3: 啊，
2: 一直走到脚底，
3: 嗯，
2: 然后顺着脚心啊
3: 啊
2: 又往外冒了，也就是有那么五六天吧，
3: 哦，
2: 反正不到一个礼拜
3: 啊。
2: 哎呦，等不冒凉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腿呀、脚啊一下子就轻松了。
3: 对，
2: 哎呦，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哎呀、梁教授真不怕你笑话
3: 啊，
2: 我高兴的又蹦啊又跳啊。
3: 啊，
2: 哎呀，梁教授啊，您真是给我，哎呀，把我给救了、
3: 嗯、
2: 哎呦，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呦，要是当面我都给你鞠躬了。
3: 哎呀，老同志，应该的啊，还是有缘首先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你选择了相信我们，认可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方给用上了、所以你看到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信任的一个结果。就是咱们患者朋友得病时间太长了，大家也想治也想好，但是呢，由于之前你说走了大弯路了，花了冤枉钱，很多人有了好方法都不敢用。但是你说话说回来，这个病他能不治吗？还得治。咱们做这些就是想让你能踏踏实实的去尝试，不用前怕狼后怕虎。身体是自己的，是对了，受益的是你自己，不是，损失的也是你自己。其实反过来大伙儿想一想，咱们这个方法的效果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为大家负责。没有这个底气谁敢这么干，你说是不是？
2: 对呀对呀、是啊。
3: 老同志，现在你是一共用了有几盒了？
2: 哎，对了，我现在用了，哎呦，能有七盒了。
3: 哦，有七盒了。
2: 大小便呢都正常了。
3: 嗯、
2: 原来晚上啊都得起夜啊三四回
3: 啊、
2: 哎呦，现在我一个晚上啊，
3: 嗯，
2: 有的时候就一回就行了。
3: 好，
2: 哎呀，这睡眠也好了。
3: 嗯，
2: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完、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3: 嗯，
2: 动脉呀、和那个下肢啊都有斑块。
3: 哦，
2: 这手也麻，脚也麻，也疼。
3: 啊、
2: 哎呀，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3: 是，
2: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龙虎组合，
3: 嗯，
2: 哎呦，这病治的咋就这么快呢？
3: 怎么快呢？
2: 现在这心脏啊，
3: 啊，
2: 也舒服了，
3: 哦，
2: 感觉到浑身呢也有劲了，
3: 好，
2: 这手和脚啊也不麻了，
3: 嗯，
2: 而且我现在啊，这个脾胃呀、
3: 这
2: 功能也非常好，
3: 啊，
2: 就是像你们说的，
3: 啊，
2: 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
3: 太好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效果了、啊，为什么呀？它是龙虎组合，是中西组合，龙虎组合，而龙方和虎方的一个联合。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方，为什么呀？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我们说的叫熊蚕蛾，在肾脏调理这件事上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虎方干什么？它是一个复合肽，针对性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病变的细胞，让你的细胞恢复了。五脏好了，细胞功能好了，你想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
2: 对呀，是啊，梁教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3: 嗯，老同志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嘱咐你两点啊。第一个就是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像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基本上总量在15盒左右就完全可以了。第二点就是我还是给你建议不要过度疲劳。为什么？因为毕竟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说治病很重要，平时的养护重要吗？也非常的重要，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是最重要的啊。
2: 哎，
3: 好，
2: 梁教授，你嘱咐的我都记住了。
3: 好，
2: 太谢谢你了。
3: 嗯，随时联系啊。
2: 哎，好，
3: 再见。
2: 哎，好，谢谢梁教授，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这位阿姨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其实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她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健康专线联系号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4: 哎，是梁教授啊。
3: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你好，你好，
3: 你好。
4: 哎，你看，终于给通上电话了，真是不容易啊！啊，嗯，
3: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
4: 我是河南洛阳的患者。
3: 嗯。
4: 我听您讲课啊，时间不长
3: 啊，
4: 但是这个就是说是您这个为人啊，还有医术啊，真让我特别信任。
3: 嗯。
4: 啊，你看有您这样的好医生吧，这个我相信我和老伴儿的病啊，都能通过咱这个农户组合能给我们治好。嗯，
3: 哦，听出来了，很认可我。
4: 嗯，
3: 也很认可我们方啊。当然呢，嗯，啊，你说很有信心治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其实作为患者来讲，只要咱们有信心治疗，再加上我们正确的用药，其实它必然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的啊。那你这样得具体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4: 啊，行，我跟你说说吧哈。
3: 嗯，
4: 这个我跟老伴儿我俩情况是这样，您帮我指点指点。
3: 嗯，
4: 我这个情况这是有胃下垂有十来年了
3: 啊。
4: 啊，后来有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慢性结肠炎。
3: 嗯，
4: 你看我这个病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胃上的。哎呀，
3: 嗯，
4: 这个人胃不好呀，人家感觉到特别痛苦。
3: 对，
4: 因为啥？不像别人那样能正常的吃饭，
3: 是
4: 什么东西都能吃。我这个是只能吃的软乎的。
3: 嗯，
4: 啊，什么喝点粥什么的。
3: 嗯，
4: 硬的、干的，就是说是凉一点，根本就不能吃。
3: 对，
4: 啊，一个菜吧，也得是专门就是。
3: 嗯，
4: 专门特殊的炖一炖，多炖一会儿，
3: 嗯，
4: 烂乎乎的。你看要平时要不注意，
3: 嗯，
4: 稍微有点不注意啊，
3: 嗯，
4: 吃点什么硬的了或者凉一点的了，马上就不消化。
3: 嗯，
4: 啊，这胃就疼
3: 啊，
4: 就是说是或者有时候多吃点油腻啥的。
3: 嗯，
4: 呀，这个更麻烦，就大便次数还多。
3: 嗯，
4: 啊，这一天上卫生间都能上个十来次。
3: 啊，哦，拉肚子。
4: 哎呀，不怕您笑话吧，有时候这个肛门整的老往下坠，这种感觉老是。
3: 嗯嗯。
4: 啊，总感觉有这个大便要往这出，那个感觉就是。
3: 嗯，因为你慢性结肠炎比较严重啊。
4: 嗯
3: 嗯。
4: 这个万有的时候吧，这大便还带有粘液。
3: 嗯。
4: 有的时候吧还有带点这个便血这个现象。
3: 哦。
4: 啊，因为这个平时老这个吃的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3: 嗯，
4: 人这个也没精神不说吧，这脸色特别不好看。
3: 脸色不好看。嗯。
4: 啊，我的那个还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3: 啊。
4: 啊，这个最高的时候啊，那高压能达到200，低压的才100，
3: 嗯，
4: 这个压差特别大。
3: 嗯嗯。
4: 啊，哎呀，感觉的真是还是挺怕人的，还是。
3: 对。
4: 啊。
3: 嗯嗯。
4: 梁教授，就我知道您有那个什么新型的降压药。
3: 啊。
4: 啊。我这个想马上用上。
3: 嗯嗯，
4: 赶紧把这血压控制下来。
3: 对
4: 啊，可是这样说吧，晚一分用上，
3: 嗯，
4: 就是多一分风险。
3: 对，
4: 这是我自己也知道，那个现在看着没事啊，
3: 嗯，
4: 说不行可能就门就起不来了。
3: 对，
4: 啊，
3: 对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你主要是两大问题马上需要急需解决。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高血压的问题，因为你高压就能高到200多，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叫高血压危象，就是随时它会发生脑出血。那我们作为患者，就是你不能说我等到 我发生脑出血了，花了好几万块钱到医院里抢救了，然后后期后遗症一大堆，生活不能够自理，不能等到这个情况发生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就确确实实有点晚了。当然现在我们快速把这个血压先下来，起码咱们说高压140以里，对吧？低压咱们说维持在80、90，先到了这个安全指标，最起码不发生脑血管意外。这个用咱们加压胶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个被称之为什么叫高血压的急救用药，它的特点优势就是你再顽固吃别的药你没有任何效果，但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快让你的血压下来，避免这些突发问题的一个发生的。这是你眼下需要马上解决的。然后你胃肠方面的问题，说哎呀我胃也不好，有溃疡，我有慢性结肠炎，这个我跟你讲也是大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持续有十来年的这个时间了，临床当中我们把超过八年以上的溃疡类的病变，糜烂类型的这个病变，就是提示它发生恶性的风险比较大，就是容易出现，你要出现那个问题，这不就是大问题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咱们也是要马上来解决的啊。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您老伴儿他什么样的情况
4: 啊？这个老伴儿啊，他毛病比我多。
3: 嗯
4: 啊，他40来岁那会儿就开始有这个关节疼这个毛病。
3: 嗯
4: 啊，吃了十来年的中药西药都吃过。
3: 嗯，
4: 甚至按摩呀、烤电啊、针灸啊、膏药啊，
3: 嗯，
4: 哎呀，什么都做过，就是可是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3: 啊
4: 啊，他还有这个，还有个情况就是，哎呀，心血管这个也不太好。
3: 嗯，
4: 啊，这药也没少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现在治来治去啊，这病反正越来越多了，弄成这个心脏早搏了。
3: 啊
4: 啊，心脏啊，他现在感觉到这是越来越慢了啊。
3: 嗯，就是心跳次数越来越慢了，是不是？
4: 70来次。
3: 嗯
4: 啊。后来60来次，
3: 嗯，
4: 现在弄了个50来次。
3: 哦，这是大问题啊。
4: 嗯，
3: 心动过缓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儿，这是大问题。
4: 啊，这不是越来越慢，我这也挺着挺上火的。
3: 嗯
4: 啊，你看这跟你说吧，老伴儿跟我一辈子挺辛苦的，没享过什么福。
3: 嗯
4: 啊，年轻的时候吧，落下这个风湿疼这个毛病了。
3: 嗯，
4: 哎呀，你看这现在疼的这地儿，可真是太遭罪了。
3: 是
4: 啊。哎呀，这疼的地方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3: 嗯。
4: 哎呀，跟您这么说吧，梁教授，就说实话，我要能替替老伴分担点病
3: 啊，
4: 分担点痛苦，
3: 啊，
4: 我都愿意。
3: 理解。
4: 哎，但是这个病在他身上，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3: 对，谁都替不了谁啊。
4: 对，
3: 嗯，
4: 你说也给他治了，那个现在就是没治好，嗯，现在我真是着急上火了啊。
3: 理解理解啊，为什么呀？
4: 嗯，
3: 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你俩都没少做治疗，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但为什么说没有治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治到病根上。包括你像他心律不齐的问题，
4: 嗯，
3: 心动过缓的问题，就是你心率跳得太慢了，那么给你的用药就是加快心率跳动。比如说有的人他心动过速，那给你用的药是什么？减慢心率。反过来这样他是更容易导致心律不齐的，它是一个对症的处理。所以说你看你俩治来治去呢，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啊。啊，你这个其实你老两口用咱们龙虎组合是最适合的，所以你听我的啊，既然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听我的，我给大家看病的，能用就让你用，不能用的你再想买，我不可能让你用。你只管安安心心用，其他的事儿我们来操心。效果好不好，身体自己会告诉你，用得好，你受益，用得不好，咱们一起找原因。总之不让你一个人扛着。
4: 嗯，对对对，这用着就放心啊。
3: 对呀，就像你那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用完也就一个礼拜左右吧，最慢了肠胃这一块肯定是明显能缓解，吃饭比原来香了，胃疼比原来缓解了，包括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哎，我就觉得胃特别凉，很不舒服，那么像这些症状明显的缓解，比如说像大便逐步成型了，排便的次数慢慢慢慢少了，这个它是很明显，而且你会感觉到，哎呦，睡觉比原来要好，哎，这个精神头逐步逐步比原来要好，身上有劲儿了，这都是在短时间之内能看到的效果。你老伴儿也是一样，就是他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慢慢关节呢不那么凉了，哎，疼逐步缓解了，热乎了，然后他就感觉好像这个心跳这一块比原来要有劲儿了。他倒不是说你用完3天5天马上心率上来了，没有那么快， 因为细胞修复它有过程，但是你摸它的脉搏，你会发现它脉搏跳动要比原来有劲儿。当然用到比如说个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你就发现它这个心率逐步逐步就上来了，这是我们能明显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你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打电话可以给你送药到家里，这样不就更方便了吗？
4: 哎，好的，梁教授。
3: 嗯，
4: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把这个龙骨组合
3: 啊
4: 和这个新型的降压药送上。

0: 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气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梁教授。
2: 你好，
1: 哎、梁教授，
2: 欢迎你。
1: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首先表示感谢呀。
2: 啊，首先感谢，上来就感谢啊，
1: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个方
2: 啊。
1: 哎呀，这个治病的让我们中西医结合，能把病哈、快速的治好，而且哈、你说话特别贴心。感觉哈、你特别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亲人一样啊。
2: 啊，谢谢啊。其实咱们医生和患者，我觉得就得是像家人一样，大家互相信任，好好配合，共同努力，咱们把这个病看好了。是我们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对。
2: 哦。
1: 我爸哈、是通过我大姐
2: 啊
1: 才知道咱们这个这档节目的。
2: 姐姐给推荐的。
1: 公益问诊这个栏目的、梁教授哈，就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哈、确实好
2: 啊！
1: 哎呀，给咱们老百姓啊帮了很大的忙啊！哎呀，你说咱老百姓啊，哎呀，不用东奔西跑的，到处看病，到处找专家了，你说
2: 是
1: 啊，也不用再花那个冤枉钱买药吃了。
2: 其实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啊，咱们说患者都是最苦最难的，疾病上的痛苦，再加上用药啊治疗的经济负担，所以任何时候啊，真的，患者是最苦最难的。所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尽自己的这个所能，给大家开办这样的节目，就是让你们在家里，我们通过节目就可以得到权威的治疗。
1: 是啊，梁教授、你说这个方哈，龙虎组合我用上了。
2: 用上了。
1: 用上了。那个虎方哈，我用的是心脑同志专用的那个心脑肽。我感觉哈非常好。原来检查那个心脏是 ST 波改变，
2: 那缺血有，
1: 瓣膜钙化哈，然后两尖瓣、三尖瓣哈、轻微反流，另外还有那个高血压，哎呀，那压差还挺大的呢。然后那个主动脉硬化，
2: 哦，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一些啊，既有心肌缺血，也有心脏我们叫器质性的改变，就是瓣膜有改变，还是说明你心肌有问题的啊？
1: 有问题哈，你说。就用这个，我感觉心脏舒服多了
2: 啊！
1: 现在这个手脚啊有劲儿了，也不麻了，也不木了。而且说话还流畅了呢。
2: 你要不说，我真没听出来啊！说话非常好。
1: 这睡眠也变好了
2: 啊！
1: 你说这十年呐，这顽固入睡困难这个老毛病哈
2: 啊！
1: 哎呀，改变了。现在哈钻枕头就着啊，就睡着了，这一夜还能睡上8个小时
2: 啊、太好了啊。首先你想想，血压正常了，最主要就是你心脏方面也有恢复，大脑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也有恢复，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同治了。因为给你用到的咱们的虎方是专门针对心脑病研发的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就真正能够做到心脑同治，这个是传统其他药物所做不到的。心脏好了，大脑好了，这才能都能好。你说心脏好了，你大脑不好，你心脏也好不了。而咱们的优势就是能够真正做到心脑同治，让它好了，这就全好了，都好了，非常不错啊。
1: 那谢谢你还得那个梁教授
2: 啊。
1: 就再一个吧哈、就我这个方用完之后浑身就热乎了呢。梁教授哈，其实我爸不是一个爱出汗爱热的这一个人
2: 啊。
1: 就别人夏天哈人家都汗流浃背的，我就不出汗，就寒性体质。但是我用完这个方啊，我就感觉啊有股热流啊顺着我那个脚心往上走，一直到后脑子后脖子，
2: 全身都热乎了。
1: 就像给我打通了那任督二脉似的
2: 啊，
1: 妈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的神奇。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咱们龙虎穴龙方是什么？是从肾脏入手的一个调理思路，里面有一位很厉害特殊的药材雄蚕蛾，它在中医里向来被看得很高，自古以来很多医家都把它当做调理肾脏的重要选择，不是因为它多神奇，
1: 而是历代医家用下来确实发现它对肾脏方面的帮助很突出。你想肾强了，肾精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就强了，你的营养它就调和了，所以你就感觉到，哎呦，我全身上下通了，也热乎了，全身上下都舒服了，实际上就是你的脏腑功能它恢复了。不错啊，
0: 是啊，你说这方啊确实就是好药，你说的
1: 实在在体会出来了。
0: 啊，龙方固气本，对呀，这虎方哈，咱们是五虎上将，不同的病有专门不同的太阳，对，
1: 然后治疗，快速治疗那个病症，哎呀，我觉得哈，这就是中西医的高度结合，
0: 对，
1: 你说俺们患者哈，你治病有了新选择、新方向、新希望。 对，有新希望了啊，因为他这个效果是千千万万患者验证出来的，包括像你自己可能没有之前也没有想到，说哎，我就一个龙方虎方，没想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重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整个疾病它恢复还是有过程的，这个后续啊，你还得好好坚持配合啊。
0: 哎，好，
1: 这是哈梁教授。
0: 啊，
1: 哎呀，我爸还有点别的病
0: 啊，你说。
1: 就是我眼睛黄斑水肿，在医院吧哈，就给我打的那个眼针，一针呢8000多呀。
0: 是，
1: 我现在打了6针，连检查在住院花了有5万多了，
0: 差不多。
1: 但是那个效果吧不明显，哎呀，我挺上火的，也挺苦恼的啊。那个梁教授啊，你说哈，我用这个方慢慢的是不是也能治好啊？
0: 啊。 你这，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呗，是不是啊？我就这么问你吧，这两个月咱们帮用下来以后，就是你眼睛感觉没感觉到说要比之前好像我眼睛要舒服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吗？
1: 有
0: 这个感觉吧。
1: 有。
0: 眼底病变呢，相对来说其他的病要慢一些，为什么？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眼部的细胞也是我们相对来说修不起来，难度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组织，所以说它恢复有过程。但是我能告诉你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啊，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吧，你配合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1: 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用这些高浓度的，这个它对眼底视网膜对黄斑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作用。你摄入一些，这个它对视网膜黄斑是有比较好处的。另外，局部比如说像七叶洋地黄双甘地野液，这个你也每天呢给它坚持滴上，这个我们辅助加强一下，这样能让你好的能更快一些就可以了。啊，好好好。
0: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然后那什么哈，好好坚持。
1: 我再用一段时间看看，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然后不要着急上火，眼睛上的问题基本到第三个月左右，你视力就开始有提高了。那个时候你肯定就更有信心了啊。
1: 行，太谢谢你了哈，梁教授。
0: 等你好消息。
1: 哎，好，再见哈，谢谢你，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您昨天讲的脑出血的危害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很多高血压患者听了之后啊，是瑟瑟发抖啊，尤其是那些血压平时就控制不稳的朋友，在节目播出以后呢，更是纷纷打来电话求助，希望您帮忙控制好血压。那么实际上高血压除却对脑血管有危害之外，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是不是也不容小觑呢？
3: 是的，实际上呢，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呢是全身性的，因为它可以导致全身的动脉硬化。当然其中最可怕的、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脑出血的问题，它可以瞬间危及到我们人的生命。
1: 是的，
3: 这个它属于高血压引发的急性的损伤。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种损伤更为可怕，就是高血压导致的慢性的损伤。如果说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的，我们讲至少还有一半的人他是可以侥幸活下来的。而这个慢性损伤，它的致死风险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它的死亡率会这么高？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高发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我们把它简称为高心病。
1: 高心病。梁教授，慢性损伤其实我们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严重哈。但是为什么它的致死率会如此之高呢？
3: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损伤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可能有的患者十年、十几年，甚至20年、30年更长的时间，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呢，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呢上了无形的枷锁。就是你持续血压高，它会导致心脏射血的阻力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心脏呢，它会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就需要不断的加大自身的工作量来克服这种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心脏是时时刻刻都在超负荷的工作，长期超负荷工作呢，就会导致主动脉的压力不断的增加。一方面呢，会导致我们心脏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严重的损伤，它可以诱发像主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它会越来越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会加速心肌细胞用尽废退，白话讲就是用过头了，
1: 用过头了，
3: 给它用的用的损伤了。那么我们讲心肌细胞呢，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动力源泉，大量的衰亡了，你用过头了，它损坏了，那么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心功能的一个衰竭。 而高压性的心脏病呢，发展到严重的程度，那你这个生命就倒计时了。心衰呢，是所有心脏疾病的一个终点站。它不像我们说发生心梗呀、冠心病呀，必要的时候你像我们下个支架啊、搭桥，它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只要抢救的及时，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全患者的生命。
1: 嗯，
3: 而高血压它诱发的心衰呢，早期是左心衰，那么左心衰呢，它可以诱发呼吸衰竭呀，所以患者他可以出现你像呼吸困难呀，就像大伙说的喘气都费劲，但是到了后期就很严重了，它可以导致全心的衰竭，就是你左心右心都发生了一个衰竭，直到它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临床数据显示呢，重症心衰的患者他的寿命最长不超过2年，轻症的这个心衰患者一旦确诊了以后呢，也很难活过5年，就生存期比较短了。你像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董先生，他就是典型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其实刚开始他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就单位体检，但是发现以后血压就已经很高了，他的低压已经高达110了，高压在178，我说起码到了3级高血压这个状态了。然后医生呢给他开了代文啊，因为这个是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降压药，然后他用这个药吧，效果还很不错的，就是几个月下来呢，他这个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非常好，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说很典型的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没有。后期是这个患者自行更换了价格更为便宜的降压药，他就想的我也没啥大问题，那就用点便宜的省点钱呗，而且还不是说按时按量的来吃，结果呢，不到1年的时间，董先生呢就开始出现头晕头疼的情况，然后一测这个血压，低压就高到了105，高压高到了190。哎呦，这么高，他就自己很害怕了。然后呢，又把之前的这个贵的这个降压药他又换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呢，即便他把降压药换回来，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的。后期吧，他前前后后是换了好几种降压药，比如说听谁谁谁说，哎，这个降压药效果挺好，他马上也就跟着用了，但是他的血压始终控制的不好，同时呢出现了胸闷气短，严重的时候呢走几步路喘的不行，家里人就发现他这个情况不对，越来越严重了，就赶忙带着他到医院里检查，结果呢很意外的，临床给他诊断的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而且已经诱发了左心衰竭呀，因为严重影响了他的肺功能，所以他实际上是引发了肺源性心脏病了。全身没劲儿，也不能多走路，主要是什么，他肺心病导致的呼吸的困难，必须要依靠吸氧来进行治疗。所以打那以后啊，他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每天呢只能是窝在家里边，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半躺在床上啊，说自己想翻个身挺费劲的，稍微活动活动这个就大口喘气，呼吸困难，基本上他是离不开吸氧机的。后期啊，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呢，他也出现了全身的浮肿，排尿困难，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就下这个导尿管。大伙儿想想这种生活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1: 太痛苦，
3: 很遭罪，很痛苦。不是说没有用药没有治疗，也用药也治疗，只不过就是临床传统的这些方法效果不太理想。因为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它不像比如说我们肾衰了可以通过透析进行治疗，那大家可能说那心功能衰竭了不是也可以安装这个起搏器吗？是可以的，但是它也只是一个维持心跳，对于这种重度的心衰的患者，起搏器起到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很大。而且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心衰的治疗包括它的护理费用是非常高的。那你像抗心力衰竭方面的药物，包括像吸氧等等，基本上每个月下来怎么也得有好几千块钱，这个费用也比较高，其实一般的家庭真的确实是承受不起的。而且即便咱们说呢，患者他活着很痛苦，你像有的患者就说，哎呀，喘气都特别困难，大伙儿可以想想，太痛苦了。所以好几次吧，这个董先生呢，他第一个不想拖累家里边人，得家里人照顾，生活已经不能够自理了，另外一个确实他自己很痛苦，就是想自己解脱了， 但是结果啊，连自己拔氧气管的力气都没有。
1: 嗯，
3: 大伙儿想想他的身体状态多不好。所以说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这些，就是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咱们已经确诊有高下的患者，就是你一定要重视对血压指标的控制。尤其比如说你的高下病程已经超过五年的，或者说你已经出现像心律不齐、心慌心悸的、乏力的等等等等这些症状的，那么都属于高下性心脏病的后备军。
1: 嗯，
3: 很多高血压患者如果不注意控制，会出现心力衰竭，死亡率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高下的患者第一个首先要把你血压的指标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不要说我不难受啊，我症状也不典型，我即便是不到正常范围自己也不重视，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指标，而且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包括我提到的这些症状，大伙儿及时进行干预治疗，防止我们心脏进一步受到损伤。
1: 没错，如果您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梁教授刚才提到的症状，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耐心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梁教授，面对高心病给大家带来的伤害，咱们又该如何的治疗呢？
3: 你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肾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的功能都离不开肾精肾气。换句话来说，肾脏的这个健康，它也决定着五脏六腑你是否会得病、得大病、得重病，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的动力它能否维持到最后一刻呢，这个都是谁来决定的呢？
1: 是由肾脏决定的。
3: 对，我说的没错。你像肾脏功能差的这些人，他的根基就不牢固，你就特别容易中招。就像我今天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高下性的心脏病，但是反过来，如果说肾脏功能特别强的人，你可能60多岁、70来岁，甚至说一辈子，你可能都不会出现心脏的问题。而肾脏根基不稳的高下的患者，我们说可能你40-50岁，甚至临床当中我们接诊有30多岁的患者，就30来岁，然后他就出现了高下性的心脏病。而且一旦发病，基本上都是大病、重病，就是我说的严重的话，它会一击致命的。
1: 看来这个肾脏的基础真的是太重要了。
3: 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重视肾脏的健康，养好肾脏这个根基。这样的话，你在疾病发生危急的时刻，起码可以给你保命。
1: 对，
3: 比如说啊，你的冠脉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而肾脏功能强大的人，他可以迅速的建立侧支循环，那给我们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供血通道，确保这个血液可以正常的流通，那咱们不就保命了吗？那同样的道理，当你的心脏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而强大的肾脏功能，它可以为你提供足够的代偿能力，从而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就是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有了龙方重视肾脏的健康，那么就可以让高下的患者避免出现心脏病，或者说即便你已经有高下性心脏病了，那么它也不至于说我们发展成为致命的心衰。就是在龙方的保驾护航下呢，你不仅不会说得大病重病，就是在疾病发作很危急的时刻啊，很要命的这个时候，那么它可以给你化险为夷，可以为你转危为安。 而且我们说，就算你是大病重病的患者，那么同样在龙方的帮助下呢，可以大病化小，小病化了，因为它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基础。
1: 是的，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高血压会损伤心肌细胞和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那被高血压损伤的这些细胞还能不能修复再生呢？
3: 那肯定可以修复再生的啊，因为实际上咱们身体啊，它本身体内它就具备自我的这种修复能力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物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肽，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再生。
1: 嗯，
3: 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的细胞其实是有相对应的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它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心肌肽。咱们讲，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你看他症状很轻微，
1: 嗯，
3: 但是有的人在发病的时候，他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说为什么呀？它取决于谁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它存在的心肌肽。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的心肌肽很充足，活性度很高，那么它就能够有效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来帮助心肌细胞它来恢复功能。同时呢，你心脏血管它受损了，你想它需要建立侧支循环的时候，心肌肽呢，它也可以起到关键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来恢复，来帮助我们心脏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这样就可以减轻心梗发生的时候它出现的这个症状。
1: 嗯，
3: 那我们高心病的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你想长期的一体多病，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肽大量的流失，这就包括你的心肌肽，它也会大量的一个流失的。
1: 嗯，
3: 所以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它很难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你就会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想要及时来解决高心病这个不定时炸弹呢，我们在重视肾脏的健康同时呢，还需要及时的给咱们身体来补充肽。
1: 对，
3: 那怎么来补呢？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它不同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研发的高科技肽。它对于受损的心肌细胞以及受损的脑细胞，它是可以做到点对点治疗。可以深入到咱们细胞内部，它可以精准的去识别受损的心肌细胞，受损的脑细胞，然后快速发挥其功能，而且具有很高的被人体吸收的一个特点。
1: 嗯，
3: 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吸收了，一丁点它都不浪费，这样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能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修复。你想修复了，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你心脏的心肌细胞也好，大脑的脑细胞也好，它就重新恢复活力了。
1: 嗯，
3: 我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位患者，跟大伙儿一起聊聊。就是有一位赵先生，他也是我们方的受益者。
1: 嗯，
3: 这个赵先生呢，他是单位里边的一个负责人经理啊，事业是做得非常好，家庭也很幸福，他们家孩子也特别优秀，考上了全国排名前十的双一流重点大学。
1: 嗯，
3: 大伙儿想想这样的一个家庭肯定是很幸福的，是吧？
1: 对。
3: 但是一年之前吧，赵先生就突然出现了心衰了。
1: 啊，
3: 就这个病打破了一家美好的生活。
1: 嗯，
3: 怎么回事呢？因为赵先生他工作方面的原因，你想常年需要在外边喝酒应酬，所以他年纪轻轻他就得了高血压了。但这个工作咱们说呢还得做，经常应酬，包括加班工作，所以他就出现了，就是降压药他足量的吃了，但是他的血压控制的不理想。
1: 嗯，
3: 就基本上高压在160左右，低压在90-95之间，就他血压长时间的不达标。那么一年以前呢，他总是感觉胸闷憋气，心慌心悸，然后走路稍微走快了一点他就特别难受，包括到了晚上吧，他睡觉都不能够平躺，就咱们枕一个枕头就可以，他得枕两个枕头。
1: 嗯，
3: 他睡不了这个安稳觉。后来医院里一检查，给他诊断为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就是整个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从外表来看他的心脏已经成楔形的心脏了。其实我们正常人这个心脏它是倒置的梨形的心脏，而楔形的这个心脏呢，其实就告诉你心肌肥厚了，心肌变大了，就是他的心脏比正常人要大了1/3。 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脏越大，心脏的功能它是越不好的。
1: 嗯，
3: 它不光是这个问题，包括心脏的血管也出现了堵塞狭窄，就是病灶点太多了，所以临床直接给它确诊为中期的心衰。
1: 哦，
3: 那对于这个心衰呢，临床当中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症处理，没有太好的方法，比如说像强心药啊，像通血管的，包括像稳定心率的等等。他也很配合啊，天天就是按时按点的服用药物，尽量的维持。但是即便这样吧，他心脏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然后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一走路就喘。有一次呢，也是陪着妻子呢去买菜，也就不到8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大伙儿想想800米才多远啊，
1: 嗯，
3: 结果他走了一个小时。
1: 哦，
3: 就是稍微走这么两步他就得歇一歇。喘不上气儿，就感觉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包括像平时稍微活动活动他也感觉到胸闷憋气，然后晚上呢没法平躺睡觉，呼吸困难。就是用赵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心脏就是砰砰砰砰砰砰这么跳，就感觉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这种感觉。
1: 嗯，
3: 大伙儿想想，折磨的睡觉睡不好，那血压持续的一个高，心脏的问题持续性的一个加重，就是他才50来岁这样的一个年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的。
1: 太痛苦了。
3: 太痛苦了。后来他就想，我不能这样，说医院里开这点药不行，我不能这样，不能等着这个病情加重。这就四处寻医问药。
1: 嗯。
3: 像北京啊，像这个上海这些大医院都跑遍了。啊，什么名医院是他全都看了。就中药西药大把大把也都吃了，但整个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1: 嗯。
3: 他也是每半年定期去检查心脏。整个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没有得到任何的恢复。其实他也很发愁，自己也很担忧。后来呢，赵先生也是通过多方面打听吧，打听到了我们，是千里迢迢坐车来找我来看病。
1: 嗯，
3: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赵先生看到我的时候，和大伙儿怎么说呢？眼含热泪。
1: 嗯，
3: 他跟我讲，他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特别害怕我自己心脏病一旦突发了撒手人寰，然后留下我爱人，留下我孩子相依为命。所以他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帮帮我。那么在详细了解他整个病情情况以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咱们方。
1: 嗯，
3: 最起码这个血压我们说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不会给他增加任何的压力。
1: 对，
3: 所以指标下来其实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3: 然后一个月之后吧，他血压一直稳稳当当的，他的血压也再没有高过，而且头晕头疼的情况没有了，包括心脏方面也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因为原来他是心慌心悸频繁发作，那么通过用以后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1: 嗯，
3: 原来说胸口有一个大石头压的这种压榨样的感觉也消失了，他就感觉这个心里敞亮了，他说好像原来压的那个大石头一下没有了，敞亮了。而且走路吧，你像走个两站地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1: 嗯，
3: 就是体力比之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他睡眠不好的情况同时也改善了，
1: 都在好转，
3: 都在好转。他半年前你想是坐着睡觉的人，平躺平躺不了，那么在用完方以后可以平躺睡觉，而且可以睡得安安稳稳踏踏实实了。那之前工作压力大加上心脏不好，赵先生其实他睡不好觉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3: 说哎呦，没有想到我用上这方，我这个睡眠的问题给解决了。其实睡觉好了对于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事儿。哎，睡眠好了你第二天的状态就好了。
1: 嗯，
3: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特别特别有信心了，就继续用。用完半年以后我让他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显示呢，他心脏的问题比原来要明显改善了。
1: 嗯嗯，
3: 一方面就是高压导致血管堵塞狭窄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恢复了，因为这个我们通过检查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啊，血管畅通了，心肌的供血你想它就足了。另外一方面，他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原来他血型的这个心脏情况也得到改善了。这个它说明什么？心力衰竭的这个情况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了，而且心衰呢降了一级，是一个早期的了。
1: 嗯，
3: 啊，从一个中期我们到早期的了，早期这个日常生活它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
1: 嗯，
3: 然后他主治大夫吧就特别惊讶， 他说没想到你一个中期心衰的一个患者，心衰基本上咱们说已经生命到了一个倒计时的这种情况了，哎，结果用完药以后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就是大夫都觉得特别惊讶，因为他恢复得非常好，
1: 缓解患者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体质，为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所以梁教授，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赶快的用上龙虎方，对不对呢？
3: 没错啊，非常对。对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患者来讲，越早用迷羊龙虎方呢，疾病它就会更好更快的得到一个康复。而且越早用预后效果越理想越彻底。尤其像长期血压控制不太好的，病史时间超过5年的，以及说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的这些症状的患者，我们讲都是你肾脏的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说更需要你迫不及待的，尤其像听到节目，我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把方用上。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既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呢它含有修复我们脑血管脑神经细胞损伤的脑肽。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目前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质的产品。那心脑同质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有多重要呢？我这么可以跟大伙儿讲，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好，而脑好心才能健康，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就是心脑病大伙儿记住一定要心脑同治，就是你像我们过去传统的用药，它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呢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哎，我单一治心脏就是治心脏，我单一治脑我就是治脑，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心脑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而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心脏病很严重，脑血管病很严重。所以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而且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够彻底根除心脑病。
1: 是的，
3: 那么我们专门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研发的这个心脑肽，它改写了我们以往单一治疗心单一治疗脑的这些局限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杜绝了反复治疗，而真正我们实现了心脑同治。所以说呢，你早一天用上就能够早日解除疾病带来的高风险，那么我们早一天用上呢，你就能早一天恢复健康。
1: 是这样的哈，如果您也是梁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用上。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梁教授会抽时间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肾机前肾脏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人群都需要及时用上，通过龙虎方结合治疗重获健康。那如果您是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用上，也欢迎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梁教授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4: 哎呀，梁教授啊，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太高兴了。
3: 欢迎你。
4: 我今年呢76了。
3: 哦。
4: 我家是福建的咸游的。
3: 嗯，福建的朋友。
4: 哎，嗯，梁教授啊，我太谢谢你喽。嗯，
3: 客气了。
4: 哎呀，您呢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有个健康的身体
3: 啊，
4: 过上健康人的生活，真是太感谢您喽。
3: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哎呀，对呀对呀，是的。嗯，哎呀，梁教授，你也太谦虚了。
3: 嗯，
4: 哎呀，您的医者仁心呐，太高尚了。
3: 嗯，啊。
4: 哎呀，是啊，我现在呀也是咱们健康路上的同路人喽。
3: 太好了。听着就特别高兴，肯定是身体恢复的不错。具体把你情况说一说。
4: 哎，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
4: 我是去年11月份吧。
3: 啊，
4: 可能是风湿的关系。
3: 嗯，
4: 我这脚脖子就有点疼。
3: 嗯，
4: 但是也不耽误啥事儿。等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哎呦，那脚脖子突然疼得很厉害
3: 啊，
4: 一点都不敢动。
3: 嗯，
4: 干脆都站不起来。
3: 哦，
4: 也不敢动也不敢走。
3: 嗯，比较严重了。
4: 哎，啊，是啊，也没办法
3: 啊，
4: 说实话一个人过呀。
3: 哦，
4: 那女儿家离得也远，嫁到了，嗯，哎呦，外地去了。
3: 嗯，
4: 没办法呀，想干点啥呢。
3: 嗯，
4: 就自己耙子啊，那个凳子啊什么的，
3: 啊，
4: 自己想办法走呗。
3: 哦，太遭罪了。
4: 哎，
3: 啊，
4: 这想想这最糟的
3: 是，
4: 哎，你是上个厕所呀，走点饭啥的。
3: 嗯，
4: 呀，最后咋办呢？
3: 嗯，
4: 就弄了一个四个条腿的那小板凳啊。
3: 啊，
4: 我就趴在小板凳上。
3: 嗯，
4: 一点一点的挪呀。
3: 哦，
4: 哎呀，就这样的。
3: 嗯，
4: 这疼啊，我都疼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3: 是，
4: 哎呀，那老伴儿啊走的也早。
3: 嗯，
4: 我都感觉到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那遭老罪了。
3: 嗯，
4: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自己呀，啊，
3: 嗯，
4: 一个人呢，啊，哪都能走。
3: 嗯，
4: 我挺开朗的一个人。
3: 啊，
4: 你说这脚啊，
3: 嗯，
4: 这一下子不行了，给我折磨的就感觉到，哎呀，生活特别苦恼。
3: 肯定的啊，尤其像一个人生活，咱们说肯定是你活动受限了，很多生活方面很不方便啊。
4: 对呀，
3: 嗯，
4: 是啊。
3: 嗯，
4: 哎呀，家里啊也没个人说话的
3: 啊。
4: 有一天晚上我疼得睡不着觉啊。
3: 嗯，
4: 我就开收音机，哎，就听到您的节目。
3: 哦，
4: 就感觉到梁教授讲得很好。
3: 嗯，
4: 人也实在
3: 啊。
4: 哎呀，其实也不错，而且口碑相传。
3: 啊，
4: 上市啊都10年了。
3: 嗯，
4: 一直为患者着想，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上当受骗，也不用担心花冤枉钱。
3: 哦，
4: 这呢我就赶紧和咱们联系上了。
3: 哦，
4: 哎呦，我就拿到了。
3: 嗯，太好了。
4: 等我拿到手以后，我就赶紧用上啊。
3: 嗯，
4: 哎呀，那效果你说来的咋那么快呢？
3: 嗯嗯，
4: 就感觉到那个脚啊热热乎乎的了。
3: 嗯，
4: 哎呦，这一热乎呢，那疼痛就减轻了。
3: 嗯，对，一热乎了，循环代谢就好了。
4: 对，啊，
3: 循环代谢一好了，炎性物质就会少，疼就会减轻的。
4: 哎，对对，
3: 啊，
4: 是啊。
3: 嗯，
4: 哎呦，这一热乎就不那么疼了。
3: 啊，
4: 当天晚上啊，我就能睡觉啊，就能睡个好觉。
3: 好一点了啊。
4: 啊，
3: 起效比较快。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不能说100%，起码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用完2-3天都会有感觉，这个效果都会有一个体现的。
4: 嗯，对呀，啊，对呀。
3: 啊，
4: 完事儿就感觉到这个腿里面
3: 啊
4: 有股凉风似的，从那个膝盖呀，开始往下走
3: 啊，
4: 一直走到脚底。
3: 嗯，
4: 然后顺着脚心儿
3: 啊
4: 又往外冒了，也就是有那么5-6天吧。
3: 哦，
4: 反正不到一个礼拜
3: 啊。
4: 哎呦，等不冒凉风的时候，
3: 嗯，
4: 我就感觉到这个腿呀，脚啊一下子就轻松了。
3: 对，
4: 哎呦，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哎呀，梁教授真不怕你笑话
3: 啊。
4: 我高兴的又蹦啊又跳啊。
3: 啊，
4: 哎呀，梁教授啊，您真是给我 哎呀，把我给救了，
3: 嗯，
4: 哎呦，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要当面我都给你鞠躬了。
3: 哎呀，老同志，应该的啊，还是有缘，首先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你选择了相信我们，认可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方给用上了，所以你看到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信任的一个结果，就是咱们患者朋友得病时间太长了，大家也想治也想好，但是呢，由于之前你说走了大弯路了，花了冤枉钱，很多人有了好方法都不敢用。但是你说话说回来，这个病他能不治吗？还得治。咱们做这些就是想让你能踏踏实实的去尝试，不用前怕狼后怕虎。身体是自己的，是对了，受益的是你自己，不是，损失的也是你自己。其实反过来大伙儿想一想，咱们这个方法的效果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为大家负责，没有这个底气谁敢这么干，你说是不是？
4: 对呀，对呀，
3: 嗯，
4: 是啊。
3: 老同志，现在你是一共用了有几盒了？
4: 哎，对了，我现在用了，哎呦，能有七盒了。
3: 哦，有七盒了。
4: 大小便呢都正常了。原来晚上啊都得起夜啊三四回。
3: 嗯，
4: 哎呦，现在我一个晚上啊，
3: 嗯，
4: 有的时候就一回就行了。
3: 好。
4: 哎呀，这睡眠也好了。
3: 嗯。
4: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
3: 嗯，
4: 完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3: 嗯，
4: 动脉呀，啊，和那个下肢啊都有斑块。
3: 哦。
4: 这手也麻，脚也麻，也疼。
3: 嗯。
4: 哎呀，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3: 是。
4: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龙虎组合，
3: 嗯，
4: 哎呦，这病治的咋就这么快呢？
3: 这么快呢？
4: 现在这心脏啊，
3: 啊，
4: 也舒服了，
3: 哦，
4: 感觉到浑身呢也有劲儿了，
3: 好，
4: 这手和脚啊也不麻了，
3: 嗯，
4: 而且我现在啊，这个脾胃呀，啊，
3: 嗯，
4: 的功能也非常好，
3: 啊，
4: 就是像你们说的，
3: 啊，
4: 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
3: 太好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效果了，
4: 嗯，
3: 啊，为什么呀？它是龙虎组合，是中西组合，龙虎组合，
4: 嗯，
3: 而龙方和虎方的一个联合，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方，为什么呀？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我们说的叫熊蚕蛾，在肾脏调理这件事上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虎方干什么？它是一个复合态，针对性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病变的细胞，让你的细胞恢复了，五脏好了，细胞功能好了，你想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
4: 对呀，是啊，梁教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3: 嗯，老同志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嘱咐你两点啊。第一个就是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像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基本上总量在15盒左右就完全可以了。第二点就是我还是给你建议不要过度疲劳，为什么？因为毕竟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说治病很重要，平时的养护重要吗？也非常的重要，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是最重要的啊。
4: 哎，好好
3: 好好，
4: 梁教授，你嘱咐的我都记住了，
3: 嗯，好，
4: 太谢谢你了。
3: 嗯，随时联系啊。
4: 哎，好，
3: 再见。
4: 哎，好，谢谢梁教授，再见。
5: 好的，我们再见。这位阿姨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其实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她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健康专线联系好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6: 哎，是梁教授啊。
3: 你好。 欢迎你。
6: 哎，梁教授你好，你好，
3: 你好。
6: 哎，你看终于给通上电话了，真是不容易啊！啊，嗯、
3: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6: 哎、
3: 啊。
6: 我是河南洛阳的患者。
3: 嗯。
6: 我听您讲课时间不长
3: 啊，
6: 但是这个就是说是您这个为人啊，还有医术啊，真让我特别信任。
3: 嗯。
6: 啊，你看有您这样的好医生吧，这个我相信我和老伴儿的病啊，都能通过咱这个龙虎组合能给我们治好、
3: 嗯、哦，听出来了，很认可我、
6: 嗯、
3: 也很认可我们方啊。当然呢、
6: 嗯、
3: 啊，你说很有信心治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其实作为患者来讲，只要咱们有信心治疗，再加上我们正确的用药，其实它必然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的啊。那你这样得具体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6: 啊，行，我跟你说说吧哈。
3: 嗯，
6: 这个我跟老伴我俩情况是这样，您帮我指点指点。
3: 嗯，
6: 我这个情况是有胃下垂有十来年了。
3: 啊
6: 啊，后来有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慢性结肠炎。
3: 嗯，
6: 你看我这个病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胃上的。哎呀，
3: 嗯、
6: 这个人胃也不好呀，人家感觉到特别痛苦。
3: 对，
6: 因为啥？不像别人那样能正常的吃饭，
3: 是
6: 什么东西都能吃，我这个是只能吃的软乎了。
3: 嗯
6: 啊，什么喝点粥什么的，
3: 嗯，
6: 硬的干的，就是说是凉一点根本就不能吃。
3: 对，
6: 啊，一个菜吧也得是专门就是、
3: 嗯、
6: 专门特殊的炖一炖，多炖一会儿，
3: 嗯、
6: 烂乎乎的。那个要平时要不注意、
3: 嗯，
6: 稍微有点不注意啊，
3: 嗯，
6: 吃点什么硬的了或者凉一点的了，马上就不消化。
3: 嗯，
6: 啊，这胃就疼
3: 啊，
6: 啊，就是说是或者有时候多吃点油腻啥的，
3: 嗯，
6: 呀，这个更麻烦，就大便次数还多。
3: 嗯，
6: 啊。这一天上卫生间都能上个十来次
3: 啊、哦，拉肚子。
6: 哎呀，不怕您笑话吧？有时候这个肛门整的老往下坠，这种感觉，老师。
3: 嗯嗯。
6: 啊，总感觉有这个大便要往出出那、
3: 嗯、
6: 那个感觉，就是、
3: 嗯。因为你慢性结肠炎比较严重啊。
6: 嗯
3: 嗯。
6: 这个万有的时候吧，这大便还带有粘液。
3: 嗯。
6: 有的时候吧，还有带点这个便血这个现象。
3: 哦。
6: 啊，因为这个平时老这个吃的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3: 嗯、
6: 人这个也没精神不说吧，这脸色特别不好看。
3: 脸色不好看，嗯。
6: 啊，我的那个还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3: 啊、
6: 嗯。啊，这个最高的时候啊，那高压能达到200，低压的才100，这个压差特别大。
3: 嗯嗯。
6: 啊，哎呀，感觉的真是还是挺怕人的，还是。
3: 对。
6: 啊。
3: 嗯嗯。
6: 梁教授，就我知道您有那个什么新型的降压药。
3: 啊。
6: 啊。我这个想马上用上，
3: 嗯，
6: 赶紧把这血压控制下来。
3: 对，
6: 啊，可是这样说吧，晚一分用上、啊
3: 嗯，
6: 就是多一分风险。
3: 对，
6: 这是我自己也知道。你可现在看着没事啊，
3: 嗯、
6: 说不行，可能就门就起不来了。
3: 对、
6: 啊、
3: 对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你主要是两大问题，马上需要急需解决。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高血压的问题。因为你高压都能高到200多，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叫高血压危象，就是随时它会发生脑出血。那我们作为患者，就是你不能说我等到我发生脑出血了，花了好几万块钱到医院里抢救了，然后后期后遗症一大堆，生活不能够自理，不能等到这个情况发生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就确确实实有点晚了。当然现在我们快速把这个血压先下来，起码咱们说高压140以里，对吧？低压咱们说维持在80-90、
6: 嗯、
3: 先到了这个安全指标，最起码不发生脑血管异位，这个用咱们降压胶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6: 哦、
3: 因为这个被称之为什么、
6: 嗯、
3: 叫高血压的急救用药，它的特点优势就是你再顽固吃别的药你没有任何效果，但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快让你的血压下来，避免这些突发问题的一个发生的，这是你眼下需要马上解决的。然后你胃肠方面的问题，说哎呀我胃也不好，有溃疡，我有慢性结肠炎，这个我跟你讲也是大问题。因为什么、
6: 哦、
3: 因为你已经持续有十来年的这个时间了，临床当中我们把超过8年以上的溃疡类的病变、糜烂类型的这个病变，就是提示它发生恶性的风险比较大，就是容易出现、
6: 哦、
3: 你要出现那个问题，这不就是大问题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咱们也是要马上来解决的啊！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你老伴儿他什么样的情况
6: 啊？这个老伴儿啊，他毛病比我多。
3: 嗯
6: 啊，他40来岁那会儿就开始有这个关节疼这个毛病。
3: 嗯
6: 啊，吃了10来年的中药西药都吃过。
3: 嗯
6: 甚至按摩呀、烤电啊、针灸啊、膏药啊。
3: 嗯，
6: 哎呀，什么都做过，就是可是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3: 嗯 啊，
6: 他还有这个，还有个情况就是，哎呀，心血管这个也不太好。
3: 嗯。
6: 啊，这药也没少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现在治来治去啊，这病反正越来越多了，弄成这个心脏倒搏了。
3: 啊。
6: 啊，心脏啊，他现在感觉到这，这是越来越慢了啊。
3: 啊，就是心跳次数越来越慢了，是不是？
6: 七十来次。
3: 啊。
6: 啊，后来六十来次。
3: 嗯。
6: 现在弄了个五十来次。
3: 哦，这是大问题啊！
6: 嗯，
3: 心动过缓，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儿，这是大问题。
6: 啊，这不是越来越慢，我这也挺着挺上火的。
3: 嗯
6: 啊，你看这跟你说吧，老伴儿跟我一辈子挺辛苦的，没享过什么福。
3: 嗯
6: 啊，年轻的时候吧，落下这个风湿疼这个毛病了。
3: 嗯，
6: 哎呀，你看这现在疼的这劲儿，跟真是太遭罪了。
3: 是
6: 啊。哎呀，这疼的地方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3: 嗯。
6: 哎呀，跟您这么说吧，梁教授，就说实话，我要能替老伴分担点病 啊，分担点痛苦，我都愿意。
3: 嗯，理解。
6: 哎，但是这个病在他身上，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3: 对，谁都替不了谁 啊。
6: 对。
3: 嗯嗯。
6: 你说也给他治了，那些就是没治好，现在我真是着急上火了啊。
3: 理解理解啊，为什么呀？
6: 嗯，
3: 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你俩都没少做治疗，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但为什么说没有治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治到病根上。包括你像他心律不齐的问题，心动过缓的问题，就是你心率跳得太慢了，那么给你的用药就是加快心率跳动。比如说有的人他心动过速，那给你用的药是什么？减慢心率。反过来这样他是更容易导致心律不齐的，它是一个对症的处理。
6: 哦，
3: 所以说你看你俩治来治去呢，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啊。啊，
6: 对对对，
3: 你这个其实你老两口用咱们龙虎组合是最适合的。所以我，你听我的啊，既然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听我的。我给大家看病的，能用就让你用，不能用的你再想买，我不可能让你用。你只管安安心心用，其他的事儿我们来操心。效果好不好，身体自己会告诉你，用得好你受益，用的不好咱们一起找原因，总之不让你一个人扛着。
6: 嗯，对对对，这用着就放心啊。
3: 对呀，就像你那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用完也就一个礼拜左右吧，最慢了肠胃这一块肯定是明显能缓解，吃饭比原来香了。
6: 哦，
3: 胃疼比原来缓解了，包括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哎，我就觉得胃特别凉很不舒服，那么像这些症状明显的缓解，比如说像大便逐步成型了，排便的次数慢慢慢慢少了，这个它是很明显，而且你会感觉到，哎呦，睡觉比原来要好，哎，这个精神头逐步逐步比原来要好，身上有劲儿了，这都是在短时间之内能看到的效果。你老伴儿也是一样，就是他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慢慢关节呢不那么凉了，哎，疼逐步缓解了，热乎了，然后他就感觉好像这个心跳这一块比原来要有劲儿了。他倒不是说你用完三天五天马上心率上来了，没有那么快，因为细胞修复它有过程，但是你摸它的脉搏，你会发现它脉搏跳动要比原来有劲儿。当然用到比如说个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你就发现它这个心率逐步逐步就上来了，这是我们能明显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6: 哦，
3: 啊。你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打电话可以给你送药到家里，这样不就更方便了吗？
6: 哎，好的，梁教授。
3: 嗯，
6: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把这个龙虎组合
3: 啊
6: 和这个新型的降压药送上。
3: 好
6: 啊，
3: 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6: 哎，好嘞好嘞，您说话我记住了。那谢谢梁教授。
3: 嗯，好，
6: 有什么事我都跟您联系啊。
3: 好好好，再见啊。
6: 哎，再见，谢谢老。
5: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

0: 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梁教授。
2: 你好，
1: 哎、梁教授，
2: 欢迎你。
1: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首先表示感谢呀。
2: 啊，首先感谢，上来就感谢啊，
1: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个方
2: 啊。
1: 哎呀，这个制定的让我们中西医结合，能把病哈、快速的治好，而且哈、你说话特别贴心，感觉哈、你特别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亲人一样啊。
2: 啊，谢谢啊。其实咱们医生和患者，我觉得就得是像家人一样。大家互相信任，好好配合，共同努力，咱把这个病看好了。是我们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对。
2: 哦，
1: 我吧哈，是通过我大姐
2: 啊，
1: 才知道咱们这个这档节目的。
2: 姐姐给推荐的。
1: 这个公益问诊这个栏目的。
2: 哦。
1: 梁教授哈，就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哈，确实好。
2: 啊。
1: 哎呀，给咱们老百姓啊帮了很大的忙啊。
2: 嗯。
1: 哎呀，你说咱老百姓啊，哎呀，不用东奔西跑的，到处看病，到处找专家了，你说
2: 是
1: 啊，也不用再花那个冤枉钱买药吃了。
2: 哦，嗯，其实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啊，咱们说患者都是最苦最难的，疾病上的痛苦，再加上用药啊治疗的经济负担，所以任何时候啊，真的，患者是最苦最难的。所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尽自己的这个所能给大家开办这样的节目，就是让你们在家里，我们通过节目就可以得到权威的治疗。
1: 是啊，梁教授、你说这个方哈，龙虎组合我用上了。
2: 用上了。
1: 用上了。那个虎方哈，我用的是心脑同志专用的那个心脑肽。我感觉哈非常好。我呀、原来检查那个心脏是 ST 波改变，
2: 那缺血有，
1: 瓣膜钙化哈，然后两肩瓣、三肩瓣哈、轻微反流、另外还有那个高血压，哎呀，那压差还挺大的呢。然后那个主动脉硬化，
2: 哦，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一些啊，既有心肌缺血，也有心脏我们叫器质性的改变，就是瓣膜有改变，还是说明你心肌有问题的啊？
1: 有问题哈，
2: 你
1: 说。就用这个，我感觉心脏舒服多了
2: 啊！
1: 现在这个手脚啊有劲儿了，也不麻了，也不木了。而且说话还流畅了呢。
2: 你要不说，我真没听出来啊！说话非常好。
1: 是吧？这睡眠也变好了
2: 啊！
1: 你说这十年呐，这顽固入睡困难这个老毛病哈
2: 啊！
1: 哎呀，改变了，现在哈三枕头就着啊，就睡着了，这一夜还能睡到八。
2: 太好了啊！
1: 嗯、
2: 首先，你想想，血压正常了，最主要就是你心脏方面也有恢复，大脑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也有恢复，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同治了。因为给你用到的咱们的虎方是专门针对心脑病研发的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就真正能够做到心脑同治，这个是传统其他药物所做不到的。心脏好了，大脑好了，这才能都能好。你说心脏好了，你大脑不好，你心脏也好不了。而咱们的优势就是能够真正做到心脑同治，让它好了，这就全好了，都好了，非常不错啊。
1: 那谢谢你，还得那个梁教授
2: 啊。
1: 就再一个吧哈、就我这个方用完之后，浑身就热乎了呢。梁教授哈，其实我吧不是一个爱出汗爱热的这一个人
2: 啊。
1: 就别人夏天哈。人家都汗流浃背的，我就不出汗，就寒性体质。但是我用完这个方啊，我就感觉啊，有股热流啊，顺着我那个脚心往上走，一直到后脑子后脖子，
2: 全身都热乎了。
1: 就像给我打通了那任督二脉似的
2: 啊，
1: 他妈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的神奇，精神状态也特别好，
2: 特别好。我听着你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1: 是、
2: 因为咱们龙虎结合龙方是什么？是从肾脏入手的一个调理思路，里面有一味很厉害特殊的药材熊蚕蛾，它在中医里向来被看得很高，自古以来很多医家都把它当作调理肾脏的重要选择，不是因为它多神奇，而是历代医家用下来确实发现它对肾脏方面的帮助很突出。你想肾强了，肾精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就强。

0: 强了，你的营养它就调和了，所以你就感觉到，哎呦，我全身上下通了，也热乎了，全身上下都舒服了。实际上就是你的脏腑功能它恢复了，不错啊。啊，
1: 是啊，你说这方啊，确实就是好药，你说啥？
0: 实实在在体会出来了。
1: 啊
0: 啊，
1: 龙方固气本。
0: 嗯，对，
1: 哎呀。这虎方哈，咱们是五虎上将，不同的病有专门不同的菜呀。
0: 对
1: 啊，然后治疗、快速治疗那个病症。
0: 嗯，
1: 哎呀，我觉得哈，这就是中西医的高度结合。
0: 对，
1: 你说俺们患者哈，
0: 啊，
1: 你治病有了新选择、新方向、新希望。
0: 对，有新希望了啊，因为它这个效果是千千万万患者验证出来的。包括像你自己可能没有之前也没有想到说，哎，我就一个龙方虎方，没想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重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整个疾病它恢复还是有过程的，这个后续啊你还得好好坚持配合啊。啊，
1: 哎，好，
0: 嗯，
1: 这是哈梁教授
0: 啊。
1: 哎呀，我爸还有点别的病
0: 啊，你说。
1: 就是我眼睛黄斑水肿。
0: 嗯
1: 啊，在医院吧哈，就给我打的那个眼针，
0: 嗯，
1: 一针呢8000多呀，
0: 是
1: 啊，我现在打了6针，
0: 嗯，
1: 连检查再住院，花了有5万多了，
0: 差不多。
1: 但是那个效果吧不明显，
0: 嗯，
1: 哎呀，我挺上火的，也挺苦恼的
0: 啊。
1: 那个梁教授啊，你问就是你说哈，我用这个方慢慢的是不是也能治好啊？
0: 啊，
1: 你这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呗，是不是啊？
0: 嗯，我就这么问你吧，这2个月咱们方用下来以后，就是你眼睛感觉没感觉到说要比之前好像我眼睛要舒服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吗？
1: 有
0: 这个感觉吧。
1: 嗯，有。
0: 眼底病变呢相对来说其他的病要慢一些。为什么？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眼部的细胞也是我们相对来说修复起来难度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组织，所以说它恢复有过程。但是我能告诉你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啊，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吧，你配合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用这些高浓度的，这个它对眼底视网膜、对黄斑它是有一定的营养的这个作用，你摄入一些，这个它对视网膜、黄斑是有比较好处的。另外局部比如说像七叶洋地黄双甘滴液液，这个你也每天呢给它坚持滴上，这个我们辅助加强一下，这样能让你好的能更快一些就可以了。
1: 啊
0: 啊，
1: 好好好，那我听你的梁教授，然后那什么哈，
0: 好好坚持，
1: 我再用一段时间看看，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然后不要着急上火，眼睛上的问题基本到3个月左右，你视力就开始有提高了，那个时候你肯定就更有信心了啊。
1: 行，
0: 好，
1: 太谢谢你了哈，梁教授，
0: 等你好消息。
1: 哎，好，再见哈，
0: 再见，
1: 谢谢你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时光镌刻岁月，信仰照亮征程。
2: 回望105载，一叶红船划破迷雾，点燃燎原星火。
0: 一路走来，无数先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
2: 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田间地头是耕耘的希望，
2: 城市街巷是奋进的力量，
0: 雪域边疆是坚守的担当。
2: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初心使命从未改变。
0: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接续奋斗，逐梦前行，
2: 致敬百年风华，礼赞伟大时代。
0: 祝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
3: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5: 毛泽东到了上海，到处打听陈独秀，都没结果。他来上海其目的，除了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之外，就是想要求教陈独秀。他觉得陈独秀应是孔夫子之后的集大成者，虽然还未见到陈独秀端出自己完完整整的主义，但是站在其身旁的两位先生，一位赛先生，一位德先生，却早已在中国知识界深入人心了。而陈独秀这一时期却没有多谈这两位先生，他谈工人。他现在已经明白去年李大钊老是谈工人的意思了。他连续几天都忙于在上海纺织工人集中地小沙渡做演讲。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虽然还有限，但其觉悟和组织程度已越来越为此时的陈独秀所关注。讲台下人头攒动，刚下班的满脸疲惫的纱厂女工们慢慢地汇聚在这里，一起睁大眼睛听陈独秀演讲。
6: 诸位工人师傅，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
5: 陈独秀现在的演讲握拳头的动作越来越多。这里是沪西小沙渡工人补习学校前面的露天讲台，陈独秀面对的是密密麻麻的纺织女工的眼睛。这些眼睛总是明亮者少，灰暗者多。
6: 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工人师傅们，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看看四周，我们每一个人穿的衣服不都是你们纺的纱织的布？要是没有你们，所有的人不都要活活冻死吗？商人还能做生意吗？ 士兵还能打仗吗？小孩子还能长大吗？街上还有人走吗？
5: 一个小个子工人慌慌忙忙挤进人群，又挤到演讲台边上，看他那副紧张如满弦的神色，十有八九藏着坏消息。果不其然，当他把李汉俊招下演讲台耳语几句之后，李汉俊的脸色也顿然变了。他跳上台，捅捅陈独秀后腰，低声示警：
7: 警察马上要到，停止演讲。
5: 陈独秀不睬，继续打手势，他正在兴头上。
6: 你们要懂得，这世界本来就是你们创造的，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但是你们创造了世界，世界却仍旧叫你们受穷，你们辛辛苦苦起早摸黑，饿了吃不饱，冷了没衣穿，病了缺钱抓药，生下孩子念不起书。工友们，兄弟姐妹们，你们要团结起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啊！
5: 工人们听得专注，许多眼睛在慢慢亮起来，而李汉俊心里的鼓点儿此时也越来越响，细细密密的冷汗从他的额上渗了出来。他摘下眼镜擦一擦，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手指在打抖。他很不满意陈独秀的故作镇静，这不是革命者应有的风度。
7: 祝福，还是走吧。
5: 他又悄悄伸手扯陈独秀的西装衣襟，扯得很有力。陈独秀烦了，一把将他搡开。
6: 工人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成团体那是不行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是再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工会里面一大半是电东工头在那里包办，他们不会给你们谋取任何利益。觉悟的工人呐，你们要另外联合起来，组织你们真正的工人团体。你们要用自己做工的双手替自己谋利益。
8: 对，陈先生说得好。
6: 工人兄弟姐妹们呐，团结就是力量啊，五指捏拢就是拳头啊。
5: 话没说完，李汉俊一把扯住他就往台下跑。陈独秀正待发火，却已经听见有人惊叫警察，人群哗的一下开始打乱，女工们一齐发出尖叫声，这喊声犹如几百块玻璃同时碎裂。李汉俊迅速翻过讲台后边的一堵围墙，有工人拖了他一把，然而陈独秀却不行，接连爬了几下，虽手上都是青苔，却还是没有翻过围墙。陈独秀心里骂，屁股底下这五六双手怎么都轻绵绵的，还不如高君曼的那双手。他家厨房那扇窗户那么高那么窄，他还是能像条鱼一样钻出去。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像云朵一样飞起来，接着便与小半堵墙一起轰隆而坠。他觉得屁股痛，而一动弹又觉得右脚比屁股还痛。他喊李汉俊没回音，不知是被接走了还是被抓走了。隔壁有人喊，并且有警笛嘟嘟响，
9: 过激分子跑了，翻墙了。
5: 陈独秀咬着牙站起，一瘸一拐奔逃。他想再痛也得忍着，不逃不行，上海警察不见得比北京警察心肠软。但是在翻过一道黄泥土墙之后，他只感到脚踝钻心疼痛，刚想喘气儿，忽又听见警察沙哑的叫喊：
9: 在这里。
5: 陈独秀心里急，想使劲儿跑，又想干脆不跑了，娘的，站下来不跑又怎么样呢？正在犹豫当中，忽然耳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10: 快进这儿。
5: 接着他就感觉到有一只手狠狠地拉了他一把。 这是一个黑暗的门洞，陈独秀闻到了女人的气息。这个女人在黑暗之处使劲按着她的头，不让她动弹。门洞外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间杂着警察的大呼小叫，如同一股浊流哗哗而来，又滚滚而去。陈独秀在黑暗之中抬起眼睛，想看清这个女人的脸，但是他看不清，只感觉这个女人脸很白。你是谁？
10: 医生。
5: 医生？你是医生？
10: 我是医生。
5: 为什么我伤了就会有医生出来？
10: 我一直在听你演讲，你说话真是有力。你其实应该记得我，你来我的诊室里看过病，你说你是胃病，肚子里经常痛，你说自己病情的时候都像是在演讲，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你。而你是不容易记得一个医生的，现在你想起来了吗？
5: 哦，好像想起来了。汪孟邹带着他看过上海的好多家诊所，医生有男有女，他确实也记不得哪一个了。但是经这位女人如此一说，他脑海里似乎有了点印象。你一直在听我演讲吗？你为什么要听？
10: 因为你讲的话有道理。我每天看的是人的病，但是我知道这个社会有病了。
5: 陈独秀觉得这个女人这样回答很合自己的意，而且对方的声音也很好听。
10: 你的脚扭伤了，你该用点药。
5: 他说话虽然轻柔，但是不容分辨。陈独秀点点头，靠着他的身躯努力站起来。几分钟后，他扶着他穿过了一个门洞，又穿过了一条窄窄的里弄。陈独秀现在看清了他，他一张脸很漂亮，眼睛和眉毛都很细，鼻梁挺挺的。陈独秀一直没有吭声，任凭那女人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几个弯之后，他又被扶进了一间旧旧的平房，平房里都是质地很厚的家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水味。按照女人的吩咐，陈独秀倒在一张竹躺椅里，然后把右脚高高架起。女人叫他忍住痛，脱了他的旧皮鞋，又脱了他湿漉漉的袜子。浓浓的臭味从空气中一阵阵散开来，女人闻着也不回避，也无表情。她先用毛巾，再用酒精擦了他的脚，然后调和着一种褐色药膏，仔细地为他敷抹。陈独秀龇牙咧嘴，感觉到又凉又痛，但是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在心里已经确认他是个医生了，医生这种职业他一向是敬佩的。
10: 痛不痛？
5: 稍微有一点。我在北京也翻过一次墙，脚也扭过。
10: 那就是浅伤了。
5: 一个男孩探进头来，四五岁的模样，脸很圆，头发盖在眉毛上。他看看陌生人，又看看女人。
11: 妈，我要吃番薯。
10: 自己去锅里拿，乖。
5: 你先生呢？
10: 别提他。
5: 为什么别提呢？陈独秀木然，后来又摇摇头。女人笑了一下。
10: 我是一双他穿过的鞋子，说扔就扔，扔了都五年了。
5: 陈独秀瞧着自己的光脚丫子出神。你叫什么名字？
10: 施之英。
5: 你真的喜欢听我演讲？
10: 真的喜欢，不过今天也只是第一次，我是偶然路过的。
5: 听我的演讲到底是什么感觉？
10: 没听你讲话之前，我是这个感觉。
5: 施之英伸出手按熄电灯，房间顿时一片灰暗。
10: 听你一番讲话就是这个感觉。
5: 他复又打开了灯，陈独秀觉得这个女人聪明。书生之言不会有这番功夫吧？陈独秀淡然地说着，一边说一边心里振奋。 他完全明白自己演讲的那种冲击力。
10: 不然我也不会救你，我一个弃妇敢背你敢扶你吗？
5: 陈独秀盯着这位穿碎花布衫的女医生，仔细盯着，长时间盯着。突然女医生发出了一声笑，笑声碎碎的，同时她的笑容也很妩媚。就在这一刻，相隔四个街区的上海半松园里，站在九曲桥边的毛泽东兴致也很高，他高高的举起手，来回摇着招呼众人：
12: 诸位诸位，离别时分大家来合个影，你们到法兰西，我留在岳麓山，又要几度春秋不见故人喽。
13: 润之，
5: 赴法留学青年萧子章突然举起双手按在毛泽东的肩头，两眼直瞪：
13: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舍不得抛下你的杨开慧？
12: 哪里话，
13: 那就横下一条心走，两天之后跟我们一起登船到法兰西喝咖啡去，那名单上本来就有你毛润之嘛。
5: 有人附和，都说要毛泽东同去。毛泽东笑笑摆摆手，他是铁了心不留洋的。于是他让大家安静下来，用很诚恳的语气向大家摆出了自己不肯留洋的理由：
12: 毛泽东不懂洋文，怕到了法兰西受气。子章，你忘了那天跟你去学法语，三天没记准一个词。第二，大家都走了，总还要留个把人看看家吧，开开窗呀，扫扫地呀，看看这个很不干净的家到底还得怎么打扫呀，家里弄干净也很要紧呀。你们日后就不回湖南老家了？
13: 有理有理，润之说话总是强词夺理。
12: 我毛泽东还有几句话要说。
13: 讲讲。
12: 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好学风务必不要丢掉。我有个建议，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13: 这一条我们能做到。
12: 既然如此，我还有个请求。
13: 讲讲。
12: 你们远涉重洋为的是西天取经，我在家中守门是就地打坐念经，大家一个目的都是苦苦探求救国之真理。我希望诸位游僧发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必得来封信跟我这个在家和尚通通气，大家一定要互相起誓，一起得道，共同成佛。那么八方和尚一起拍照了。
5: 毛泽东再次指挥，把大家换在一起。众人刚站齐，闻得咔嚓一声之后，便又听得一声尖利的叫，那是一位年轻人跑进了半松园，把手挥得像风车一样。
14: 毛润之，你要找的人在一刷厂过去不远拉菲德路上。
5: 毛泽东果然在印刷厂见到了陈独秀，他先找到拉菲德路，又按墙上写的地址找到了成玉里12号。印刷厂不大，也没几个工人，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右新印刷所。两人刚见面，他就发现陈先生瘦了一圈，不仅瘦了，脚也有点瘸。毛泽东后来知道这是他爬墙摔的。陈独秀见他就笑，心里高兴，缓步走在机器旁，毛泽东始终从一旁扶着他。印刷机在滚动，机声擦擦，很有节奏。
12: 脚伤不要紧吧？
15: 伤得药膏， 过几天就好。今日封建军阀扭了我的脚，明天我们就会唤起民众，扭下他们的脖子。
16: 陈先生的言谈和文章始终犀利如清风啊。
15: 世间最犀利者莫过主义。
16: 对对，我近一个时期啊一直在苦思这个问题，我到处追寻陈先生之足迹，就为得讨教主义之问题。
15: 你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没有？
16: 见过零散的章节，还是几个月之前在北京那座破喇嘛庙里看的，很觉新鲜，但因
17: 难窥探全貌，
16: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感觉。
15: 那么你看看我今天特地来校印的东西是什么。陈独秀手指印刷机，毛泽东的视线落在印刷机上。
16: 共产党宣言。
15: 他很奇怪，一直没有见到这本书有中文译本，却在这里发现了。陈独秀告诉他，这本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翻开就是锤子与镰刀的乒乓之响，这就是浓浓的火药味。有了中文全译本，在上海也找不到一家印刷厂敢印，所以是一个叫魏金斯基的苏俄客人给了钱办了个印刷厂自己来印。所以这本共产党宣言也是这家新开张的印刷厂制作的第一本书。 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立下大功劳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陈望道从印刷机旁边走过来，毛泽东微鞠一躬：
16: 久仰先生。
15: 该久仰，该久仰。十多年前同盟会员刘师培在日本办的《天意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不过只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过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可就要全文出版了。陈望道先生真的是功不可没呀。
18: 一向斯文的陈望道照例斯斯文文说：
19: 哪里哪里，润之先生的《湘江评论》七七拜读，文气磅礴，才是久仰。陈先生，你们那边去谈，笑样出奇，我来叫你。
15: 陈独秀把毛泽东带到印刷厂西头的一个小纸品仓库，一落座便直接问他：润之为什么不去法兰西啊？
16: 陈先生，说不想去，假的。我其实也很想去，只是若是大家都走了，中国的虎豹豺狼谁打？你看湖南张静尧至今还在吃人，最起码驱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一定斗不倒他张静尧。
15: 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
18: 毛泽东的这种脾性陈独秀很是欣赏。
16: 见笑于先生了。
15: 不不不，我喜欢这脾气，你我姓灵，彼此相通。毛润之，你知道我加入过暗杀团吗？
18: 毛泽东不甚了了。
15: 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两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此时听起来好笑吧，仅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起，我陈独秀刘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至今才算彻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唯俄式革命。 陈独秀这么明确地赞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倒是没有想到，陈先生与李先生所思所想看来是一样的。
20: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过没有？
16: 读过两遍。
20: 考兹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啊？
16: 已经借得，尚未就读。
20: 嗯，要读。还有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再有这一套《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教义稿，你可以带回去先读为快。
16: 谢陈先生。
15: 陈独秀不顾脚疼还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他的激情来了。
20: 润之，我已经抱定了一个信念，40,000,000中国同胞要站起来，所倚仗者必马克思主义无疑。我们中国的脚像我一样已经扭伤了，在世界上已经站不直了，不赶快依仗一种坚实可靠的主义，很难走路。你记住我陈独秀的话，中国唯有倚仗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迎来德先生，迎来赛先生，才能使40,000,000中国人迎来永久之光明。
15: 毛泽东凝神看着陈独秀，胸中似有闸口渐渐升起之感。16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起1920年在上海的这次不平凡的会见。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次会见确实颇具震撼力。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当晚，毛泽东便在上海的下榻之处细细读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第二天，太阳照着这间哈同路明后南里29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看见大门前湖南改造促成学会的油漆木牌被东升的太阳照耀得熠熠发亮，他想湖南也可能要亮起来了，这种亮可能会很快，而且这种亮跟张静尧在不在湖南可能并没有关系，并且跟湖南是否一省先行建国的设想可能也没有关系，可能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在他这么细细琢磨的一个月之后，张静尧终于被逐出了湖南。张静尧并不是被民众的抗议声所驱逐，而是在直皖军阀之间的混战中败走麦城。身居上海的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显得格外沉着，他已经不再相信湖南只走一个张静尧便会出现新气象，而是深信唯有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工农做了天下，湖南才真正亮起来。他想一定是这样的。毛泽东买好去长沙的船票之前，又专程去了一趟老渔阳里，不巧的是主人又不在家，这一回依旧是女主人高君曼给客人沏了一杯茶。之前毛泽东在弯起手指敲门的时候，门外还有一个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悄悄地闪在一旁，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他进屋之后只注意到沏茶的女主人神色有些憔悴。
16: 我是来辞行的，请师母转告陈先生，湖南之事务请他放心。我回湖南之后，第一，马上就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时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的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 把救国之主意介绍给他们。
1: 师母，你在听我说吗？
15: 毛泽东发现女主人的眼睛老是瞄着窗外。
10: 我听着，毛先生。
16: 第二，我打算组织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再发行一份俄罗斯丛刊。师母，我觉得俄式革命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10: 哦。
16: 第三，我要派湖南青年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是法兰西，我于今特别推崇俄罗斯。
1: 师母，是不是门外有客人？
10: 别去理他。
1: 是谁呀？好像有什么事，我去开门。
15: 毛泽东站起来去开门，高君曼想拦没来得及。开了门，毛泽东便见到了那位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
16: 请问你找谁？
10: 有样东西要带给陈先生。
15: 施志英文静地举起一瓶药膏。
16: 药？你送进去就是了。
10: 他不收。
16: 哦，那我送吧。是陈先生用的？
10: 是的，谢谢先生。
15: 施志英转身走了。毛泽东回进门，将药瓶置于桌上。
16: 有人送药来，说是给陈先生用的。师母，我先走了。务请你转告陈先生，请他注意听我们湘江之涛声。
15: 高君曼不言不语，伸出手一抹，便将桌上的药瓶子抹下桌面，打落在地，砰的一声，碎片四溅，直叫毛泽东吓一跳。高君曼双泪流出，歇斯底里起来。
21: 陈先生是你们的一个好兄长，一个好先生，可是他实在做不成一个好丈夫
15: 啊。毛泽东离开老渔阳里的时候，心间阳光又减了几分。他觉得这位师母的做法有些过，以陈先生思想界拨火者的身份，烧着一些男女，结交一些男女，原是寻常之事，摔罐子摔瓶子之举过了，何况还是药。再说你高君曼不也是新潮女子，观念并不囿于大成殿，当年跟随亲姐夫双双远走高飞，不也是惊世骇俗之举吗？毛泽东在十六铺码头登轮之时，江风一吹，额头凉了，他便又开始从另外一条思路来思考这户人家。他想，陈先生作为思想领袖，若能立身谨言，自洁自强，那就更叫人高山仰止了。陈先生是不该叫自己的夫人这么难过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一律立誓，不赌不续不嫖。陈先生若能入这样的会，那就太好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轮船鸣笛的时候，他又这么想，一人一个活法，亦何必指点人家呢？再后来除了湖南的事，他就什么都不去想了。终于提堂了，警察推开一间办公室，动动下颌，示意周恩来进入。周恩来一进门，就看见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仰坐在靠背椅上。杨梆子斜起眼睛，不屑地看着进门者。
22: 你代表谁呀、啊、小兔崽子？
15: 浓密的头发与络腮胡子遮住了周恩来的大半张脸，唯有眼神仍然锐利，犹如刀剑。但是杨梆子感觉不到锋芒，小兔崽子能有什么刀什么剑？杨梆子要摆平这个小兔崽子。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的这个月里，被无理关押在天津直隶省警察厅长达70余天的周恩来，终于秘密地串联起他的难友，做出了一项果敢的决定。他觉得他必须要有所行动，现在他要把这项决定面对面告诉这个决定关押他的人。
22: 怎么不说话，小兔崽子？
13: 我今天见你是代表先后被捕的24名天津爱国学生，
22: 你今天就代表你自己吧，小兔崽子，有什么屁快点放。
13: 我们全体被捕学生决定绝食。
22: 绝食？在我们这里你们绝食？敢？
13: 我告诉你，警察厅长先生，你们拘捕我们2月有余，既不交法庭正式审判，又拒绝释放。我们认为，第一，这是明目张胆违背民国约法；第二，这是公然违反新刑律的规定。
22: 好一个刁嘴之徒！
15: 杨梆子干笑一声，把眼睛眯起，仔细视察这个胡子拉碴的刁顽之徒。世道果然变坏了，他想，年纪这么小就敢咬得这么狠。
22: 你懂法还是我懂法？
15: 杨梆子没有料到他的这个小兔崽子突然发作了。只见周恩来猛然举起带铐之手，往下狠狠一劈，铁铐便击在木椅扶手之上，咣当一声，如同被刀劈一样，将木椅削去了一只脚。
13: 我们限定你们警厅在3天之内发往法庭进行公审，否则我们全体绝食。由此引发的所有后果，你警察厅长杨以德负全部责任。
15: 杨梆子顿然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对手看来是有相当准备的。他呆了半天，正待发作，后腰被人轻轻戳了一下，同时他听见一个警察的耳语：
0: 听说天津各报馆记者20多人已集聚门外，要求紧急采访杨厅长。
22: 采访什么？不采访。
15: 又来了一个警官，推门而入，蹑手蹑脚地走到杨梆子的身后。
2: 禀报听座，来的许多学生都在门外闹事的。
22: 许多？多少？
2: 许多许多，一大片，数不过来，还有许多小旗子红红绿绿，十字路口都堵了。
15: 坏了，杨梆子的神经本能地一抽，看来又是一场大戏。自打去年5月以来，天津市面上3天2头不安分，再怎么补再怎么压都难见太平。坏了，又要挨段祺瑞训了。只要天津地面一颤，段府的电话线就跟着颤，然后他杨梆子脑门上的青筋也跟着颤。
13: 我的话说完了。
15: 杨梆子听见周恩来又这么说，也看见他从敲破的木椅上站了起来。
13: 我要回去了。
22: 你坐下，
13: 前头带路，回去。
22: 慢，周先生，我们是不是再谈谈？
15: 这时候他的口气已如落入汤锅的面条，一下子软了下来。
13: 可以谈，3天之后。
15: 杨梆子久久摸着下巴，看着这个小青年的背影。
22: 这个兔崽子，这个兔崽子有谋略呢，知道收放啊，知道张弛呢。大起来若能拉一支队伍，跑不了能当个段祺瑞。
15: 后来的3天，杨梆子过得越来越不是滋味。到了第4天头上，警察厅门口又来新花样了。执勤警官慌慌张张地向他报告：
13: 禀告听座，有人自愿投牢，想当囚犯，还不是一个两个。
22: 有多少人？
13: 24个，有男有女，全是学生，带着铺盖铁了心了。
15: 这次带着铺盖冲击警察厅的举动是邓颖超的策划，牢里的伙伴们一直使邓颖超牵肠挂肚。他前几日对妈妈说他要学朝鲜的安重根了，妈妈还没弄清楚女儿的真意， 邓颖超已经在三天后开始了直接行动。带铺盖的行动极具个性，报馆记者肯定会喜欢，所以邓颖超事先联系了他们。一只鼓鼓囊囊的铺盖置于警察厅门外，溅起一股沙尘，其后一个女学生便稳稳地坐在铺盖上，然后又是一只铺盖落地，又坐上一位女学生。尽管守卫在门口的警察大呼小叫不准放不准放，但越来越多的铺盖仍然无视禁令，直至秘密地封堵住警察厅的大门。24只铺盖和24个坐在铺盖上的学生吸引了密密麻麻的路人，报馆记者用各种角度拍照，邓颖超看起来就是个挑头的，所以他被拍了好几个特写，各校学生来了上千个，指其摇的天都花花绿绿了。警察拥出大门荷枪实弹，杨梆子则站在玻璃窗后观察，心里烦躁。他观察到一个白衫黑裙的小姑娘特别活跃，兔子一样的蹦着跳着，一会儿坐在铺盖上，一会儿冲向刺刀，用胸膛抵着，手指指点警察的鼻子，凶得很。杨梆子听不清楚他在喊什么，只是想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出这么猖狂的小姑娘来。
3: 什么人敢带铺盖？不怕死的人才敢带铺盖，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你这把吓唬人的刺刀吗？
15: 举刺刀的警察手软，刺刀一寸寸后退，邓颖超则步步进逼。
3: 我们24个学生带24个铺盖，就是为了坐牢，我们自愿坐牢，我们愿意替换关在牢里的24个学生。天津的监牢太有名气，官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我们愿意见识见识这样的监牢。
4: 讲得好！
15: 民众喝彩，报馆记者也喝彩，人们挤到邓颖超的身边，像围追一位明星。步步后退的警察突然一拉枪栓，
9: 放开，不准闹事，你这个小姑娘，你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
15: 邓颖超回身几步，抓起铺盖顶在头上，
3: 坐牢去啊！
15: 杨梆子急得在窗子后头直跺脚，
22: 娘的，一个女娃都顶不住，给我顶住，开枪！
15: 警察果然是开枪了，朝天开了好几排枪，又挽手结成链子，才得以把那些发狂的铺盖一直挡在大门之外。双方对峙了好几个钟头，学生和民众才散去。晚上，精疲力竭的邓颖超在被窝里搂着母亲。
21: 我不是不害怕，而是真害怕，很害怕。
15: 杨振德其实就在现场，他是听到消息之后扔下缝纫机赶往警察厅的，但是他没有拉女儿，他一直在圈子的外面看着，他为女儿的胸脯与刺刀之间的距离感到骄傲，他当时就断定警察不敢下手。女儿这一辈的斗争方式比父辈要高明多了，他的父辈们的牺牲有时候太快，民众还没有看清楚怎么回事，他们就已经倒下去了。母亲奇怪了，用手掌托住女儿的双腮，
10: 是吗？我怎么一点也没感觉到你害怕呢？你用胸膛顶着刀尖向前走的那会儿，我看你脸色没见一点害怕。
21: 妈妈，我害怕的不是刺刀，我害怕的是我们年轻人的斗争总是没有胜利。真的，妈妈，我们不怕流血，真的不怕，可是太惨了，我们流下的血总是不能使花儿开放。
15: 母亲紧紧地搂着女儿。
21: 周恩来在牢里也怕，他说他不是怕绝食，不是怕警察厅长，只是怕斗争没个头。自打去年以来，我们冲锋陷阵1年多了，中国还是那么黑暗，军阀还是那么猖狂，民众呢还是像牛像马像羔羊。妈，你说哪儿是头呢？
10: 是啊，在你爸爸走了之后，我也总想你爸爸的血不会白流的。可是我今天又差一点看到女儿流血。咱国家呀，天那么大，地那么大，怎么就没见着哪儿有点光明呢？哪怕一线线呢？
15: 听着母亲的这些话，眼泪顺着邓颖超的脸颊流了下来，流到嘴边，咸咸的。
10: 小超，别哭，你已经很勇敢了。
21: 周恩来也很勇敢，可是他还是被关着，而且绝食了，还有他的学籍也已经被开除了。
15: 母亲默然，他也听说了，周恩来一个，马俊一个，均被南开大学开除了，还有一个马千里，一个石子洲，也被迫辞去了教职员的职务。学校打骨子里说也是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说超脱那是有限的。邓颖超又抱着妈妈抽泣起来，他一时觉得非常伤心。这一伤心在7月17日这一天却转化成了喜悦。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穿越千年经典。

0: 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接下来给大家普及普及，就是八大偏颇体质，每一种体质都有哪些症状、哪些表现、哪些疾病、哪些问题是体质偏颇所导致，这样大家以至于去对号入座，更好的去把控这次出厂家用药这个机会。首先我们说这个体质八种偏颇啊，除了八种偏颇呢，那一种是平和健康的体质，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不正常的体质、存在问题的体质调到正常，就是平和体质。那之前跟大家简单讲解过，说一是阳虚，阳虚是什么呢？就是胃寒怕冷手脚凉，阳虚生外寒，就是一些寒邪疾病，不论你身体有三种、五种还是十种这个疾病，只要跟寒有关系，怕凉怕冷，一凉一冷就犯病，我告诉大家，你就是阳虚体质受寒邪形成的。那你要想解决你这些疾病，你就得去清除寒邪，把你一身的寒给清除，然后调理阳虚，不然你这个疾病你怎么治，你的寒都在体内，你的体质都在偏颇，偏颇都存在，你这个病就没有康复的那一天。你要想康复，真正摆脱疾病，那你就得干嘛？就得把身体的一身之寒清除，然后把身体的阳虚体质赶紧调理过来。啊，有一种阳虚体质。那阴虚体质是什么状态？阴虚生内热，啊，阳虚是生外寒，受寒邪，阴虚生内热，就是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他会受热邪、火邪，所以说你看那些手心热、脚心热、身体燥热，感觉有一团火的，内在有一团火的这些血瘀患者朋友，就是阴虚体质。那阴虚体质不单单说内在一团火，感觉内热啊，爱上火，有的人还会因为这个阴精血不足，出现这种干燥烦渴。就你身体特别干，你看有一种疾病叫干燥综合症啊，它为什么叫干燥综合症呢？眼干眼涩，口干口渴，皮肤干啊，甚至便秘，就身体到处干，就像这沙漠的土地特别干，这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亏。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得养阴，天津生液，就改善阴虚体质。那阴虚的人还会导致精血津液不足，这个津液就唾液，所以说嘴干眼干啊。那么精血呢，比如说血液里的流动贫血，甚至这个人出现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出现这种血亏，还有的人是精亏， 金亏在哪体现出来呢？金亏首先在骨骼上啊体现出来，这个人骨骼退化的非常快，关节浑身疼，关节不敢使劲，容易骨质疏松啊，骨质退化，膝关节啊、腕呢、肘啊退化的非常快，这个关节特别松，咯嘣咯嘣响，听明白了吗？这是金亏。那么金亏的人除了在关节上，还他从牙齿上，牙齿像风化石一样啊疼，然后掉叉一块块掉，牙龈牙根疼，这个牙从牙齿上能体现出来，然后呢从骨骼上能体现出来，从筋上能体现出来，这个筋特别短，筋特别皱啊，因为精血不足，这个精血亏，养不了肝，揉不了筋，就筋子骨就特别差。筋子骨差的人天天买这个一些壮骨的药，天天补骨脂补胶原，我告诉大家，你的阴精血没上去，你的骨髓不充盈，你怎么补没有用，你只能在表面上下功夫啊。那么精血津液亏的金亏的人骨骼，那么还有金亏的人，这个人记忆力减退健忘，减退的特别的快，就是你转身就忘，想起了一个事儿，还没等干呢又忘了，前面想说的话后期又忘了，就健忘的特别严重，我们称之为脑萎缩。然后呢容易晕头转向，你不把这自己的阴精血津液添足，脑髓充盈，我告诉你，你不要想着说我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别看你用的这个药很名贵，进口的出口的没用，就是你不对路，你用的方向不对，调制的方向不对，你用的药不对就没有用啊，这是阴虚的啊。除了阴虚还有气虚，气虚的人就是乏力没劲儿啊，爱出虚汗，一活动大汗淋漓，腿没劲儿，有的人是手没劲儿，有的人是心跳没劲儿，有的是呼吸没劲儿，有的是脾胃运化无力，明白吗？这个劲儿不见得必须说在走路上，必须在干活上，有的人说话时间长了都没劲儿，听明白了吗？这是气虚的人。当然有的人不在力量上，而是在哪儿呢？皮肤这个关合上，叫营卫之气，皮肤叫胃气，保卫之气不足，这人容易一活动就出汗，或者容易打喷嚏流鼻涕，不耐风啊。那么这种防卫能力不够，这人受点风关节疼，受点风肩膀疼，受点风头疼啊，受点风肚子胀啊，这个气虚的人，气虚的人。那么气虚的人受风邪，你看很多人咳喘有这个泡沫痰，你看就是肺气不足，受风邪，风起肺脏啊，还有的人是风心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风邪的人都是气虚体质，这个体质偏颇气虚了。那么气有虚就会有气有郁，气郁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生气，我们开心快乐，我们的情绪畅，这个气机才能正常。如果说你生气或者不开心，长期压抑或者其他原因，就是你的气机不正常了，郁结了郁在哪儿呢？就有问题。比如说两肋胀啊，长出短叹，气郁的人，气郁的人就像这个气鼓包了，不通了，就会憋膨胀不通啊。那么这种情况也会有，就生气不如意，这种情况特别多啊。在前期它是精神情志的问题啊，后期呢在身体上，体现在身体上了，就形跟神都有问题了。这种体质是比较难调的，因为不单调理体质，还要去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那这种调理情志，不养精气神，还要解决身体上的问题，因为它是通过精神情志已经影响到身体。那么气虚的、气郁的，那还有就是痰湿、湿热的。什么是痰湿呢？痰是痰浊，水液泛滥。像这种最明显的就是臃肿肥胖的人，湿气重的，好比说大肚子、大象腿，乃至 这个胸闷气短，一活动气喘吁吁，这个肩胸特别宽广的这样的人，高血脂高血稠，血粘稠度高，咳喘多痰，大白痰大黄痰特别多，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囊肿的，膝关节有积液的，你看这些的人，他都是痰湿的人，痰湿生百病，顽痰生怪疾。所以痰湿的人啊，你们对号入座，除了痰湿还有湿热，湿热体质的人就是又湿又热，就我不但有湿，我体内还有瘀有火，就像夏天三伏天，三伏天又潮又湿又闷又热，是不是？那有块肉在三伏天当中会怎么样？就会变质恶臭。你看痰湿体质的人就是三伏天的一块肉，他的细菌他的病毒会滋生，到处生炎症，恶臭，喘气臭，嘴里黏，大便恶臭，小便混浊，有异味，体味严重，出汗发黏，头油比较重，甚至呢脸上的油也非常重，就是这个人从内到外都不洁净，都有异味。这个人呢最容易产生炎症，各种炎症，我告诉大家，凡是这种情况可愿得炎症了，比如说肝炎、胆囊炎，你再比如说胃炎、肠炎、结肠炎、前列腺炎、宫颈炎、盆腔炎、痔疮、尿道炎、毛囊炎、结膜炎、中耳炎，就是各种炎症，你记住，各种炎症，各种溃烂，各种炎症，恶臭的，变质的，你身体只要有这样的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湿热，就是你又湿又热，并且有这些疾病，你赶紧调理体质，你相信盛老师，你听我的，你最后你会感激我，你会感谢我，你会很庆幸，这种情况都是体质。还有一种体质就是说特禀体质，特禀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禀赋，它是两种含义。这个禀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父母有这样的疾病，我父母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是我爷爷我奶奶我外公外祖他有这种情况，到我这儿也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叫禀赋，不叫遗传。特禀体质的人啊，就是禀赋，比如说父母贫血，父母高血压，到我这里高血压，这叫先天体质绕，先天体质不足，那后天可以给养，可以调养，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禀赋是一方面，还有特在哪儿呢？爱过敏，我吃点不对路的就腹泻，我接触点不对路的就过敏，这种情况也是体质的一部分。特禀的就是我到春天我就过敏，我到夏天我就过敏，我到秋天我就犯病，有得紫癜病的，有得这个粉尘病的，有接触这个猫的毛皮屑啊，有接触这个蛋白质过敏的，总而言之就是特殊现象以及禀赋，家里父母祖辈的这种现状都是体质的一部分，你产生这样那样疾病的，你也想真正解决，你就听盛老师的，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都是体质偏颇才产生的这些疾病。你们今天听了盛老师给你们普及讲这些知识，你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些话没人有人告诉你们，你们都身体健康了，你们体质都改善了，你们再也不生病，再也没有疾病了。那么很多人会收割谁？没有收割的了，他是不希望看见这样的，他是希望你长期有病，长期用药，长期治疗，一辈子治疗才好呢。所以说你们今天听我讲完这些，你们就是说一下子掌握健康的源头，健康大道了，听我的，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上，特技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正规的药品，一定要用地地道道正规的药品，保健品食品不治病调不了体质，这是第一，一定要用药品。第二，用这个药品一定要主方宏大，是真正主方宏大，你看它药盒的这个成分组织功能，这个成分上有没有三五十位以上，十位八位的，他告诉你调理体质，不要听，不要听，一定在忽悠你，一定在骗你，你不要听什么秘方，也不要听什么保密配方，因为不论秘方还是保密配方，它有80%到90%的 主方要体现出来，保密也是一部分，一少部分，不可能一大部分。所以说少于三五十味的药材它都达不到调理八大体质，听明白了吗？而且第三点就工艺，谈中医谈中药不谈传统工艺都是等于空谈。要想行中医采用中药，你就得谈传统制药工艺，才能真正体现四性五味。因为中药讲究的是性味，你不按传统工艺哪来的性味？只有这几点具备了，你才叫真正的能达到调理体质，去改善体质。不然呀，方向对了，但用药实现不对，也是白忙活。今天呢，主要传授给大家就是八大偏颇体质是哪八大偏颇体质，都有哪些症状，哪些疾病对应哪些体质，哪些疾病是哪个体质偏颇所导致的。但是这里我告诉大家，单纯体质不常见，混合才是最多的，就是我多种存在于一身啊，这一点很重要，好吧？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先给大家普及传授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还得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 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沈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5: 你好，就是我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已经确诊2年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光手腕疼，之前就是手腕不一定什么时候疼，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开始练车，他就开始每天疼，每天疼，然后下雨，恶劣天气的话会疼得很厉害。
2: 恶劣天气是什么天气呢？
5: 刮风吧。
2: 下雨没事儿。
5: 下雨也疼。
2: 阴天行吗？
5: 阴天也不行。
2: 阴天不行。
5: 天气对。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20。
2: 身体瘦不瘦？消瘦吧。
5: 胖。
2: 胖首先可以肯定你身上湿气重了。
5: 但
2: 是为什么会得湿气呢？这还要考虑，不能光有湿气祛湿就行了，祛湿还生湿，所以说你要考虑你有没有气虚，乏力没劲儿。
5: 对，没有劲儿。
2: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5: 身高168，体重138。
2: 爱出汗吗？
5: 出汗。手心脚心。
2: 舌苔黄不黄？
5: 舌苔不黄，大便里面。
2: 舌苔厚不厚？
5: 不厚，发白。老师，就是我之前我也不这样，就2年了，之前也不怕风也不怕雨，就4月份我练了个车，然后就开始疼了。
2: 跟那没关系，只是你到达一定时期了。白带黄不黄？
5: 黄。
2: 跟练车没关系啊，它只是你到达了一定的界限。就从什么呢？就从你严重的气虚，就从你湿气重，你就会这样。你即使现在不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就30岁、40岁，你还会这样。为什么呢？你身体的湿气泛滥了。你就想一想，就这块肉，这个泡在水里时间长，泡发了。泡发了，它会怎么样？泡发了会不会得细菌炎症？对不对？你体内的湿毒这么严重，是不是它就会关节就会侵害你的关节，它就会有炎症了。
5: 对。
2: 你慢慢不单单这样，我告诉你会各个指标你都会出现异常，你慢慢你的子宫你的卵巢可能都会出现问题，白带异常，瘙痒，有异味。
5: 对，那为什么会就是湿气重啊？
2: 湿气重是因为你气不足，这个气就是元气，这个气干什么？气是利化水液水湿的，气是保证你水液血液循环代谢的，当气不足，肾气不足，排尿就不行，这个肠胃大肠小肠胃气不足的时候，传导津液能力就丧失，大便就黏腻，懂了吗？凡是乏力没劲儿的人达到一定程度，他脸会浮肿，腿会浮肿。
5: 是。
2: 那你说关节能好得了吗？
5: 好不了。
2: 对，所以治病不要盯着炎症只是有原因导致的一种生理的反应啊，你看听盛老师一讲说明白了，老师我湿气重，我为什么湿气重？你提的最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我为什么会湿气重，就是你气虚。
5: 虚。
2: 对，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益气养气提气，然后还要运动，运动才能把身体的湿气代谢掉。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不然你这个身体你遇到风遇到潮就不行了，你多亏不是在极寒地区，你麻烦了，你这关节好不了，你在严寒你身体都不行。这种情况呢，你就调一调治一治，扶扶正气，除除湿，调理调理体质就很好了。 调理调理体质。你看你舌苔都白呀，舌苔白就说你脾胃有寒啊。
5: 嗯。
2: 以后吃东西啊，一定细嚼慢咽，不要吃大鱼大肉了。
5: 嗯。
2: 啊，你要吃你吃点什么呢？吃点牛肉、鸡肉、鸭肉、猪肉都不适合你，听明白了吗？少吃点鱼肉也可以，然后多运动、多锻炼、多出汗，运动锻炼，特别早晨。
5: 嗯，
2: 然后呢，这个病情就能好一半，剩下就是调理了。我不知道你什么听到我这个节目的，怎么知道的哈？
5: 啊，我爸他喜欢听你这个节目。
2: 啊，你父亲哈？
5: 啊，对，我父亲。
2: 啊，是你看看。
5: 老师，就是刚才听你说的，那我这个病，就是现在治以后也会再发展吗？
2: 不会了，能根除。中医治病是从根本上调理的，按照我说这种调理方法。不跟着疾病走，你要跟着疾病走，治疗疾病，盯着疾病上，你这个病反而治不好，越治越严重。今天输药，明天吃激素药的，那就麻烦了。千万不要打激素药，不要吃激素药啊！别针对身体的这个风湿因子啊指标去调理，那你就麻烦了。你还年轻，20多岁，
5: 嗯，
2: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调。你现在还好治，现在好治哈、啊！我给你方剂，然后你调理体质。
5: 嗯。
2: 调理体质，你是气虚体质、痰湿体质，啊、有点寒，阳虚体质，把这三种体质调理过来就行了。
5: 好，
2: 不用多，3-2个月基本差不多。
5: 好，
2: 然后呢，这个给你的方法，到时候你按照我指导的方法用药。
5: 好，
2: 方法，你现在不就是疼吗？
5: 左手腕疼
2: 啊，就手腕疼，这个快，这一个星期左右就能下去了。一个星期不疼了，但是不要说这个一个星期我这个方我就不用了，你这个方已经半个月到1个月，你把这个症状，你把体内的风你给驱除啊，驱风除寒化湿啊，得把体内这些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淫给驱除，驱除之后再提升你的身体体质。
5: 好，
2: 行吧，基本就这样。
5: 谢谢老师。
2: 哎，不客气。好，那就期待你早日康复。
5: 嗯，好，
2: 有问题再来电话。
5: 嗯，
2: 好嘞，好，再见。
5: 拜拜。
2: 嗯。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盛老师是吧？
2: 你好，我盛老师。
6: 哎，盛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6: 我是一个新听众。
2: 啊，
6: 心
2: 听众，心
6: 里有点紧张
2: 啊，别紧张，
6: 因为跟你联系上了，好不容易啊，真是我等了好久。
2: 是，沟通不容易，有什么问题您和盛老师说哈。
6: 好，盛老师你好，你好，我是襄阳人，
2: 嗯，
6: 今年就是54岁，
2: 嗯，
6: 经朋友介绍，
2: 嗯，
6: 与这个名师辛老师联系上了，
2: 啊，
6: 听了盛老师讲课嘞，深受这个教育，非常认可，
2: 谢谢，
6: 句句讲到我心眼里边。
2: 好，
6: 盛老师，你的大爱真的很受感动。
2: 你不用客气，
6: 就是，
2: 你这么说的
6: 我
2: 很不好意思啊。
6: 亲人看待，
2: 嗯，
6: 我说的是事实啊，
2: 是，
6: 就是我想说一下我的情况，好吧？
2: 好，你什么问题？哪里需要帮助？有哪些疾病的困扰？
6: 嗯，
2: 你就跟我说，你不用客气哈。就从着你这份信任，盛老师也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你，
6: 嗯，
2: 好不好？
6: 谢谢盛老师，自从。听了你这个课，我感觉到我有救了。
2: 嗯，说说情况，什么问题让你困扰这么深啊？
6: 我是先说腿吧，哈。
2: 啊。
6: 我的双腿就是浮肿，从脚脖啊到那个腿膝关节那里，腿肚子都很疼。
2: 嗯。
6: 这个筋的也有曲张，肌肉疼。
2: 啊。
6: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腿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也不知道疼，也不知道什么是撞的。
2: 嗯，好。
6: 我腰疼好多年了，
2: 嗯，
6: 腰凉。
2: 嗯，
6: 然后呢，就是压迫这个右胯骨，
2: 嗯，
6: 这个临在外来，这个我这个后背呀，啊，
2: 嗯，
6: 后背也颈椎这个疼，肩周也疼，
2: 嗯嗯，
6: 压迫这个手啊，右手这个麻木，
2: 嗯，
6: 后背这个淤堵的很厉害，
2: 嗯，
6: 这个后背凉啊。
2: 嗯，
6: 太凉了，就是夜睡不成，我都夜里起来，
2: 嗯，
6: 撞墙，
2: 嗯，
6: 撞啊撞门框，有时候撞舒服一点，
2: 嗯，
6: 我才能睡一下，一夜都起来4-5次，
2: 嗯，
6: 就是那个现在那个膏肓穴跟那个肩胛骨，
2: 嗯，
6: 疼，
2: 嗯，
6: 还有现在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前几年检查出来这个 甲状腺右边阳性嘛，阳性没办法，他说你不做手术的话他会转移到淋巴上嘛，所以说把右边的这个甲状腺切掉了。现在呢我左边又出现问题了，也是阳性。现在就是身上很多这些结节呀囊肿啊什么玩意儿，我乳腺两个乳腺都打的那个小孔就是微创，但是现在还有两个实心结节还有囊肿，子宫上也肌瘤啊，宫颈囊肿，肺上也有小结节。现在我嗓子前几年干得不得了，后来都到处看到处治，就在医院说可能是胃不好，就做了个胃镜，胃是反流性食管炎、胃炎和12指肠溃疡。现在嗓子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一干了感觉到嗓子里边老是有疙瘩。你这样还有这个气虚啊，我感觉到饭只要不吃好不吃饱一点哈，我就说话都说不动。身上现在出汗了都是黏的，有点移位嘛，移位嘛，有点发黄。脸上嘛汗呐往下滴滴声，做饭都做不成。就是孙老师，我家里反正也有情况，我老公就是小孩吧，才走不到一个月。所以说，我一想，调理都是家里情况可以有点问题，现在人财两空嘛，在医院都是人财两空。所以说，我一直想联系你，但是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出现了问题，所以说我身体也都拖到现在。我去检查了一下，左边现在他让我三个月再去复查，他是做的那个结节呀、边缘不清晰。
2: 是这样，我听你介绍了很多啊。盛老师问一下，你手脚凉不凉？
6: 怕冷凉。
2: 好，我告诉你啊。你的身体的问题出现了这种形神不和，人得病，人疾病的发展根源一共两个。第一个方面就是精神情志的方面，精神情志内在的，另一个是外在体质身体的问题。你身上到处都是疙瘩结节，不是这长疙瘩就是那长疙瘩。这种疙瘩淤结来源于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淤，气淤，不开心不快乐，淤结淤结嘛，是吧？这个淤有郁，不开心不快乐，郁闷，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内在的精气神不好，就是你不开心不快乐，郁闷特别多，情志特别差。比如说唉声气，唉声闷气，生活不如意，人生不如意，天天唉声叹气，天天压得喘不上来气，感觉这个生活困难太多了，看不着头，没有新的希望，天天在这种抑郁压抑的状态下，谁都会生病，谁都会像你一样长一身疙瘩，长一身的疙瘩。我告诉你啊，不是你，任何人如果生活在这种环境，这种心情，这种状态，谁都会这样。所以说人没有个好心情，没有个好精神，你记住他会一身病，这是精神情志的问题，情志不畅，这是内在的。你不调内在，你不改变你的精气神，不祸清开枝解郁，不让自己开心起来快乐起来，你的问题解决不了啊。这是第一个内在的问题。第二，外在体质的问题。你的疙瘩是不是就光内在精气神的问题？不是，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淤结，淤一淤就堵住了，堵在哪儿那就鼓包，堵在哪儿那就是一个疙瘩，知道吗？你看看你为什么，你这个腿为什么会浮肿，这个腿为什么疼，为什么会青一块紫一块，你为什么后背那么沉那么重那么难受，撞一撞就舒服，淤不通了，知道吗？淤不通了，都是不通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让自己身体的血脉经络通起来。当然你这种淤血体质不单单是淤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阳虚寒，也就是你身体有阳虚，有血瘀不通，再加上你气郁情志不畅啊，内外双重的夹击，就导致你这一身病。你这个疾病记住，手术不解决根本，手术只是表面，把表面的疙瘩切一切，但是你这边切完那边长，那边切完这个长，你切不过来，它不是根儿。要想解决本，必须调理你的情绪情志，必须改善你的体质，明白了吗？至于说能不能做到，如何去做，这就你的问题了。说你能做到，那恭喜你，你能够实现健康，你能够采用，那恭喜你，你逐步的就收获了健康。说盛老师我做不到，那盛老师也只能说把这个方式方法答案告诉你，剩下就靠你自己，是不是啊？ 施老师，
6: 我既然联系孙老师，我一听孙老、听孙老师的话，
2: 就是你今天找我，其实盛老师能够给予你们所有患者的就是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方法，一个走向健康的方向，一个享有健康的方法。至于说你们是有心而余力不足也好，还是说自己犹犹豫豫不想采取也好，这个都不是我能左右决定的了，是吧？你们有能力，哎，你们去做到了，那只能说我这个方案没有白出，那么又有一个患者实现了健康，是吧？我又帮助了一个患者，那说你们没有采取，那我也没办法，是不是？只能说很遗憾，只能说很遗憾，这个患者还会在黑暗当中，还会在这个摸索当中，还会走很多弯路，还会吃很多苦，受很多罪，哎，花很多冤枉钱，但没办法，这是他的选择，是不是？我看得明白，不见得患者就能看得明白，我懂，不见得患者就懂，是不是？我能清楚的去消费给患者指导，不见得患者就会理性的消费治疗。懂了吧？
6: 好，行了，感谢孙老师。
2: 哎，
6: 孙老师，你都是我的救星了，感谢
2: 感
6: 谢。感
2: 谢的话不用说了，你好好调就行了，你去做就没问题啊。
6: 好
2: 吧，
6: 好
2: 了，
6: 好，那谢谢孙老师，感谢感谢。
2: 好嘞，就这样，好，再见。
6: 谢谢你，孙老师。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 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七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七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2: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7: 盛老师，我这个糖尿病，33年糖尿病。
2: 33年糖尿病了啊，这个病史可不短了，并发症应该都有了吧？
7: 并发症老早就发现了。手脚麻。
2: 您看看。
7: 在10几年前呢。我这眼就看不见了，右眼一只眼还稍微透点光。
2: 双眼已经看不见了，有一个眼睛还有点光哈。
7: 对。睡着了就会盗汗。
2: 睡着了会盗汗是吧？
7: 哎，对，我吃个药，我不好药，就那个六味地黄丸嘛。我一吃过不管。
2: 不管，也就是说你用了不少药，包括地黄丸都不管用是吧？
7: 对，我常常还照常。平时活动的时候呢，就会看看
2: 啊，很严重哈，
7: 很严重。还有这个老口臭，我嗓门呢关不上，
2: 有口臭，并且有喷门关闭不严，是吧？
7: 对，听听老师的给我指导指导，我听的节目很多。
2: 听节目很长时间了。那盛老师问你，现在有没有手脚发凉，这个胸闷气短？
7: 手发凉，
2: 手脚发凉了哈。
7: 我这手脚就热天时候呢，就坑着热，
2: 就热哈。
7: 啊，对，气温下降了，手脚一直凉凉的。
2: 天气热，它就跟着热；天气冷，它就跟着冷，对吧？
7: 对。
2: 没有自我的适应性和调节性，哈。
7: 对。
2: 行，我问你，口干口渴吗？
7: 口干口渴还正常。
2: 饥饿感怎么样？
7: 我的一开始那比较正常，我用的胰岛素。打胰岛素打15年下来了，
2: 打15年了是吧？
7: 对，
2: 那也没有用啊！你打胰岛素也不管你的并发症，也控制不住你的糖尿病。你现在血糖是不是还很高啊？
7: 这个在14.5点。
2: 14.5，你多高啊？正常5点左右、6点左右哪不是了？你这个大便成型吧？
7: 大便还成型。对。
2: 你这个病情啊，你现在到达这一步，你这个病因是什么呢？是你的情绪，你的躁，你的怒啊。一个是严重的这个情绪不畅，情志不畅啊，叫气郁。还有个是严重的气虚，乏力没劲儿。那么你现在不单单出汗问题，你出汗这个好解决。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你身上的血脉都堵住了。你的，对，你记住，所谓的眼睛的失明，就是你眼睛毛细血管首先堵塞。然后他就坏死了，然后是你的腿、你的脚，凡是末梢血液循环代谢最差的地方，这个血下去容易，上来就上不来，因为它在最下面。所以说呢，慢慢慢慢这个腿就干嘛，发麻、发木、发黑、发凉，知觉越来越差了，以及手，所以说很多糖尿病最后都截肢，整条腿都烂掉了。你现在已经发麻发木了，慢慢慢慢它就发黑了，因为血栓给堵住了，血管不通了。那你相信你腿部的血脉、大动脉都堵住了，不通了，这条腿不就废了吗？
7: 对。
2: 所以说你现在手脚已经发麻发木了，你务必要适当的运动，躺在床上给我运动，空蹬自行车，天天活动起来。为什么叫你们拼命运动呢？运动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加快，那么你血液里的垃圾杂质就被代谢出来了。好吧，不然血就凝固了，就停住了。
7: 对对对对，我现在注重就是疼汗，喷门关不严。
2: 你现在别关注这个问题，你这个都好解决。你盗汗、乏力、没劲儿，包括你喷门松弛、关闭不严，这个我都能帮你解决，这个都好办。你最大的问题是哪儿呢？是糖尿病。这个病只要有一天没治，它就在身体当中不断的破坏我，最后并发症就来了，我就会瞎了、看不见了、失明了。我腿可能就会坏死， 你总认为这个病没事儿，治不了，都说治不了，打胰岛素就没事儿，无知才害人啊啊！咱们啊，今天说这个都晚了。只要是你曾经无知，咱不管，只要你现在开始有智慧了就行哈。
7: 好，
2: 运动，我给你方法，然后呢，像你这种情况打通血脉。你吃地黄丸为什么管不管用？地黄丸是补阴的，你不口干不口渴，补阴没用。一是你补气益气，第二呢，你是通络，对吧？你以调理体质为主，就是想叫你们有一个好身体。人没有好身体，病情才是一大堆。你体质好了，用它去改善你的体质，把这个血脉都给你打通了，淤血体质打通了，把气给你补上去，你慢慢慢慢这些问题就消失了。最关键是以后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你记住，你急你躁你血糖就高，生闷气的发脾气的急躁的血糖都高，血脂血压都容易高。你看一看，心态平稳了，不急躁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
7: 邓老师说的很对，

0: 好吧，
1: 好，好，谢谢你哈，
0: 哎，不
1: 那
0: 客
1: 就
0: 气，
1: 去，
0: 好，再见，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1: 喂，你好，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1: 啊，菏泽，山东菏泽。
0: 哦，菏泽，山东菏泽的，好，第一次沟通吗？
1: 不是有6、7年了，我也跟你沟通过，你给我看了胃病，看好了。
0: 好了，没问题了，是吧？
1: 哎，胃病好了，现在，我有一点毛病，我这得2次脑梗了，落个后遗症。
0: 哎
1: 我想。
0: 呀，这不好啊，这我得批评你啊。你还是老学员、老听众，你这第一次脑梗的时候你就应该重视了。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一旦这个人得脑梗了，他就有无数次的脑梗等着自己。你没有听盛老师的这个讲解。
1: 对，我没记住。
0: 说说情况吧，我听一听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左边现在还紧。
0: 手也紧嘛，胳膊也紧是吧？
1: 哎，整个左边半拉身，从脚到头顶到手，都半拉都紧。
0: 你除了这个身子发紧之外，口干不干，便秘吗？
1: 便秘不，大便不成形，稀。
0: 大便不成形。口干吗？口渴吗？
1: 口不渴，不干。
0: 口不干哈。你之前的血脂血压怎么样？
1: 血压高。
0: 得靠降压药控制哈。
1: 哎，对对对，血脂血糖都不高。
0: 你第一次得脑梗什么状态？
1: 第一次没感觉，5、6年又犯病了，又犯坏了，犯了真的不动了。我现在还能跑，还能跑路。就是胸闷气短，耳鸣眼花。
0: 爱出汗吗？
1: 不好出汗。
0: 手脚不凉哈。
1: 哎，受不了。
0: 行，疏通血脉吧哈，改善你这个淤血体质吧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一个是。调理阴虚体质，一个是调理淤血体质。另外呢，盛老师还告诉你，你锻炼的时候除了跑步之外呀，就找一个树桩，用你的胳膊左右回成弯，像抱在树桩上的，用胳膊去撞这个树桩，再用这个后背去撞击这个树桩。
1: 撞大树。
0: 对，撞大树。
1: 好嘞。
0: 然后呢，结合方法，我到时候给你个方法，小药粉这样就没问题了，
1: 好
0: 好
1: 嘞。
0: 吧？然后呢，我再给你个茶饮，你天天跑步喝点茶啊。
1: 那你给我发手机号码，沈老师。
0: 行，我可以啊，调一个月、2个月再给我打个电话，好。
1: 好嘞，谢谢沈老师。
0: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再见，谢谢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 湿燥火六。

0: 的良药，
1: 有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0: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鸡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万件鸡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鸡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0: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鸡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鸡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鸡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新一周的开始，早上出门还是挺凉爽的啊，空气也很清新。不过呢，今天还是有一些城市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像今天呢，山东省气象台预报，菏泽、济宁、枣庄、鲁西北、鲁中地区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呢可能会有暴雨或小冰雹的出现。大家还真的是要多多防晒，这个防范一下。另外呢，就是半岛地区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阵雨，其他城市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啊。
5: 是，不能一直让你热啊，热完了之后给你下场雨啊，下完雨之后再蒸。就大家要注意啊，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要多喝水啊。来欢迎一下，我就是我，说雷哥欣姐，周一快乐啊。在周村打卡第346天，雨后的清晨呢是阳光明媚，早晨起来气温适宜，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了。
6: 哎，光和红木家具早早也来了，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啊，今天也是大晴天，早上温度很舒服，上班路上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601天了。
5: 来欢迎河北的这位听友完美，说两位主持人，你们济南下雨了吗？济南昨天下的雨是真不小啊。大家今天早上出门可能也看到了，有些这个路面上啊，它有一些这个昨天刮风刮下来的那个树枝啊，什么树叶什么的，稍微注意一下啊。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关好门窗。昨天呀，我们家就有一个窗户就没有及时关上，就昨天风特别大，你知道吗？就进雨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
6: 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出去倒了个垃圾，结果呢，就看一辆车后车窗没有关呀。
5: 哎呦， 那不就灌进水去了吗、
6: 哎、那真的是，所以说啊，尤其是这种夏天哈，这个下车的时候一定看看这个车窗有没有关紧，
5: 车门车窗关好了，家里的门窗关好了，尤其是下雨刮大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
6: 嗯，
5: 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一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今天呢一路畅通啊，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机器人的事儿啊。正好放暑假了，家长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带着孩子啊去看一看机器人创新发展大会。哎呀，这孩子们肯定会非常喜欢啊。7月11号到13号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在邹城举办。这次大会的主题啊非常有意思，叫我们人与机器人。简单来说呢，就是聊聊机器人以后怎么给咱们各行各业帮忙，人和机器人怎么样能够和平相处，怎么样能够搭档干活。
1: 是，就是大会上呢其实有很多的看点啊，如果方便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7月11号到13号嘛。你看，一个呢能亲眼看到这个机器人在十大场景里啊，它就秀操作，比如说家庭生活场景啊，医疗康养、智能制造，还有农业应用以及应急救援，这些领域都是实景演示，你就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到他们到底能够多能干多牛。
0: 哎，再一个呢就是应急救援挑战赛啊。很久以前呢就有好多朋友提建议，就有一些危险的一些工作，比方说救火呀，这个高层救援等等啊，能不能让机器人去？哎，你看这次的这个展览呢，这个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变化啊，有一个负载的一个竞速，还有高层救援以及森林灭火三个实战的赛道，专门就看无人机集群怎么样快速响应，怎么样能够抢险救援。哎，非常的硬核。
1: 是，另外呢就是大会的开幕式上呢还会发布一份白皮书，是机器人应用场景的白皮书，就是给大家伙呢讲讲国内机器人产业的现状还有前景，而且呢场面不小，目前呢已经有200多家的企业报名参展，覆盖了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上游啊下游都整合在一起了。
0: 是，大会举办地点呢在济宁的邹城。那么济宁本身呢工业底子特别厚啊，正把机器人产业当成了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抓手。这次大会呢落地在这个济宁啊，邹城也算是非常有底气的。
1: 是，另外呢就是现在到了一个毕业季，到了一个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的临近，像济南呢这个旅游市场也是持续的升温啊，比如说在趵突泉公园这个泉池旁呢就人现在已经非常多了，大家呢开始拍照啊，沉浸式的来领略泉水的魅力啊，而且呢不少准高中生准大学生趁着考试结束的空闲呢也是来到济南来亲近泉水，感受一下泉城夏日的风情。
0: 没错，随着昨天的一场降雨啊，我觉得这个泉群啊喷涌将会更加的热闹啊。
1: 对，
0: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还说了，说今年的这个趵突泉的水位比去年同期啊涨高了啊，涨高了1.2米。为了抢这波毕业季的客流啊，济南各大景区啊也是诚意拉满。比方说啊，灵岩寺啊，还有这个九如山、红叶谷这些南部山区的景点啊，咱们应届这个中高考生啊，凭借准考证都能直接免门票。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大家考完试之后，这个准考证千万别扔了啊，一定要留着。还有这个融创文旅城、济南野生动物世界都推出了几十块钱的学生特惠票，花钱少，出片率又高，自然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啊组团打卡。
1: 对，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公交车，我觉得坐着也特别的方便。比如说济南的公交呢，它专门开通了一个游777，还有游778，以及就是这种的文旅的专线，5块钱起就能串起大明湖、趵突泉这些核心的打卡点，甚至呢还有直达明水古城、灵岩寺的专车，所以也非常非常的方便。总之呢，就是这个夏天的济南景区有优惠，晚上有活动，交通呢也很方便，自然就成了毕业生啊、游客啊扎堆拍照的热门目的地。
0: 没错，好客山东，欢迎您啊，全程济南，希望您来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除了关注济南的这个景点以外，很多家长可能除了关注一下这个孩子们暑假到哪去玩啊以外啊，还有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就是报考哪个大学呀、哪个学校它有哪些特色专业呢。很多朋友呢也非常关注我们交通广播每个傍晚6点到7点播出的高考进行时这个节目啊。我们最近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像昨天呢我上节目的时候是青岛科技大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相关的学校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是中南大学，明天呢是北京科技大学，7月1号呢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2号呢是西安交通大学，3号是中国科学院大学。 四号呢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啊，不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
1: 嗯，
0: 六号呢是山东中药大学上线直播。
1: 是，就是反正每天呢，我们都会有一所这个大学的负责人要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呢，如果有这个高考方面报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锁定啊。我们是每天晚上6点到7点都有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大家呢就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咨询电话呢一定要记好了，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0: 没错，节目呢需要关注，海参呢也得吃起来。很多朋友家里边啊，这个海参储备已经不多了，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这款海参呢，复购率已经高达80%以上了，说明什么？复购率高呢，就说明这款海参呢，它的质量是让大家非常的满意、信得过的。
1: 嗯，
0: 什么叫复购率啊？就是买过之后呢，还会来买，那高达80%，就说明很多朋友吃完了之后觉得好啊，他才来买。
1: 是，就这款海参呢，其实我们家真的都买了好几回了啊。嗯、它呢是大连长海县的及时的深海刺身，首先是及时款的，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及时款的，
0: 啊、省劲儿啊。
1: 对呀、啊，你随时随地你就吃起来都很方便了，而且呢，这个产地呢全部来自长海县核心的深海产区，这个地方呢是天然的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营养呢积淀充足，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所以说呢，咱们大人小孩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朋友，你可以放心的长期吃都没问题。
0: 嗯、是这个海参的个头呢非常的圆滑啊，你买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都长得差不多大，而且呢这个身肉呢是非常的厚实那种，口感呢尝一口之后呢是那种 Q 弹筋道，但是一点也不软烂的那种啊。
1: 嗯、
0: 早上起来呢，您可以空腹吃上一个，或者是家里边这个厨艺高超的朋友呢，您可以炒一个葱爆海参呐 啊或者是海参小米粥啊。如果是您会这个海参炒饭的话，你也可以来试试啊。这么大个的海参，你也不怕的把它给炒丢了啊。非常好的一款海参，自己吃也行，送家人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份健康好礼啊。趁着有活动，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原价是499一斤，现在呢是有买有送啊，买5斤送1斤，到手6斤，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很划算啊。买5斤的朋友才1495，你收到手是6斤，买10斤的朋友才2380块钱啊，真的是很划算了。
1: 是是，而且我们叠加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
0: 嗯、
1: 都是全程顺丰冷链锁鲜发货，你放心就可以了。想滋补囤货的，想这个孝敬父母的，想亲友送礼的，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是，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的这波福利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海参，抓紧下单了。

0: 意外。
1: 相比起光闪耀冰川时代，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4: 起床吃饭听广播，
13: 上班上学乐呵呵，
1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0: 现在出发。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邱玉农来了啊，
15: 欢迎。
16: 是的，说泰安啊，昨天晚上也下雨了，不过今天阳光明媚，好天气。说听着你俩的声音非常开心。
15: 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欣姐周一快乐啊，在雨城打卡已经583天了。今天天气晴朗，雨后的早晨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了。
16: 还有近卫坊青岛部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说静心、雷哥、听友们周一早安。青岛城阳啊今天有点阴天，北风吹凉意浓，开开心心过周一，快快乐乐听交广。
15: 哎，大家心态都不错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能有好心情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千老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一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我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啊，尤其是喜欢海钓的朋友啊，喜欢钓鱼的朋友注意了，2026青岛游钓季7月4号到8月30号要开杆了啊，整整两个月，足够让您啊玩个痛快。今年最大的亮点是啥呢？就整合了六大滨海游钓阵地，从近海船钓，哎，然后呢到这个岸边抛杆啊，都有覆盖。每个钓场呢都根据这个不同的鱼种做了专门的运营方案。
1: 嗯，
0: 大家呢不用再东跑西颠了啊，就很多的这个钓鱼的地方啊您都可以去啊，让大家能少跑很多路啊，
1: 是
0: 非常省心。
1: 是我估计搜索一下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地点就已经搜索出来了，而且呢想去的钓友啊要提个醒了，哎，你看青岛呢七月份呢八月份啊水温上来了，
0: 嗯，
1: 正是很多鱼的活跃期，比如说鲈鱼啊，这个鲅鱼啊，黑雕啊，这些都是活跃期，钓况呢应该是不差。不过呢暑期它是一个旅游旺季，海边的人非常多，所以呢建议提前问清楚各钓场的一个预约的方式还有船位的情况，免得白跑一趟。
0: 哎，除了钓鱼非常

0: 方便以外呢，咱们青岛的朋友们去赶大集啊也更方便了。爱赶大集的青岛人注意了啊，近日呢青岛公交呢专门开通了两条定制专线，点对点直达便民早市市集，彻底解决了周边的居民赶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 是，而且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两趟这个赶集定制的公交呢，一个呢是从保利业公馆和左岸风度小区门口发车，是覆盖了周边大片的这个居民区，发车时间呢完全贴合了老年人早起采购的习惯，班次间隔呢也安排的比较科学，一个是方便买菜，另外呢也方便短途散步休闲。
0: 嗯，坐着公交去赶集真的是非常方便啊！为什么要开通这趟专线呢？公交公司在前期啊走访发现，很多的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啊，还有一些这个带娃的家庭啊，都有这个赶集的习惯，到大集上去买点东西啊，瓜果梨桃什么都有。但是呢，市集和社区之间呢，它有一定的距离，你要是步行呢有点远，开车呢有点近，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呢坐个公交车就非常方便了啊。
1: 是，
0: 尤其是买完东西之后拿着大巴小提溜的啊，实在是走路不方便，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赶集的公交车，把这两条定制专线用好了之后呢，大家真的是更方便了。
1: 对，而且这个定制专线的周期呢，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啊，就是持续到8月20号。咱们驾驶员呢每天出车前呢都会检查车辆，然后也做一个深度的消杀，遇到老年乘客比如说啊，这个拿的这个菜呀，拖的车呀，拎的米面油啊比较沉，也会帮忙的去。那么家住左岸风度的孙先生体验后直说，他说：“哎呀，这个家门口就有直达的公交，说这个十几分钟稳稳的到市集，时间还灵活，真的挺方便的。”
0: 是，再来关注一件暖心的事儿啊。日前呢，在山东聊城有一辆私家车啊，猛地踩刹停之后呢，在派出所门前就停下了，驾驶员呢就瘫靠在座椅上，当场就失去意识。
1: 哎呦，这太突然了，民警呢也是迅速判断这名男司机啊极有可能是突发疾病，当即呢也做好了现场的安全防护，第一时间拨通了120急救热线，同时呢翻找肖先生随身物品来查找急救药物，并迅速的联系家属。
0: 几分钟以后呢，120就到达现场了，民辅警配合医护人员把肖先生平稳的送上急救车，那么护送到医院之后呢进一步的诊治。那目前呢肖先生入院接受治疗，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他说了啊，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怎么着也得撑到派出所门口啊。
1: 嗯，
0: 为啥呢？因为那儿有警察，有困难找警察啊。
1: 是，然后他的家属呢就是对到这个派出所呢叫做陈吉派出所，咱们的民警啊辅警啊都是及时专业的救助，也是表示非常的感谢啊。而那句撑到派出所那里有警察，也让不少网友直呼危难时刻派出所就是老百姓心底最可靠的依靠了。
0: 嗯，给咱们这个派出所的民辅警点赞啊。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球赛啊，喜欢看球的球迷也注意了，这个周六也就是7月4号的晚上7点半，北京工人体育场呢迎来一场重头戏，咱们山东泰山呢是客场对阵北京国安。这场京鲁大战呢不用过多的介绍啊，历来呢都是非常的激烈啊，火星撞地球。那么今年估计呢这场比赛将会更加的精彩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简单来说吧，这场球呢就是历史战绩平手，双方呢都有伤员，谁都输不起。所以说呢7月4号晚上工体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具体谁能占上风，咱们拭目以待。
0: 嗯，稍后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两辆车在路口相撞背后的过错到底谁来承担呢？
1: 对，今天的这个应急小贴士啊，我们还是给大家提提醒吧，就是有一种喷雾啊，用错当心爆炸或者是冻伤。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想跟着杨洋一块去英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马上就要出发了，现在名额呢是越来越少了啊。
1: 嗯，
0: 我们是28人的一个精品小团，7月24号出发，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
1: 对，因为去年的时候杨洋呢是带着大家欧洲之旅，今年呢，我们又是一个英伦之旅啊。而且呢看了一下这个英伦行，很多都是大家很期待的，比如说走进温莎城堡啊，爱丁堡城堡啊，还有就是探秘每一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 解谜题，那就是巨石阵，咱们来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啊。
0: 前两天有听众拉仇恨说，雷哥雷哥，你羡慕杨哥吗？啊，我说我羡慕呀，羡慕嫉妒但是不恨啊。这次呢我们真的是安排的这个行程特别好啊，除了玩的好以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非常好的住宿的条件哈。比方说到了伦敦，咱们是连住三晚加一晚特色酒店，也就是说呢，让大家住在一个更舒适的环境里边，休息好了之后呢，你能玩得更好。
1: 对，
0: 除了玩得好以外呢，咱们全程没有什么购物啊，就是纯玩无购物，吃的也特别好，七菜一汤的标准，而且呢咱们英伦地道风味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些细节的地方啊，有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为什么大家愿意跟杨洋出去玩呢？这个人太，哎呀，这个心太细了啊。比方说很多朋友没有去过英国，他可能不知道你带的这个充电器他那个插头你是用不了的，你需要转换一下啊。很多朋友要去自己买，去过欧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你得去买那个转换插头。还有就是你出国之前你要开通国际流量啊，境外流量很贵啊，也很麻烦。但是呢我们的主持人已经帮您已经准备好了高速境外流量卡，您不管是发朋友圈啊还是发个抖音啥的都是非常方便，你也不用担心流量不够怎么办，流量那么贵怎么办，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啊。还有朋友担心什么呢，到了英国之后我听不懂怎么办，到了景点什么呢，人家给我介绍那怎么办，听不懂。我们都有全程电子耳机啊，就是中英文即时翻译。哎呀，您完全就跟听自己这个身边的朋友给你介绍是一样一样的啊。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细节呢，我们已经是给大家都想好了。所以说呢，你就是那句话就要不带脑子，你跟着我们出去都没问题哈。
0: 放心报名。
1: 对对对，而且呢，我觉得这次啊，其实咱们带着咱们家的宝贝儿出去也特别的好，因为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你就可以听听这些名校学子啊，讲述一下他们的求学故事。另外呢，我们在伦敦街头的 City Walk， 老外呢可以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所以说，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们，一定是会有所收获的。
0: 是非常好的行程啊，也是非常好的住宿，非常好的主持人带队。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金牌领队啊，全程护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的英伦之旅没有任何的遗憾。报名电话大家记住了，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英国两个字查看尊享行程。更多的内容您可以在每天的傍晚5点到6点来收听汽车天下，听杨洋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一路畅通，您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这个声音呢，来自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嗯，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影子来了。已经坚持打卡78天了，
0: 哟，快进群了。
1: 哎，他说周一啊，感觉路上交通也很忙，哪个红绿灯都要等。那周一的早晨，确实是一个早高峰。
0: 是你知足吧？哈，已经比前段时间好很多了。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孩子们很多都已经放假了哈。欢迎李正月说，雷哥、欣姐，早上好。今天邹城啊，多云，早晨起。气温还可以，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开始了。
1: 哎，老顽童也来了，是持续打卡722天。德州凌晨呢，今天也是个大晴天、
0: 哎、
1: 啊，这个什么顶级
0: 搭档、啊、
1: 哦，顶级搭档啊，
0: 谢谢，
1: 说哎，谢谢，还是这个守旧的一位朋友啊，
0: 喜欢老朋友不忘新朋友的一位朋友啊，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一位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小朋友虽然已经放暑假了，但是有时间的话还是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尤其是很多的一些交通案例啊，也回家提醒爸爸妈妈啊，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今日呢，东营的张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而行驶到路口的时候呢，和孙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俩人就撞一块了啊，导致张某某受伤，车辆损坏，造成了道路交通事故。
1: 嗯，那么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张某某呢，他呢是在路口的时候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规定啊，
0: 闯红灯了。
1: 对，所以呢违反了规定了，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的规定。38条规定是这样的啊，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如果遇到交通警察现场指挥的时候，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才来通行。
0: 嗯，依据相关的规定啊，根据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对造成这起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骑电动车的张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
0: 而开这个小轿车的孙某某没有责任。
1: 对，所以说以后咱们骑电动自行车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出了事故并不是你没有责任啊。山东交警呢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车主，尤其是在这个路口，一个是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红灯停，绿灯行，我们都是知道的，千万不要抢行闯灯啊。然后呢，路口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多，风险隐患突出，无论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自行车，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 今天早上起来在顺耕路往京石路左转弯这个位置，我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哎呀，我那个车在行车记录仪啊就拍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就那么一小会儿功夫啊，1、2、3、4、5、6、7、8，就好几个骑电动车的朋友就从我车前头就过去了，
1: 哦、
0: 那红灯啊，那个时候，
1: 我的天哪、
0: 啊！我当时我就想，哎呀，短短的这么几秒钟啊，就有7、8个朋友闯红灯，
1: 嗯，
0: 真的是，大家还是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啊，不要觉得早上起来5、6点钟车少你就可以这个随意的通行哈、啊
1: 嗯、
0: 还是要看红绿灯啊，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今天的应急之声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坐电梯大家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以及咱们有一种喷雾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放到车里边，
1: 是
0: 挺危险的啊。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嗯，
0: 哎，如果是遇到了这个电梯啊，这个急速下坠的话，应该怎么办啊？咱们有关专家说了啊，首先要保持冷静啊，其次呢，就是按下这个轿厢里边紧急通话按钮，联系维保人员，同时呢可以拨打电梯的应急救援热线啊，最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待救援。
1: 对对对，
0: 暑期来了，咱们要跟孩子说一说啊，就是说这个电梯里边有一个按钮，平时呢不要恶作剧，因为我坐电梯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们楼上有个小家伙啊、
1: 哦、
0: 7、8岁狗也嫌的年纪、啊、他就按那个有一个小铃铛的一个标志啊，他就经常按着玩，一按之后呢，那边就哎就有对话，人家那个值班的人员就跟他接通电话了、
1: 嗯、
0: 这个应急按钮是干啥用的呢？就电梯它出现故障了，门打不开了或者不动了，你按那个对讲，然后你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一说哈、啊。平时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家里的小朋友说，这个紧急救援按钮 千万不要没事的时候瞎按。
1: 对，这个就得批评他家长了哈。这个平时真的家长得跟孩子们说一声，
0: 说明白。
1: 对，因为小孩他会有那个好奇的心。
0: 哎，对了，
1: 对对对，
0: 一旦电梯门开不了怎么办？就是你被困在电梯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要强行扒开这个轿门。为啥这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去看过一个视频哈，就是他另外一个视角。他应该是用那种特殊摄像头拍的啊。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你把这个电梯的门打开之后，它其实就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深洞，
1: 对对对，
0: 非常危险。如果你把这个门硬扒开，你哎呀往里走或往外出的话，真的那就是掉坑里去了，
1: 对对对，
0: 那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嗯，是，然后呢，就是你看在电梯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反复的踢打摇晃轿车、这个轿厢，还有在轿厢内什么跳跃，这个、
0: 不要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小朋友尤其是，哎，不要闹，
1: 对，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哈。另外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现在是夏天了，温度特别的高，很多朋友随身携带的那个降温喷雾啊，成为很多朋友都会买一些。
0: 哎、
1: 但是呢，国家应急广播提醒了，你这种罐装的降温喷雾啊，长时间放在车里受到外部挤压或者是高温炙烤、可能会有爆燃的危险。
0: 没错，这个降温神器啊就变成了武器了，它一炸了之后多危险，是不是？
1: 嗯，
0: 这个降温喷雾啊，你可以直接不要直接喷到这个身体上啊，而且呢，什么小朋友啊、老人家呀、还有这个皮肤过敏的朋友，就不建议你用这种东西。
1: 嗯，
0: 其实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心静自然凉，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像我们人到中年，虽然我就没觉得那么热。关键是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的心就沉下来了。哎，你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火力那么旺，那么浮躁。哎，这个时候我反而觉得夏天也不过如此嘛，好像也不是很热。你心静啊，静下来，或者是喝点温茶什么的，喝点这个温水，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啊。
1: 对对对，
0: 降温喷雾这个东西呢，反正我建议大家能不用咱就先别用、
1: 是，
0: 更不要把它放到车里边、
1: 对，因为平时吹空调吹的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出出汗反而对身体是有利的，
0: 有好处的。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日启幕了。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今年7月举办。
0: 有一个案例也挺有意思啊，公司以 AI 替岗裁员，这违法吗？法官呢进行详细的解释。
1: 是，另外呢，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跟大家说说有意思的话题啊，为什么说夏天的衣服别攒着洗？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3: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大连的鲜食海参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来反馈说买了这个海参之后啊，就一直在你们家买，为啥呢？再买其他家的就感觉根本就比不上交通广播推荐的这款海参啊。我们这款海参呢复购率高达了80%多，足以证明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又来买，那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没得说呀。
1: 对，就是口感啊、包装啊、质量都没得说，大家放心买就可以了。而且它是即食款的海参，所以说你平时你怎么吃它都会很方便。
0: 对，
1: 而且这个产地呢跟大家说一下，它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的核心的深海产区，都是天然深水风浪资粮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海参是自然生长的，营养积淀也充足，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海参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所以说老人呢、孩子啊、体质偏弱的朋友，你放心，长期吃都完全没有问题。
0: 这个海参啊，你看到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太喜人了，一个个长得都差不多大，个头非常大，而且呢，这个肉质呢非常的肥厚，这个海参的这个刺儿啊，也真的是非常的挺拔，口感呢是那种 Q 弹筋道的，不软烂，长期吃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家里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孕妈妈都是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其他的啥也没有。有啊，大家除了自己吃以外，拿来走亲访友啊、孝敬父母啊，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哈。这款海参呢性价比超高，原价呢是499，现在电台的听众啊，我们有一个专属的价格是299一斤，而且是有买有送的，买5斤送1斤，到手6斤，1495，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2380块钱，你算吧，合着1斤才200多一点啊，而且现在还有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是，我们都 就是全程顺丰冷链所先发货的，送货上门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想要囤货滋补的朋友，想要这个孝敬父母亲友送礼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回复关键词海参，直接回复关键词海参，直接一键下单。
0: 嗯，趁着有活动一定要多买一点啊，买五送一，买八送二，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赶紧下单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2: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2: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2: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2: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战鼓催军，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银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1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嗯，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有一位朋友说，不知道打卡多少天了，
5: 哎，
6: 青岛啊，今天阴天，说今天信号相当好，王炸的那一炸，哦。应该是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也可能还是另
5: 我的一个老听众，应该是
6: 是的，
5: 曾经2016年的十年前曾经非常火的这个王炸组合，他说另外一位主持人那个频道就已经听不到了哈，
6: 哦，
5: 那咱就不管了，咱们能听到交通台就行了。
6: 是，
5: 还有一个朋友是发来信息说在周村打卡1217天了，说周村呢昨天是下雨了，哎，很多地方昨天都下雨了啊，济南昨天下的挺大的，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啊，昨天有没有这个狂风啊、暴雨啊之类的啊？他说下完雨之后有个好处就是空气特别清新，
6: 对
5: 啊，我也感受到了哈。说气温呢，哎，特别舒服。说祝大家呢每天都有好心情，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开始。
6: 嗯，今天早上的好心情，大家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举办，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的近40个高级别团组、千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那么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还有数字治理互信。
1: 除了数字经济大会之外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定在了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这个大会呢，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据介绍，这场大会呢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盛会，今年呢是大会举办的第9届，整体的规模、创新的能级都达到了历史之最。
0: 杭州中院呢最近公布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做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月薪25000啊，确实不错的工作啊。公司告诉他，你干的活呀 AI 也能干，就给他调到了普通岗，工资呢直接砍到了15000，就少了10000块钱呢啊，谈不拢，公司就直接把他给开除了。
1: 周先生不服啊，然后从仲裁一路告到法院，结果呢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全都支持他，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得赔他26万多块钱。
0: 为什么这么判决呢？杭州中院呢给出了一个正面的指引啊，确实需要调整岗位，应当。

0: 尽是打卡等活动。那么为了吸引更多暑期亲子游客呢，像文博机构呢还探索了夜场的新玩法，也就是说在这个炎炎夏日，多地呢都围绕着夜市啊、夜游啊、这个夜探花样创新这个玩法，丰富大家的夜生活。
1: 哎，逛完了夜市之后，我回家赶紧把衣服洗一洗啊，这天挺热的，肯定得出汗啊。今天呢你知道吗，就说说为什么夏天的衣服别攒着，赶紧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6: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可能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很多家里边真的是很会过啊，就是咱把这衣服呀，你洗一件多费水啊，是不是？你洗一件也是洗，洗两件也是洗，我攒一攒，是吧？攒个五六件，咱正好这洗一次就全洗完了，多省水，是不是？哎，夏天的衣服你千万别这么干，为什么呢？我们具体给大家说一说啊。第一个就是衣服一攒呢，它容易养细菌。大家都知道这个汗液。在高温下4个小时，它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啊！你看，咱们早上起来出门，咱们上班一组，是不是？咱们上班早上起来就出门了，晚上回来了，你这个出汗了之后，你想想，你这个衣服里边得滋生多少细菌呢？这一攒，它就会出现这个咱们俗称的汗臭味啊，
0: 对，
1: 酸臭味，还容易导致皮肤的过敏和长痘。所以说，这个衣服一攒之后啊，你的衣服里边全是细菌的。
0: 对，而且呢，就是它还毁衣服。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我们这个汗渍当中盐分呢、酸性的物质呢？它会腐蚀面料，比如说你那个白 T 恤、它为什么越穿越黄了、还有这个弹力纤维它会松垮，污渍一旦固着这个就洗不掉了。另外还会有交叉感染，因为什么内衣外衣袜子如果你混在一起攒的话，
1: 尽量别混啊、
0: 洗完之后那股这个如果再晒不干的话，那个味道哎，
1: 就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偶尔偷懒确实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尴尬，就是洗完衣服之后忘了晾了，
0: 哎，
1: 第二天你再打开那个洗衣机就闻吧，它确实是有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啊。
0: 对对对，
1: 说到底这个夏天呢，大家不要为了省那一点水而导致你的衣服呢它会有一些味道啊或者变色之类的，得不偿失了啊，要速战速决。如果是你真的是想省水的话也没问题啊，就大家呢你可以找个盆啊，你揉一揉搓一搓，把这衣服每一件都洗一洗啊，每天5分钟随手搓一下啊，非常省事儿。
0: 是、
1: 所以说呢夏天的脏衣服宁可手搓，哎，也千万不要让它攒着过夜啊。
0: 是，就是随手这个一洗的这个事儿哈。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6: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呀，又到了给大家推荐旅游线路的时刻了啊！非常高兴的为大家带来了我们4条旅游线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最近出去玩没有想好去哪儿的，你随便选一条都特别好啊！尤其是想跟着我们去欧洲4国的朋友，得抓紧了。为啥呢？因为8月12号那个团都已经满额了，报不上了。8月8号那个团呢，还有少量的名额。看来呢，很多朋友都想跟着我们去德法意瑞哈。
0: 对对对，是。因为这个欧洲4国游啊，我们也没想到哈、报的这么火热。然后8月8号，您再咨询一下，看看还你能不能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呢，这个办护照还来得及。另外呢，我们这个是个 VIP 的高端定制，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行团。我也经我们这个旅游部的工作人员说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景点呢，可能有一些旅行社带你是走马观花，但是呢，我们开通了绿色的 VIP 通道。然后有一些呢，有一些你可能只能从外面看，但是我们带您要到里面去看。每班呢。只限20个人左右，咱们呢都是优秀的主持人带队，然后资深的领队、贴心的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不留任何的遗憾。
1: 没错，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带过一个欧洲去了一个团啊，就玩得特别好。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的话，得赶紧报名啊！我们给大家就是安排的，吃的呀、住的呀、玩的都特别贴心啊。相同的价格，不一样的服务，而且更何况我们的价格还更优惠啊！咱们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欧洲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咱们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除了欧洲4国以外，想去尼泊尔看看不？啊，很多朋友非常想去。哎呀，觉得这个能在这个珠穆朗玛峰旁边能够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那就随手一拍，那就非常的出片啊！哈，
0: 是。
1: 咱们这次呢是直飞啊，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0: 是。大家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行程。我们呢有2个出发日期，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6号。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就是你吃的放心，然后住的我们挺好的啊。
1: 哎、
0: 尼泊尔全程都是5星级的酒
1: 店，没错。
0: 而看我看了一下价格，福利价5999，
1: 不到6000块钱，真的是很便宜了、啊。
0: 对。 是，然后呢，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这个旅游的报名的咨询热线哈，是156-0640-1011，微信是这个号，建议大家加一下幺五六零六。

0: 640-1011，你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这四条旅游线路你都可以详细的查询一下。
1: 想去北疆的朋友也得抓紧啊，这次呢北疆之旅把所有的新疆北疆最美的风景都给您打包好了啊，什么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全都在这次的行程里边。
0: 对，
1: 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特色美食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两个团，7月12号还有7月19号，想去北疆的你也得抓紧了。
0: 嗯，是，比如因为我们这个名额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你带着爸妈呀、带着孩子去新疆圆梦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报名。对，另外我们暑期带娃呢，还有一个7月的安徽江西的山水亲子之旅。您都可以选择来出行啊、
1: 是，不管去哪条线路，大家记住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的报名电话，你随时可以拨打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了，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旅游，你可以看看各条行程线路的它的每天的安排啊。
0: 嗯，
1: 你觉得哎这个安排很合适，你就赶紧把名报上啊。
0: 是，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回复欧洲旅游，没、你直接回复
1: 旅游
0: 这俩字儿，哎，四条旅游线路就呈现在你眼前了、
1: 没错，
0: 你想报名哪个就可以点开啊。
1: 是，前两天我上节目还有一个朋友搞混了，说你到底是欧洲四国呀还是英国呀、他是不是一个团朋友们啊？想去英国的你就发英国两个字，想去欧洲的你就发旅游两个字，都是可以的、
0: 稍后的8点到9点交广帮忙的时间，记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1: 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小事烦心事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